0: 另外，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会谈时说，俄斯关系以多年保持高水平政治对话和稳定的合作态势，俄方将尽力满足四方的能源需求，并支持逐步恢复两国因乌克兰问题等因素而冻结的双边合作。而在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普京高度评价白俄罗斯为确保联盟国家防御能力和安全所做的贡献，相信两国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挑战。普京与老挝国家主席通轮会谈时指出，两国贸易呈现积极态势，2025年贸易额比2024年增长了一倍。在老挝获得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地位后，双方的合作也开辟了新的机遇。在与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易卜拉欣会晤时，普京表示，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良好，明年更将庆祝两国建交周年纪念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停火从9号开始生效，将会持续到11号，共计3天时间。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自5月8号的零时起，基辅当局并没有展现出遵守停火协议的诚意，持续对俄方领土发动袭击。
2: 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
2: 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 E40 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1: 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展开为期3天的停火。那对此，两国民众反应不一。那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在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3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5: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4: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太。

0: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и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中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的龙号驱逐舰也将会被部署到中东地区，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要提防美国采取海盗式行动，但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推动外国电缆运营商实施许可、收费及法律管辖。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消息，伊朗着手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海底互联网光缆。根据霍尔木兹海峡智利的建议模型，外国运营商必须获得伊朗许可，缴纳固定费用，并遵守伊朗法律法规。伊朗还要求所有光缆的运营管理与维护工作，仅限本国企业独家负责。这些光缆承载着欧洲海湾地区与亚洲之间很大一部分全球数据流量。 伊朗革命卫队此前曾发出警告，称可能针对海湾国家用于互联网、金融、银行及迂腐的海底光缆基础设施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英国国防部也宣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 他表示，伊朗已对美国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针对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没有哈尔科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他表示，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
1: 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而伊朗外交部扎拉格记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特朗普当天前往弗吉尼亚州其名下的高尔夫球场观赏高尔夫球赛事。他向媒体表示，预计当天晚上就会收到伊朗的来信，美方将会观察事态进展。在被问及伊朗是否故意的拖延谈判过程时，那特朗普就回应说不知道，但是很快就会知道。而当天稍早，特朗普在接受法国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依然非常渴望完成和平协议的谈判。 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了一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不会放弃浓缩铀问题。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报9号访美期间，曾经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晤，以期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了两位消息人士称，穆罕默德8号在白宫会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之后，原定是要启程回国的，但随后改变了行程，转抵佛罗里达州迈阿密，9号和卢比奥以及威特科夫会晤，以期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还在迈阿密期间致电了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臣，讨论了当前的调停工作。 那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在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在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按部就班的推进。 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尤其。

0: 批准和签署。他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所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那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美军袭击当中遭到了爆炸波的袭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还有耳朵后面受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中东地区局势近日再度紧张，这也让伊朗停火之后的社会和经济恢复继续面临着不确定性。伊朗中部的尚卡地区是以玫瑰闻名，但是受到战争的波及、游客减少、成本上涨，还有干旱天气影响，那今年当地玫瑰采摘季明显是冷清了不少。那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在清晨进入花田，继续支撑这一传统产业。
1: 我现在是在喀山的一个玫瑰园，喀山呢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玫瑰和玫瑰水。每年这个季节呢，大家都会来到这里采摘玫瑰。他们告诉我，去年的这里游客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今年你看到玫瑰园里头没有游客，这可以看到战争对于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晨5点半，喀山附近的冈萨尔地区的玫瑰园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当地负责人表示，这片玫瑰园每天约有350到400名工人，从清晨采摘到上午9点，玫瑰花必须在太阳升高前完成采摘，以保证香气和品质。随后，这些鲜花会被送往当地的作坊，蒸馏成玫瑰水。
2: ما روزانه حدود 350 تا 400 کارگر داریم که اوایل صبح حدودای ساعت 5:30 میان تا ساعت 9 گل جمع‌آوری میکنن بعد بسته‌بندی میکنیم برای کارگاه گلابگیری سنتی و سنتی شهر قمصر که بلافاصله بعد از چیدن گل گل تازه وارد کارگاه میشه و گلابشو میگیرن که به اقصی نقاط کشور و بعضا به خارج از کشور صادر میکنن
1: 今年的采摘季明显受到影响，多名工人表示，今年的花量比去年少，采摘期也缩短，游客也减少，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也让依靠季节性采摘谋生的工人压力更大。
3: خارجو زیاده، خارجو سنگینه، اصلا نمیتونی خارجو خود در بیارین. خدای امام زمان خودش درست کنه حاله.
1: 你可以看到花朵虽然美丽，但是采摘花确实非常辛苦啊。这样一片大的花田，他们告诉我，至少有400-500工人在这里，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在这里采摘到9点钟结束。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这里辛勤的劳作。虽然战争给这里带来很多的创伤和影响，但人们还是努力的继续他们的工作，继续他们的生活。
4: 当地负责人表示，战争推高了包装材料和人工成本，而对玫瑰种植来说，近年来更长期的挑战还有干旱和水资源不足。采摘下来的玫瑰被装进袋子里，再集中称重登记。清晨的花田看起来依然美丽，但与往年相比，游客明显减少，更多看到的是低头劳作的采花工人。对他们来说，玫瑰不仅是喀山的风景，也是一家人的生计。凤凰卫视李月正看木森，喀山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中国国防部敦促日方正式历史，真诚悔罪。稍后见。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师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3: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公务机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
1: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急渔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华消息言论及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党当局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敦促日方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2: 我们坚决反对。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期间提出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鼓噪修改战后宪法，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捆绑找借口、谋突破。
2: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日菲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蒋斌表示，日菲某些政客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在9号宣誓就任，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在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毛乔尔又在议会当面质问匈牙利总统舒尤克，认为舒尤克没有能够针对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毛乔尔就要求舒尤克在5月31号之前辞职。
3: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于9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领导国会第一大党蒂萨党的毛乔尔是唯一的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他获得了140票赞成、54票反对的结果，顺利当选总理。毛乔尔随后手握国旗宣誓就职。他在讲话中称，此次胜选是国民授权他开启匈牙利历史的新篇章。 他承诺将服务而非统治国家，不仅要改变政府，更要革新制度。毛乔尔的总理任期为四年，他领导的地萨党在上月选举中击败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取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地萨党是匈牙利新兴中右翼政党，以反腐和体制改革为核心主张，并倾向于修复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毛乔尔随后还在国会大楼前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匈牙利将向民主过渡。他宣誓就职的这一天，匈牙利国会大楼再次悬挂欧盟旗帜，这是自欧尔班2014年连任时除下之后，匈牙利国会首次挂上欧盟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9号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在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会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那另外，斯塔默还任命前工党副党首哈曼为妇女和女童事务顾问。英国地方选举的计票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已经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失去了大量地方议员席位。那路透社报道指出，斯塔默任命两位党内的元老来担任顾问，是为了重塑领导地位并赢回党内的支持。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一处热门的水上聚会区域，在九号发生了疑似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有15人被送往医院治疗。根据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在抵达之后发现了有多名伤者，由于伤情规模较大，事故被升级为了二级大规模伤亡事件，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么另外，根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8号晚上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当中撞到了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当地媒体引述了机场方面消息报道说，被撞的行人已经身亡。那事故已经造成机上有12人轻伤，其中有5人送医治疗。事发之后，客机的机舱内出现了烟雾，机上的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受灾。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了官员的话报道，这名被撞的行人至少有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并导致了引擎短暂起火，那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那机场方面称，这名行人翻越了围栏2分钟之后，在穿越跑道时被撞。那涉事的客机所属公司方面表示，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但没有提供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 APEC 贸易部长会将会于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稍后见。
4: 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5: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6: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5: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4: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6: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4: 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方面在9号宣布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那中方将会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为11月份的领导人会议准备经贸成果。
1: 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国即将在5月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据中国商务部方面表示，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APEC 各经济体部长将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中方也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
2: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
1: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APEC 的第35年，也是第3次担任东道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指出，和前两次会议相比，当前亚太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因此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传统议题以外，今年的议题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尤其在贸易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制定合作框架，就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等进行深入讨论。
3: 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为亚太数字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1: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东战事也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官员也透露，各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展现出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态度，也认为这反映出各方对于亚太合作、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今天是母亲节，在香港近日有慈善机构为大埔鸿福苑居民举办了母亲节晚宴，参加的居民表示，大火经历之后更加深刻体会到亲人的可贵。那活动负责人指出，希望居民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尊重。
4: 健健康康就得噶啦，乜嘢都唔使噶啦，
5: 唔记得你哋开张支票，退休后同我去旅行。
6: 85岁的冼婆婆是香港大埔鸿福苑鸿泰阁的居民。鸿福苑火灾当日，她自己一个人在家，并且从火口中逃生。她的女儿陈女士忆述大火时跟母亲的联络过程，直言当时十分担心失去亲人。
4: 我哋 keep 住半个钟打电话俾佢，佢都仲喺屋企里边，就越等越担心啦。咁直至到9点零钟，我突然间打电话俾妈妈嘅时候，个电话系唔通嘅。咁我覺得有問題啦，呢樣嘢，我媽媽係咪出咗事咧？咁見到差人就問佢你有冇人上去雲泰閣救啊？見到消防又問佢你有冇上去雲泰閣救啊？咁直至到10点零钟，媽媽打翻電話俾我，佢話佢已經俾人救咗落嚟。
6: 这次的经历让陈女士更加深刻体会到亲人在侧的可贵。而今天是母亲节，她说会一如既往地陪母亲吃饭，希望她一直健康开心。
4: 我不想她因为这次的意外而令到她的人生或者是观点有什么变更，她做回自己开心心，她喜欢打麻雀打麻雀，打机她喜欢点都得，她做到就得了。
5: 其實每日都是母親節嘅，我有呢兩個女喺我身邊，我真的很心足，我很驕傲，因為我的兒女都是很乖嘅。佢唔係一啲佢唔理我啊點樣，你知道老人家比較野蠻啲嘅，佢都比你慢飽佢啦。總之我。你話乜就乜啦咁樣，所以我已經好心足。我做人比較樂觀嘅，因為聽日發生咩事我唔知，佢嚟到就係嚟到咯。
6: 在母親節這個温馨特別的日子，也有機構為鴻福苑的居民舉辦慈善晚宴，
7: 希望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6: 活动的召集人表示，这次选址特别，希望可以让鸿福苑的居民舒缓心情，感受社会的温暖与尊重。
8: 平时啲人咧可能做一啲即系母亲节嘅晚宴咧，多数系城市嘅酒楼。我哋今次嚟到大埔区咧，我哋亦都系揾咗啲大埔嘅居民嘅，咁包括一啲宏福苑嘅朋友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拣地方系一个好特别啦。佢哋嚟之前啊，欣赏我哋嘅歌曲，我哋有啲歌唱比赛啊，有啲小礼品啊，同埋个晚宴之外咧，佢亦都可以早啲嚟打下卡。其实我哋主要嘅目的就希望咧系带出一个我哋关怀。我哋中華5000年文化都係一路都好重孝道，特別係對母親嗰個感恩。
6: 他又指出，希望透過這次母親節慈善晚宴，傳播互助互愛的信息，從而推動香港社區關懷項目的持續發展。鳳凰衛視記者賴嘉怡報道。
0: 下集好了，我们关注的是涉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預計在10號會抵達西班牙的特內里費島，稍後見。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西班牙政府在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会在10号的凌晨抵达西班牙的加内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和船员。那目前，荷兰、法国和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会派遣专机来转运本国公民。那之后，邮轮将会继续驶往到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7: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00至6:0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以及卫生大臣加西亚已经在9号晚上抵达了特内里费岛港口。唐德赛预计将会在10号要负责现场监督邮轮乘客和船员的转运工作。唐德赛一行在9号晚上抵达特内里费岛之后，视察了港口的准备情况。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当天表示，待邮轮抵达之后，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会派飞机从邮轮接回本国公民，同时欧盟还会另外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的欧盟国家人员，而美国和英国则正在为其他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转运方案。 在早前，美国方面表示将会接回17名美籍乘客，他们将会回国之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医疗中心接受隔离。那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报道，邮轮上的22名英籍乘客在被转运回国之后，将会在英格兰的一家医院接受45天的集中隔离。巴西宣布将会从明天起对中国公民免签，每次可以停留30天。那对此，当地华人旅行社的负责人预计，中国游客赴巴西人数将会增加超过20%。
8: 自2026年5月11日起，巴西对此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此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巴西副总统表示，卢拉总统与中国达成了互惠免签机制，作为中国对巴西公民赴华免签的回应，中国公民赴巴西可享受免签政策。
9: Hoje foi publicado, presidente Lula estabeleceu uma reciprocidade com a China. A China tem 1,3 bilhão de pessoas. O ano passado, mesmo com a exigência do visto, cresceu, ministro, 35% com visto. E agora, a partir desta publicação de hoje, dispensa o visto para a China. É a reciprocidade. O brasileiro, para ir para a China, não tem visto, e o chinês, para vir para cá, também não tem visto.
8: 当地华人旅行社的老板表示，在2000年之前，前往巴西旅游的中国人寥寥无几。2004年，两国政府签署了旅游目的地协议后，中国游客数量便逐年攀升。随着两国公民互免签证，游客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10: Eu acredito que deve aumentar aí uns 20%. Eu, né? Pode ser que tenha mais, pode ser que tenha menos, mas eu acho que 20% já é um bom número. Então eu acho que essa barreira do visto vai melhorar muito a vinda deles para cá, o turismo, né?
8: 凤凰卫视林卓运巴西报道。
6: 巴西总统卢拉8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了非凡的贡献。卢拉当天在巴西矿业和能源部主办的活动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到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至关重要的投资，为巴西做出非凡贡献。他强调，巴西市场向所有的合作伙伴开放，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合作。活动上，巴西政府和14家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权续约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国家电网、巴西电力、CPFL 公司。伊朗足球协会在9号宣布，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但前提是主办国美国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包括签证、安保和官方礼仪规范等问题。那此前，美国国务卿曾经表示，美国或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11: 伊朗足球协会9日发布声明，确认伊朗男足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指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剥夺伊朗凭实力所获得的参赛权利，并强调主办国需考虑到伊方关切，指伊方不会在信仰文化上做任何退让。伊朗足协主席塔杰8日曾向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妥善对待，伊朗向主办国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所有球员及教练组成员，尤其是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服役的人员，必须能够顺利获得签证，且球员和教练组成员在入境过程中不应受到移民警察盘问，同时还应明确解决随行记者和伊朗球迷在比赛期间的签证签发问题。此外，美国警方需在机场、酒店、交通路线及体育场等场所提供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仅允许双方球迷携带官方旗帜进入场馆。除伊朗官方国旗外，应禁止任何其他旗帜进入场馆。而在所有比赛中，应确保伊朗国歌被完整正常播放，不出现中断或干扰，以及应确保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仅限于比赛及战术层面等。 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根据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埃及和新西兰同处G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将于6月15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征程，首战对阵新西兰。另据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近日消息，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9号举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中，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双双挺进决赛，其中由王楚钦、林诗栋和梁庆坤组成的中国男队在男团半决赛以3-1击败法国队晋级。女队半决赛方面，王曼玉、蒯曼和孙颖莎各取一分，一局未失，大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女队继小组赛之后再次战胜罗马尼亚队。中国男女队两支队伍决赛当中的对手都是日本队。好，再来看一组娱乐消息，来看娱乐快递。
12: 在香港，艺人李思琪出席活动，提到李嘉鼎一家传出关系陷入僵局，引发外界关注。李思琪也表达她的关心与惋惜。
13: 我想不要在这个时候骚扰他过多，等他们即心情回复，等他们想一下怎样和合样。我刚才都讲了，人心欲造的，互相感动一下，大家对大家好，可以解决的。
14: 思琪姐现在还有没有戏瘾想拍番剧？
13: 没什么，但我喜欢看戏，如果好彩就拍下广告咯。有廣告拍下我都好開心，大家記得啦。
12: 香港樂團晚安莉莉日前在一個電台頒獎音樂會上獲頒最有前途新人獎銅獎。晚安莉莉接受我們訪問時透露今年的計劃和目標。
15: 你今年有啲咩 plan 或者目標咁樣啊？除咗攞到呢個獎之外，
16: 咁今年都會繼續陸續出一啲我哋今年計劃出的歌啦，但是咧，舊年因為我哋已經出了一隻碟啦，咁今年會不會出到碟呢？我哋就都仲計劃當中嘅，但是咧，今年的目標咧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表演，即係除了在香港，同埋之前都去過澳門啦，但希望可以再去遠啲，去不同地方表演俾大家睇。
12: 傅慧士綜合報道。
6: 感謝大成鳳凰早班車，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小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五月，意大利佛罗伦萨迎来了游览旺季，大批游客呢来到这里游览观光。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发源地，这座城市以丰富的历史遗迹、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成就闻名于世。此时天气温和明媚，晚风清爽，游客可以走进美术馆邂逅文艺复兴名作，也可以坐在街边的咖啡馆发呆看人来人往，还可以傍晚登上米开朗基罗广场看落日把整座城市染成橘金色。晚风微凉，一切安静又治愈。那展望未来一周欧洲天气，意大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呢，降水将会相对较少，并且下周一到周三，巴尔干半岛大部还有亚平宁半岛南部地区气温将逐渐的上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而西欧一带降水是比较频繁的，几乎天天都有雨，并且法国到德国等地呢，下周将会频繁的出现中到大雨，局地甚至会有暴雨现身。那下周前半段北欧降水也会比较的频繁，由于降水比较多，下周前半段呢，北欧大部气温将会比较低，同时像西班牙、法国气温也会比较低，之后中欧、东欧等地气温也将陆续的下降到10到15度之间，局地更是不足10度。欧洲天气先跟大家展望到这里，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展望下周北美的天气。

欢迎回来，展望未来一周北美的天气。下周一周二，美国东部一轮降水过程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周三周四，五大湖附近到美国东北部又会有一轮降水呢，自西向东逐渐发展，很多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周五开始，美国中部平原降水也发展，德州等地会出现比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降水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下周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降水较少，天气炎热，特别是下周初，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局地呢可能会挑战40度。下周后半段炎热可能会有所缓和，不过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维持在30度以上。下周前半段，五大湖附近和美国东北部气温将会比较的低，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10到15度之间，后半段的气温将会逐渐的上升。而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地区啊，下周后半段最高气温经常会超过30度。好了，欧美的天气跟大家就展望到这里，祝您周末好心情。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我们再见。

0: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1: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2: 马镫刚出来，那不是个完整的马镫，都是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3: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东京审判八十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竟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此举公然亵渎历史正义，是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美化军国主义的严重政治挑衅。日本右翼一再突破底线，究竟意欲何为？面对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来之不易的和平又将如何守护？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各位，高市早苗正在系统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子非常快。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这才6个半月，已经干了以下这些事：第一，推动修改日本现行和平宪法，目标是一年之内挣脱战败国的枷锁，恢复战争权；第二，高市早苗故意对外挑衅，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扬言会武装介入台海事务，这是主动制造战争风险，从被动防卫转向主动备战；第三，2027年起，日本高中教材要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删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等内容，系统性误导年轻一代，从教育文化意识形态全面右转，复制二战前皇国军国主义社会基础。就在前几天，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议题是推动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相关文件。高市早苗宣称，日本要确保持续作战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目前正是日本靖国神社春季大祭，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和祭祀费，表达他否定历史的一贯态度。
1: 近日，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正在举行春季例行祭祀活动。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前往参拜，但他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敬献了一种叫真神的贡品。高市就任首相前，过去每年都会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不过当选后，他没有明确表示今后是否会参拜，仅仅表示今后会妥善进行判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除了首相供奉真神，还有多名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陆续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其中不乏执政的自民党核心成员。这样集体性的右翼举动绝非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日本政坛整体右倾化的又一个明确信号。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今年是东京审判过去整整80年，高市早苗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做出这样的举动，本身就极具挑衅意味。81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法官共。

0: 中国法官梅汝敖、检察官向哲俊代表中国参与审判，坚决捍卫受害国权益。1946年5月3日庭审正式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2年半。法庭起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指控其犯下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反和平、反人道、战争暴行等罪行，全面审理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等全部侵略史实。庭审历经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铁证。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殖民掠夺等滔天罪行被逐一证实，公之于众。庭审期间，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年庭审单人作证的记录。
1: 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0: 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9·18事变、扶持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最终，28名被告中，2人病亡，1人因病撤诉，剩余25人全部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人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1948年12月，死刑执行完毕。审判中，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罄竹难书的暴行被公之于世，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然而，由于东京审判正值冷战开始阶段，大量日本战犯未得到应有的惩罚，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也未能得到完全彻底肃清，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被豁免，岸信介等战争罪犯被释放，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人体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的罪行也被包庇。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使日本右翼势力得以存续并逐步做大，导致历史修正主义滋生蔓延。
2: 当年的东京审判正式判决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犯下反人类罪行，从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日本对外侵略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右翼势力从战后到今天80年来从来没有放弃过推翻这个判决的图谋。当过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就这样说过，对甲级战犯的裁定是在美国占领日本时决定的，而不是根据日本法律决定的。从参拜靖国神社到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再到最近10几年来，每一个日本首相都公然供奉战犯，日本一步步侵蚀历史共识，一点点瓦解战后秩序。而日本政坛这种集体右倾的转向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重塑就是一场大佬带小弟的逆袭剧本，也正是因为美国的介入才使得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清算。
0: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国土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秩序混乱。1945年至1952年，美国以盟军名义单独占领日本，主导了对日战后重建工作，其政策核心从初期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逐步转向扶持日本复兴，最终将日本打造成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远东盟友，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的发展轨迹。在重建初期的1945年至1947年，美国的核心目标是根除日本军国主义，防止其再次

0: 与公民言论、信仰、选举等基本权利，推动日本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此外，美国还推行公职人员整肃，将曾参与军国主义活动的官员、企业家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试图用这种方式净化日本政治环境。 在经济上，美国初期推行改革，以瓦解日本的垄断经济体系，通过解散财阀、拆分三菱、三井等大型垄断集团，打破其对经济的控制，实施农地改革，将地主手中的大量土地分配给佃农，确立自耕农制度，改善农民生活，稳定农村秩序，为日本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的改革基本清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根基。1947年后，随着美苏冷战全面展开，美国对日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进入扶持复兴阶段，核心是将日本打造成远东反共堡垒。1949年，美国推行道奇路线，派遣经济顾问道奇指导日本经济改革，实行单一固定汇率。 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为日本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紧密绑定。为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减免日本战争赔款，开放美国市场，让日本商品得以顺利进入美洲市场。在科技领域， 美国向日本转移先进技术，助力日本在石油化工、汽车、家电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为后续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美国调整对日经济政策，停止拆分财阀，允许日本企业重新整合，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署，美国结束对日本的正式占领。 但仍保留在日本的驻军和军事基地，继续影响日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美国主导的战后重建，使日本在短短十几年内实现了经济复苏，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也留下了隐患。日本军国主义未被彻底清算，成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 美国对日本的战后重建，本质上是服务于自身全球战略的举措，即帮助日本摆脱了战后困境，推动其实现代化转型，也将日本纳入美国的全球体系，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其影响至今仍深刻体现在日美关系和日本的国家发展中。话说，1948年12月23日。 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甲级战犯被押上绞刑架，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但是，同样关在朝鸭监狱的另外一些战犯，不仅逃过了绞刑，还在东条英机他们被处决的第二天被释放了。其中一个战犯的名字叫岸信介，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看下节分解。
1: 安倍晋三用切香肠的方式，把历史的定论一点一点的削去，为后续日本安全政策调整奠定基础。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

0: 看见相。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二战日本战败之后，岸信介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关押在东京朝鸭监狱。1947年，冷战爆发，美国迅速调整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不再致力于削弱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而是改成扶植日本作为东亚反共的战略支点，驻日本的盟军总部，刻意收缩对日本战犯的追责范围，刻意搁置对岸信介等战犯的起诉审判。岸信介等战犯虽然被关进了监狱，但是他们没有被起诉，没有受审，当然也谈不上被定罪。就这样，大批军国主义残余势力重返政坛，为日本政坛历史修正主义抬头埋下了深层祸根。岸信介1957年当了日本首相，他有个外孙叫安倍晋三。安倍说过，我的政治基因更多的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那是什么样的政治基因呢？
4: 2006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以战后最年轻首相的身份就任。此时他被视为自民党典型的政治世家代表，在短短约一年的首次执政期间，他推动了一系列旨在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举措，为后续日本安全政策调整奠定基础。教育领域是安倍早期着力点之一。上任后不久，国会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新增尊重传统与文化、热爱国家和乡土等相关表述。安倍表示，希望培养对国家有自豪感的下一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支持教科书审查制度的调整，部分教科书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引发中韩等国争议。随后，防卫领域出现重要变化。2007年1月9日，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这使防卫省能更直接地向国会提出法案和预算，为自卫队能力的调整提供制度基础。同年5月，国民投票法通过，为宪法修改程序提供了操作层面的可能。这一系列的措施犹如用切香肠的方式，把历史的定论一点一点地削去。安倍这样做究竟想干什么呢？答案在集体自卫权这个词里。要理解安倍的疯狂，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什么是集体自卫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主权国家在遭受武力攻击时有个别自卫权，而集体自卫权是指即使本国未直接受攻击，也可为关系密切的盟国使用武力。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有战争力量。历代内阁的宪法解释为，日本拥有个别自卫权，但基于和平主义精神，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简单说就是，有人打你，你可以还手，但你不能因为朋友被打了，你就出海帮他开战。这道禁令让日本在冷战时期得以避免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泥潭，被形容为戴在日本头上的和平紧箍咒。然而，在安倍家族和他背后的保守势力眼中，这却是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枷锁。他们把解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挣脱战后体制，恢复所谓正常国家的核心环节。这就解释了安倍在首次担任首相期间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持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终极目标就是令自卫队重新成为正规军队，可以去世界任何。

0: 和角落打仗。
1: 安倍晋三第一次当首相时，虽然没有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他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向神社供奉祭品。安倍晋三第一个首相任期抛出了自由与繁荣之湖的构想，日本要跟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抱团合作，搞所谓价值观外交，这被广泛看作是围堵中国的布局。2014年7月1日，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的日子，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在不到一个小时的会议中，通过了一份名为《修改宪法解释》的内阁决议，允许在存亡危机事态等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就是所谓解禁集体自卫权。
0: 就在日本内阁正式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当天，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夏威夷瓦胡岛东部举行联合训练，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精心安排的象征。
2: To be perfectly fran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em, so I can't really assess their true capability, but we hope that whatever level they came here with, that they're going to leave at a higher level of capability.
0: 虽然此次是日本自卫队陆军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但却并不是美方第一次对他们发出邀请。第二任期期间，安倍晋三已经没有了第一任期时的谨慎小心。他不但表示对首度任首相期间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悔恨至极，还在第二任期满1周年时前往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是相隔7年再次有在任首相到靖国神社参拜，并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献上祭品。
3: 国のために戦い命を落とした人たちのために祈り、そして尊崇の念を表する、私はこれは当然のことな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し、非難されるいわれはないんだろうと。
0: 此举引发强烈国际反应，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永华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韩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日本驻韩官员表达严正抗议，美国驻日使馆发表声明表示失望，俄罗斯、欧盟及犹太人组织也表达批评。激进的安倍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2015年2月20日，安倍政府正式向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提出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活动的安保法草案。日本和美国政府在同年的4月27日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而日本政府提出的安保法草案就是为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扩大日美军事活动提供具体法律依据。安保法案在5月26日进入国会审议后，一直遭到在野党持续抨击，社会各界也强烈反对。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会在国会内举行集会，超过6700名学者联署支持撤回安保法案，大约3万日本市民包围东京国会，抗议这项战争法案。日本反战市民团体向国会递交了超过165万份署名，要求政府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反对安保法案。但最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并于2016年3月29日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案的实施扩大了自卫队在重要影响事态下的活动范围。此后，日本安全政策继续调整，岸田文雄内阁更在2022年正式将反禁能力写入国家安全战略。2025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达到惊人的初始预算9.9万亿日元。追加后实际突破11万亿日元，占 GDP 比例达到2%红线。日本战后确立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名存实亡，和平宪法的核心精神被实质掏空。 不但在大的国家政策方面出手，在细微的国家新生力量方面，安倍也费尽心思。2017年，日本的一所位于大阪的种本幼儿园突然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曝光的视频还显示，在幼儿园接受教育的孩子们还在相当于靖国神社分布的地方背诵早已经被废除、颇具日本战前军国主义特色的教育赤语，并演唱战前军歌。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中韩以及部分日本民众的反弹，甚至一些在园的家长也愤而给孩子办理了退园手续。朝日新闻调查显示，这间私人幼儿园成立于1950年，而学员原本将在同年4月建立瑞穗之国纪念小学院，延续幼儿园的教育成果。最关键的是，这所小学的名誉校长正是安倍的妻子安倍昭惠。虽然安倍夫妇否认直接干预，但安倍昭惠曾到访并对园方教育表达正面评价。丑闻尚在发酵之际，安倍正式提出修宪方案，要为自卫队违宪论画上句号。2022年7月8日，安倍在奈良市街头为国会参议员自民党候选人佐藤启发表助选演讲时遇刺身亡，终年67岁。他未能亲眼看到自己力推的修宪成为现实，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至今仍深度影响着日本的国家走向。
1: 连幼儿园都捡起了二战前军国主义的历史渣子，日本社会已经进入全面右倾化的阶段，日本的国家机器已经由日本右翼势力掌控，主张和平主义的势力已经沦为边缘少数派，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用切香肠的方式一步一步把和平宪法掏空，把国家带上一条暗流涌动的不归路。2025年11月7日，刚刚当上日本首相半个多月的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答质询时说，如果台湾有事，就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就可以出动自卫队。善良的人们以为高市早苗失言，其实不是，这是高市早苗以及他的内阁精心设计的。请看下节分解。
0: 在外界看来，高市政策像在做战争准备，反而提升战争风险。
4: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6: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7: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8: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乡大桥。
9: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高市早苗为什么要抛出 台湾有事就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呢？因为他看到右翼势力已经成为日本主流势力，只要他喊出右翼势力的心声，他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果然真是这样，高市早苗当首相才半年就搞出了一系列大动作，人称和平宪法的拆迁队长。他还大手一挥修改了武器出口规则，要向国际市场推销日本制造的杀伤性装备，战斗机、护卫舰这些大杀器现在都能往外卖了。接下来他要做的是修改战后坚持了几十年的无核三原则，这已经不是小拆小卸，而是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框架的全面突破。那个曾经标榜专守防卫的日本，正在高市早苗的带领下，朝着进攻型军事大国的方向一路狂奔。
0: 近年来，日本加速推进军事扩张，大造潜艇、准航母，采购远程导弹。据日本防卫省信息，日本自卫队现役人员24.7万人，陆上自卫队约15万人，拥有约521辆坦克、480门牵引火炮、149门自行火炮以及少量多管火箭炮。海上自卫队约4.5万人，拥有103艘现役舰艇，潜艇22艘。日本目前有62架反潜机在役，航空自卫队约4.7万人，拥有36架 F-35、155架 F-15G、62架 F-2A。而这一切似乎还不足以满足日本在军事武装上的野心。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上任以来，不断给日本军事预算加码。2025年11月28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2025年度补充预算，加上日本政府其他相关经费，此次补充预算的防卫相关费用合计超过10,000亿日元，连同初始预算，日本2025年度整体防卫相关费用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70.5亿美元，实现相当于 GDP 的2%的政府目标。随后，2025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又确定了2026年度预算案，其中防卫费超过9万亿日元，再次刷新二战后新高。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重点包括投入近1,000亿日元强化反击与远程打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与高超音速武器，2773亿日元整合多域无人系统，构建多层沿岸防御，5091亿日元提升统合防空反导与网络化拦截能力，1740亿日元加强太空、网络、电磁等跨领域应对。日本政府近年来正推进5年43万亿日元防卫计划，目前已进入第4年。拟从2027年增加所得税以支持持续增长的防务开支，但稳定裁员仍存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探讨，在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相关文件的同时，对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进行修改，特别是不引进核武器一项。这在日本国内讨论中引发争议。自民党强调，党内目前尚无定论，但需在新安保环境下重新讨论。对此，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和野田佳彦相继表示担忧，强调无核三原则作为日本长期国策不可改变。随后在日本国会举行的党首辩论中，公民党代表齐藤铁夫聚焦无核三原则，指出作为全球唯一一个遭受核武器轰炸的国家，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意义重大，无核三原则曾多次经日本国会决议确认，不可轻易动摇。
12: 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日本がある意味でブレて、この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す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ては、核廃絶は夢のまた夢だと私は思います。
0: 不少业内专家也表示，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与亚洲国家开展平等外交的重要基石，各国因日本秉持无核和平态度，才愿与其保持外交联系。战后，这也让亚洲各国看到日本的诚意。若现在日本放弃该原则，

0: 则，外交上将陷入被动，会引发广泛不安。
1: 日本2026年的国家预算案，众议院只用了59个小时就火速通过了，创下了26年来的最快纪录。执政党日本自民党凭借众议院席位的绝对优势，像推土机一样强行推进审议，在野党连喊等一下的机会都没有。而这份总规模122万亿日元的预算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防卫费首次突破了9万亿日元大关，创造了历史新高。但是高市岛面的骚操作还没完，他早就盘算好了下一步，卖武器。
0: 2026年4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取消了对武器出口的5类用途限制。这是日本武器出口政策重大调整，也是该原则自2014年确立以来最大幅度的松绑。
2: 地域のパートナーと共通の装備品を運用することにより、相互運用性の向上、強靭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構築や、地域における維持・整備基盤の向上などの実現を目指します。このような観点から、我が国はもちろんのこと、地域にとっての望ま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構築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よう、私自身、防衛装備品について、各国に対するトップセールス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日本武器出口限制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日本政府1967年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禁运对象国及国际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直至1976年全面禁止武器出口。但随着日本右翼势力崛起，禁令被逐步推翻。小泉纯一郎政府2006年以打击恐怖活动为由，首次向印尼提供武装巡逻艇。到2014年。安倍政府正式推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代替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军备和技术出口限制，将出口范围限定于5类，包括救难、输送、警戒、监视、扫海、非战斗用途装备，并允许与盟友展开武器共同研发与生产。近年来，日本政府也多次修订相关规则，在2022年修改原则，允许向乌克兰输送防弹背心等物资。2023年进一步放开限制，允许向美国反销爱国者导弹，并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制度，无偿提供防卫装备。2024年又解禁日英裔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向第三国出口，逐步扩大出口适用范围与合作形式。如今高市在新修订的操作指南中直接取消了5类的转移限制，虽然对出口设有审查关卡，但原则上已经准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突破和平宪法限制。随后，中国对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举措表达了严正立场和高度警惕。
3: 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日本重新开启战争机器，对外输出战争。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就在武器出口禁令解禁当天，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二战后最大的一笔军售合同，澳方将采购11艘日本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有学者分析认为，这不仅是日澳军事体系对接的关键一步，也凸显了美日澳联合作战的意图，或将加剧地区阵营对抗与军备竞赛风险。除了对外输出武器，日本自身也在加强进攻性武器的部署。2026年4月初，日本宣布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远程导弹，称其具备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日本面临战后最复杂安全环境，需构筑防区外防御能力。
4: 我们严正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慎重行事。
0: 高市政府的这些激进政策在日本国内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质疑，有批评声音指出， 首相高市扫描的举措违背了专守防卫原则，令人担忧日本和平国家定位变质。也有人批评文件修订明显是为迎合美国，在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之际，推进军备扩张将会加剧日本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1: 前些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退役少将石野一昭预测说，中日两国必有一战。但是石野一昭又说，中日在军事方面差距明显，日本军事力量无法跟解放军抗衡，所以日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各位，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北洋水师的整体舰艇总吨位、主力铁甲舰规模都曾经超过日本联合舰队，是亚洲第一舰队。可是日本就敢主动挑起战争，最后大败清朝，抢走了台湾。可见日本是敢于铤而走险，敢于穷途妄动的。高市早苗从政几十年来的种种作为，也表现出他本人就有这样的性格。我还是那句话，日本从来不服败，全球莫做等闲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2: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Le,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3: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尘封档案解密，退役特工口述真相。
4: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0: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暗局，中情局密档。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出生那天我失去了你。重逢那天，你找回了我。离别那天，你用陪伴赠我余生。
5: Questo è il mio ultimo regalo. Stamattina ho sognato che le cucinavamo assieme.
0: Mamma de 礼物，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我哋叫新骨董主义，就系将骨董旧嘅，然后透过现代嘅一啲细节，将佢加埋一齐，以旧还旧咁样去修复嘅。唔同时期嘅废材就成为咗一啲有生命嘅嘢。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我記得我爸爸跟我講的說話挺有趣的，清朝的時候呢有一段詩呢就寫說，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即是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咁我係依度嘅主理人啦。咁呢度個鋪頭叫 Dogoi Hatch Area， 其實我哋係一個工廈入邊嘅一個古道具鋪嚟嘅。咁啊，主要係以賣古道具同修復古道具為主啦。古道具咧，其實就係以前日本嘅人咧就會叫做 Gedemono。日本嘅文藝運動就講話，佢係一啲叫做下手物或者叫攬品，就係日常使用但係有温度嘅物品。咁啊，大約係有100年以上嘅歷史啦，而有經過人手製作嘅。古董咧，其實喺中國嘅角度咧，多數就係泛指清朝以後先會叫做古董嘅。咁但係日本人咧，再會分為骨董嘅。其實係現代人講嘅古董，咁啊後來喺日本啦，咁啊外來即係明治時候咧，就會將骨董同埋依個古道具再細分嘅。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係就不被看見嘅；而骨董咧就泛指係你可以追尋到一啲歷史痕跡嘅嘢，而係有俾人發現而有一定嘅價值嘅。點解我呢度叫黑池呢？其實日文黑池就係解白，然後加 area 就係解我的空間。咁黑池白咧，就因為我係8:08出世嘅，所以咧，如果你正面望埋去咧，你會見到有兩個圓圈，加埋就係一個白字嚟嘅。咁呢度個空間啦，其實全部嘅一啲水電啊、地下啊、裝修都係自己一個人整嘅。咁就由一個爛嘅一個倉庫，大約整咗4個月左右。呢個大約就1300尺左右，如果藏物就大約有2000多件嘅。我哋叫新骨董主義，就係將骨董舊嘅，然後透過現代嘅一啲細節，將佢加埋一齊。咁譬如好似後面呢個位啦，咁啊叫做 Kokoroma， 咁啊叫床之間，咁我哋就用咗一啲黃泥，然後加咗香港嘅一啲咖啡渣、茶葉，同埋譬如食完嘅雞蛋嘅殼打爛咗去做粉，然後再批咗上牆嘅，咁就變咗將我日常生活用完嘅嘢，然後再重新再變翻泥土，撈埋一啲嘢，再做翻呢個空間。咁側邊呢啲咧，我哋就用咗一個京都冧咗嘅寺廟嘅一啲木材，然後就重新人手鋸翻平佢，就做咗呢個空間出嚟。咁就將唔同嘅廢材就變成咗可使用。譬如側邊呢啲樹枝啦，咁其實就係九龍灣度執嘅。咁我就將日本嘅材料同埋香港人哋唔用嘅材料，就成為咗呢個空間嘅一部分。改造嘅古道具，譬如有一部分係木質啊，但是就係啲水屋嘅櫃啦。咁啊，大約係200多年前嘅，咁啊，江户年代，咁呢個都係重新整過，所以你會發現咧，即使200多年咧，燙啊同使用都係好正常嘅。有一啲咧，我哋就會加啲細節喺入邊啦，譬如以前嘅一啲嘅燭台爛咗，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個配件，等佢可以掛上牆嗰度用，咁就變咗係將以前唔用嘅嘢就變咗成為現代可使用嘅狀態咁樣咯。日本古道具就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咁我阿姨係日本嘅物理學家啦，咁我經常都會去收藏一啲古美術品嘅。咁啊，透過收藏古美術品同埋一啲作家嘅家書，然後就認識咗入邊嘅歷史，跟住就由15、16歲開始就去學呢樣嘢咁樣咯。因為我都係師承日本啦，咁日本有4個老師教我嘅，咁有一個就會教我木工嘅嘢，有啲就會教我修復譬如字畫啊、國畫嘅嘢，咁有啲咧就係教我修復寺廟啦。咁其實每一個都完全係行好極端唔同嘅，咁但係學嗰個邏輯都係接近一樣嘅，都係以傳統為基礎去學咗，然後理解咗成個歷史背景，然後先去教你點樣做咁樣嘅。開依個古道具鋪就開咗11年半啦，咁以前係做 creative director 啦，咁啊做設計相關，跟住但係因為長期要通宵做嘢，跟住就變咗身體重大負擔，有一段時間就有重病過啦，咁重病嗰時就已經有諗過係唔再打工嘅。
咁啊，病完之後更加會有一種想試一下做一啲係純粹興趣，咁就做一下做一下做做咗要11年噶啦，已經。個鋪頭得自己一個營運啦，所以好多時就會由朝頭早起身就開始去做研究，然後就修復。咁呢度就係個修復室啦。咁平時修復古家具，我哋就會喺度啲家具擺入邊，然後就推出嚟再修復嘅。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最近整緊，咁差唔多就修復好噶啦。一般修復古家具，多數一個月內大部分都整好嘅。如果佛像雕刻嗰啲咧，就大約要半年到九個月左右咁樣。依個係個刨，係刨個刨翻個邊，等佢完整少少嘅。但因為有顏色咧，好多時刨完出嚟會有啲細嘅位置，就慢慢再執，再調整。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譬如好像日本呢，就是很多時候古道具店會有三大原則，那就不要在商場開店，盡量是以舊還舊，還有一種就是盡量是以三個 R 去循環，即是 recycle、reuse 和 reproduce 啊這樣的。我們都盡量去用這個原則，就是躲在工廈裡做呢，就是可以認真地對待物品然後再分享的。但是亦都會有個幾困難的地方，就是人們未必會找到你啦。但是這件事就可以很認真地對待每一件物品。譬如好像旁邊這樣，這個呢就是我將三個不同的傢俬去combine埋一起的。上面呢原本是一個花台，下面呢是一個回轉腳，我就將泥和草木灰和木碎咖啡渣撈成為一個灰色的泥，然後就擺咗在上面。咁飲茶的時候咧，你飲剩的茶就可以淋翻落去。咁因為茶葉是泥土生上嚟嘅，然後依個泥咧又係泥土嘅，咁就變咗好像不停在泥土上面循環咁樣咯。比較喜歡的就收藏呢，就譬如好像無盡狀啦。其實無盡狀呢，當時蘇軾有一首詩呢，他有寫過叫做無一物中無盡狀的。如果用現代的講法，就是少即是多這樣的，好像沒有但又好像很多東西這樣。那種很多東西就是你要有經歷過和收藏過，你才會有個這樣的理解。我就特別喜歡這個咯。側邊有一個馬騮，又是我自己比較喜歡咯。咁呢個咧就係栗園啦。咁因為佢有部分爛咗啦，咁我哋就重新咧就將九龍灣嘅一啲植物枯葉咧，然後就將佢combine埋一齊。咁我依家畫緊嘅就係平時修復完嘅一啲古家具啦。咁間中我哋都會記錄翻啲資料嘅。有時即使你去日本的古道具店，你會發現他們會寫年份，但是真的問他為何是這個年份呢，其實很少人會答到你的。我就想將那些細節然後是寫了出來，以及分析完再去介紹。如果由有開始記錄到現在，就大約畫了有差不多2000張左右。咁如果歷史故事比較多少少，有時就可能會將一啲 sketch 可能 scan 咗入電腦啊，然後就會加翻啲文字，然後如果客人買咗一啲作品，咁我哋就可能會俾佢記錄翻件事同個知道個故事係點樣，咁成件事就會個 layer 會再深啲咁樣嘅。咁其實開依度十幾年，其實基本上都係蝕錢嘅，靠譬如出邊有其他做設計嘅項目啊，幫博物館做考古研究啊，做分析啊，咁就用我啲收入嚟冚呢度嘅錢嘅。咁但係一路都會有諗過係咪要咁樣營運嘅，因為喺香港做呢一類型嘅嘢係幾唔理性嘅，其實。香港人比較集中在功能性上面，歷史性和一些痕跡的對他來說可能未必是重點考慮的。香港客其實是佔 5-8% 的，反而香港人是最少來的。
咁樣講會唔會好尷尬呢？我有諗過今年執咗佢，可能會搬去其他地方度做嘅，或者係考慮用第二個模式去發展咁樣咯。我記得我爸爸同我講一句説話幾有趣嘅。清朝嘅時候咧，有一段詩咧就寫話：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嘅？即係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1: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欧式扫描正式取消了出口武器的类别限制，并有可能会向澳大利亚出口杀伤性武器。前几天他不是还去澳大利亚磕头去了吗？貌似是拜倒忏悔，其实是求人下单。德国总理默茨批评华盛顿正在被伊朗羞辱，特朗普正愁没地儿撒气儿呢。默茨，你送上门了。
0: 古井贡酒，年份的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安全结束，朝鲜人民军方阵有参与。普京称乌克兰冲突接近尾声，并称不拒绝和泽连斯基会面。伊朗媒体称伊朗正着手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海底互联网光缆。

0: 元首苏丹易卜拉欣会晤时，普京表示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良好，明年更将庆祝两国建交周年纪念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罗斯九号举行红场胜利日阅兵之际，俄乌停火三天，从九号开始生效，持续到11号。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从8号的零时起，基辅当局没有展现出遵守停火协议的诚意，持续对俄方领土发动袭击。
2: 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
2: 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 E40 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1: 对于俄乌临时停火三天，两国民众对于停火协议反应不一。那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在九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三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5: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4: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6: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那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包括特朗普称预计将会很快收到伊朗对于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卡塔尔首相据报和美国国务卿会晤，推动美国和伊朗谈判。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十

0: 是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1: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2: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1: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0: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2: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0: 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九号在吉布提出席了盖莱总统的就职典礼。那同一天，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九号表示，美军会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英国的龙号驱逐舰也将会被部署到中东地区，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要提防美国采取海盗式行动。那另外，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推动对外国电缆运营商实施许可收费及法律管辖。
1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消息，伊朗着手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海底互联网光缆。根据霍尔木兹海峡治理的建议模型，外国运营商必须获得伊朗许可，缴纳过境费用，并遵守伊朗法律法规。伊朗还要求所有光缆的运营管理与维护工作仅限本国企业独家负责。这些光缆承载着欧洲海湾地区与亚洲之间很大一部分全球数据流量。伊朗革命卫队此前曾发出警告，称可能针对海湾国家用于互联网、金融、银行及渔服务的海底光缆基础设施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英国国防部也宣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他表示，伊朗已对美国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针对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没有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他表示，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按部就班的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掌握全局，相关的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当中遭到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朵后面受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特朗普当天前往弗吉尼亚州他名下的高尔夫球场观赏高尔夫球赛事，他向媒体表示，预计当天晚上就会收到来自伊朗的来信，美方将会观察事态进展。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的拖延谈判的进程时，特朗普回应说不知道，但很快就会知道。当天稍早，特朗普在接受法国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依然非常渴望完成和平协议谈判。那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了一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不会放弃浓缩铀问题。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报九号访问美国期间，曾经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晤，以期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了两位消息人士指出，穆罕默德八号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之后，原定是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了行程，转抵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九号与卢比奥和威特科夫会晤，以期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还在迈阿密期间致电了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巴基斯坦方面在八号称，在巴方的持续努力和斡旋之下，美伊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份持久停火协议。
11: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斯兰堡对美伊接近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表示出极大的乐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称，总理夏巴兹对美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计划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位外交解决方案扫清了障碍。
12: Moving on to Pakistan's facilitative and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His Excellency Mohammad Shahbaz Sharif, in an important statement yesterday, appreciated the timely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he pause in Project Freedom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11: 目前，巴基斯坦正动用国家力量为最终协议的签署保驾护航。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正在同中国、沙特等地区大国保持积极协调，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希望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一份为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持久协议。
12: The Prime Minister noted that Pakistan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hat promote restraint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The Prime Minister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current momentum will lead to a lasting agreement that secures durable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11: 有消息称，伊斯兰堡正准备作为最终协议的签署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周访华前后在伊斯兰堡做短暂停留，并正式签署美伊和平框架协议。凤凰卫视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9: 中东地区局势近日再度紧张，这也让伊朗停火之后的社会和经济恢复继续面临着不确定性。伊朗中部卡尚地区是以玫瑰闻名，但受到战争影响，游客减少，成本上涨，再加上天气干燥，那今年呢，当地玫瑰采摘季和往年相比明显冷清了不少。那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在清晨进入玫瑰花田，继续支撑这一传统产业。
13: 我现在是在卡尚的一个玫瑰园。喀商呢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玫瑰和玫瑰水，每年这个季节呢，大家都会来到这里采摘玫瑰。他们告诉我，去年呢这里游客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今年你看到玫瑰园里头没有游客，这可以看到战争对于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晨五点半，喀商附近的冈萨尔地区的玫瑰园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当地负责人表示，这片玫瑰园每天约有350到400名工人。从清晨采摘到上午九点，玫瑰花必须在太阳升高前完成采摘，以保证香气和品质。随后，这些鲜花会被送往当地的作坊蒸馏成玫瑰水。
14: ما روزانه حدود 350 تا 400 تا کارگر داریم که اوایل صبح حدودای ساعت 5:30 میان تا ساعت 9 گل جمع‌آوری می‌کنن بعد بسته‌بندی می‌کنیم برای کارگاه گلان.

0: آبگیری سنتی و سنتی شهر قمصر که بلافاصله بعد از چیدن گل، این گل تازه وارد کارگاه میشه و گلابشو میگیرن که بخشا نقاط کشور و بعضا به خارج از کشور صادر میکنن.
1: 今年的采摘季明显受到影响，多名工人表示，今年的花量比去年少，采摘期也缩短。 游客也减少，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也让依靠季节性采摘谋生的工人压力更大。
2: صبح شب اینجا کار میکنیم. امسال گل نیست. پارسال گل خیلی زیاد بود. 20 روز، 25 روز طول کشید. امسال دو هفته تمام شد رفت. امسال نمیدونم چرا قد گل کمه. خرجا زیاده. خرجا سنگینه. اصلا نمیتونی خرجای خود در بیاریم.
3: خدای ما زمان خودش درست کنه حالا.
1: 当地负责人表示，战争推高了包装材料和人工成本，而对玫瑰种植来说，近年来更长期的挑战还有干旱和水资源不足。采摘下来的玫瑰被装进袋子里，在集中称重登记。清晨的花田看起来依然美丽，但与往年相比，游客明显减少，更多看到的是低头劳作的采花工人。对他们来说，玫瑰不仅是喀上的风景，也是一家人的生计。凤凰卫视李月正看木森喀上报道。
4: 上午将我们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有15人死亡。毛焦尔宣誓就任匈牙利总理，强调将会引领匈牙利向民主国度。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成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 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畏击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 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公务机蓄意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
6: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C-208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约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 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鲫鱼装置。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杨洪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华消极言论以及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敦促日方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期间提出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鼓噪修改战后宪法，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捆绑找借口、谋突破。
7: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日菲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蒋斌表示，日菲某些政客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7: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有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有多人受伤。在黎巴嫩南部萨克萨基耶镇，以军袭击之后，救援人员在废墟当中搜救伤者，送医救治。当地居民指出，被袭建筑物内所有人都是逃难的平民，不过以军则发表声明称，打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指他们当时正在一处军事用途建筑内活动，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军称已经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并表示正在就有关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审查。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则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了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做出了回应。自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至今，以军依然在不断试图去扩大势力范围，并且在加沙边界周边地区持续对平民实施无差别打击。
3: 以色列继续在加沙扩大控制范围，使其在加沙北部、南部以及加沙城多地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包括杰巴利耶难民营、汉尤尼斯和加沙干河等区域。
8: بمنع حركة الناس في مناطق محيطة وحتى تمتد إلى عمق المناطق على غرار مخيم جباليا، وبالتالي كل إجراءات الاحتلال تهدف إلى تقويض هذا الاتفاق.
3: 此外，以军在加沙中部的萨拉赫丁大街附近以及加沙干河周围树立起了一堆堆混凝土块，使加沙北部的杰巴利耶难民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地被包括在了以军扩张后的控制范围内。虽然以军已撤出部分地区，但仍在多地部署了4旋翼无人机，已在无士兵值守的情况下对地区内的任何移动目标进行打击。
9: والثاني الخط بيقدم الأصفر الدبابات تتضلني قدم كل شوية بطلع نطلق طيشات والله بسطر الجميع كله يعني كل شوية من ضنا نقدم إلا الكويت فوقينا إلا أبصر إيش فوقينا إلا هالطلق بسفر من فوقينا
10: إ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عشوائي أو أي هدف يرونه قريب من خط الأصفر يحاولوا اصطياده سواء كان مدني أو كان حتى لو كان طفل صغير هناك العديد ممن ذهبوا لجلب الحطب بالقرب من الخط الأصفر ولم يرجعوا لحتى الآن.
3: 实际上，以军仍凭借着其无人机以及无差别的打击，控制着黄线以外的区域，使这些地区极其危险，尤其是在夜里。
11: Recent reports indica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ssuring Israel to stop its attacks on the Gaza Strip, in hope for positive progress in regar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easefire.The Palestinian people remain hopeful that these moves will translate into reali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5: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方检查站在九号遭到了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有3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袭击者使用了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发动4旋翼无人机袭击以及地面攻击。赶去增援的执法人员也遭到了武装分子袭击，同样是造成了伤亡。那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该区域，并且展开调查，尚无任何组织表示对这次袭击负责。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武装今年2月在美国的斡旋之下达成了停火协议，以整合恢复为条件结束冲突。但如今美国深陷伊朗战事泥潭，叙政府和库尔德武装的停火协议落实的进度停滞不前，这也让叙东北地区的命运又充满了风险。
12: 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叙利亚政府对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条文在解读方面存在分歧。与此同时，协议在当地的实际执行远比理论层面更为困难，因此落实停火陷入僵局。
13: هناك مواضيع إشكالية 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وإدارة قصد أهم هذه النقاط الإشكال نقطتين أساسيتين النقطة الأولى بما يخص دمج قوات قصد في إطار هيكلة الجيش السوري ووزارة الداخلية الجانب قصد يريد 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دمج ككتلة متكاملة يعني هناك ثلاثة ألوية في تنظيم قصد القصد تريد أن تكون تحافظ هذه الألوية على هيكليتها وإطارها وقيادتها بينما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تنظر على أنها هي المنتصر وبالتالي تفرض الشروط وتريد 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دمج فردياً دون أن يحافظ على خصوصية ما
12: 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暂时止息了战火。协议的约定条款是由叙利亚政府接管库尔德人控制的边境地区、军事基地与油田，换取库尔德族群相关权益，但这些条款并未得到双方遵守履行。库尔德势力与叙利亚政府军之间的互不信任严重影响局势决策进程。人口安置、军队重新部署、库尔德女性战士纳入叙利亚新军体系等问题都成为重重阻碍。若这些问题无法解决，极有可能再度引爆冲突。
13: هذه الأمور مجتمعة تؤدي إلى حالة من انعدام الثق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وتحتاج إلى ضمانات دولية أوسع علما بأن هذه الاتفاقات سواء الأولى أو الثانية كانت برعاية دولية وأقليمية وبالرغم من ذلك لا تزال الجانب الكردي حصرا لا يثق بهذه الضمانات ويعتبر أنها مرحلية وسؤدي للانقلاب عليه لاحقا
12: 二月达成的协议原本有望终结叙东北部库尔德人实质割据的局面，但叙南部德鲁兹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其他区域仍处于失控状态。伊朗战事也拖累了叙利亚内部分歧的化解进度。美国官员当前唯一目标就是维持叙利亚局势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14: Kurds in Syria feel abandoned as the promises they got are still words with no actions.The current condi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s pushing all sides to wait till a solution is reached there. Other than that, no imminent breakthrough will come to light.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5: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在9号宣誓就任，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在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毛乔尔又在议会当面质问匈牙利总统舒尤克，认为舒尤克没有能够针对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毛乔尔要求舒尤克在5月31号之前辞职。
6: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于9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领导国会第一大党蒂萨党的毛焦尔是唯一的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他获得了140票赞成、54票反对的结果，顺利当选总理。毛焦尔随后手握国旗宣誓就职。他在讲话中称，此次胜选是国民授权他开启匈牙利历史的新篇章，他承诺将服务而非统治国家，不仅要改变政府，更要革新制度。毛乔尔的总理任期为4年，他领导的蒂萨党在上月选举中击败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取得国会2/3多数。蒂萨党是匈牙利新兴中右翼政党，以反腐和体制改革为核心主张，并倾向于修复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毛乔尔随后还在国会大楼前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匈牙利将向民主过渡。他宣誓就职的这一天，匈牙利国会大楼再次悬挂欧盟旗帜，这是自欧尔班2014年连任时除下之后，匈牙利国会首次挂上欧盟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迈阿密海滩一个热门旅游景点附近发生了一起疑似船只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1人被送往医院治疗。那事件可能是由燃气泄漏引发爆炸的。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在9号表示，当地热门旅游景点豪洛福沙州附近的比斯坎湾发生疑似爆炸。救援人员抵达之后发现有多名伤者，因此出动多辆救护车和直升机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由于伤情规模较大，当局将事故升级为了2级大规模伤亡事件。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也赶赴现场，当局没有公布事件发生原因，那目前还在调查当中。但是根据美国媒体采访的一位船上的人员透露，可能是由燃气泄漏引发了爆炸。美国边疆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8号晚间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当中，撞到了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并引发了飞机引擎起火。那被撞的行人则是身亡。那客机上有12人轻伤，事故还在调查当中。根据涉事飞机乘客所发布的视频，在事发之后，机场乘客纷纷准备撤离，一些乘客通过冲起滑梯离开。那地面因紧急救援人员就要求乘客远离飞机。也有乘客表示，撤离之后在跑道上等待了1个多小时，依然没有交通工具和御寒用品。那据报，事发时客机机舱内出现了烟雾，机上231名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与当地执法部门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 那事故死者翻墙翻过了机场围栏，两分钟后在穿越跑道时被撞，身份尚未公布。那据信并不是机场的工作人员。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呢将会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4点到6点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卡斯以及卫生大臣加西亚在9号晚上抵达了特内里费岛港口。那谭德赛将会在10号负责现场监督邮轮上乘客和工作人员的转运工作。
7: 谭德赛以及西班牙官员9号晚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视察港口准备情况。谭德赛表示，理解当地民众对于接收涉疫邮轮人员的担忧，但是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当地民众面临的感染风险很低。
8: This disease is not COVID, and we have said it many times as WHO. And when we say this, we don't take it lightly. And then, of course, the other issue I'd like to say, which I also indicated in my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Tenerife, is the risk to the population,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is low. One is because of the very nature of the disease itself, but second, the risk is low because the Spanish government has made all the preparations to prevent any problem.
7: 谭德赛也表示，预计有6架次欧盟国家相关航班与4架次非欧盟国家航班将从特内里费岛接回邮轮上的本国公民。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当天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都将派出飞机，同时欧盟还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邮轮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英两国也正为其他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转移方案。美国方面早前表示，将会接回17名美籍乘客，他们回国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医学中心接受隔离。另据英媒报道，邮轮上的22名英籍乘客在被转运回国后，将在英格兰一家医院接受45天的集中隔离。红迪厄斯号邮轮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世界卫生组织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在9号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双双挺进决赛。其中由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所组成的中国男队在男团半决赛以3-1击败法国队晋级。而女队半决赛方面，王曼玉、蒯曼和孙颖莎各取一分，一局未失，大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女队继小组赛之后再次战胜罗马尼亚队。中国男女队两支队伍的决赛对手都是日本队。伊朗足球协会在9号宣布，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但前提是主办国美国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包括签证、安保和官方礼仪规范的问题。那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表示，美国或禁止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美国。
9: 伊朗足球协会9日发布声明，确认伊朗男足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指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剥夺伊朗凭实力所获得的参赛权利，并强调主办国需考虑到伊方关切，指伊方不会在信仰文化上做任何退让。伊朗足协主席塔杰8日曾向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妥善对待，伊朗向主办国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所有球员及教练组成员，尤其是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服役的人员，必须能够顺利获得签证，且球员和教练组成员在入境过程中不应受到移民警察盘问，同时还应明确解决随行记者和伊朗球迷在比赛期间的签证签发问题。此外，美国警方需在机场、酒店、交通路线及体育场等场所提供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仅允许双方球迷携带官方旗帜进入场馆。除伊朗官方国旗外，应禁止任何其他旗帜进入场馆。而在所有比赛中，应确保伊朗国歌被完整正常播放，不出现中断或干扰。 以及应确保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仅限于比赛及战术层面等。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根据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埃及和新西兰同处居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将于6月15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征程，首战对阵新西兰。另据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近日消息，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在母亲节前夕，有香港慈善机构为大埔鸿福苑居民举办了母亲节晚宴。参加的居民表示，在经历了大火之后，更加深刻体会到亲人的可贵。活动负责人则希望居民可以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尊重。
10: 健健康康就得噶啦，乜嘢都唔使噶啦。
11: 唔记得你哋开张支票，退休后同我去旅行。
12: 85岁的冼婆婆是香港大埔鸿福苑鸿泰阁的居民。鸿福苑火灾当日，她自己一个人在家，并且从火口中逃生。她的女儿陈女士忆述大火时跟母亲的联络过程，直言当时十分担心失去亲人。
10: 我哋 keep 住半个钟打电话俾佢，佢都仲喺屋企里边，就越等越担心啦。咁直至到9点零钟，我突然间打电话俾妈妈嘅时候，个电话系唔通嘅。咁我觉得有问题啦，呢样嘢，我妈妈系咪出咗事咧？咁见到差人就问佢你有冇人上去云泰阁救啊？见到消防又问佢你有冇上去云泰阁救啊？咁直至到10点零钟，妈妈打翻电话俾我，佢话佢已经俾人救咗落嚟。
12: 这次的经历让陈女士更加深刻体会到亲人在侧的可贵。而今天是母亲节，她说会一如既往地陪母亲吃饭，希望她一直健康开心。
10: 我不想她因为这次的意外而令到她的人生或者是观点有什么变更。她做回自己开心心，她喜欢打麻将打麻将，打机打机，她喜欢怎样都可以，她做到就可以了。
11: 其實每日都係母親節嘅，我有呢兩個女喺我身邊，我真係好心足，我好驕傲，因為我嘅兒女都係好乖嘅，佢唔係一啲佢唔理我係點樣，你知道老人家比較野蠻啲嘅，佢都俾你慢飽佢啦。總之我。你話乜就乜啦咁樣，所以我已經好心足。我做人比較樂觀嘅，因為聽日發生咩事我唔知，佢嚟到就係嚟到咯。
12: 在母親節這個温馨特別的日子，也有機構為鴻福苑的居民舉辦慈善晚宴，希望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懷。活动的召集人表示，这次选址特别，希望可以让鸿福苑的居民舒缓心情，感受社会的温暖与尊重。
13: 平时啲人咧，可能做一啲即系母亲节嘅晚宴咧，多数系城市嘅酒楼。我哋今次嚟到大埔区咧，我哋亦都系揾咗啲大埔嘅居民嘅，咁包括一啲宏福苑嘅朋友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拣地方系一个好特别啦。佢哋嚟之前啊，欣赏我哋嘅歌曲，我哋有啲歌唱比赛啊，有啲小礼品啊，同埋一个晚宴之外咧，佢亦都可以早啲嚟打下卡。其实我哋主要嘅目的就是希望咧系带出一个我哋关怀。我哋中华5000年文化都系一路都好重孝道啊，特别系对母亲嗰、那个感恩。
12: 他又指出，希望透过这次母亲节慈善晚宴，传播互助互爱的信息，从而推动香港社区关怀项目的持续发展。凤凰卫视记者赖嘉怡报道。
5: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凤凰卫视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大家母亲节快乐！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完了话，我们回来怎么回来？正有点像个无脸见江东父老啊，这种感觉。
0: 法理博弈，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连问两次。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6: 给你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日本东京审判呢，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1948年12月，东京寒气袭人。23日这一天的凌晨时分，戒备森严的朝押监狱之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战犯被押上油漆一新的13级刑台，随着总刑刑官一声令下，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收紧了。由于这是一次秘密处刑，现场不对新闻媒体开放，直到23日0:35，7名战犯毙命之后，新闻记者们才得到官方消息。短短几分钟之内，这个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世界，而这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2: 2000年以来一直是被外国人打的，上去了，国的条约定了多少，是不是啊？东京审判的这个是中国第一次，1200年来第一次以胜利的身份在东京审判，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0: 在得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毙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血耻，此乃50余年来侵略中国之结果，对日之国耻，至此可以说清算。”1894年，甲午一战，中国被迫签下城下之盟。此后50余年间，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日胜一日。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结盟，日本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8: この土地をもって自局を収集せんと欲し、ここに終了なる南自新民に次ぐ。
0: 随着1945年的到来，德意日法西斯走到了穷途末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落幕。此时此刻，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如何惩处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
4: 就像一战之前，国际社会它通行的做法是几乎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的一个开战权。那也就是大国强国，它只要有实力，它的炮火足够，弹药足够多，它就可以宣战，它就可以开战，而且战后它还要占最大的便宜，获得最大的利益，订立城下之盟啊，让战败的国家屈服，给他割地赔款就行。
0: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丛林法则只会让人类世界陷入灾难和动荡的恶性循环。
1: 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人为灾难当中，再大的灾难没有战争大嘛？它随着科技发展，它热兵器的出现以后呢，它对人类实际上可以达到毁灭的程度。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当时这个国际社会就觉得，战争一定要有个约束，
0: 必须清算法西斯的罪行。这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反法西斯阵营之内达成共识，但是采取何种方式惩处，各方意见并不统一。
4: 有很多人，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赫尔啊，然后像这个丘吉尔，他们都是主张就地处决就行了。
6: 麦克阿瑟的想法就是不要太复杂化，那简单一点，就是把那个东条英机11年以后的全抓起来审判，美国的案都干。国务院他不同意，国务院他就是搞一个国际审判。
0: 当时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史丁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一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合约不过是强者加给弱者的城下之盟。
4: 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老牌资深的政治家，他就看到了一战处理的这种隐忧，他把一战之后短暂的和平称为莱比锡式的和平，说这就是强者嫁给弱者的嘛，那你的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让我屈服，我怎么能说不呢？事实也证明，很快一战之后二战就爆发了。
0: 最终史丁生的主张占了上风，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对于战争罪人犯，包括虐待无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4: 它不仅是一个好像我们仅仅是要去惩罚这些战犯，是一个正义对邪恶，好像到这儿就终止了，更重要的是把世界导向公正、正义和规范的重要一步。因为他认为的一个更好的世界应该是以法治为基础的，一个公平的，一个规范的这样的世界。那么这个是什么？它的依托一定是一个法律的平台，就是大家应该是走向国际法治。
0: 身为东京审判法官之一的梅鲁敖后来回忆说，用法律去制裁战败国领导人之事，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新创举，
6: 给那个这些所谓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他所以就有一个反和平罪嘛，反和就是发动侵略战争。
0: 1945年8月30日中午14时05分，麦克阿瑟乘坐的 C-54 运输机降落在日本神奈川县厚木海军机场。
1: 麦克阿瑟1945年8月30日从立木机场下来的时候，当天晚上他就到了那个横滨下榻酒店，他就跟他的情报部长索普说，他说你去给我抓人，索普就为难，说我抓谁呢？还开个玩笑说，日本除了东条英机我们认识都不认识，连西方人看东方人脸都长得差不多。
0: 从1945年9月到12月中旬，盟军最高统帅部连发4批逮捕令，118名甲级战争罪犯嫌疑犯人被收监，这100余人几乎囊括了日本军界和政界的所有领导人。正是这些人策动了对华侵略以及太平洋战争。
1: 他就把开战内阁全抓了，你只要是他是计划准备开始实行，他每个环节你只要跟这个环节搭到边的，你全可以一网打尽。他叫共同谋议，就是共谋。
0: 策动战争的头面人物纷纷落入囚笼，在日本引发了空前的震动。很快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前往大使馆会见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
4: 日本的政治很特殊啊，它是一来是下克上，二来是各自为政，它的很多部门之间不仅不齐心合力，甚至是唱对台戏的，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对天皇负责，都是要有御前会议。
7: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几乎所有的这些被审判日本也好，他们内心都知道他们是形成的一个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是为天皇效忠的，是在对天皇效忠的前提下发动了这场战争。
0: 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裕仁天皇显得很紧张，他递上了一支美国产的香烟，点烟的时候麦克阿瑟留意到裕仁天皇的手抖得很厉害。在当时盟国里有不少国家强烈要求将天皇列为战犯，麦克阿瑟还记得其中苏联和英国呼声最高，在他们拟定的战犯名单里天皇位列首位。
4: 麦克阿瑟去之前，美国政府给到他的指令就是说，决定是否起诉天皇的权力在华盛顿，不在麦克阿瑟你的手里。他是带着这个命令去到日本去的。
2: 美国那时候占领日本以后，他也知道，这个日本这个国情，他们知道，你要真正要把日本人抓到手里的话，你非要把这个天皇抓到手里，天皇抓到手里的话，日本人服服帖帖。这样。所以天皇都要这个跟这个跟这马克思谈话，谈几次话以后来审判这个天皇事情这个问题。
0: 中国法官梅鲁敖在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述，他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就纯法律观念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何以会没有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官们私人谈话间迭次讨论过， 大多数

0: 1945年10月，中国方面也开始遴选相关法律人士为审判做出
1: 签字的，个行政院啊，什么一些相关部会，司法行政部啊，外交部啊，包括那个军令部啊，全都参与就去遴选法官、检察官。那后来司法行政部呢，他提交一个名单向检察官，是司法行政部他这个口子出来的。另外外交部呢，他也提交一个名单，没法官在里边。最后呢，就确定这个是最高领导人亲批的，就是梅若豪担任中国派出法官，向泽俊是中国检察官，这样在组织团队。
0: 除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人选，相关团队的组成也至关重要。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一年的高文斌，经一位大学老师推荐，成为团队中的一员。这一年，他26岁。
2: 那时候是那个老师跟我讲，他说：“高文斌，他说你高兴的话，我就接到你去，就几个月，半年。”然后到那边也当翻译，翻译主要你把中国带去的一些证件，日本人的这种暴行的证件翻成英文。刚去的时候不是这个中国外交部派的，是向泽俊到国内来代替这个代表这个国际检察处，代表国际法庭国际检察处来中国来，我说几个懂英文的到那边当翻译。
0: 即将前往异国，同时还要参与对日本的审判工作，这让高文斌感到兴奋。然而他并不知道，招募他的检察官向泽俊内心却异常焦灼。
3: 中国人想得很简单，你们杀人放火，我们把他枪毙就完了，对吧？不要再什么审判。
1: 从梅汝昂他那个现在残存的日记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们是两手空空。
0: 梅汝昂还记得，身为检察官的向泽俊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论理说，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
1: 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这样一个那么看重这个司法正义的，就是程序正义的一个审判，那就跑去就没有材料嘛，所以他很非常急，你怎么写起诉书呢？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7: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8: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7: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6: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8: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6: 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看，这个是那天是审判这个东条英机，所以站在这个地方是被告席吧。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检察官席，这个是我父亲，这是苏联的检察官，是吧？那么这个上面这一排呢是这个11个法官，这是一半，这个梅罗在这里，这里庭长开始，这边是法官。那么这个检察官旁边这里还多一些，当时这也是南京检察官送给我父亲的一个历史的性的照片，这样的。
1: 作为东京审判中国团队的成员，检察官向哲俊最先抵达日本。

0: 那年向龙万虽然只有5岁，但是在他的记忆深处依然保有了关于父亲当时的一些零散记忆。
1: 比如父亲回来了，知道了，回去也知道，有时候经常晚上就找到资料以后赶快翻译成英文，然后打成字带走，这种半夜听打字机声音打，这种印象有。
0: 作为中国团队的翻译，高文斌不但由向哲俊亲自选拔，而且在随后2年6个月的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是向哲俊的得力助手。
2: 他这个人，人很正派，很走规矩，这给人这种印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学者风度那样的人，不像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话，打官腔什么，他完全一个学者的那样，待人也很诚恳。这个向哲俊英文非常好，他在耶鲁大学念了5年。他的英文，我个人看是我们代表团里面他最高的，他写的东西都连美国检察官看了都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好。
0: 1946年2月7日，向哲俊辞别家人，当天就抵达东京。第二天，他会见了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很快，向哲俊就意识到了所面临的严峻性。2月11日，他给国内发回了第二封公务电报。电文中紧急要求、急需以及请尽可能速将材料逐件寄来的措辞，透露出向哲俊的焦急。
2: 他的审判按照年代来的，最早从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王沪腾啊、918这样下来，一直后来。这真到南京大屠杀，南大屠杀在南京，到菲律宾，来到澳大利亚，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所以中国部门是最早上。
0: 到达东京的当天，向哲俊就代表中国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政府认定的战犯名单，其中除了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中国人熟悉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也在名单中，就是这两个人亲手策划了918事变。
2: 因为中国部门这个证据啊，关于土肥原跟这板垣这个证件，中国证据不够，这知道土肥原，国内老百姓这知道土肥原跟板垣两人在国内干多少坏事，但国际法庭啊，他要你提出证据来，不是你讲了做干了坏干什么坏事，要提出证据来，不是你口头讲就算。那个这个如果这土肥原跟板垣这些人没具体证据啊，那就逃掉了，就没办法把他枪毙了。如果他两个人如果不能加以严厉的制裁的话，那国内老百姓通不过。如果假设在最后时间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完了的话，我们回来怎么回来？这有点像个无脸见江东父老啊，这种感觉。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所以如此重视证据的提交，是因为这次世纪大审判全程都以英美法为主，连法官的制服都是仿照英澳形式。
2: Law of evidence， 它是英美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什么是他的证据？你没证据的话，你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杀了人，但是你提不到具体的证据，这个杀人还是不能成立的。
0: 中国是这场战争中受难时间最长的国家。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这长达17年的过程中，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3: 大规模的收集的话，那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就下发了一系列条例以后，那么去鼓动民众，那就是说你们家遭受过什么样的灾难，哪一支部队的日军曾经洗劫过你们这个地方，那么你都可以去反映给政府。那当时的民众就非常的积极，那么他们就都会向政府检举。
0: 然而，漫长的时间跨度让中国在证据收集方面遭遇不小的困难。
4: 调查这很不容易，确实很容易。这个时间跨度那么大，3-1年到4-5年，这么多时间，而且范围那么大，从中国一直到最后到菲律宾，整个那个战区这个都很确实很大。
5: 当时征集证据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严格的。说他当时就讲，你指证的人，你不能说我是田中深井，姓甚名谁一定要讲出来。那对一般的这个当时那些受害者，他就很难这样举证。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还有一个中国的特殊情况，他那个流水的兵，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走了，跟太平洋战争不一样。太平洋战争3年多，他们那里都是 岛屿啊什么那些地方，那比较容易执政。另外还有一个难处呢，他还有个限制性的规定呢，他那个每个那个单子上面啊，就他填报，人家填报你有什么罪行，他上面特别写明了，你如果不实举证，特别是你诬告的话，要判是7年以下的徒刑。
0: 面临如此困境，身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必须找到突破口。1946年3月，他跟随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飞抵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搜集证据。
3: 东京那边的国际检察局，他就派出了3个检察官，一个是我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然后另外2个是美国的助理检察官莫罗和萨顿，到中国来成立了一个检查搜集证据小组。那么这个小组就跑了中国很多个城市，他们搜集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七七事变的呀，包括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呀，包括细菌战的毒气战的，那么最后还形成了一份叫做中国之旅的报告，那呈递给国际检察局，呈递给首席检察官纪南，这样要他去根据这份报告里的内容去撰写起诉书。
1: 东京审判其实审判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从1931年开始算起嘛，你像从美国这41年以后才算起，这都差了10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感觉到还是至少重视很不够。当然也可能当时国民政府确实抽不出太多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像整个中国代表团只有17个，法官组是4位，13位是检察组的，那么还前前后有的来了走，来了走这样。但是你像苏联的参加东京审判团都有70多人，美国更多，对吧？
0: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东京审判的中国团队还是竭尽全力，最终完成了开庭的准备工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原陆军士官学校礼堂正式开庭。被押上东京法庭审判席的28名甲级战犯，都是战争期间日本的军政要人。这些战犯们在法庭上显得有恃无恐，板垣征四郎甚至扬言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

0: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1: 马镫刚出来，那不是王者，那马镫都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2: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2007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智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畏击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1946年5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把还都典礼成为和平的节日”。社论意有所指，就在这一天，南京中山陵前举行了盛大的国民政府还都庆祝仪式。恰在此时，东京审判也迎来了第一轮激烈交锋。法庭上，面对庭长韦伯认罪与否的讯问，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被告均回答无罪。
6: 每一个日本的被

0: 到，不光有日本律师团队在保障，还有英美律师团队，为了他们怕他们不通晓英美法会吃亏，在东京审判当中不仅是平等武装了，他甚至是要让这个辩护方的力量还更强一些，矫枉还过正一些，就是要确保这个审判的公正性，也就是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法庭上讲。
1: 东京法庭之上，在审理有关中国部分的时候，每次第一个出场的都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
2: 他假设如果我们中国部门开始了，那么他的首先的 opening statement 开场白由他来念，念了以后，然后各个部门进行，比如说中国部门有这个有王沪宁事件，918，那么这个溥仪的什么这些，再到南面，再到南京大屠杀一个部门，当然所有的部门，中国部门并不是他一个人来的，但开场白是他来。
1: 60年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之中，向龙万第一次看到父亲在东京审判之中的影像。
3: 那么下午我父亲第一次反应就是讲博士的东西，他就说从918那天，是1930年9月18号，日本不宣打我们的军营嘛，一晚上杀了很多人，以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又是一个晚上杀了多少人，以后全国怎么样，这是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连问两次，非常激烈。
1: 辩方律师提出，在1941年12月9日中日宣战之前，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进而否定法庭对于被告人针对中国侵略的全部指控。向哲俊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东京法庭上，受审的战犯之所以显得有恃无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在1945年投降之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为此，中国方面提出申请解封日本内部档案。
2: 这个内部档案，这个日本投降以后，这个盟军总部嘛，告诉下令把它封起来，封起来，这秘密档案库把它封起来。我们就要求以中国检查的话，免于通过国际检查处，要求。告诉打开这个盟军总部的这个秘密档案。
1: 档案库打开之后，中国方面发现里面的文件堆积如山，随即便派出两位精通日文的工作人员，在档案中查找了2个星期，获得了重大证据。
2: 查了1-2个星期吧，那个档案库打开以后是，这堆积如山呐、这个证件，第一个证件就是关于土肥原的，他一份报告。写给东京的最高司令长官了。这个报告里边讲到，华南人是把这个土肥原跟八原看成像老虎一样那样的凶残。一谈到他们两个就谈虎色变。这文件记得。
1: 在法庭上，土肥原坚称自己无罪，理由是他身为下级军官，没有参与侵略中国的阴谋策划。然而，这份盖有土肥原印章的秘密报告却明确显示了他和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并吞中国东北的核心人物，是最初的阴谋家。
2: 像东京报告所提到这些，另外一件呢，就是板垣征四郎啊，板垣征四郎他当过陆军大臣啊，他当陆军大臣的时候，他个规定就是说日本在中国的士兵打过仗的士兵回国不准谈起他们的。中国所做的一切，就是说不让你讲这个在中国杀人放火强奸啊，在乱七八糟的罪行不准回去讲，这说明什么？这就是罪行啊，是不是啊？你为什么要禁止不能大家？说明这个你外面过得做了坏事啊。这两个证据被这个板垣了他们致命伤。
1: 中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据，确认了土肥原和板垣所犯下的罪行，而这些罪行正是东京宪章之中规定的要追究的三大类犯罪行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危害和平罪，也可以称作反和平罪，其次是违反战争功利罪，也就是通常意义的战争罪，最后一个是违反人道罪，即反人类罪。
0: 这三个罪名它通过一个链条穿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国家可能去阴谋准备 实行侵略战争的全过程。从他开始有了这样的称霸世界呀，搞侵略扩张这个野心的图谋开始，就是纳入到了这个反和平罪的追诉范围了。基于这样的发动了战争之后，在战场上你有很多这个战争暴行，那我就把它定为是战争罪。如果你有系统性的对于一个种族啊一类人他的根本性的否定，比如说像纳粹屠游这样的事件，我也可以把你认为是反人类罪。为什么要一个反和平罪放在前面？因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源头。那这就是两个审判它很了不起的地方。
4: 反和平罪嘛，这个以前是没有的，战争是国家行为，个人不追究个人责任。但是这个东京审判刘志茂什么开门个新例，就是可以追究这个战争不仅是国家行为，而且是可以追究领导人责任，这个很好的先例了。
1: 为了让证据更充分和扎实，在国际检察处的配合下，中国检察官还请出一个重要的关键证人，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2: 因为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
5: 这个东京报纸大标题，满洲皇帝特点。
6: 那他的这个证词有效吗？
5: 那当然有效，因为他是这亲身经历的一个傀儡皇帝，那他做的证当然对日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有关这个。这个东北侵略那些当然有效。
1: 连续八天，溥仪都出现在证人席上，创下了东京审判个人出庭作证的记录。他的证词让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们如坐针毡。
5: 溥仪坐在不动，一个脸，那个抖的，他那神经大概这部分神经有毛病的，一紧张着他脸会抖的。
1: 庭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旁听席上也是座无虚席。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专为日本人开辟的，来旁听的不但有战犯的家属，还有很多普通的东京市民。旁听票在开庭的前一天免费领取，然而有一段时间旁听票突然供不应求，甚至成了稀缺商品。
5: 那个好多拿来都要听，日本报纸登了南京大屠杀，有好多日本人套票子，外面还黑市啊，黑市一张票子卖到大概日元要一两百块钱一张。
6: 当时一两百块钱不小的数。
5: 因为那时候一两百块钱，一个日本人大概一般的一个月的工资，我大概也就这么些了。一张票子卖这么贵，而且有黑市。
1: 南京大屠杀是全中国关注的焦点，也是东京审判的重中之重。尽管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距离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是很多日本人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令人震惊的惨案。
5: 日本这个国内这个言论啊控制得很严。他日本在外面干坏事，他日本报纸里面从来不讲的。相反的，只讲这个这个怎么样勇敢作战了，怎么样这个攻进南京啊，怎么样这就夸张，就王君子啊，还有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根本不讲这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杀人了、强奸这的，他根本不谈的，所以国内老百姓不知道。
1: 对于南京大屠杀，国际检察局也非常重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搜集证据的工作。
4: 从几个方面嘛，他一方面是审问这些人。我以南京为例啊，就是所有在世的，当时死了就没办法了，在世的师团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部审问的或者讯问，然后所有在南京的这些日本的外交官，包括来过一段时间后来走掉的，有的我都不知道，全部去讯问了。所以我当时感觉到他们那个做的工作是很详细，非常详细。
5: 南京大屠杀你证据比较多，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在去东京以前的话，向志军跟邱少恒这都在到南京附近啊收集证据，是吧？有当地政府在帮助了一些这个杀人了日本杀人的证据蛮多。另外还有这美国牧师在南京难民区里边看到的录下来的，
6: 拍下来的。
1: 影片是一位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险拍摄的。
4: 马吉这个拍的东西嘛还是很重要的，他就偷偷拍，因为日本人肯定要发现就把全炸掉了嘛，或者他讲那个屠杀现场我不可能去拍，尸体堆他也不可能去拍，因为当时他全程管制的。 他最多的是鼓楼医院，鼓楼医院不是伤口的吗？砍头啊什么的，他能拍的很多。那一看就看的就是绝对是这个日本人那个伤痕，一个人被刺刀啊什么东西。
1: 马吉牧师所出示的胶片资料和他的证词，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极度震惊。
2: 另外还有个别的南京大屠杀里逃掉的，没杀掉，日本要杀他们没杀掉，没杀掉的人逃出来，后来到东京作证。
1: 当时南京大学医院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还有时任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英博士，以及南京大屠杀时的幸存者尚德义、武常德、陈福宝等人也都出庭作证。除了人证，在法庭上负责起诉的检察官还披露了一份秘密报告。
4: 是一个秘密报告，就是那个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一个绝密材料，一个附件，附件是当时估计是一个人写的，写的在南京就陷落以后一段时间的报告。这个资料绝对震撼的，最后他讲是一部野兽机器，就对那个日本人指责很厉害。这个当时在那个辩护律师都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的。
2: 他说的这个日本兵打进南京以后啊，屠杀呀，很厉害，简直是好像是不把中国当人那样的一份报告。这个我们查到是证件，这证件对南京大屠非常有利，因为他们是自己活的，是不是啊？他们在德国，德国跟日本大家沆瀣一气的，他写的那个东西报告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1: 南京大屠杀的审理也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空前的震动。当时的中央日报曾经报道，日本的报纸在新闻栏内都是使用大字标题称南京暴行真相，法庭对可怖之南京事件为之毛骨悚然。
2: 日本这个国内这个言论啊控制的很严。他日本在外面干坏事，他日本报纸里面从来不讲的。到国际法庭审判，有好多日本人，他好像说鲁蒙初心，好像恍然大悟，我说我们的军队都这样的军队啊，这样。所以这南京大屠杀时候，我有的时候要有点东西要交给。到楼下到法庭上交给向先生，有些事情告诉他一下。我出来的时候刚碰到他们休庭，日本人出来，一些男的就匆匆忙忙走，女的看到我们中国人都低了头，就不敢走，面对面的看我们。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皇军最勇敢，最讲这个道，实际上这不是这么情况，简直是无恶不作的。
1: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之中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铁证如山，此时被告的辩护律师们也哑口无言，甚至无法顺利质证。然而面对板上钉钉的暴行，作为当时攻打南京的日军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却百般抵赖，一心脱罪。围绕着松井石根个人责任如何划定，检察官和辩护人再次展开激烈较量。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9: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10: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严重的暴行，因此东京的国际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审讯的力度，仅仅用在法庭取证的时间就花去了三个星期。然而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们绞尽脑汁，试图推翻或者减轻罪责。
1: 他辩论就是 大化小了，小化无了，这样的。他说我们这松井石根这个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是负责的，他带部队进去的。他说我在这个南京这个街道上都贴了布告，要禁止屠杀中国人什么。因为他贴了多少布告？贴了他说几百张。南京这么大的城市，你贴几百张什么作用啊？他说我还派了宪兵到处去查。他派多少宪兵？他说几百个宪兵。南京这样大的地方，你派几百宪兵什么作用啊？实际上有些宪兵啊，不但没有阻止日本兵，日本兵抢来东西，宪兵去抢日本兵。这种事情也有。
0: 作为日军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松井石根是法庭审理的第一责任人。当时的读卖新闻报道，在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过程中，松井石根聆听证人之作证时，面部表情甚为紧张，且颇专心聆听。然而面对检方指控，松井石根始终抵赖。
2: 他提案观点就是，我当时生命在苏州，具体发现不是很了解。
3: 南京是1937年12月13号攻陷的，他什么时候进城呢？是17号，17号入城时才进城，所以他说他推得一干二净。
0: 正因如此，松井石根的辩护人做了全盘否定的辩护，彻底将松井石根的责任撇清。由于受证据限制，检方无法提出直接的反证。最终东京法庭只认可了普通战争罪之中的一项罪行，免除了检方其他所有的指控。不过在判决时，松井石根仍然被法庭处以绞刑。
3: 为什么会这样？把他那些罪状，我们现在判决书在那，把他免掉了，同时还是给他最高量刑。就是法官团一定是觉得他有罪状。
2: 就最后审判时看得很清楚，你了解发生的事情，你也有权利，并不是说没有权利。他是总司令嘛，怎么可能没有权？但是你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所以被绞刑啊，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讲他是命令杀人放火，而是不作为，玩忽职守，就是所谓的指挥官的责任。
4: 对于自己的部下，他基于指挥官的这种身份和他的义务职责，就是应该约束部下。你在客观上有义务，但有义务约束又没有约束，作为一个上级的指挥官，就要为自己下属犯下的这个罪行来承担责任。那这一个也是比较有开创性的，也就是说在东京审判当中，通过松井石根这个案例确立了这种上级责任，这种责任模型就在后来的国际刑事审判当中被大量的适用，比如说在前南斯拉夫这个特赦法庭，在卢旺达刑庭当中都适用了呀。那个用的就更加的精细化。
0: 直到今天，围绕松井石根的判决，日本国内质疑之声甚嚣尘上。不过随着相关学者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关于松井石根以及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逐渐浮出水面。
3: 他是最坚决的主张要攻打南京的，当时日本军部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并没有叫他去就攻打南京。所以一直到这个11月22号的时候，他已经进攻南京途中，当时多田骏参谋次长还跟他讲，他说你别打了，就到这里为止。他那个时候他在日记那个骂那个政府，就是他用了这个汉字鞭笞两个字，他说军部应该鞭笞，就我们就是要打下南京，打下南京，他一个根本想法就打下南京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是这样想的。
0: 作为研究东京审判的资深学者，程兆奇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不公开档案目录中发现了松井石根亲笔撰写的对关于南京屠杀暴行证言的抗议，并从中发现了端倪。
3: 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是知道当时日军的，我们说战争过度或者杀戮过度，他这个是知道的。
0: 在松井石根的所谓抗议之中明言，即使是一般人民，对我抱有敌意者也不得不将其和中国军战斗员一样对待。所谓一样对待的结果 是不言而喻的。
3: 第二点呢，就是南京究竟死了多少人，或者说整个这个过程死了多少人，原来这个一直是搞不清楚。那松井石根的这里边一个数字呢，他说军民应该在20万以上，而20万以上呢，他还有一些被波及的那些数字呢，他在这之外还有，那就是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数字。
0: 南京保卫战，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在10万上下，围绕着南京的陷落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4: 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诉因，被起诉的7个被告全都被判了死刑了，那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大快人心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暴行，一来它造成灾祸它最直接，二来是它非常的这个令人发指，非常的惨烈啊，灾祸很深重，所以为它配置这个相应死刑最高量刑，那也是这种观念大家也能接受，也深入人心，也符合这个法庭的政策。
0: 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中国国内就开始了战犯审判工作。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
5: 国民政府他自己的战犯审判和东京审判一直是相互联络的。国民政府他为了指导十场战犯审判所成立的那个指导机构叫做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那么他跟东京方面的中国检察组啊，中国法官一直是有信函往来的。那么比如说东京方面的那个中国检察组，那么他们当面临起诉南京大屠杀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给啊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去致函，就告诉他你们要啊搜集哪些哪些证据。
0: 除了搜取证据提供给东京法庭，身在东京的中国团队也对国内展开的乙丙级战犯的审理提供了诸多帮助。1947年下半年的一天，高文斌像往常一样前往国际检察处资料部查阅封存的日本资料，偶然之间，一张1937年出版的日本报纸引起了高文斌的注意，那上面登载的照片更是让他怒不可遏。
1: 那就两个日本兵站那里，两把刀贴那里。我认为日本虽然不懂了，但是日本的一般的文字啊能够看东西，看两个日本勇士在攻南京的攻打南京的军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6，一个杀了105啊。105没杀掉成功，因为他的刀啊开中国人的头啊，这个出口没开成，他输掉。
0: 登载新闻的报纸是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上面不但刊登了照片，还有一个充满血腥味的标题“百人斩大街战”，这对于追查杀人凶手无疑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高文斌立刻把报纸复印了3份，火速寄往南京。
1: 那时候这个中国代表团，这个经常有这个军用飞机啊，日本东京跟南京那样飞来飞去飞的，那么就他军事代表团的飞机带到南京交，交给陈美玉的南京军事法庭。
0: 石美瑜当时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庭长，收到高文斌寄来的这份资料，他非常高兴。但此时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侵略军大部分都返回了日本本土。
1: 这两个是同乡，两个同乡一起从打仗结束以后，二战结束以后从中国迁回到日本。我这么做什么事情？因为迁回到日本，这么许多士兵到当地，当地日本人也打趴以后，在非常困难情况下，他们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两个人穿了白的衣服，就在地上，在马路口的大马路口的地上买地摊，放地摊买东西，这样抓到了。
6: 抓到以后
1: 送到通有中国驻俄军事代表团用军用飞机把他们押到南京，押到南京当然审判，最后在雨花台枪毙。
5: 这里头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东京审判他，那在东京宪章颁布之后，国民政府审判马上就追随他制定了自己的战犯审判条例。东京审判他所树立的国际刑法原则一共是有4项，那最重要的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那么因为有这项原则，战犯他才能够作为一个个人可以被提上法庭去受审。因为在

0: 在当时以前的那些国际法里头，对象都是国家，那你不能以个人为惩罚的对象。那这之后就破除了这个原则。那么下边还有官方身份不免责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最高层级的高官政要，你不能因为官方身份而豁免。然后还有指挥官责任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发动一场战争或者暴行的军事指挥官的。那还有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中下级军官和宪兵的。那你不能因为我实施了一个暴行，我是受上级命令的，我就无罪，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四项原则一制定出来的话，就把战争犯罪的各个层级的责任人全都绳之以法。
1: 对于中国国内的审判来说，东京审判所提供的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影响。
2: 作为一个中国的研究者，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还是对战犯太宽宏大量了。像中国处决的日本战犯比荷兰处决的日本战犯都要少，其实只处决了 B、C 级战犯，差不多只有140多人，这个数量是很少的。相对于日本整个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尤其是乙丙级战犯，很多人他们对应的是直接的战争罪行，也被称为是普通战争罪，就是他们在战争中具体的指挥人去杀害百姓啊，一些非人道的行为啊，这些人是被分为乙丙级战犯进行审讯的。很多人罪责没有真正得到追究，然后很多人逍遥法外。
1: 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已经历时2年多的东京审判终于进入尾声。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开庭。庭长韦伯宣布，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5名日本战犯全都有罪。在这些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判处绞刑。
0: 就是战犯审判，不管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还是 BC 级审判，它的2重意义，一个是清算过去，对吧？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一个叫做垂范后世，他说就是警惕后边那些要发动战争的那些狂热分子。那你要发动战争的话，你要警惕，可能会有法律审判去审判你们。
1: 二战之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不但祸乱世界、蹂躏周边国家，对于本国也是危害甚烈。
3: 审判期间和刚结束，日本的舆论界或者主流舆论界是赞成的，对东京审判是一片叫好的，因为它是把这个使得日本能够从真正的摆脱了一些这个军国主义的东西。
1: 然而，随着1951年旧金山合约的生效，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针对东京审判的质疑开始在日本抬头，不少当年的甲级战犯嫌疑人，比如岸信介等人，开始重返政坛。甚至连东京法庭审判有罪的重光葵，也在1954年在日本内阁中出任副首相兼外相。
2: 这个人还再次当上了外相，你就从这样一个人的境遇来看，历史在这里是走了一个循环。然后他当上外相之后，他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说，日本要重新武装，日本要改正和平宪法。
1: 大批右翼保守政治家重返政坛，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这与东京审判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4: 日本右翼是从根本上否定东京审判，不仅是日本右翼，你说日本的很多政治人物他也是这样子。安倍在13年3月12号，众院预算委员会，这个是个很正式的场合，他就讲东京审判是圣责的审判，他以总理身份。这样，那当然是一个，这个很可见，就他们的一个看法，是吧？高市早苗是一贯是否定东京审判的，那也是，那是不用说的，这个是从根本上否定。
5: 那么今天再去对照着来看的话，现在的政治家们哈，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和当年是非常相似的，就起初他都是由一些局部偶发事件先去释放一个信号，然后政治家会有一些表态。然后逐步的，他会想，比如说当今的日本，他也想突破和平宪法，想去修宪呢。然后他想要去，在军备上有突破呀，他想在地区安全上，他要加入各种联盟啊，有更大的作为呀。那么这个过程他也是演进的，他这一步一步，如果我们去对照判决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那这个就会对今天形成一种警示，因为东京审判已经用了这样一个艰难但是又伟大的审判。 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这是一种犯罪，这会让人类，如果我们对此无所作为的话，人类就会毁灭的，我们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1: 八十年前，东京审判一锤定音，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判决即是终结。然而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来说，东京审判也是一个起点。此后告别丛林法则，走向文明秩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而东京审判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世界行稳致远、无可替代的基石。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
20: 俄罗斯就已经超过了90%。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语的建议模型，外国运营商必须获得伊朗许可，缴纳过境费用，并遵守伊朗法律法规。伊朗还要求所有光缆的运营管理与维护工作，仅限本国企业独家负责。这些光缆承载着欧洲海湾地区与亚洲之间很大一部分全球数据流量。伊朗革命卫队此前曾发出警告，称可能针对海湾国家用于互联网、金融、银行及渔服务的海底光缆基础设施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英国国防部也宣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他表示，伊朗已对美国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针对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没有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他表示，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海上封锁，伊朗称将会着手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同时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试图穿越海峡。
2: 好，最新动态我们立刻连线一直坚守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志安你好。
2: 好，里面我们看到伊朗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具体有哪一些措施，背后又有哪一些目标？另外，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又如何？你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
3: 好的，盛阳。那首先呢，关于这个海底光缆啊，此前呢就有议员提到，因为呢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呢，它是连接了全球15%到20%的互联网流量和金融数据流量，连接着海湾地区、欧洲和亚洲，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更有战略施压的意味。但是呢，伊朗说要收费，乃至说要炸毁这个光缆，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施压的策略，因为它一旦把它管控或者切断的，会影响全球，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个稻草。但是现在目前看来，伊朗应该不会这么做。但是具体会怎么样实施，我们还要看一下伊朗官方的声明。目前呢，只是法尔斯通讯社在报道，伊朗官方并没有有关的报道。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液化气卡塔尔液化气出液化气的这个船只第一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卡塔尔一直以来呢都是跟阿曼一样作为伊朗在地区的首选的对话者，那么现在呢虽然是巴基斯坦作为调停伊朗和美国的一个正式的调停人，那么但是呢目前我们也看到，从目前的现象，但不仅是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埃及这四个国家也在积极的进行调停，推动和平的谈判。而且今天呢，卡塔尔的这个首相呢还在与美国的首席美国的和谈代表、中东代表维特科夫等人会面。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次安排卡塔尔的液化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直接到巴基斯坦，这不是一个巧合，绝对不是个偶然，肯定是有意义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伊朗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积极信号来展示和海湾国家来修复这样的关系，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推动目前跟美伊的这样的谈判进展。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于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且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特朗普当天前往弗吉尼亚州启明。

0: 下的高尔夫球场观赏高尔夫球赛事。他向媒体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来信，美方将会观察事态进展。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应说不知道，但很快就会知道。当天稍早，特朗普在接受法国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仍然非常渴望完成和平协议谈判。
1: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不会放弃浓缩铀问题。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在全面掌握国家事务，所有决策都在按部就班的推进。 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的时候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掌握全局，所有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且由穆杰塔巴签署批准。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当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且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判断力。 那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美军袭击中遭到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耳后都受到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0: 地区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也让伊朗停火之后的社会和经济恢复继续面临不确定。
1: 我们再到伊朗中部的卡尚地区，这边是以玫瑰花闻名。不过，受到了战争、游客减少、成本上涨、干旱的影响，今年当地的玫瑰花采摘季明显冷清。尽管如此，工人们依然在清晨进入花田，继续来支撑这一项传统产业。
2: 我现在是在喀山的一个玫瑰园，喀山呢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玫瑰和玫瑰水。每年这个季节呢，大家都会来到这里采摘玫瑰。他们告诉我，去年的这里游客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今年你看到玫瑰园里头没有游客，这可以看到战争对于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晨5点半，喀山附近的冈萨尔地区的玫瑰园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当地负责人表示，这片玫瑰园每天约有350到400名工人，从清晨采摘到上午9点，玫瑰花必须在太阳升高前完成采摘，以保证香气和品质。随后，这些鲜花会被送往当地的作坊，蒸馏成玫瑰水。
3: ما روزانه حدود 350 تا 400 کارگر داریم که اوایل صبح حدودای ساعت 5:30 میان تا ساعت 9 گل رو جمع آوری میکنن بعد بسته بندی میکنیم برای کارگاه گلابگیری سنتی و سنتی شهر قمصر که بلافاصله بعد از چیدن گل این گل تازه وارد کارگاه میشه و گلابشو میگیرن که به اقصی نقاط کشور و بعضا به خارج از کشور صادر میکنن
2: 今年的采摘季明显受到影响，多名工人表示，今年的花量比去年少，采摘期也缩短，游客也减少，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也让依靠季节性采摘谋生的工人压力更大。 你可以看到花朵虽然美丽，但是采摘花却是非常辛苦。这样一片大的花田，他们告诉我，至少有400-500工人在这里，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采摘，到9点钟结束。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这里辛勤的劳作。虽然战争给这里带来很多的创伤和影响，但人们还是努力的继续他们的工作，继续他们的生活。
0: 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喀山报道。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报9号访美期间，曾经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晤，以期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消息人士指出，穆罕默德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之后，原定启程回国，但是随后改变行程，转抵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9号和卢比奥以及威特科夫会晤，以期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之前是说穆罕默德还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接受意大利的《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还在考虑调整驻意大利的美军，并表示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媒体报道，国防部长克罗。 塞托对特朗普的说法表示无法理解，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扫雷和护航的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大约12700名现役军人，令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那近期特朗普是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特朗普2号表示，美方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特朗普8号还向媒体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派驻波兰。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英国地方选举结束计票，工党严重挫败，改革党表现强劲。
1: 另外，以色列据报在伊拉克的沙漠秘密设立军事基地。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6: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 二新增三 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室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应吉布提总统盖莱的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九号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的就职典礼。
1: 同一天，盖莱在人民公会见洛桑江村，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0: 我们再来关心，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九号宣誓就职，承诺以服务而非统治国家，带领匈牙利进入和解和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1: 他在国会当面要求总统舒尤克在5月31号前辞职，指责其没能在就任前任的欧尔班政府过失发声。而当一天，毛焦尔的支持者在国会大楼前举行了庆祝活动。
2: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九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领导国会第一大党第萨党的毛焦尔作为唯一总理候选人，他在投票中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的结果顺利当选总理，正式结束欧尔班16年的统治。毛焦尔随后手握国旗宣誓就职，他在讲话中表示，此次胜选是国民授权他开启匈牙利历史的新篇章。他承诺将服务而非统治国家，不仅要改变政府，更要革新制度。
3: Szeretném világosan kimondani itt a magyar demokrácia és alkotmányosság házában, én nem uralkodni fogok Magyarországon, szolgálni fogom a hazámat。
2: 毛焦尔在国会当面质问总统舒尤克，认为其未能针对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要求舒尤克在5月31号前辞职。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为4年，他领导的第萨党在上月选举中击败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取得国会2/3多数的议席。第萨党是新兴中右翼政党，倾向于修复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毛焦尔宣誓就职当天，匈牙利国会大楼再次悬挂欧盟旗帜，这是自欧尔班2014年开始持续执政以来，国会首次挂上欧盟旗。就职仪式后，毛焦尔在国会大楼前向

0: 聚集的支持者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匈牙利将向民主过渡，现场气氛热烈。匈牙利后任卫生部长海盖迪什在国会大楼前随着音乐起舞，随后与毛焦尔拥抱，多名议员也加入舞蹈，数百名支持者在台下欢呼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地方选举九号结束计票，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七日举行的地方选举投票，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的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反对党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十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在此次选举中也表现突出，前者获得800余席，后者获得近600席。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工党获得129个议席中的17席，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6个议席中的9席，基本完全失去对议会的控制。英国首相斯塔默选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这一点。工党应反思并回应选民在此次选举中传递出的信息。他九日中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正确办法是重建，并指明前进方向。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已有20多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工党国会议员维斯特在接受采访时向内阁成员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到11日仍然没有内阁成员挑战斯塔默的党魁地位，他将会发起党魁选举。不过，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则公开表示支持斯塔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九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有多人受伤。据当地的居民指出，被袭击建筑内所有人都是逃难的平民。
1: 不过，以军发表声明，打击的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表示他们当时正在一处军事用途建筑物内活动，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在黎巴嫩南部的萨克萨基耶镇，以军袭击后，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救伤者送医治疗。以军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并表示正在审查平民伤亡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黎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是回应以方违反停火协议。
3: 以色列据报在爆发美以伊战争前夕，已经在伊拉克沙漠秘密设立军事基地，以支援针对伊朗的空中作战行动。报道指建秘密基地一事，美方也知情。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在这个位于伊拉克沙漠的秘密军事基地驻扎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枢纽。消息指，基地也部署搜救小组，一旦有以色列飞行员坠机，随时出动营救。消息指，伊拉克部队在今年三月差点发现基地的位置，而以军为了先发制人，在基地远处已经对部队发动了空袭，避免基地曝光。以色列方面暂时还没有就报道做出回应。
1: 加沙地带停火第一段协议生效至今，以军依然不断试图扩大势力范围，在加沙边界周边地区持续无差别打击平民。
0: 以色列继续在加沙扩大控制范围，使其在加沙北部、南部以及加沙城多地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包括杰巴利耶难民营、汉尤尼斯和加沙干河等区域。
4: أعتقد أنه منذ اللحظات الأولى لإعلا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حتى هذه الأيام على أكثر من 200 يوم إسرائيل تعمد على أن تكون هي صاحبة اليد العليا في قطاع غزة بكل المشاهد سواء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مديد الخط الأصفر غربا أكثر من 10% من المتفق عليه أو بمنع حركة الناس في مناطق محيطة وحتى تمتد إلى عمق المناطق على غرار مخيم جباليا وبالتالي كل جرائات الاحتلال تهدف إلى تقويض هذا الاتفاق。
0: 此外，以军在加沙中部的萨拉赫丁大街附近以及加沙干河。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天文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国玉之都，丝路名城，大美和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的后藤礁附近海域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一架公务机蓄意抵近滋扰。
1: 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
2: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鲫鱼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度的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上升5.9%，主要原因是出口强劲。他认为，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香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
3: 香港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日前公布，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0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第一季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数据亮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出口强劲，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人工智能相关设备。
4: 出口强劲呢，里边仔细一睇呢，就系其实内地同香港嘅商界呢就非常之敏捷灵活啦。个出口市场我哋见到起咗明显嘅变化，呢个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都覺察到呢，全球呢現在是人工智能熱潮，尤其是我們國家和美國，那就因此這個出口裡面呢有相當部分呢就是人工智能相關的一些設備啊，其他東西，再加上呢就是通訊相關的設備，那我們見到這個形勢呢就都可喜的。
3: 陈茂波又强调，第一季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数据，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也有部分与建筑相关。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接下来恢复力度会更大。而在金融市场方面，资金来源地也非常广泛，
4: 大概是40%左右，一些资金呢就是欧美的资金，机构投资者。南向通的資金都重要的，30%左右。此外呢，在東南亞、中東，以至其實我們本地的金融機構投資者就個份量份額都相當大。我們覺得個勢頭不錯的，同時間呢我們也都要創新。
3: 陈茂波認為香港未來經濟前景積極正面，雖然有地緣政治挑戰，油價上升帶動通脹，但香港金融市場的情況加上特区政府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也能成为重要经济动力。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部门近年积极开拓无人机应用，其中食物环境卫生署也应用科技提升执法效率，同时也保障人员安全。
5: 食物环境卫生署去年侦破一宗非法屠宰上羊案件，涉案地点位处偏远乡郊，并有隐蔽建筑物做掩物，能迅速破案关键就是无人机。情报组人员利用无人机拍摄影像，与地震总署系统的航控照片进行比对，锁定可疑地点。食环署表示，引入无人机收集证据，能更有效侦测和打击非法屠宰、非法冻肉仓存、无牌食物业场所等等。
6: 过往所收集到的情报比较平面化，单纯依靠人手巡查，便衣人员只能透过外围监视，还有遇上暴力阻挠、恶犬、 結構危險和環境惡劣這些障礙引用無人機後，我們可以用鳥瞰式高空收集呈現影像情報，包括掌握出入口、人員分布、可疑車輛位置、預計涉事者的逃走路線，提升調查人員的安全，提高收集證據的質素。
5: 食安署去年起也試驗利用無人機执行全自动空中巡视街道清洁任务，无人机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影像，侦测垃圾堆积、垃圾桶满溢、垃圾收集设施损毁等状况，协助前线人员适时处理。
7: 而家街道清洁嘅巡查咧，主要系靠前线嘅人员咧亲身去到现场，用目测同埋用影相去记录。大部分的地點偏遠，交通又不方便，來回要花很多的時間。透過這個自動巡視系統，食環署可以更加快、更準地去分析情況，從而就更加有效地去調配人手和資源。
5: 無人機的機庫預計會安裝在食環署管理的公廁頂部，並即將進行飛行測試。
8: 我哋而家正向民航署申請相關嘅無人機操作。咁飛行測試將會主要係分為兩個階段進行嘅。首先會以目視同埋延伸視線操作進行測試。咁去到運作穩定之後咁我哋會測試超視距嘅操作，咁做全自動嘅空中巡視嘅。
5: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0: 香港5月17日到23日將舉行氫能週。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这是全面展现香港氢能策略定位的重要盛事，未来会继续举办。谢展环在网志上预告，活动重点的国际氢能发展论坛将邀请16个国家的专家参加，期间将促成多份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包含香港机电工程署分别与韩国国土交通部和韩国燃气安全公社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的氢能生态系统发展以及加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时间内地本港和韩国企业将合作在香港发展氢能业务，促进氢能供应链的区域整合。此外，机电署本月也将前往长三角地区技术考察，目标为促成氢能技术的内联外通。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马里过渡政府支持者在首都集会，重申对军方的支持。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2: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3: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2: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0: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3: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0: 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5: 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在10号报道指，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正在重启采购美国战斧导弹的计划。报道称，德国政府寻求游说特朗普政府，争取美方同意出售战斧导弹和低风发射系统。
1: 再来关心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会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4点到6点抵达西班牙的特里内费岛。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以及卫生大臣加西亚9号晚间抵达了特内里费岛港口。谭德赛将会在10号负责现场监督邮轮成员的转运工作。
2: 谭德赛以及西班牙官员9号晚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视察港口准备情况。谭德赛表示，理解当地民众对于接收涉疫邮轮人员的担忧，但是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当地民众面临的感染风险很低。
3: This disease is not COVID, and we have said it many times as WHO. And when we say this, we don't take it lightly. And then, of course, the other issue I'd like to say, which I also indicated in my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Tenerife, is the risk to the population,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is low. One is because of the very nature of the disease itself, but second, the risk is low because the Spanish government has made all the preparations to prevent any problem.
2: 潘德赛也表示，预计有6架次欧盟国家相关航班与4架次非欧盟国家航班将从特内里费岛接回邮轮上的本国公民。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当天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都将派出飞机，同时欧盟还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邮轮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英两国也正为其他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转移方案。美国方面早前表示，将会接回17名美籍乘客，他们回国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医学中心接受隔离。另据英媒报道，邮轮上的22名英籍乘客在被转运回国后，将在英格兰一家医院接受45天的集中隔离。红迪厄斯号邮轮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世界卫生组织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非国家马里近期有多处发生恐怖袭击，政府高层遭到袭击。数百名的马里过渡政府支持者9号在首都巴马科的一座体育场聚集，重申支持军方。过渡政府支持者们挥舞着马里国旗，高举向马里武装部队致敬和国家卫士的标语牌。对正在打击恐怖分子的马里军方和过渡总统戈伊塔领导的政府表达支持。他们表示，前国防部长卡马拉日前遭到袭击遇害，令他们深感愤怒和悲痛。他们将一直支持马里军方，并共同建设一个崭新美好的马里。马里领土管理部长库利巴利在集会上强调，捍卫马里主权，反对外国干涉，表示绝不接受马里的命运由马里人民以外的其他人来书写。
0: 美国迈阿密海滩一个热门旅游景点附近发生了一起疑似船只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1人被送往医院治疗。事件可能是由于燃气泄漏引发爆炸。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在9号表示，当地的热门旅游景点豪洛福沙州附近的比斯坎湾发生了疑似爆炸。救援人员抵达之后，发现有多名伤者，因此出动了多辆救护车和直升机，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由于伤情规模较大，当局将事故升级为2级大规模伤亡事件。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也赶赴现场。当局还没有公布事件发生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但是据美国媒体采访的一名船上人员透露，可能是由燃气泄漏引发爆炸。
1: 美国的 Frontier 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8号晚间在 Denver 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期间，撞到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引发飞机引擎起火，被撞行人身亡。客机上有12个人轻伤，事故还在调查当中。 根据涉事飞机乘客发布的画面，事故发生后，飞机上的乘客纷纷准备撤离，一些乘客通过充气滑梯离开，地面有紧急救援人员要求乘客远离飞机。也有乘客表示，撤离后在跑道上等待了一个多小时，依然没有交通工具或者是御寒的用品。据报，事发当时客机机舱内出现烟雾，飞机上的231人都被安全疏离。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与当地执法部门正在调查事故。而事故死者是翻过机场的围栏2分钟后，在穿越跑道时被撞，他的身份还没有公布。据了解，他这个人不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波尔普什图省一处警方检查站9号遭到了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且发动4旋翼无人机袭击以及进行地面攻击。
1: 赶去增援的执法人员遭到武装分子的伏击，同样有出现伤亡。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这个区域，并且展开调查，还没有任何的组织站出来为这次的袭击负责。
0: 另外，再来看到体育方面的消息，伊朗足球协会在9号宣布，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但前提是主办国美国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包括签证、安保和官方礼仪规范等问题。而此前，美国国务卿曾经表示，美国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4: 伊朗足球协会9日发布声明，确认伊朗男足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指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剥夺伊朗凭实力所获得的参赛权利，并强调主办国需考虑到伊方关切，指伊方不会在信仰文化上做任何退让。伊朗足协主席塔杰8日曾向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妥善对待，伊朗向主办国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所有球员及教练组成员，尤其是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服役的人员，必须能够顺利获得签证，且球员和教练组成员在入境过程中不应受到移民警察盘问。同时还应明确解决随行记者和伊朗球迷在比赛期间的签证签发问题。此外，美国警方需在机场、酒店、交通路线及体育场等场所提供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仅允许双方球迷携带官方旗帜进入场馆。除伊朗官方国旗外，应禁止任何其他旗帜进入场馆。而在所有比赛中，应确保伊朗国歌被完整正常播放，不出现中断或干扰，以及应确保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仅限于比赛及战术层面等。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根据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埃及和新西兰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将于6月15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征程，首战对阵新西兰。另据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近日消息，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同样体育消息，在9号举行的伦敦世界乒乓球赛团体赛半决赛中，中国男女队双双晋级决赛，男队3-1力克法国，梁靖昆绝境逆转成亮点，女队则是一局未失，以3-0强势完胜罗马尼亚。两队的决赛都要对阵日本队。
5: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9日落幕，中国男队由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对阵法国队，堪称恶战。首盘王楚钦先抑后扬，艰难击败法国小将弗拉芬科顿，为队伍拿下首分。第二盘林诗栋不敌法国头号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两队战成1-1。关键的第三盘，梁靖昆在0-2落后的绝境下爆发，连扳3局完成震撼逆转，挫败埃利克斯·勒布伦，成为全场最大亮点。随后王楚钦再度登场锁定胜局，最终男队以3-1击败法国队。女队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携手出战，对阵罗马尼亚队时展现绝对优势，3人各取1分，全程一局未失，以3-0完胜对手。这也是中国女队继小组赛后再次击败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决赛。两队在决赛的对手都是日本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凤凰五千川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3: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2: 寻一处心安。
4: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2: 寻一次相逢。
3: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2: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3: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5: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4: Nemmeno per me.
2: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从北京出发时，春天已经到处是生机盎然的景象。驱车向东1200公里，向北跨越4个纬度，我们看到了春天的另一张面孔，乍暖还寒。好在终究已是春天。

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只是吧，现在在心里。

0: 有时候，哎，多想你在我身边。你在那边还好吗，儿子？
1: 于海波19岁做了父亲，儿子却在9岁时因白血病永远离开了，他的骨灰就撒在这片湖水里。
0: 今天我看我儿子说风真的特大啊，能感应到他。真的失去一个自己最亲最爱的，心里那种滋味真的谁也体会不到，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父母有多难。只是有了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给他伺候大完了，才知道父母的难。

0: 把这玩具啥的给你烧了啊！于家院收玩具啊！
1: 儿子佳悦去世已经快三年了，在儿子九年的生命中，于海波却有2年零1个月的时间不在儿子身边。他因为盗窃变压器、破坏电力设施被判刑入狱四年。他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债台高筑，也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这团火焰久久不肯熄灭，好在父子之间曾有过最后的诀别，于海波永远无法忘记，而直到现在却不忍去翻看。
2: 姓名？
3: 姓名于海波。
2: 于海波。编号？我现在向你传达关于出外人的各项制度啊。首先，你一全程夹带接具，手铐。
1: 2023年6月，经多方协调争取，监狱管理部门特批于海波临时出狱，前往医院探望儿子。此时多次接到病危通知的佳悦，只有一个愿望：见到父亲于海波。
3: 我能记得非常清楚，6月13号，我去的医院看他。
4: 看的谁？
3: 永远都能想到那几句话。
5: 看看，大爷，
4: 你找我吃饭了吗？
5: 吃了。
4: 吃的啥呀？
5: 吃的那个馒头和那个鸡蛋汤。
3: 我说呢，你想不想爸爸呀？你想不想我呀？
5: 想不想爸爸呀？
4: 嗯。嗯。还说。
5: 还行啊。
3: 他说还行，就是非常非常想我。他从来不愿意说让你担心。咱就这个普通家庭，听他有这个病的时候，就是嗡嗡的。我妈就开导我，妈说：“大儿，你放心，就是妈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也救大水，那不是也没医药费了。我的钱，我这一天就是，我就打三份工，打两份工，他也吃不了一笔交，一笔交都好几千呢。我妈就是努力干活，我妈就插秧去，我妈偷摸的回来，那胳膊肿的老粗。10天，我妈挣了6000块钱，全给我打过来了。她活就是我希望。”也是我动力。其实我当初有他，我非常骄傲，我有儿子，真骄傲。
4: 太多了，受不了。

0: 走了，
1: 太凉了，你爸走了，没事，你爸多待嘛。
2: 你爸订的什么呀？
1: 还有五顿豆角，还有
3: 提前一天，他给我点了啥？他知道我最爱吃排骨炖豆角，我现在我也爱吃排骨炖豆角。完了给我点个肘子，没吃着。
2: 哪疼啊他呀？
1: 难受啊！
3: 后期我就敢挣，也维持不了他后期的医疗费，有时候就把房啥都卖了。咱们基本上那个药啥的，就进口咱都不敢想，因为咱普普通通家庭不敢想。那药那吃那个药，基本上一盒就几片，但是多钱？就是一年也就是咋的得10万块钱，就吃那个药，所有疗都上完了，头发也正常长了。就是定期查血象，那血象啥都平稳了，那心总像是落下来了。这一直让那边让复查嘛，也没复查，咱也没有钱了。后期这些机会啥的都堆这块，农村医药。完了我就整那啥去嘛，整变压器去嘛，完了拿点钱，完了我就一个月就让给我逮住了。
2: 哎，快跟爸睡吧，爸马上走，不能。能不能妈说句话呀？你这在说啥呀？你让我什么？你妈走什么？
3: 那你爸，爸爸知道，你爸爸找你，爸爸知道，不哭啊。
0: 爸走了。嗯。你叔叔都在那等着。
1: 你叔叔都在那等着呢。
0: 好好改造。把叔叔领走吧。
1: 嗯，让叔叔领走吧。
2: 我爸的。哎，一定要好好啊！咱们准备。
3: 哎呀，没想到缘分往往就是这么短暂，就到这一块儿。
4: 20天后，小佳月去世了。于海波的老家是吉林省长岭县的一处偏远的小村庄。今天他和弟弟妹妹一起回来和父母团聚。
5: 这雪下的一赶那啥，清明前后他就愿意下雨。下雨，以前下雨，今天下雪，头一回是不是啊？年头好啊。看这样是能好吧？

0: 那之前媳妇儿、孩子、房子、工作几乎都很踏实。一个时间过去，一无所有，他这个心情改变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换到我身上，我必定能做到他这样。
1: 海波，我就活一天，我就欠他一天。从小就是没供他上学嘛，耽误他了嘛。如果他真的像我老人了这么供，跟我老姑娘这么供，他就是不一定就是结婚这么早。他要是上大学的话，是不是？他就是说这个步，这些磕磕碰碰的，背不住也就是碾过去了。
2: 行，
3: 我们咋的啊，老妹儿，干啥呢？
4: 喝饮料
3: 吗？
5: 饮料，
3: 来吧，
2: 饮料，
3: 来，喝，
2: 来，不管他，来，饮料，喝点。
3: 我们仨不在家，你是不是可，就是感觉是空清静，是不是啊？
2: 清静，空是啥呀？他们俩吧，我还真都不惦记他俩。你那不两码事儿吗？
3: 但是给咱家反正是稍微挺大的压力。但是
2: 也算挺好，这人老弟跟你俩都一堆儿，我就是说的还挺那啥的。
6: 我上学比较是上的少，就上个几年级，完了搁家，完了爸爸妈妈得上地嘛，妹妹那时候小，

0: 热菜啥的，啊，那不是给家就是家里不有积压额嘛，我连照顾妹妹，还连开商店，我还得为这些积压额啥的，还得看家。
1: 我给你找个杯啊，
2: 哎，是我这杯。
3: 倒什么？其实爸最惦记你，你还真不知道，真事儿。爸最惦就是你。
1: 好了，别争了，爸都惦记。
4: 我不惦记。
1: 其实爸最惦记你。
3: 来吧，就是所有的难都过去了，以后都会好。
4: 是。
3: 你俩
4: 会好，
3: 就身体健康。
4: 会好的。
5: 那时候，我哥结婚在长春买房，生孩子，工作都很顺利。晚一期他最少。他有五险一金，他的工资再低，他也待遇也挺好，他也是在5000以上的。
0: 这我记得真清楚啊！那公司我爸妈好像是我那公司好像没啥卡啥的吧，就是我爸妈来就给我交首付的时候，我爸就是兜里面这面就揣几万，都缝上，怕人偷走。完了，我妈就是这里兜啊也揣都缝上的。就是后期我爸来的时候，我给他拆一下，这里面兜啥的，馅都我给拆了。
5: 我那个时候工资就是偏高一些，也不用担心我，啊，我自己就能解决我自己，也不用从家里要钱，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就只能说没有任何事是糟糕的，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事，就是每天过年过节很开心。
0: 那不是。感觉可好了，完去了还房贷2000多块钱，完了是，这个能持续能有1年多，就突然就是又给我来场噩梦，哎呀妈，那我都天塌下来了，直接就查孩子得败病嘛。
6: 老于是村里有名的庄稼把式。他的所有美好，仿佛就在那一夜之间都被摧毁了。之前给海波张罗婚礼、买婚房首付的钱，大都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他总觉得欠儿子太多，希望能够如此补偿。这个家仿佛也在那一夜之间，天都要塌了。而他作为家里的支柱，总归是不可以倒下的。
7: 老二结婚，婚房的钱你也没给出，
4: 我没给他出，就是概括给拿了10100，
7: 彩礼什么这些钱有
4: 彩礼他没拿，没
7: 也
4: 有，
7: 没要
4: 我没有，
7: 啊，
4: 他想要他也知道我拿不出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明白了，
8: 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他大哥那样，孩子有病，也没啥说的，你不用你们管。你自己都承担了，你这媳妇更好。我们这媳妇可通情达理的了。
4: 他就是给监狱，就是这几年，就是说的月月最低是500块钱的，他那里也得用钱，都是我老儿子一色儿，都不用我管。到月，他必保给打出去，打进去，到年跟前儿了，1000块钱。
8: 我大儿子他舍不得呀，也就一月能花个300-200的，他舍不得花呀，他寻思存点存点。哎呀，全都是俺家老二这么多年。
4: 我老儿子就这么说了，说的爸，我大哥这样事儿，你就管顾着他吧。我说你啥都不用管。我老儿子他相当懂事，该咋是咋的。我说的那以后。你这不得有意见吗？他说："你放心得了，啥说没有。"
6: 海波盗窃变压器这件事，老于从来没有埋怨过儿子。海波出狱后，他也从不去追问，反倒是自己在内心觉得亏欠的更多了。
7: 在村里头会有压力吗？
4: 咋不有压力？就是说的这2年还缓过点了，那几年他进去时候，你能没有压力？我说没有压力，笑话吗？就是说有事儿啥我都不乐去。

0: 真不乐趣，就是说面对人家吧，就像不敢说话似的。
1: 孩子得了病了，本来家庭不富裕，只有拉扯老些饥荒，是不是啊？你往出一走，人都寻思，妈，你可别上我家来呀，来是不是借钱啥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心情？你说说，花这老钱，该这老些饥荒，是不是有很多人得要你走，远远躲着你？
2: 大田播种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这场春雪，老于十分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前两天他给邻居卸化肥，每袋80斤，两天扛了800袋，赚了800元。
3: 都咔咔的，给这没啥事给改完，改完给你倒上。
4: 你还得给倒，你扛过去还得倒上。
3: 扛上就给你倒上，倒满了，完了他咔咔就免。完了你给这没啥事再拆袋子，再拆七袋。完了现在那些没有了。
2: 老于说，自己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只要守住这20亩地，只要勤快不偷懒，生活就会一步一步好起来。再过2天，海波妈妈也要出去找农活干，这个春忙下来，他们又可以还上一些欠款，卸下心头的一些压力。
5: 妈呀！你给我转两张那啥吧，那个擦脸巾吧，我把这块纹，要不扎头发啥的。来，记不上，不用别记了，
3: 包上点，
5: 给你包上点。上次行不行啊？
3: 行。
5: 你年轻时候是不是留这么长头发？
2: 海波的这个手艺还是在监狱里为狱友理发时练就的。他出狱之后，父亲老于几乎就不再去镇上的理发馆了。
6: 我奶奶有病以后，我爸一直照顾她。我爸是最小的，我爸是我们老于啊，是老儿子。我爸非常孝顺，就是吃东西必须先给我奶奶吃，就是我们一直就是从小，就是这位孝顺，就是跟我爸我妈学的，就从来不说那啥，我妈的从来不说抱怨的，啊说的就屎一把呀尿一把呀，就是我奶奶那功夫不行，给炕上连拉带尿的，我妈就给擦就给洗，没有说的怨言。
2: 海波15岁，一个人离开家去学习厨师的手艺，父子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没有太多的言语。这个家遭遇这么多磨难，依然和睦，孩子之间依然相互帮助。老于大概从来也没有去想过根源究竟在哪里。
3: 我这些事儿啊，从我结婚到孩子，我爸我妈呀，为我付出太多了。他们从来都不说一句，从来不说一句，就是为孩子啥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有孩子，就是我为我儿子，就更是我爸我妈为我是一样的，就是我爸会见我那一回，那一句话，他们会见我多的话没有，我从来没问过他们，你们怎么样，我从来没问过他，我问我最多就是我儿子咋样，他现在好没好点儿。完了我爸给我说一句话，我爸说的，你老天天惦记你儿子，那你说我惦不惦记我儿子，惦记我，就每天有时候我电话打不通了，他都会问我弟弟，他说的，你大哥干啥呢？我会再问我。
2: 海波现在在大庆， 和弟弟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弟弟从事着网络教育工作，还拨打零工、搬家、装修，只要靠力气赚钱，他都愿意干。今天是一家工厂的临时电焊工作，他也得心应手。
7: 他现在在拉性，他一天没有收入，或者是一个月没有收入，他那边第二个月他就压喘不来劲儿，因为他那个无论说是信用卡呀，还是小额贷呀，再加上别人欠的钱呢，他每个月他都得去还钱。咱一个月不多不少，不多不少，你一个月不还也得2000-3000。
8: 进来直播间的所有的哥哥姐帮海波点点后期，谢谢直播间所有哥哥姐们啊！现在上年纪了，哎呦，好几天才直播。对，我这两天有点事儿，一直没直播，也不知道你们都忙啥呢。回来一年多，确实就是干零工了，一个安稳工作确实不好找。现在，找工作确实，挺难的。所以说，干零工啥，基本上有活能干就行。
9: 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他们后进的，他们都说我认识你，他说我看外面看你的视频了，我都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在外面，我外边是怎么样，会外面会发我视频，我都不知道。他们说我认识你，他说你现在外面火了，他说全是你，现在
6: 就是央视拍的那个视频。
2: 海波在2024年11月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出狱，儿子没了，妻子也和他离婚了。他没有想到，他和儿子诀别。

0: 那你是什么感觉呢？你怎么看到怎么？
1: 脑子心都突不突啊？我也有时候也寻思，现在你就想让他当个网红，但是你说不敢想，因为我说现在这个直播的太多太多的，不好干。我寻思他哪管就是对付他干，那你就是啥心情能上来，没事跟他唠唠嗑啥的，能好点就行了。从来没想过说的当个大网红啥的，不敢想。因为你没啥才艺呀，
2: 就是好好干，是不是？别走下道，那钱有机会慢慢还呗，可别再走下道了。走害怕的这个。
1: 我是什么的心理呢？就是玩这个东西呢，就是拿孩子挣钱，这方面我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签他们签我，也是因为这个事，我那会儿流入非常大的时候，他们让我变现。啊，这玩意就必须漂眼变现。他说你自己变现不会。我说的不会，我也不能签你们公司。我说我要签你们公司的时候，你们这夸夸一顿拿我炒作。
0: 现在还有人来找你吗？
1: 现在呀，
0: 啊，
1: 现在很少，
0: 少了。
1: 对，不像是以前那么多了。现在农村吧，如果你要是勤快，还是有事儿干的。我们家里的，他就是哪年他都得挣个1万多块钱、2万来块钱。因为家吧啥离不开人儿。完了呢，我就是给家看那点地儿，养活点东西，所以这点地儿不扔。这几年该咋是咋的，国家这政策好，人家种地人家不要你钱，完了国家还给你钱。
3: 春天来了，欣欣然，海波想攒下一点钱，去盘下一个不大的小饭馆，可以一个人忙前忙后打理经营。他一直在寻找着。
1: 我其实也有个梦想，就想如果开饭店啥的，像那个淮安工人呐，像那些交警、警察呀，都可以就是免费提供他们水啥的。我就一直有这想法。完了，周围的这些老人吧。他们不都在喝那大碴子吗？我想就是天天给他们煮一桶大碴子，其实那玩意大碴也没多少钱，给他们煮，天天来打点粥啥的，晚上呢就天天就一次，晚上天天能喝点热乎的，就有这种想法。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7: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6: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8: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Lyot,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6: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9: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6: 尘封档案解密，退役特工口述真相。
10: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6: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暗局，中情局密档。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

0: 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跟随文物的足迹，跨越地域，穿透时光，探寻多元文明的深层底蕴，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博之旅。走进中国美术馆，看中国文物中最具温度的面孔之一。从长信宫灯出发，遍览河北传世精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用文化的眼光丈量世界。第一集，燕赵奇珍。4月18日至26日，长信宫灯亮相中国美术馆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展出的第一天，就引发大批观众排队观展，中国美术馆甚至打出了排队需8个小时的告示。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因其独特超前的环保理念与艺术审美，成为文物顶流，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人形铜灯。这次能短暂来京展出，机会难得。
1: 凤凰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森宝。今天呢，咱们非常有幸来到中国美术馆世文幻彩这个现场，来一起看从河北出土的几件重量级文物。现在我左手边的这件文物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啊，这就是曾经号称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介绍这些文物，我特别呢从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件文物。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的讲解员孙英杰。今天呢很荣幸来到中国美术馆，对于这个长信宫灯啊，也是我的这个老同事老熟人呢啊，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讲解。
1: 如果做一个纯外行啊，对这件文物一无所知，那从哪个角度开始了解这个文物比较好？
2: 就是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器物的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材质。就首先来看到里边肯定是有这个青铜，是一种的这个铜制的材料。外表呢是一种鎏金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纹饰。这个人物啊，可以看到它整体呢是一个宫女，我认为是这个宫女呢是一个跪地执灯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姿态。
1: 那这个灯它为什么会在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有这么高的盛誉，还被称为中华第一灯，这有什么深意吗？
2: 那么这个中华第一灯啊，可能是由于因为当时在民间呢，他们使用的灯具的材质可能是一些瓷器的这种的这种材质。那么青铜由于当时作为比较的贵重的一种的材料，是只有皇室才会去使用的，包括还有玉制啊一些的这个灯具，这是第一点有关它的材质。那么其次还有它外表这个鎏金，也是代表了西汉那时候可能金属的高超的制作这样的一个工艺。那么再回到它的整体的身形啊，又是一个这样子跪地执灯的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从她的神态上可以看到就是一种穿越古今之感啊，从他身上就完全的可以看到在西汉时期的一个的年轻的宫女特有的一种的这个神态。这个眉眼上来看是非常细长的，她的神情呢又非常的专注，而且看到她的这个头部呢其实是向前微微向前倾的，再加上她的整体的表情呢是非常的这种的小心翼翼但是又很疲惫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姿态，所以就是反映了当时的这种西汉时期年轻的宫女那种特有的神态的造型。
0: 要读懂长信宫灯，必先回溯它的发现之旅。那是1968年的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灵山上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汉代墓葬，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满城汉墓，也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而长信宫灯就出自刘胜之妻窦婉墓中。
1: 我看有的文献说啊，当时在满城汉墓里发现这件文物的时候，它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散落一地。
2: 对，这个散落一地啊，其实是由于当时因为它不是出土在这个王后窦婉的墓葬当中嘛，那么这个王后窦婉的墓葬当时呢，它呢是这个在主室发现的它。窦婉墓的主室呢，它是用两坡式的这个构造，那么它呢经过长期的这样的积压以后，它非常不稳固，所以说整个就塌下来了以后就砸到了这个长信宫灯的身上，长信宫灯的话呢就摔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几个部分，所以说从变成几个部分到专家复原它以后会发现，那么整个这个灯具的话呢，刚才也有说到它呢其实是分为了几个大的一个部分，整个这下面是灯盘，这是第一个部分，灯盘上面是有两个灯罩， 这是第二个灯罩上面，刚才说像抽烟机这个抽的这个导管，
3: 大袖子，
2: 对，这个袖子是一部分，还有头部，它呢是也是可以拆卸的，
3: 嗯，
2: 所以说这一共是六个部分，六个部分加上身体是中空的，组成了这个长信宫灯。那么这个长信宫灯这个六个部分啊，它呢是不仅设计非常的精巧，而且你经过这个复原啊拼合以后，非常的严丝合缝的，每一部分哎都可以就是去放到里面，所以说当时它采用了叫这个分套铸接的一个方法，把整个长信宫灯去组装起来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的制造工艺啊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0: 长信宫灯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可拆卸设计与科学的功能布局，它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组成，每一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拆卸，既便于清洗烟垢，也利于携带和维修。2200多年前的设计放在今天依旧充满了人性化的考量。除此之外，长信宫灯上共65个字的铭文更是为我们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
1: 这个灯叫长信宫灯，那它这个名字有什么来意吗？
2: 这个名字啊，那是大有的这个来头。长信宫灯，它呢指的是其实是在长信宫当时使用的一盏的这个灯具，它呢是在身上共刻有了非常多的文字，有65个字，其实有9处。那么这个9处里边来说呢，它呢其实是占大部分的文饰是这个杨信家以及还有就是长信这个文字。但是话出土了以后呢，发现这些的文字啊，它呢不管是杨信家还是长信来说呢，它的刻的往上面刻的刻痕它不一样，而且字体也不一样。所以说推测说它是多人多次加刻上去的。那么既然是加刻上去啊，那肯定它不是一家的。所以说这盏的宫灯的话呢，据推测它是一共有3任主人的。
3: 嗯，
2: 因为这盏宫它出土的位置是在窦绾的墓葬当中，所以说最后肯定它的主人是这个窦绾，这是第一点。那么再往上来推测，整个长信宫，这个长信宫啊，说到长信宫的话呢，跟现在这个如果有人来看到这款灯具，可能说长信宫他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说这个窦太后、窦漪房，有个电视剧专门就是演这个的，是吧？他窦太后的。然后呢，这个当时窦太后居住的这个行宫，在汉朝就叫做长信宫。所以说在灯圈这儿刻有4个字叫做长信上玉，所以说在长信宫的浴室里边使用的一款这个台灯。那么再往回去这个推测，杨信家这几个杨信家这几个的铭文，它整体来说刻的是整个刻痕也比较的深刻一点，所以说这个杨信的话呢，又推测说最开始它应该是属于杨信家的。但这个杨信的话又分为三个部分，因为在这个汉高祖啊分封诸侯以来，属于杨信家就有3种，一个是杨信长公主，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杨信的这个遗侯刘阶，这2种是比较主流的一个推断的说法。那么这个杨信的长公主可能是进献给了太后，因为在当时呢是这个窦家是比较的这个身世很显赫的一种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个的刘胜呢，他呢又是汉武帝刘彻的胞兄，所以说当时给他去匹配门当户对的婚姻的话呢，只有窦家，窦家就是这个窦绾。那么所以说窦太后可能是王后窦绾的这个他有亲缘关系啊，可能侄孙女啊一系列这种亲缘关系，那么就转嗣给了王后窦绾，然后呢又在王后窦绾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那么关于最原始的主人这个杨信的话呢，因为杨信遗侯刘阶啊，他呢是这个儿子刘忠玉，当时是参与的这个七国之乱，所以说被废除王位以后，他的所有的家产全部都被收了，收到宫里边了。收到宫里边以后，那么这盏灯具就划分到了长信宫去使用。
0: 长信宫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暗藏其中的环保巧思。中国古代的照明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油脂燃烧时常会产生大量黑烟和刺鼻的气味，弥漫在狭窄的殿堂里，让人苦不堪言。但长信宫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呢，发现它2个灯罩里边是留有一些的这种沉淀物的。那么这个沉淀物呢，经过推测它是动物的油脂，所以当时点燃这个蜡烛要用动物的油脂去点燃它。可是点燃以后，这就是这盏灯最奇妙也是最精妙的一处的地方，就它的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的话跟它的这个中华第一灯呢也是完全是有不可的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个的蜡烛点燃以后，这个动物的油脂啊就会就是非常的熏眼睛，很这个烟熏火燎那种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的灯具的原理啊，它呢就是这儿有个灯烛，它这个袖子里边其实是空的，它是一个管一样的一个形状。这个管呢通过这个管就流入到这个宫女的这个体内了，宫女的体内呢它是这个中空的，所以说那个烟灰就在热力的这个推动之下，哎这样嘶就流入到宫女 觉体内了，就达到了这种室内的一个清洁。所以说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的去意识到了对于居住的环境这种的空气质染的一个问题。
0: 长信宫灯的诞生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西汉初年，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鎏金青铜器上的光芒，正是这种国力自信、物质丰盈与精神浪漫交织的黄金时代的反射。看着这盏2000多岁的宫灯，我们可以想象着它在杨姓家、长信宫以及窦绾的屋内次次亮起，灯火阑珊，饮酒笙歌，也让我们瞥见了汉代宫廷的华光与幽影。
2: 还有一点是想给大家去说一声，因为就是现在我们怎么去调节这个台灯的这个亮度，就是现在台灯是不是有那种可以滑的那种的，哎，往上往下就可以调节那个灯的这个光源的亮度。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也非常的聪明，他也想到这一点了。你想，如果比方说我屋内的话，我的灯源我不需要有那么亮，或者浴室里边嘛，他的就需要那种的，哎，非常有氛围的那种的这种的这个灯源的这种亮度。那么他怎么办呢？中间这儿是一根灯烛，灯烛呢它会有这种散发，整个在整个灯罩内部有光源。那么这个光源的话呢，我们看两个这个灯罩，这边这个灯罩它是固定的，是不可以动的。那么这边有个小推手，哎，这个小推手就可以把这个的灯罩呢往这边进行调节。那么里边的灯源通过这儿的这个调节，跟调节台灯一样，就可以时刻的去
1: 出光面积，
2: 对对对，就可以去调节这个灯源的这个亮度了，就使人们能够达到了他当时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既然说到灯源的这种亮度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有一点想跟您说一下。比方说，因为刚才说知道了这个长信宫灯它出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窦绾墓主室的这个茶几上。那么茶几上的话呢，刚才说古人啊，就是在这个在西汉时期，他们叫做席地而坐，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的祭坐的坐姿的方式。那么它整体其实你人哎这样盘腿坐下来以后，它整个的高度就比较的矮了。那么整个这一盏的长信宫灯的高度是48厘米。那我把它放到了茶几上，因为那时候茶几也比较的矮小，放到茶几上之后呢。那么说人们席地而坐以后，人们眼睛看到的这盏宫灯的高度，也就是和就是说人们当时坐的那个坐姿的方式和它的角度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当时人们符合人类的这种的设计的这种的工学。
0: 出土了长信宫灯的满城汉墓入选了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除长信宫灯之外，满城汉墓还出土了闻名于世的金缕玉衣、错金铜帛山炉以及超过10000件的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了西汉手工业的各个领域，从青铜铸造、鎏金、错金到玉器加工，无一不展现着西汉时期手工业的巅峰水准，堪称一部活态的西汉工艺百科全书。除了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之外，这次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还展出了来自河北8家文博单位的110余件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来自湾漳大墓的壁画、磁州窑、邢窑、定窑的瓷器、古中山国大墓和邯郸赵王陵中的青铜器等。这件错金铜豹也同样出自满城汉墓窦绾墓，豹通高3.5厘米，长5.9厘米，体态全卧，昂首张口，尽显豹的矫健与机敏。
1: 这件文物有什么讲吗？虽然不大，我看好像很多人都很在意它。
2: 对，是这个呢，是一个豹形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阵器。那么

0: 先说正气的话呢，很多人其实说它，我们就要先去说一下什么叫正气。因为在河北博物院北门呢，有两个镇压的两个神兽。那么有很多人来到河北博物院，一进门就会问我说：“哎，河北博物院北门那两个神兽是什么东西啊？”那呢，它呢其实叫双翼神兽，那两个双翼神兽的话呢，它放在门口其实就起到了镇压之意的。那么那个其实最原始的一个镇气叫镇邪之气。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西汉时期啊，人们是跪姿的。那么跪姿它坐在哪儿呢？它呢是坐在这个一张席子上。席子上为了防止这个席脚卷边，要在这个席子的四个角各放一个这个东西，镇邪之气。后来呢，镇邪之气逐渐演变为镇压、镇止、镇书，后来有各种各样镇气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个豹形的这个就是其中镇气的一种的这种的形式的一个代表。而这个豹子的话呢，它呢是第一个是表现非常的勇猛啊这种的一个形状，第二个的话身上的纹饰也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的它的那种的金属的制造的工艺最巅峰的一个时期。
1: 错金铜豹通体用金丝银丝嵌出细密的梅花状豹斑，双目镶嵌白玛瑙，因粘合料中调有朱砂，眼底天然透出温润红光，炯炯有神。
0: 这个错金银的这项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啊，在西汉时期是达到了最巅峰的一种的这个状态。而整个这个豹子的话，我们仔细再去细看它，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很神秘呢？因为看它的嘴巴和它的眼睛，它的嘴巴呢是涂成这种朱红的这种的颜色，它的眼睛的话呢，一颗其实是有东西，一颗是已经没有东西了。它呢其实是这两个眼睛啊，它呢本来是用白玛瑙可能是来镶嵌的，但是由于在它的整个这个粘合剂调料当中可能有朱红色的颜料，所以它整个下面就发红的这种的眼。眼睛，那么什么的形态之下，人们才会发红呢？急眼啊，或者什么样的这种的，才会发红，所以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色彩，人们才会对它比较的感兴趣一点。所以这个呢，是作为了镇气里边豹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2: 孙老师，我看到这个镇气的时候，我想到了两点，就第一点，您会发现，就是这个当时是用来压席子边的，就这个习俗，它给我们汉语还留下了很多痕迹，比如说像这个入席
0: 啊，
2: 或者入
0: 席，
2: 比如说主席
0: 主席
2: 啊，坐在最中间的那个
0: 中间的位置，
2: 对。那个被称为主席，或者说这个席间如何如何，这个贵族们在交谈等等等等，就是可能现在就是您，如果你说过习惯了，会觉得哎，我们平时不就这么说吗？这个主席啊，如何如何。但是呢，如果你追根溯源的话，会发现哎，其实就是跟这个政务有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河北，古称燕赵，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上，曾见证过诸侯争霸的烽烟，也孕育出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位于太行山脉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带，20世纪70年代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考古专家推断这就是战国时期古中山国君王的墓葬。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乐器、生活器具以及玉石器、陶器、漆器等。在此次展览中，就有一件来自中山古国的青铜器。
2: 你看这个青铜壶，看起来好奇怪啊！
0: 是因为这种上面的纹饰比较奇怪，是吧？
2: 是
0: 啊。这个洛神纹铜壶啊，它呢是出土在刚才它的战国时期，就是战国中山国。那么这个战国中山国呢，有很多其实不知道这个的国家。您可能也是不是很少听到？
2: 战国七雄好像没听过他名字，是吧？
0: 他呢确实叫战国第八雄。因为战国七雄呢，它叫做万圣之国嘛，那么这个战国第八雄它叫千圣之国。所以说当时古中山国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这个游牧民族的话呢，它呢是算是说是哎游牧到了北方，在北方在河北尤其是建造的一个诸侯国家。那么刚才说它是游牧的一个民族，所以说游牧民族它喜欢骑马打仗。那么骑马打仗的时候，而且说据说中山人啊，他呢特别能喝酒，而且还能制造特别高度数的酒，使人千日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绳纹的一个铜壶，壶呢在那时候是来盛水的一个容器，或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这个的酒壶的它的身上的纹饰是绳纹，而这种绳纹呢，它本来不是说作用在这个青铜器身上的，因为你看我们在商周那时期见到的青铜器的上面的纹饰多于什么 这种的神兽啊、饕餮呀、龙啊、蛇呀、攀鸱啊什么的，这种的为主。那么这个绳结纹饰其实是游牧民族他喝酒的那个皮囊，哎，皮囊上面的那种的绳索的纹饰，哎，用作了青铜器的身上。那么其实可以说是用昂贵的这种的它的一个哎材质，模仿了一个廉价的一个器具，就是那个酒囊，那个酒囊上面的绳结纹放到了这种青铜器的。

0: 在身上，那这样相当于说是把当时的中山国的这种的游牧的文明结合到了中原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身上。
1: 战国时期，在北方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氐族古老部落鲜鱼，在今河北唐县北树山建国，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国的工匠将游牧民族带来的彪悍活泼的北方青铜气息与当地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创造出了造型奇特瑰丽的青铜艺术珍品。
0: 就这种绳子纹是不是特别的逼真？
2: 是，
0: 所以说这种铸造方法，它呢可能是因为在当时所有的青铜器，它在铸造的时候，那时候可能用陶范范模、那么范模当中的话呢，把那种真实的绳子放到里边，就是压化出来真实的那种绳结的纹饰，然后再用青铜再浇铸，那么它上面的纹饰就会变得栩栩如生了。这是它的上面纹饰。那么以及它怎么再来去判定说它是属于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又是在战国，那就推断它是古中山国的呢？因为它身上的整体的除了青铜器，它还有两边就有两个环耳，环耳之上在盖子上呢还有两个这个小铜环。所以说你可以推测它是做什么用的吗？你可以想象一下。
2: 就是悬挂在马上吗？
0: 不是，它呢是用来拴绳的，你得先拴绳吧，把它绳拎起来。而且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还想到什么呢，它这个盖子啊和这个壶的话呢，它不是这种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因为那时候人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什么，它要迁徙的过程当中时刻要运输啊，运输的话避免里边的酒要去洒呢，要怎么样，在这儿有个环耳，上面有个铜环，哎，一拴绳，那个盖子就扣到上面了，它就不会洒出酒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比较具有他们游牧民族风格特色的这样子的感觉。
1: 这是一组来自河北邯郸磁县弯张大墓的壁画。弯张大墓是北齐等级最高的帝王陵墓，普遍认为墓主是北齐文宣帝高阳。1987年的偶然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皇陵重见天日，也让总面积达320平方米的壁画得以现世。本次展览展出的壁画虽历经千年的侵蚀，依旧能窥见当年的恢宏气度。
2: 这些壁画经过长时间的修复，然后呢保存到现在，那么它一直修复完之后呢，一直都没有面世过。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些壁画吧。我们可以往前走，但这边这四张呢，就是跟它这神兽有关系。我们再往前走到前面，这次非常有幸借到了三组的壁画中的仪仗人物，这个仪仗人物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往前。好，我们大概在这能看到这三组呢，都是跟就是壁画里面的这些仪仗人物。那么这些仪仗人物东西壁一共是有106个人物，这人物呢每一个他的形象都很有特色。当然这个人物的面容，我们可以看他这个面容来说，他不，或者说乍一看他不像一个中原人的这样一个长相，他有很多的是胡人的这样一个长相。这些脸包括他这些上面所穿的衣服，他的这些服饰都是符合当时北朝时代人们常见的一种这样一种服饰礼制。包括这些仪仗上面这些这个叫金结，像这些金，像这些也是符合我们说北朝皇，可能是北朝皇帝帝制才的这样一个墓葬里面可能才能够去使用的。
1: 墓葬壁画是中国最早的壁画类型之一，北朝墓葬壁画承袭汉代的雄浑气魄，又融入西域胡风与佛教艺术，线条奔放，色彩浓烈，为即将到来的大唐气象奏响了序曲。
2: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墓道壁画的绘画的作者应该是当时最顶级的画师啊，他所才能达到这样一个艺术的高度。我们来看很具体的啊，我在后面，比如说这样一个人物，这人物呢可能跟真人是差不多大，或者比真人更大一点点。你可以看他面部的描绘是非常的精细啊，每一根线条，包括你看这些细小的很细微的胡须的地方，这个线条非常的细劲啊，整个面容的比如说嘴唇那块涂的朱色今天仍然能够看见，就是这些细节它表现得很好。 但是整个在一

0: 服的这种长线的衣纹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线条是非常的流畅，这个流畅的线条里面它有一种书法用笔的遒劲感在里面，就是它不仅又长又流畅，而且里面是有这种劲的，它有力量在里面。那这种线条可以说它跟后世的这个唐代以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纸本绢本上的画的那种很高级的线条是有一致性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它可能是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些大我们今天能想象的这些大画师家，比如说像顾恺之这样的画家，他的画好像今天没有这个真品在世上留存了，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线条的构建方式，能够想象当时他的艺术水平是什么样的。
1: 饰纹换彩，何为饰纹？它是长信宫灯鎏金表层的熠熠光华，是错金铜鲍金丝嵌纹的精巧细腻，是瓷桌窑瓷器白底黑花的质朴灵动，也是弯张大目壁画线条勾勒的雄浑大气。饰纹换彩展览让我们得以与这些古代珍品近距离对话，古老工艺穿越时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0: 那么这次呢，我们发现我们借来这些文物，它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饰。那么这个饰字就是装饰的饰。那么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一直到后面，一直到明清时期，很多的文物、很多的这个艺术品中，它都带有人们非常纯粹的去追求美的感觉。那么这样一些文物，我们发现，它有共通性，所以我们这展览呢，就想以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那么这是饰字的由来。那么为什么叫饰纹换彩呢？纹这个字它既是文化文明又是文脉。那么换彩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在饰的过程中，或者说对于饰的这样一个看法来说，它不仅我们表现为纹样和纹饰，另外一方面表现为色彩。那么换彩不仅是焕发文物本身的一个色彩，也是焕发我们中华文明的整个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这样一个文明的光彩吧。

0: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高市早苗正式取消了出口武器的类别限制，并有可能会向澳大利亚出口杀伤性武器。前几天他不是还去澳大利亚磕头去了吗？貌似是拜倒忏悔，其实是求人下单。德国总理默茨批评华盛顿正在被伊朗羞辱，特朗普正愁没地儿撒气儿呢。默茨，你送上门了。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普京表示，俄中合作是当今世界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两国将在油气领域合作迈出重大一步。据报，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美国期间，曾经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晤，以及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的消息，以色列九号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处，造成至少15人死亡，包含一名儿童。

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在现场监督邮轮乘客转运工作。美国的迈阿密海滩一处热门旅游景点附近疑似船只爆炸，造成至少11人被送医治疗，事件可能是由于燃气泄漏引发。详细内容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报道。

文辉和艾碧是一对普通的白领夫妇，过着早八晚五的平静生活。而不普通的是，他们家里孩子很多，有多少呢？

0: 七只毛孩子都是泰迪
1: 儿子。
2: 谁家叫啊？
0: 凤凤是外孙女，波波是外孙女婿，宝宝、补补是曾外孙和曾外孙女。
2: 安吉拉就是曾祖母嘛，
3: 她就是要占据 C 位。
4: 人家网上的人都给她起什么老佛爷、安贵妃。
2: 她其实是皇太后的感觉。
0: 从曾祖母到曾外孙，热热闹闹一大家子，照顾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早上是文辉和艾碧最忙的时候，从起床到出发上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主要用来打理这些毛孩子的事情。为了提高效率，夫妻俩各有分工。爸爸文辉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首先，毛孩子们要集中上厕所，除了两个狗狗的专用厕所，夫妇俩的卫生间和浴室也向他们开放。
2: 他们也很乖，就不会到处乱拉乱尿这样子。那一般他们在狗厕所啊，或者说厕所浴室那边解决完了，我就进去清洁嘛。

0: 熟练的话十分钟就搞定了。
1: 妈妈艾碧负责孩子们的形象管理，
2: 每天都要梳，如果不梳的话就不好看，而且会打结不干净什么的，所以尽量每天给他们都梳一下。就是越爱干净的小狗他越爱梳毛，越不爱干净的小狗他越讨厌梳毛。是安吉拉喜欢梳毛，他喜欢被按摩的感觉，梳完就蓬松，就很可爱。
1: 清理完卫生，文辉还要赶快给孩子们安排一天的吃喝。
3: 他们七只狗喝的水比我都多。
1: 放少了怕饿着，放多了又怕撑着。做父母的真是操不完的心。
4: 类似这种有 APP 功能的，它可以直接上网控制喂食的分量。
1: 安排好吃喝，文辉还有一件不放心的事，因为深圳的夏天实在太热了。
4: 因为我们家是西晒，所以出门前一定要把窗帘给关好。
0: 那我们会设定定时最热的时候要打开空调，因为狗其实很怕热，很容易中暑的。
1: 毛孩子们的事情终于安排妥当，出门的时间也到了。文辉和艾碧的早餐只能在上班路上用快餐解决。
5: 我妈妈去上班了，姐姐乖乖，我在家里，我乖乖乖乖。
3: No.
2: 夹到小嘴巴了，一会儿。
1: 文辉艾碧是一对丁克夫妻。丁克家庭指的是双收入、主动不生育家庭。根据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数据，丁克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比例约为10%到12%。
2: 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我就把他们当小孩，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可是对我来说就是跟有血缘关系没有任何区别。
1: 文辉艾碧走后，狗狗们各自玩耍，唯有安吉拉守在门口等爸妈回来，这是他到这个家里14年来从未改变的习惯。

0: 出门以后，他在家里啥活动都不做，就趴在门旁边等我们回来。
1: 在这14年里，小辈们一代代出生长大，安吉拉也从母亲、外祖母一路升级到曾外祖母。上了年纪之后，安吉拉对文辉爱毕更加依恋。出门上班的文辉爱毕同样也挂念着家中的孩子，为此他们特意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0: 有3个摄像头，有了摄像头，你在外面偶尔想看一下他在干嘛，因为调皮捣蛋啊，都可以看一下。
1: 孩子们闷在家里一天，难免无聊。文辉还特意选了一个有特殊功能的摄像头。
2: 康康，
0: 那这个其实还可以有个喂食功能，就是有些他喜欢吃的冻干可以给他吃，这样子远距离会有个互动了，但他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互动，他可能觉得我有东西吃这样子。
1: 临近中午，文辉设定的空调准时启动，
0: 让他们在房间里面有好的环境给他休息嘛。

0: 从安吉拉一岁的时候，我们一回家他蹦蹦跳跳很开心。那到了14年后，现在他还是一样。
1: 毛孩子们的热情相迎和主动亲昵，让上了一天班的文辉疲劳顿消。
0: 你会觉得工作烦恼啊，人际关系烦恼，原来可以忘记。因为我现在我要利用我的时间去把握幸福的时刻，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东西。
1: 因为工作原因，艾比要经常加班。妻子不在家的时候，照顾毛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文辉一个人身上。
0: 一些跟朋友的应酬啊，吃饭就能免则免。我们会尽早回家嘛，那回来就尽可能都带他出去溜一下。不要跳了，波波冷静，很假的。OK，
1: 对于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下楼活动，哪怕是最简单的遛一遛，都不是轻松的事。按照年龄大小，他们需要分组下楼。安吉拉、空空、卡卡是第一批。
0: 凤凤，我受不了你了，凤凤。那他们这明显的就是老年组，爬不动了，他们呢？那他们就悠哉悠哉的，慢动作。如果年轻的狗狗跟他们一起喧着出门的话，他们就遭罪。哎，要爬楼梯了，来走一下楼梯，走。体力都要跟年轻的狗狗不一样。溜的时候时间跟速度都会控制，比较适合老年犬。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乐死了，太乐了他们。好，那溜完他们三个，可能接下来就是溜他们几个年轻的。
1: 四个精力充沛的小辈已经急不可耐了。
0: 他们四个一定是要单独的。
2: 叫叫叫

0: 慢一点，小心小心。现在有一只大金毛，他们会叫。No， 对，他们爱叫。走走 ，No。
1: 他运动运动，他自己可能，就释放多巴胺，就很高兴。
0: 走错了，走错了，这边，小心有车。
1: 那回家那一天晚上，他睡得特别香的。来，不抱抱先啊！

0: 白天，毛孩子们以吃狗粮为主，晚上文辉会给他们做一顿大餐，改善伙食。
1: 做一些新鲜点的肉跟菜给他。
2: 吴龙很乐于给他们做饭，他做的那些饭其实讲真的比我吃的好。
0: 遛狗要分组进行，给他们做饭同样也需要区别对待。处理鸡腿的时候，考虑到安吉拉和空空卡卡的岁数，他们的耐份，文辉会细心地把鸡皮去掉，以减少油脂的摄入。
1: 鸡腿、牛肉、鸡蛋，还有一些主食，还有它的菜。
2: 我们几乎没有在家里开过火，可是我们家狗要吃什么，我们都给它弄得很好。
1: 这个是比较软，可以啃的。那但安吉拉年纪大了，他就没有那个牙，就不给他啃这个。他们喜欢那个骨髓的味道，哦，把它刮出来。OK， 这样子就是一只狗狗的餐，要平均分一下。安吉拉相对就给他少一点，因为他胖了啊。安吉拉不要吃那么多淀粉了，就给他吃啊。等一下，我先给安吉拉跟空空先吃，遵循那种动物界的备份。安吉拉坐好，安吉拉乖。

0: 有时候要看着他们吃，看会不会出什么状况，万一就是噎到啊，有些噎到喉咙的。作为一个厨师，你做的菜有人心想吃光光啊，你其实也是很欣慰的。然后吃完以后呢，很满足的过来你身边去蹭你啊，这样子你会特别满足啦。看着你的眼神，这你的心都融掉的感觉。来，谁先过来？哎呀，你都很有经验啦，知道我要干嘛。
1: 吃完大餐，文辉还要给每只狗狗刷牙。
0: 指甲就不剪你了，知道你不喜欢剪指甲。
1: 清洁牙齿是关系狗狗健康的大事，马虎不得。
0: 如果你真的不管它，它牙齿就会出问题，就会掉光。它很多东西没办法吃的话，对它健康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2: 但是就算你每天给它刷，你还是要定期去做牙结石的，很麻烦，跟人一样的。你人不去做清洁，你的牙也会坏掉嘛，他们一样一样的。
1: 年老的安吉拉的健康最让夫妻俩操心。
0: 他牙齿就比较不健康，会容易松动掉下来这样的。现在应该说没剩几颗了，他掉了应该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差不多。他身体机能老了，那饮食啊跟运动都要注意。那医生也说他心脏不好要减肥，否则心脏不好又连带关节也不好。
3: 一二三。
1: 晚上九点多，艾比下班回家了，虽然有些疲惫，但照例要做的一件事雷

0: 打不动。
1: 每天都会看这些狗，摸一摸，弄一弄，就会了解它的状况。只要它一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马上送到医院去，马上给它吃好了。
0: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狗狗也一样。尽管照顾得无微不至，毛孩子们还是难免出点状况。不是这个要拔牙，就是那个意外骨折，给他们看病花费不菲。
1: 所以他们几个最花钱的地方其实是看病。如果不用看病的话，你说吃也花不了多少钱，喝也没什么，而且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保险，虽然也报的不多，但至少能 cover 掉一小部分嘛。
2: 这不要打住。
0: 大多数丁克夫妻拥有更多时间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但文辉爱毕的丁克生活却因为七只毛孩子变得更加忙碌。
1: 你就不可能说你摆烂吗？当然我不生小孩我也可以摆烂，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了，但是狗要养啊，他们很需要你，那你工作会更努力一些。
0: 夜幕降临，到了睡觉的时间。在这个九口之家，文辉艾碧从来都是在孩子们爱的包围下入眠。
1: 基本上就是晚上他们都是睡在床上的，他们很亲人。你不让他上床他哭，每天晚上哭得很大声，那你必须得让他上床。
3: 他不会演，每时每刻他的感情都是对你是真的。你天天都有七个真爱围着你的时候，你会发觉很治愈。
2: 太热，我把车开过来，先帮我宣着他在这边等。
0: 周末到了，今天的亲子时光，文辉艾碧要带泰迪家族去商城。带七个毛孩子一起出门是个大工程。
2: 他们四个经常会把狗绳都给打结了，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狗绳可以治他们这种走路方式。上去，上去，布布上去，这，布布。
1: 哎，下来一次。
2: 可以了，哎呀。
1: 狗是一个很需要你的动物，它是需要你非常浓的情感跟它联系的。
2: 它不会挑你去哪里，你去一些很无聊的地方它跟着你很开心，那你去一些好玩的它也跟着你很开心，你去哪它都觉得好。然后过来，这样七只我们都是大工程。老狗炫一波，那个年轻的炫一波。
1: 出门是不方便的，没有那么方便，相对来说，因为他们要拴狗绳嘛。
4: 有没有水啊？
2: 有，
4: 他这拉了点尿。
2: 哪里啊？
4: 那里。
0: 进商城之前，文辉艾碧先带着毛孩子们在外面溜达，让他们提前方便好。
1: 你要找地方给他上厕所，要剪粑粑，要冲他的尿。
0: 刚方便好，一个个又口渴了。
2: 我们坐在这里给他喝个水。
4: 那你把车推过来，
2: 把车弄过来，来给他们喝个水。
0: 每次出行都要装备齐全，矿泉水随时备着，小推车也必不可少。
2: 谁渴了？
0: 文辉艾碧像教育孩子一样，时时培养狗狗们的尊老敬老意识。
4: 哎，先给老狗喝，把小狗先拿开。
2: 喝完了。
4: 卡卡没喝。
2: 他不爱喝就算了。
4: 好，你们不喝，给小狗喝。
2: 来来来。 好，
0: 收拾停当，大家一起进了商城。可没走多远，老年组就有些体力不支，于是步行改为坐车。
3: 如果体力不行，我们就会拿个推车，哎，把它放上去，然后给它降降温啊，然后在推车上面让它休息，这样子。
0: 夫妻俩带着七只泰迪，这一大家子所到之处，回头率几乎100%。
5: 为啥有这么多狗狗呀？
2: 生了两只狗狗以后，狗狗又生狗狗，那狗狗又生狗狗。没礼貌，谁没礼貌？对对对，自己养的。
3: 很多路人都觉得啊，好多泰迪家族啊、哦。那其实我还想告诉他，是七只啦，就四代同堂。那他们也都觉得很惊讶，很特别。
2: 一家的，都一家的，对。
1: 你要是没养宠物的话，你就是上班下班嘛。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十多年了，然后我们一起也很多爱好，但是养宠是我们最大的爱好。
4: 哇，口水都掉地上了。
1: 就是养了它们之后话题会变得更多啊，今天谁又生病了，看了什么医生，吃了什么好吃的，明天去哪里给它买好吃的，去哪里给它买什么玩具，这都是我们的回忆嘛，就很好。
4: 没了
2: 没了。
4: 哎，怎么少了一只啊？走走走。
1: 有时候出去玩回来都要点数，因为七只有一只不见了都很麻烦嘛。
0: 出门的大工程终于顺利完成，爸爸文辉要奖励一下懂事听话的孩子们。
3: 我反倒是觉得环境小，养小的宠物更加温馨，因为你一眼看到它在哪里，你养它就是互动，我没办法抱它，我也可以看到它，那这个心里面也是一个治愈。
1: 养这种狗是会上瘾的，真的，你养一只你就知道，又没味道，又不掉毛，又聪明，又机灵，又乖，你就养了它一只你就觉得好幸福，你就想再养多一只，养两只你就觉得哎不够啊，你会再养多一只，其实你真的会越养越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狗的世界。
2: 凤凤拿过来，凤凤拿过来，
4: 拿过来，快点，拿过来。
0: 照顾七个毛孩子虽然辛苦，但对文辉、艾比来说，这就是他们的选择。
1: 我这种操心命，如果生了小孩，我会非常焦虑的。而且我可能会对他有要求，至少希望他能考上大学，这是最基础的吧。
4: 谁按到谁就可以吃啊，看谁是最聪明的小狗。开始。
1: 那万一他没考上怎么办？一想到就自己会很累。但是我现在养的是狗嘛，随便你吧，他也没压力，我也没压力，我能给他养到这么大，他还这么健康，我挺开心的。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就肯定会给他最好，保证他身心愉悦。我相信他至少能活到20岁吧，啊，是不是？你，说你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反对吧，公然选择
7: 东部地区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8: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9: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0: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1: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7: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8: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9: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0: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2: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2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4: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5年6月18日中午，海南万宁神州半岛海域的浅海区，一头海豚举动异常，引起了正在巡逻的万宁蓝天救援队员的警觉。
1: 已经到岸边了。
0: 20多分钟后，救援队员的担忧变成了现实。12时47分，这头海豚在海浪的冲刷下搁浅沙滩。

0: 救援人员迅速将海豚抬到近岸。为防止太阳暴晒导致脱水，大家为海豚挖掘了救助坑，搭建起临时遮阳棚。与此同时，救援人员不间断地给海豚浇水，以维持它的体表湿度。
1: 我那天是休息，我刚要出去吃饭，然后我接到了这个电话，然后这边呢派我去现场去救援，然后我是骑着摩托车去的现场。
2: 再不来我们手就废了。
0: 江建军是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的保育员，曾多次参加鲸豚救助，有着丰富的现场处置和救治护理经验。
1: 呼吸还是比较快，然后有这种屈肱反张，然后也有这种翘头翘尾啊，就是这种行为。
3: 有没有外伤啊？
2: 没有外伤。
1: 然后我就尽快的去给他进行安抚，然后顺便检查测量呼吸。
0: 无论鲸鱼还是海豚，一旦搁浅就命悬一线，它的一次侧翻就可能折断胸鳍，它的皮肤逐渐干燥，被高温灼烧，它的身体失去了水的支撑，内脏器官受到挤压而衰竭，尤其是肺脏，在陆地上要承受包括体重在内的多种压力，导致肺部无法自然扩张，海豚会慢慢窒息而死。
3: 那计时
0: 海豚搁浅后的黄金抢救时间通常为2至4小时，这是决定其能否存活的关键窗口期。这头海豚显然有伤病在身，无法直接放回大海，要想挽救它的生命，必须尽快把它转运到救助水池。
4: 不用拖着它的嘴，然后胸鳍下面再给它弄一下，
1: 要给它胸鳍下给它挖空，让它能够缓解一下压力，不断的去补水，水进行保湿嘛。不要是说在那个呼吸孔上进行这个浇水，避免二次呛水导致死亡。
4: 能腾开就腾开，给它点空气。
5: 对我们尽可能，我们听保育员的。
0: 在保障救助的同时，江建军还要尽量减少现场的救援人员。
1: 如果说你过多的接触，然后就会导致他非常紧张，他一紧张就会应激啊，就是导致死亡几率比较大的，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呢，尽量的疏散人群，让他们去尽量不要声音太大，然后人不要靠得太近，保持通风，等到这边车辆安排好啊，把他送回来。
4: 然后这么收好吧，收完之后呢那边也收过来，然后咱们把这个往下走一下。
0: 海滩上的施救在紧张进行，距救援现场100多公里外的陵水新村镇，三亚热带水产研究院在紧急做着接收准备。他们第一时间清理出了救助水池，注满了经过过滤的海水。16时45分，这头海豚成功转运至南海水产研究所救助池。此时的他身体虚弱，江建军需要在第一时间为他制作浮具，
1: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保持平衡，他会沉到水底，他没有办法进行上来换气啊，他换气就会导致呛水，呛水就会导致死亡。做他这个漂浮的时候，我是根据他的这个胸宽体长制作，他们就可能会舒服一点。
0: 海豚刚送达救助池，又一个不好的消息从搁浅海域传来。与第一个救援点仅相距几公里的岸边，另一头海豚也搁浅在沙滩上，几乎失去生命迹象。
6: 别急啊，等救援的来了就送你回家。
0: 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同时再次紧急调派车辆。
4: 好，冲！好，再下一个。
0: 19时25分，第二头海豚也顺利转运至研究所。它的身体状况和第一头一样，极度虚弱。经测量，第一头搁浅的海豚体长1.93米，属于亚成体。第二头体型比第一头稍大，体长2.06米，属于成体。两头海豚均为雄性点斑原海豚，也叫热带斑海豚，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救护人员给第一头海豚取名一号万万，第二头取名二号宁宁。为清晰区分两头海豚，大家给一号穿戴了蓝色浮具，二号则是黄色。因为有冲浪爱好者在清晨曾看到两头海豚伴游，因此大家推断他俩应是同一族群的兄弟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头点斑原海豚搁浅呢？
7: 我们现场也看了两只海豚，年龄并不大，然后体表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我们现在分析是因为这个恶劣天气导致它搁浅的，是因为它前几天正好是有个台风季。
0: 庞雷，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的兽医师，是这两头海豚的主治医生。
7: 当时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两头海豚的时候，它们是不能够保持平衡的，都不能够有自主进食的一个行为。
0: 海豚的情况岌岌可危，为了准确掌握两头海豚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给他们抽血检查。
7: 通过第一次血检，我们也看到就是血检上是有一定的炎症表现，我们也是及时给予了抗生素的一个治疗。
0: 为了让药效最快发生作用，医疗人员用肌肉注射的方式给两头海豚打了抗生素。除了身体的炎症，血检显示两头海豚红细胞压积电解质极度偏低，
7: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脱水现象。如果说脱水很严重的话，它是也有紧急死亡的一个情况的。
0: 脱水是因为海豚搁浅时不能补充水分，从而引发机体代谢功能丢失，以及身体炎症、体温偏高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死亡的阴霾笼罩着海豚兄弟，医疗人员需要与死神赛跑。
7: 所以说我们也是紧急给他进行了补液，通过静脉补液进行一个液体的一个纠正，是纠正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0: 身体严重脱水后，补液是否有效需要等待和观察。此时的海豚兄弟状态依然十分危险，他们在水池中无力地漂浮着，呼吸频率也很不稳定。尽管救援团队有过多次救助鲸豚类动物的先例，但在同一个地方同时救援两头海豚，这还是第一次。人力、物力、场所、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都面临挑战。
1: 确实是难度比较大，也是对我们也是一种考验，对动物也是一种考验。
0: 为了时刻掌握海豚的情况，所有参与救援的志愿人员进行了排班，实时监测海豚的情况。
1: 两个班次，一个是白班，一个是晚班。一个班次是3到4个人，第一个要观察的就是这个动物的呼吸频率啊、排便呢、有没有一些异常的那种行为啊，然后包括它有没有活动啊，然后包括水质啊，然后包括水温啊，这是一些比较要注意的。
0: 在志愿者的看护下，海豚兄弟成功地度过了第一晚。他们的呼吸频率趋于稳定，体温虽然仍然偏高，但相比前一天有所降低。在以往的救助案例中，不少鲸豚是因为吞噬异物导致生命危险。一大早，医护团队对海豚兄弟进行了深度检查。在做胃镜探查的时候，医护人员发现两头海豚胃内虽然没有异物，但它们均呈现明显胃溃疡与创伤迹象。
7: 发现胃内是有严重的一个出血现象，然后胃液都是红色的，另外还有溃疡灶很多。
0: 根据胃镜结果，医护人员决定给海豚兄弟口服黏膜保护剂和促进修复药，以对其胃黏膜进行修复。经过补水和用药，兄弟俩呼吸逐渐恢复平稳，但依然精神不振，状态萎靡。经验丰富的医护团队意识到，他们的身体一定还有其他病症。6月20日，医护人员对两头海豚进行了第二次抽血化验，血检结果显示了更多问题。1号海豚万万白血球比偏低，肝功异常。2号海豚宁宁更为严重，除了白血球和肝功指标不好外，呼吸孔出现喷血症状。推测分析，极有可能是搁浅过程中呛水导致了肺脏感染。同时，两头海豚脱水状况依然严重，这表明它们机体代谢功能仍然没有恢复。
7: 根据他的一个血检表现，我们制定阶段性的一个治疗方案。
8: 你要停半年的话，必须留在家3天。
0: 海豚兄弟病情不相同，每天的用药剂量也各不一样。对于第一次同时护理两头海豚的保育员来说，这是一项需要细心的工作。救治的前几天给海豚用药，采取了肌肉注射和口服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肌肉注射，海豚兄弟都表现出了抗拒，尤其是2号宁宁的反抗更加强烈。口服用药则是兄弟俩乐意接受的，因为要是放在鱼腹中喂给他们，除了按时用药，为了缓解两头海豚的脱水情况，保育员每天通过口服灌喂的方式给两头海豚补水。
7: 我们基本上都是早晚各灌喂一次，
1: 就是为了帮他找回他现在失水的那种平衡。
0: 同样，补水时2号宁宁的配合度也是最低的。
4: 放松点，放松点，抬起来，
9: 哎，都是他，
4: 你早晚你让他咬我一口。
0: 经过几天的治疗，兄弟俩的病情都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危险期并未过去，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为了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监护，来自多家机构的志愿者组成了12人的专业医疗保育团队，24小时陪护在他们身旁。炎热的天气加上救助池通风不畅，医护团队忍受着超乎寻常的高温，守护着海豚兄弟。为海豚兄弟测量体温和检测呼吸是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
1: 它因为海豚的体温跟咱们体温很相似，它这个体温不要超过32以上，超过了就证明它身体不舒服，可能是炎症复发了，可能是说发烧了也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用药。
0: 海豚是喷泉式呼吸方式， 它们需要定时浮出水面，通过鼻孔换气，呼吸频率就是它们身体状态的预警信号。
1: 正常是5到15次之间，5分钟。因为这个呼吸的频率会让我们清楚它身体基本的一个情况。它这个呼吸观察呢，不仅是说能判定出来它舒不舒服，还能判定出来它是否正常在呼吸，提前来预判它这个危险的这种行为。
0: 经过测量，海豚兄弟的呼吸频率虽然偶有波动，但均在正常范围内。为了保证两头海豚的营养摄入，护理人员专门订购了他们爱吃的饵料，多春鱼和飞鱼。投喂之前，江建军要对这些饵料进行处理。
1: 这个鱼的这个鳃去给它去掉，因为都是近海的鱼，检查有没有钩，或者是鱼质量有没有什么问题。给它剪掉那个小刺，是因为怕它划伤它的身体里面的器官啊，或者是肠道啊，然后它吃的也能舒服一点。
0: 经过5天的治疗和护理，两头海豚的状态终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它们的背鳍已经基本立直，借助浮具可以稍微游动。
1: 它尾鳍稍微有点动的那个倾向了，逐步性的，先是吃鱼啊，然后精神状态饱满呢、啊。
7: 两头海豚的食欲都已经恢复了，另外就是胃内还是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我们食量也是控制，但是它的食欲现在都是很强烈的。
1: 就是1号是喂2.5公斤，2号是喂3公斤，全天的量，然后分6餐。然后会根据这个动物的情况会持续往上增加。
8: 走吧，走吧。
0: 随着身体状态的恢复，兄弟俩的性格也逐渐显现出来。弟弟万万性格温和，喜欢安静地待着，而哥哥宁宁则活泼很多，游动也比弟弟积极。兄弟俩的状态好转，吃得多排泄也就多，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1: 我还是在担心他这个水质的问题，毕竟水体很小，不是说很大，它没有大功率的循环。
0: 为了保证救助池的水质，保育员采取土办法，那就是勤清理，勤换水。
1: 我现在是一天给它换4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刷食。
0: 救治1周后的6月24日，医护团队对海豚兄弟进行胃镜复查和 B 超检查。1号万万除了胃部溃疡还未痊愈，其他都比较正常。但2号宁宁的检查结果则让大家的心又提了起来。
7: 他肺脏还是有一定的感染，潜在的炎症还是比较危险的，我们还是不能大意。
0: 鲸豚类海洋动物的搁浅救助历来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范围内搁浅鲸豚被救活的概率不到1%。其原因首先在于搁浅鲸豚本身可能就带有严重健康问题，其次搁浅过程会给鲸豚造成急性损伤，再者救助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7: 这种确实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医疗条件有限，不只是说全国吧，全世界其实针对这个方向还是需要更多的去完善。
0: 虽然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兄弟俩的状态一天好似一天，不仅食量在增加，而且可以游动起来自主进食。尤其2号宁宁的状态，无论是进食还是游动，明显要比1号万万更好，完全看不出来肺部感染。 针对这种情况，医护团队及时调整了用药方式。
7: 他现在很好的一个行为表现就是他能够自主进食了，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口服给药的一个方式，因为口服给药的话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是强迫性的一个给予方式，像肌肉注射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应激。
0: 救治第九天，治疗进入以康复为主的阶段，江建军开始引导海豚兄弟在水池适当活动。起初海豚是带着浮具慢慢游动，
1: 一是引导让它多活动，它得活动啊，它得游动啊，然后它不游动它是新陈代谢是没有了。
0: 论游动也是哥哥宁宁的状态更好，甚至可以跟救助人员互动，这让大家对宁宁的康复充满信心。然而就在康复训练的第二天，宁宁的体温突然升到39度多，呼吸急促，

0: 行为也表现出烦躁不安。医护人员及时用药，他的体温总算降了下来，症状明显缓解。这波变化提醒大家，宁宁的康复不是件简单的事，需要12万分的小心。
1: 虽然说他是没有说飙起来，但是我们也用了这么长时间的用药，但是他炎症一直是反反复复存在，这个是我们还要持续就是针对性的一个治疗的。
2: 幺，来一下。
0: 救治第11天，随着兄弟俩的游动能力越来越强，江建军决定减少扶具的使用时间，让他们自主游动。为预防万一，江建军会陪在旁边伴游。
3: 现在只是在尝试，初步的尝试，人员在下面保证安全。
1: 他游不了太长的时间，然后还有可能说游动游动就是还会沉底，就需要我们人员再辅助一下。
3: 常年跟动物在一起，你就有这种预判，你知道他下一秒要呼吸的，你知道他下一秒要沉底的，你知道他下一秒要干什么，你通过他这个观察就能明白。
1: 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我们人员去付出耐心，付出时间去进行一个康复的一个行为恢复的。
0: 海豚主要通过声呐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寻找食物。伴游的时候，江建军会用手击水发出声响，引导它们游动。
3: 只要是搁浅的这种海豚呐、鲸豚类啊，它都会短暂的失去这种方向感。所以说你要逐渐的去帮它寻找回来这种感觉。比如说我要在让他往哪个方向走，然后他要知道哦，要往哪个方向走，就像是人康复，是一样的。
0: 第一次脱离扶具，两头海豚表现出了很强的游动欲望。尤其是哥哥宁宁，游动距离和时间都要多于弟弟万万。他们似乎又找到了在大海游动的感觉。
1: 在意料之外，如果说这个动物能够恢复行为方式，其实从侧翼方面也是表现它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行为表现嘛。
0: 在游动中，海豚兄弟也都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动作迟缓、转弯僵硬，但江建军并不担心。
3: 只有他多游动，他慢慢找回这种感觉了，他这个技能就恢复了。
0: 从6月28日开始，江建军每天2次陪伴海豚进行短暂脱离扶具游动。
1: 我们还要慢慢的进行一个康复训练，如果说后期能够脱离开扶具然后自主游动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恢复。

0: 两天之后，海豚兄弟游动的姿态、方向感以及转弯的丝滑度都越来越好。
1: 现在是还是恢复的不错，后续呢，我们还会增大这种啊人陪伴的这种伴游，在它能够完全自主的可以呼吸，然后完全自主的游动，然后就可以测浮具了。
0: 从6月18日被发现搁浅，海滩救援，到紧急转运、抢救护理，再到自主进食、无浮具游动，13天的救治，万万宁宁两兄弟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状态一天比一天改善。

救助团队计划为他们寻找更合适的康复场地，盼望着兄弟俩早日恢复健康，重新回归海洋家园。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纽约时报》在九号报道称，在美军封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之际，伊朗和俄罗斯正持续通过里海建立替代补给线，互通军用和商业物资，让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倒性军事优势下，仍然能够规避制裁，维持战争和经济韧性。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俄罗斯正在透过里海向伊朗运送无人机零组件，协助伊朗重建在战事当中损失约60%的无人机战力。俄罗斯还向伊朗供应小麦、玉米等原本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的商业物资。伊朗官员则表示，沿里海的4座港口正在24小时运作，将必要食品进口改道至里海。有专家指出，由于只有5个沿海国能够进入里海，美国无法拦截船只，而往返俄伊港口的船舶也经常关闭卫星追踪应答器，增加监控难度。对美国政府政策制定者来说，里海是一个地缘政治黑洞。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九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龙号驱逐舰也将部署到中东地区，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要提防美国采取海盗式行动。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推动对外国电缆运送运营商实施许可、收费以及法律管辖。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消息，伊朗着手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海底互联网光缆。根据霍尔木兹海峡治理的建议模型，外国运营商必须获得伊朗许可，缴纳过境费用，并遵守伊朗法律法规。伊朗还要求所有光缆的运营管理与维护工作仅限本国企业独家负责。这些光缆承载着欧洲海湾地区与亚洲之间很大一部分全球数据流量。伊朗革命卫队此前曾发出警告，称可能针对海湾国家用于互联网、金融、银行及渔服务的海底光缆基础设施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英国国防部也宣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他表示，伊朗已对美国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针对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没有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他表示，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其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会面临困难。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够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要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另外一方面，面对美军的海上封锁，伊朗将会着手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双方再度交锋，互不相让。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关于这个海底光缆啊，此前呢就有议员提到，因为呢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呢，它是连接了全球15%到20%的互联网流量和金融数据流量，连接着海湾地区、欧洲和亚洲，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更有战略施压的意味。但是呢，伊朗说要收费，乃至说要炸毁这个光缆，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施压的策略。因为它一旦把它管控或者切断的，会影响全球，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个稻草。但是现在目前看来，伊朗应该不会这么做，但是具体会。

0: 从目前的现象，但不仅是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埃及这四个国家也在积极的进行调停，推动和平的谈判。而且今天呢，卡塔尔的这个首相呢，还在与美国的首席美国的和谈代表、中东代表维特科夫等人会面。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次安排卡塔尔的一块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直接到巴基斯坦，这不是一个巧合，绝对不是个偶然，肯定是有意义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伊朗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积极信号来展示和海湾国家来修复这样的关系，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推动目前跟美伊的这样的谈判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于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且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而伊朗外长部长阿拉格奇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特朗普当天前往弗吉尼亚州其名下的高尔夫球场观赏高尔夫球赛事。他向媒体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来信，美方将会观察事态进展。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应说不知道，但很快就会知道。当天稍早，特朗普在接受法国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仍然非常渴望完成和平协议谈判。另外，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不会放弃浓缩铀问题。美国和伊朗围绕停火、核问题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谈判持续僵持。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温。有分析认为，在双方都难以彻底压倒对方的情况下，美伊正在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
2: 在美伊围绕停火与核问题谈判持续僵持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温。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革命卫队发文警告，已将美军目标纳入打击范围。同时，多家美媒披露，美伊正围绕一份涉及停火、核问题与海峡通航的14点备忘录进行接触。有分析认为，目前美伊双方都无法瞬间击败对方。只能采取边打边谈策略，以换取更多谈判筹码，但也将增加误判风险。
3: 那么，当然，我想双方的目的呢，还是以压促谈，不是为了升级军事冲突，而是还是想迫使呢对方在谈判的僵局当中做出重大的妥协让步。但这里面是有一个风险的，就是可能双方的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会更高。那么，任何一次，比如说双方的警告射击也好，或者是在海上的低力度的冲突呢，可能都会升级双方的对峙状态。
2: 不过，随着谈判推进，美伊之间的核心分歧也逐渐浮现，包括伊朗高浓缩铀库存如何处理、浓缩活动限制期限，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控制与监管安排，都已成为当前最敏感议题。
3: 美国呢是希望伊朗能够完全契核，所以他要求呢伊朗必须要把库存呢移出境外啊，甚至于是要把它的一部分的铀呢要移交给比如说美国封存起来或者是稀释掉。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呢，他认为和平用核是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基本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伊朗呢是说要保留它永久的监管的角色，但是美国呢表示是绝对不能容忍啊伊朗把海峡呢变成内海。
2: 专家指出，短期内霍尔木兹海峡要完全恢复正常通航仍有难度，美伊谈判也很难迅速取得突破。未来一段时间，边打边谈、分阶段谈判以及围绕海峡安全的反复博弈，可能将成为中东局势的新常态。凤凰卫视周远和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以色列据报，在爆发美以伊战争前夕，已经在伊拉克沙漠秘密设立军事基地，以支援针对伊朗的空中作战行动。报道指，建立秘密基地一事，美方也知情。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以色列在这个位于伊拉克沙漠的秘密军事基地驻扎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枢纽。消息指，基地也部署搜救小组，一旦有以色列飞行员坠机，随时出动营救。消息指出，伊拉克部队今年3月差点发现了基地的位置，而以军为了先发制人，在基地远处已经对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避免基地曝光。以色列方面暂时没有就报道作出回应。

0: 地区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也让伊朗停火后的社会和经济恢复继续面临不确定。伊朗中部卡尚地区以玫瑰闻名，但是受到战争、游客减少、成本上涨以及干旱等等影响，今年当地的玫瑰采摘季明显冷清。尽管如此，工人们仍然在清晨进入花田，继续支撑这一传统产业。
1: 我现在是在卡尚的一个玫瑰园。喀山呢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玫瑰和玫瑰水，每年这个季节呢，大家都会来到这里采摘玫瑰。他们告诉我，去年的这里游客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今年你看到玫瑰园里头没有游客，这可以看到战争对于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清晨5点半，喀山附近的冈萨尔地区的玫瑰园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当地负责人表示，这片玫瑰园每天约有350到400名工人，从清晨采摘到上午9点，玫瑰花必须在太阳升高前完成采摘，以保证香气和品质。随后，这些鲜花会被送往当地的作坊蒸馏成玫瑰水。
3: ما روزانه حدود 350 تا 400 تا کارگر داریم که اوایل صبح حدودای ساعت 5:30 میان تا ساعت 9 گل جمع آوری میکنن بعد بسته بندی میکنیم برای کارگاه گلابگیری سنتی و سنتی شهر قمصر که بلافاصله بعد از چیدن گل گل تازه وارد کارگاه میشه و گلابش رو میگیرن که به اقصی نقاط کشور و بعضن به خارج از کشور صادر میکنن
2: 今年的采摘季明显受到影响，多名工人表示，今年的花量比去年少，采摘期也缩短，游客也减少，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也让依靠季节性采摘谋生的工人压力更大。
1: 你可以看到，花朵虽然美丽，但是采摘花确实非常辛苦。这样一片大的花田，他们告诉我，至少有400-500工人在这里，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在这里采摘，到9点钟结束。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这里辛勤的劳作。虽然战争给这里带来很多的创伤和影响，但人们还是努力的继续他们的工作，继续他们的生活。
2: 凤凰卫视里约正卡穆森卡上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好，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毛焦尔宣誓就任匈牙利总理，要求总统月底前辞职。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5人死亡。
4: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6: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0号对美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预计此行将会重点和美方讨论战时指挥权移交以及核动力潜艇建造合作事宜。 安圭博访美期间将于11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两国近期在战时指挥权移交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外界关注。安圭博行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韩美此前已经商定在今年底举行的第58次安保会议上确定战权移交时间，且目前韩方正在收回战权推进相关准备工作，因此他相信此访将会就加快战权移交达成共识。而对于同样进展缓慢的核动力潜艇建造合作，安圭博表示双方有可能在今年7月前启动首轮谈判。他也补充说，长期以来韩美在履行承诺和推进有关程序方面总体进展顺利，核潜艇建造进程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英国《金融时报》在10号报道指，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正在重启采购美国战斧导弹的计划。报道称，德国政府寻求游说特朗普政府，争取美方同意出售战斧导弹和低风发射系统。另一方面，根据意大利媒体在9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仍然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且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媒体报道说，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特朗普的说法表示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在和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而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特朗普在2号也表示，美方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大大超过5000人。而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9号宣誓就职，承诺以服务而非统治国家带领匈牙利进入和解与民主复兴的新时代。他在国会当面要求总统舒尤克在5月31号之前辞职，指责其没能就前任奥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而当天，毛焦尔的支持者在国会大楼前举行庆祝活动。
10: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9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领导国会第一大党蒂萨党的毛焦尔作为唯一总理候选人，他在投票中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的结果顺利当选总理，正式结束奥尔班16年的统治。毛焦尔随后手握国旗宣誓就职，他在讲话中表示，此次胜选是国民授权他开启匈牙利历史的新篇章。他承诺将服务而非统治国家，不仅要改变政府，更要革新制度。
11: Szeretném világosan kimondani itt a magyar demokrácia és alkotmányosság házában, én nem uralkodni fogok Magyarországon, szolgálni fogom a hazámat。
10: 毛焦尔在国会当面质问总统舒尤克，认为其未能针对前任奥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要求舒尤克在5月31号前辞职。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为4年，他领导的蒂萨党在上月选举中击败前总理奥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取得国会2/3多数的议席。蒂萨党是新兴中右翼政党，倾向于修复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毛焦尔宣誓就职当天，匈牙利国会大楼再次悬挂欧盟旗帜，这是自欧尔班2014年开始持续执政以来，国会首次挂上欧盟旗。就职仪式后，毛焦尔在国会大楼前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匈牙利将向民主过渡，现场气氛热烈。匈牙利后任卫生部长海盖迪什在国会大楼前随着音乐起舞，随后与毛焦尔拥抱，多名议员也加入舞蹈，数百名支持者在台下欢呼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地方选举在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表现强劲。
12: 7日举行的地方选举投票，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的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反对党保守党仅获约800席。 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十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在此次选举中也表现突出，前者获得800余席，后者获得近600席。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工党获得129个议席中的17席。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6个议席中的9席，基本完全失去对议会的控制。英国首相斯塔默选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这一点。工党应反思并回应选民在此次选举中传递出的信息。他九日中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正确办法是重建，并指明前进方向。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已有20多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工党国会议员维斯特在接受采访时向内阁成员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到11日仍然没有内阁成员挑战斯塔默的党魁地位，他将会发起党魁选举。不过，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则公开表示支持斯塔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在9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还有多人受伤。在黎巴嫩南部萨克萨基耶镇，以军袭击之后，救援人员在废墟当中搜救伤者，送医救治。据当地居民指出，被袭建筑内所有人都是逃难的平民。不过，以军发表声明称，打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指他们当时正在一处军事用途建筑内活动，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军称已经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并且表示正在就有关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审查。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武装今年2月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以整合归附为条件结束冲突，但是如今美国深陷伊朗战事泥潭，叙政府和库尔德武装停火协议的落实进度停滞不前，也令到叙东北地区的命运充满风险。
13: 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叙利亚政府对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条文在解读方面存在分歧。与此同时，协议在当地的实际执行远比理论层面更为困难，因此落实停火陷入僵局。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暂时止息了战火。协议的约定条款是由叙利亚政府接管库尔德人控制的边境地区、军事基地与油田，换取库尔德族群相关权益，但这些条款并未得到双方遵守履行。库尔德势力与叙利亚政府军之间的互不信任严重影响局势决策进程，人口安置、军队重新部署、库尔德女性战士纳入叙利亚新军体系等问题都成为重重阻碍，若这些问题无法解决，极有可能再度引爆冲突。
14: هذه الأمور مجتمعة تؤدي إلى حالة من انعدام الثق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وتحتاج إلى ضمانات دولية أوسع علما بأن هذه الاتفاقات سواء الأولى أو الثانية كانت برعاية دولية وأقليمية وبالرغم من ذلك لا تزال الجانب الكردي حصرا لا يثق بهذه الضمانات ويعتبر أنها مرحلية وسيؤدي للانقلاب عليه لاحقا
13: 二月达成的协议原本有望终结叙东北部库尔德人实质割据的局面，但叙南部德鲁兹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其他区域仍处于失控状态。 伊朗战事也拖累了叙利亚内部分歧的化解进度。美国官员当前唯一目标就是维持叙利亚局势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15: Kurds in Syria feel abandoned as the promises they

0: got are still words with no actions. The current condi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s pushing all sides to wait till a solution is reached there. Other than that, no imminent breakthrough will come to light.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巴西免签政策预计令中国游客人数增长超20%。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举行。AI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2: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AI
3: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2: AI 的幻觉上。AI
1: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3: AI 速检的时代。深度解锁
1: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9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国境。领馆指出，近日一名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因为误入印度境内被印边境部队拘捕。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进入印度需要提前办理签证。尼印边境为开放边境，国界标识较少，在尼中国公民极易误入印境。 如果没有有效签证，被印方拘捕风险极高。印度对非法入境惩处严厉，无论有意与否，面临2到8年的监禁和罚金，且难以保释。领馆呼吁在尼中国公民高度重视，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轻信当地向导，避免不必要的严重后果，并提醒持有效印度签证者，如未经官方书面许可，不得前往外国人限制区域，也不得逾期停留。
6: 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每次可停留30天。当地华人旅行社老板预计，中国游客赴巴西的人数将会增加超过20%。自2026年5月11日起，巴西对此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巴西副总统表示，卢拉总统与中国达成了互惠免签机制，作为中国对巴西公民赴华免签的回应，中国公民赴巴西可享受免签政策。
7: Hoje foi publicado, presidente Lula estabeleceu uma reciprocidade com a China. A China tem 1,3 bilhão de pessoas. O ano passado, mesmo com a exigência do visto, cresceu. Ministro, 35% com visto. E agora, a partir desta publicação de hoje, dispensa o visto para a China. É a reciprocidade. O brasileiro, para ir para a China, não tem visto. E o chinês, para vir para cá, também não tem visto.
6: 当地华人旅行社的老板表示，在2000年之前，前往巴西旅游的中国人寥寥无几。2004年，两国政府签署了旅游目的地协议后。 中国游客数量便逐年攀升，随着两国公民互免签证，游客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8: Eu acredito que deve aumentar aí uns 20%.

0: Eu, né? Pode ser que tenha mais, pode ser que tenha menos, mas eu acho que 20% já é um bom número. Então eu acho que essa barreira do visto vai melhorar muito a vinda deles para cá, o turismo, né?
1: 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2: 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今天在上海举行，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展现上海作为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首选地的机遇。人类嘉宾和机器人嘉宾同台出现，一起开展圆桌对话，分享经验，展现不同的智慧。本届论坛首次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设立三个境外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展现上海作为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首选地的强大磁力与无限机遇。
3: 创新创业，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新高地。
2: 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三个分会场与上海会场联动，搭建中美、中新、沪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来沪发展。
4: I think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don't listen to people. Believe in your ideas and just push them ahead.And I think Shanghai, it's clear from the forum today that Shanghai offers a lot of support to young people. And that's great. I mean, I think Shanghai is a very, very special city.
2: 论坛还宣介2026上海青年科技创业人物与2026上海青年创新创业成果，展示各类创新项目，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被发现、被看见。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能够让香港正好在15-50期抓紧一个战略定位，并且发挥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两大功能。陈茂波在网志分享香港能够作为新兴产业落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产业的深化发展与资金的流动必须有规则和标准衔接的配合。粤港澳三地正在推动制定湾区标准，供业界自愿采用，促进区内融合发展，同时也为内地的产品和服务对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截至今年3月，270项标准已经公布，涵盖机电、交通、医疗和教育等多个领域。香港特区政府部门近年积极开拓无人机应用，其中食物环境卫生署也运用科技，提升执法效率，也保障人员安全。
5: 食物环境卫生署去年侦破一宗非法屠宰上羊案件，涉案地点位处偏远乡郊。并有隐蔽建筑物做掩物，能迅速破案，关键就是无人机。情报组人员利用无人机拍摄影像，与地震总署系统的航控照片进行比对，锁定可疑地点。食环署表示，引入无人机收集证据，能更有效侦测和打击非法屠宰、非法冻肉仓存、无牌食物业场所等等。
6: 过往所收集到的情报比较平面化。單純依靠人手巡查，便衣人員只能透過外圍監視，仲有遇上暴力阻撓、惡犬、結構危險同埋環境惡劣呢啲障礙，引用無人機後，我哋可以用鳥瞰式高空收集呈現影像情報，包括掌握出入口、人員分佈、可疑車輛位置、預計涉事者嘅逃走路線。提升调查人员的安全，提高收集证据的质素。
5: 食环署去年起也试验利用无人机执行全自动控重巡视街道清洁任务，无人机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影像，侦测垃圾堆积、垃圾桶满意、垃圾收集设施损毁等状况，协助前线人员适时处理。
7: 而家街道清潔嘅巡查咧，主要係靠前線嘅人員咧親身去到現場，用目測同埋用影相去記錄。大部分嘅地點偏遠，交通又唔方便咧，來回要花好多嘅時間。透過呢個自動巡視系統，食環署可以咧更加快、更準咁去分析 情況，從而就更加有效地去調配人手和資源。
5: 无人机的机库预计会安装在食玩署管理的公厕顶部，并即将进行飞行测试。
8: 我哋而家正向民航署申请相关的无人机操作。咁飞行测试啦，将会主要系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嘅。首先会以目视同埋延伸视线操作进行测试。咁去到运作稳定之后啦，咁我哋会测试超视距嘅操作，咁做全自动嘅空中巡视嘅。
5: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今天是母亲节，在台湾，国民党、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在努力跑行程的同时，也不忘祝贺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9: 母亲节这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跑行程的同时，也对全天下母亲送上祝福。
10: 是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要借用这个机会，谢谢我太太，大概把我全家照顾得那么好，我跟我儿子大概一定排开一个行程来为他庆祝。
9: 李四川当天还在社媒发文谈及自己的母亲时表示，自己公务生涯数十年，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少有返家，而母亲住院那一个月却成了相处最多的时光。李四川就提醒大家爱要及时。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在参加瑞慈宫建庙安座45周年绕境活动时，也祝愿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我妈妈呢，其实我想她看到我这么认真工作，也喜欢我的工作，我想妈妈会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墨西哥南部对近40名失踪移民展开搜寻行动。巴基斯坦卡拉奇市高温，大批热射病患者入医治疗。
1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13: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1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巨星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西非国家马里，近期多地发生了恐怖袭击，政府高层遭袭，数百名马里过渡政府的支持者9号在首都巴马科的一个体育场聚集，重申对军方的支持。过渡政府支持者们挥舞着马里国旗，高举向马里武装部队致敬和国家卫士的标语牌，对正在打击恐怖分子的马里军方和过渡总统戈伊塔领导的政府表示支持。支持者表示，前国防部长卡马拉日前遭袭遇害，令他们深感愤怒和悲痛，他们将一直支持马里军方，并且共同建设一个崭新美好的马里。再来关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在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红迪厄斯号邮轮不会靠岸，船上人员将会通过小船抵达岸边，并且将接受健康检查。目前船上140多名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汉坦病毒的症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八号，邮轮总共报告八例病例，其中三例死亡，六例确诊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悉，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船医。自从他感染汉坦病毒之后，一名本身也是医生的游客主动接手邮轮上的医疗协助工作。有乘客就对邮轮应对疫情的措施提出质疑，认为船上仅配备一名船医过少，也认为乘客登船前的健康筛查应该更加严格。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表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传播路径异常，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确认。他也指出，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全球传染病风险，快速响应和监测体系是防控的关键。
18: 那么这个想法，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作出解读。他表示，汉坦病毒通常经啮齿动物传播给人，多为环境暴露感染。此次在封闭的现代交通工具邮轮上爆发，传播路径异常，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具体原因有待病毒测序进一步确认。张文宏指出，此次疫情是气候变化影响传染病地理边界的典型案例。气候变暖、生态环境变化会使原本局限在特定地区、特定宿主的病原体突破地域限制，向新区域蔓延。他强调，快速响应和监测体系仍是防控最为关键的两个核心要点。目前，全球多个国家正在推行100天使命，即在疫情爆发后100天内研发出足够的诊断试剂、治疗药物和疫苗，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协作网络共享数据和资源。他表示，中国国内传染病监测网络已然完善，需要更多聚焦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资助，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通报，美国公主邮轮公司的加勒比公主号邮轮航行途中爆发了诺如病毒聚集性疫情。截至七号，在邮轮上3000多名乘客和1000多名船员中，总共有102名乘客和13名船员报告出现感染症状。美方卫生主管部门已经启动严格防疫管控预案。加勒比公主号邮轮在4月18号从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起航，原定在5月11号返回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港。另外，再来关注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高温持续，当地医院挤满了热射病患者，民众呼吁政府改善城市和居住环境，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19: 巴基斯坦气候部门表示，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宏观背景外，近期从西北部地区出来的干热风以及海上季风的暂时减弱是导致卡拉奇热浪持续的主要原因。而由于高温导致用电需求激增，频繁的停电则加剧民众痛苦，也使医院的接诊人数和电力保障面临考验。
20: ऐसे ही गर्मी बढ़ती है तो हमारे पास अमूमन पेशेंट का रश बढ़ जाता है। उसकी वजह ये है कि जो ब्लड प्रेशर वाले मरीज होते हैं उनमें इजाफा हो जाता है, ब्लड प्रेशर वालों का ब्लड प्रेशर बढ़ने लग जाता है, शुगर वालों की शुगर डिस्टर्ब हो जाती है। तो उमूमन हमने गर्मियों में पेशेंट का रुझान ज़्यादा देखा है, उनकी क्वांटिटी बढ़ जाती है। अब जब ये हीट स्ट्रोक वाला सीज़न आता है तो उसमें हमारा पेशेंट और ज़्यादा बढ़ जाता है, औसतन 30-50% रिपोर्ट ज़्यादा होते हैं नॉर्मल उनसे।
19: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已发布全国高温应急计划，要求所有医院保持高度戒备，并在公共场所设立消暑中心，同时建议学校调整上课时间或暂时停课。卡拉奇当局则在公车站、市场设立提供冷水和医疗急救的消暑营，并特别要求优先保障对这些营地的供电。
21: जो गर्मी की शिद्दत में इजाफा देखा गया, तो ईडी फाउंडेशन की तरफ से कल ही कैंप जो है वो ईडी टावर सेंटर पर लगा दिया गया था। ये मेन चारा है। ट्रैफिक का रुझान यहाँ बहुत ज़्यादा होता है, रेड़ी बांध, बाइक सवार और दीगर वो अफराद जो गर्मी वगैरह से बेहाल होकर इस कैंप पर तशरीफ़ लाते थे, पानी पीते हैं और पानी का छिड़काव करते हैं जिस्म पर, ताकि गर्मी की जो शिद्दत है उसमें कमी हो और फिर वो अपना सफ़र जो है मज़ीद जारी रख सकें।
19: 目前卡拉奇正面临一场由极端高温、水电崩溃和民生抗议交织而成的复杂危机，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若水电问题无法解决，当地脆弱民众面临的风险将急剧升高。凤凰卫视记者张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警方检查站在九号晚间遭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一名警方官员透露，武装分子先是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撞检查站，然后又进入内部向警察开火，引发激烈枪战，并且发动无人机袭击以及地面攻击。期间，武装分子引爆车辆，造成检查站倒塌。一些警察在交火中丧生，还有部分人因为检查站遇袭身亡。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到1500公斤的炸药。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激进组织事后发布声明，宣布对袭击负责。在墨西哥南部，多名失踪移民的亲属九号在移民家庭区域网络的支持下，联合墨西哥失踪人员委员会开展联合搜寻行动，寻找近40名来自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和古巴等国的失踪亲属。一名正在搜寻孙子和孙媳妇的古巴民众在现场表示，已经找到了他们曾经出现过的地方，而两人于2024年12月21号上午8点失踪。另外一名在寻找弟弟的洪都拉斯公民直指当地社区存在恐惧氛围，知情者拒不配合，称大家明明知道失踪者的下落，却视而不见，闭口不言。这批移民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24年12月底，有报道指他们乘坐船只出海，也有人认为他们是遭到了人口走私。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14: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0: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14: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1: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Léa,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14: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22: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14: 尘封档案解密，退役特工口述真相。
23: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14: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暗局，中情局密档。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4: 马来西亚就已经超过了90%。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跟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
1: 在上个世纪，福山提出了让他扬名立万的历史终结论，但是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在上个世纪，美国称霸世界靠的是哪些红利呢？
0: 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在最终胜出？视频内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1: 欢迎回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针对中美两国的综合表现又发表了他的最新的观点。他说，他觉得中国人今天所开创的模式是非常了不起。中国模式基本属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那相反，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如今呢却似乎是问题频出。他又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那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那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李成4月17号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也发表了演讲，也是针对中美两国在外交、治理还有战略这三个角度做了比较和评论。那李成认为，和上个世纪下半叶相比，美国如今在政治、治理和战略，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表现，都

0: 是明显变得更差了。那相反的，中国则是表现得更好。那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视野里，美国在方方面面的表现的确是大不如前，那中国则是异军突起，在各领域交出了一张又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和反差。石先生，您对福山教授和李成教授这两位专家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是补充？特别是我记得长期以来您喜欢用模式这个概念或者角度来分析评估一个国家表现的优劣，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表现是不是因为它的模式的运作出了问题，还是它的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关于中国部分，中国的模式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西方专家想的要更好？那如果是的话，您觉得关键在哪里？
1: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先从福山教授谈起啊。福山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他最成名的那篇就是1989年啊这个写的那篇啊，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我想很多人也许都看过或者读过啊。那篇文章重点就是说，长期以来啊，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比来比去，那么这个这阶段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就是美国模式非常好，非常好啊，最终一定胜利啊。那么其他的模式，特别是苏联跟中国的模式呢，不行啊。没想到37年以后的今天啊，提出这么一个重要概念历史终结论的一个福山教授，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而且要打算修正他的理论了啊。原来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
0: 明白，就是说之所以他态度发现变化，是因为他不得不去承认或者是去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发展势头是远远超过了他的预估和判断，他不得不去承认这个错误。
1: 没错，所以一段期间以来呢，我经常在一直在等啊，看什么时候福山教授能够修改啊，或者承认他的错误，修改他的理论，但是一直没有啊，一直等到现在，终于出来了，终于承认了。
0: 石先生，您的意思是您从最开始就不同意福山教授他的观点或者理论是吗？但是我记得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备受各方好评，不是吗？
1: 确实是他那篇文章确实是扬名立万啊，扬名立万啊，这个洛阳纸贵而且就奠定他此后到目前为止他的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他这么高的名望呢，其实有相当部分呢是靠运气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简单做一些回顾就好了啊。那么他那篇文章是1989年写的啊，那篇文章的重点呢就是说啊，世界上长期以来有不同体制的一个比较啊，大家都认为我的体制最好啊，你的体制不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那么就有两个体制，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啊政治经济体制啊，那一个是以苏联跟中国为主的另外一个计划啊和共产体制。那么两个体制都相持不下，都认为我自己是最好。那么福山这篇文章就出来说，哎，你们不要再争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时代这个过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就出来了，因为美国模式肯定是最好的啊，你们这个其他模式就会失败了。
0: 明白，就是说正好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两年，1991年苏联正好解体了，仿佛他的观点成了一个神预测，所以大家对他是佩服不已了。
1: 所以他一炮而红啊，一夜之间就红起来了啊，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扬名立万了啊，成了当红炸子鸡，1石5两。
0: 但实际上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说从一开始您就不认同他的观点和理论呢？
1: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当时呢对于中国跟美国或者不同模式的这个制度的比较啊，以及做了一个研判，我觉得从学术观点来讲不够严谨啊。因为他是当时就比方说啊，对美国啊，他运用当时的一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说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确实那个时候美国的表现也不错，这个大家就容易被说服了。然后又认为这个苏联或者中国的模式什么什么不好，确实在上个世纪那段时间里面啊，这个模式表现的确实也不好。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没想到他就预测中了，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运气的成分。但是运气并不等于真金啊实银的这么一个学术，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他的学术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0: 实验室，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说中美两国在最开始一段的时间也许表现是符合福山的预期，但后来一段时间，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其实中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像福山教授所预测的那样。
1: 所以我一直以来就不断指出，我说美国的运势或者美国的表现呢，是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啊越来越好，然后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最后10年，91年到2000年的时候达到高峰， 然后一进到新世纪，美国的表现，美国的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中国的运势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越来越上去啊，这个崛起的势头越来越强。所以这些现象呢，完全跟当年福山教授所做的预测呢，有很大的背离。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福山教授对他这个理论做出修正或者承认错误，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消遣消遣他啊，又很幽默的说，哎，我说福山教授，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啊？您做如何解释啊？
0: 福山教授难道真的是这么沉得住气？他对于中美两国的变化无动于衷吗？
1: 那倒也不是，我也注意到大概十几年前吧。他也提出了一个补充，他认为，哎，中国的管理能力啊，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确实相当出色的啊。换句话说，他愿意在这方面做一点补充啊。他虽然这么讲话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不情愿。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表现越来越好，完全超乎他的预期，他简直没办法视而不见，对吧？
0: 当然，平心而论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说，只要去修正了啊，这就是好的。而且这次他最近的修动，其实这个修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表态是非常清晰的。他也再次谈到了美国，对于美国好像也是这种失望情绪是溢于言表的。
1: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做的修正或者一些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今天才愿意谈这个题目嘛，是吧？而且就像您刚前面一开头所提到的，他就说啊，他说我认为啊，中国的开创的。这个制度呢，相当出色啊，因之于中国有很多的创新啊。那么我们西方呢，原来以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创新的，但今天他们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然后话锋一转，他说相反的啊，对于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民主国家啊，尤其是美国啊，最近的这个表现确实越来越让人失望。
0: 其实我觉得说他所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任谁都能看得到啊，所以呢，福山是不得不去修正他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发现福山教授的口气啊很有意思，他谈到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您不觉得这个口气有点特别吗？
1: 哎，我觉得您这个注意到这个非常细微的地方，他确实有这样口气。我认为他这口气有点潜台词啊，折射出他心里面对于他过去一再高度赞赏的西方模式，终于产生的一种质疑。
0: 那实际上你怎么再进一步的解读，就是他这种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口气？
1: 我觉得他这个口气啊，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等等啊，一方面当然是对于过去包括他在内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西方民主啊或者经济体制的高度的赞赏的一种失望，对吧？也可能可以代表是另外一种啊，对于他们对于这个过去中国模式长期备受负面批评，但实际上中国模式并没有那么差啊，所以用这个口气呢，是一种对中国模式一种另类的肯定吧。
0: 您的这个解读是入木三分哈、啊，咱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在这个事实面前，福山教授也不得不去做一个学术的调整啊，这也是一个整体的背景了。他在谈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对于过去力捧的美国他是失望透顶了。
1: 所以我们稍微再看一段好吧，就是我们整理出来这个福山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一些重要的话。我想这个王峰你把介绍一下给观众朋友。
0: 在福山教授表达对于美国失望透顶之余呢，他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他说，如果啊我生在一个动乱贫穷的国家，你给我机会搬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放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但今天不一样了，对很多人而言，今天的美国不像过去那么吸引人。除了这段话，他还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意义。哇，石先生，这段话我觉得很让人惊叹。这不是等于他完全推翻了自己过去的那套理论和观点吗？
1: 没错，确实有这味道啊。但是你再仔细看啊，我觉得，他虽然这么说了，我觉得很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语气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情愿啊，还是有点勉强啊。那么甚至于他说中国要这样子的话，还要再过五十年，
0: 再过五十年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1: 因为在他视频里面我注意到的话，他说再过五十年了，如果中国能够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话。 那么我书中的理论，我知道我们讲啊，他书中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原来1989年是那篇文章，这文章这个扬名立万之后呢，他过几年又把他这个文章发展成一本书啊。所以如果再过50年中国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强大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模式就可能会被大家参考。那么如果真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他认为他书中的结论呢，就会被推翻了。
0: 果然是一种不情愿的意思啊，不愿意。

您是到底福山教授他的理论啊，在哪些方面是存在问题的？那同时，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在上个世纪之所以出色，主要靠的是什么？以及中国从一个弱势地位到今天走向崛起，又靠的是什么？好，国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奇论古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1: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盾开启的。
2: 马镫刚出来，那不是完整的马镫，都是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1: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进入奇论古今。我们刚谈到啊，美国的福山教授在上世纪1989年所提出的课题，也就是比较了当时全球两个主要模式的表现，以及研判最终可能的结果。那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相当严肃的社会学的大课题。可惜呢，在1991年苏联解体，提前让福山教授这个还不算成熟的分析观点成为了定论，并因此呢，在国际社会为他博得了盛名。遗憾的是，过去30-40年的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越来越背离了福山的观点和研判。沈先生，您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哪里？福山目前他的一个最新的调整和修正，能不能弥补最开始他理论上的这种缺陷？
1: 我看不能啊，因为我觉得他今天所做的修正或补充啊，甚至讲的严重点称错误的话，基本上是针对啊他做的一个研判是错了啊，就针对这个研判的部分。啊，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所谓模式的部分啊，这么说吧，我认为他虽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但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他其实对于中美两国模式啊的真正的比较制度上的一些精髓，他也许并没有真正掌握到。那换句话说，当年他就是运用一般我们比较熟知的国际上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啊，来分析、来比较中美两国的模式啊，或者两个体制，然后很比较轻率就做出了研判。而他比较幸运啊，他的研判呢啊，两年之后居然啊这个被他蒙到了啊，我觉得是整个过程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当时呢，他就一炮而红了。但是，一炮而红之后，我们看到他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考验，甚至质疑。那沈先生，既然是您一开始就质疑他，您觉得他的理论问题出在哪里呢？
1: 行，我们就要分两部分来谈啊，先谈美国，然后再谈中国。那美国的部分呢，是这么看的，我想全世界人都看到啊，这个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表现确实出色，那么甚至有些人认为是近乎完美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种表现实际上跟美国模式之间存在着并非100%的一种连带的关系。我的意思说，美国表现那么好，美国模式可以解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甚至美国模式本身也有一些缺点啊。那么，但是因为表现太好，往往就被很多

0: 人，包括福能校自己都有可能把表现得很好拿过去倒过去来反证美国模式是非常非常优越的啊，我认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误判。
1: 所以说你也认为在上世纪的下半叶美国的表现是方方面面出色的，但是呢您不认为这种出色表现就是源于美国模式，那么对于美国这种出色表现该如何去解读呢？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对于美国长期以来的观察跟评论呢，我有一个模型或者一个分析架构叫做五个实力的一个模型。那我今天呢为了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修改啊，这个做补充，那我把五个实力改成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来描述美国的表现。那所谓一个机遇是指什么呢？一个机遇就是指1945年二战之后，那么全世界就打得稀巴烂了，但是只有美国是一块非常这个和平而且发展的前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享受了相当高的一个和平机遇啊，或者战后的一个红利啊，吸引了全球基本上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才跟资本，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当然跟美国软实力有一定程度关系，但是我认为跟机遇的关系可能更大一点。
1: 基本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说虽然美国的软实力起到了作用，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战后的红利，这个机遇哈。刚您谈到是一个机遇加六大实力，这六大实力指的是什么呢？
0: 对，六大实力按照我过去说法呢，就是软实力啊、硬实力、虚实力、阴实力，还有个内实力跟外实力。我们今天再简单把这个重点稍微描述一下。这个软实力就是福南教授特别提到的体制这方面问题。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美国在这方面呢是可以，但是并不足以解释美国表现那么好的全部的原因。它之所以表现那么好，还跟下面三个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硬实力。硬实力就军事实力，打遍天下，这个天下的很多资源就被它拿去了嘛。这个对吧？然后虚实力就印钞票，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更是占尽天下的便宜嘛，对不对？还有硬实力就是专门搞这个和平这个演变，或者搞叛乱啊，搞动乱啊，然后整到别的国家完蛋，然后他就取到很多的利益。所以美国上个世纪下半叶表现那么好，是这么多综合的力量的表现。那当然还有最后两个，我已经讲过了，内实力就是美国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对吧？然后这个外实力就是美国有三个政委大将军啊，分别是日本、以色列跟英国。就所以这些实力加起来，成就了美国在上个世纪的霸权的所有的基础。
1: 您这个分析架构的解释能力是相当管用的哈，就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上世纪称霸全球，除了说有美国模式的作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0: 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为什么现在好像不像以前那个霸权那么出色了，你再把我刚才那几个实力对照一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看软实力，刚才我已经讲了，它并不像福南教授想那么好，是吧？那硬实力现在打这个中东战争，打的这个我看这个原形毕露，是吧？然后虚实力，美元的霸权现在受到全世界去美元化的一个挑战，然后硬实力他的手脚已经被人家看破了，他能够再这么搞，我觉得空间越来越小。然后那个所谓的内实力就是它的制造业现在已经空洞化了啊，这个自废武功，是吧？然后这个三个政委大将军也是折戟沉沙，一个一个现在都打下去了。所以美国之所以由盛而衰，这个道理从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吧。
1: 就让我们看到从上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所经历的盛与衰啊，石先生这个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是可以非常清晰的做一个解释作用。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我看到福山教授他这次所调整的相关言论，除了说美国，也有中国，是不是说他终于承认中国模式的优点？
0: 没错，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啊。他一方面这个承认他对于美国模式过度高度评价啊，是可能是有错误的。那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开始正面看待中国的表现了，所以他对中国各方面表现给予高度的肯定。甚至于他这么说的，他说假以时日，他完全不能排除有这么一天，中国模式有可能会取代在世界大家在选择模式中取代美国模式这种可能性。
1: 这的确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调整了哈。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福山教授他的一些学术的态度和学术的勇气是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从实验室您的角度来看，可能他这个调整的脚步还是慢了，时机还是晚了。
0: 其实慢一点快一点或者早一点晚一点我其实都不重要，能调整就很好啊。但我在乎的，我认为最关键的是福山教授是不是真的了解中国模式好，如果就好，好在哪里？这个精髓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他未必能够掌握得了。
1: 明白，就是当年虽然说他正面去看待美国模式，看到了他好的一面，但是并不是真正清楚为什么好。那今天他说中国模式好，那会不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呢？
0: 我认为是啊，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这个表现得好啊，现在看到人越来越多了嘛，全世界到中国去观光旅游人都能感受到，是吧？到中国去经商投资啊，甚至于学者专家都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福山教授他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啊国际的政治经济学者，他应该要比一般人对中国模式看得更透一点，看到骨子里面的精髓，你说对不对？
1: 没错，您认为福山教授看得不够透吗？
0: 这个容许我坦率地说，我认为可能是没有啊。为什么？我看到福山教授对中国模式的一些了解，还是运用他比较熟悉的传统的西方政治经济学里面所谓的政府啊角色扮演的不错，市场也可以这个角色也能够区分得很好。但是我一再强调，今天中国表现得很好，说中国的模式其实根源是一般西方政治学者不太容易接触到主要的内容，包括我过去所讲的，对吧？举个例子，第一就是一党执政，那光这一条，我相信福山教授恐怕就看不懂或者难以接受，对吧？然后第二，政治专业化，这很重要。第三，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第五，很重要的，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整体性的规划力跟执行力。那么这些为什么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面所包括的范围，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但是恰恰这就是中国表现很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的一个逻辑或者原因。所以我强烈怀疑福山教授在这方面能够掌握到什么什么精髓，是这个意思。
1: 您说的这五点都很关键，那您为什么认为福山教授是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您所说的呢？
0: 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局限吧。也就是讲白了，就是福山教授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长期以来西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吧？他对于我刚刚所讲的中国模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非西方的一些元素，他基本上就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很少，或者就算有接触他了解不了，或者就算了解他也不能理解。所以这里面我就在这方面呢，我表示西方包括福山教授什么时候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中国模式的精髓，在这方面我还保留着相当观望的态度。
1: 您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看来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尚未真正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进入21世纪之后，那历史又会如何发展，以及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会发挥更为重要更为积极的作用吗？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我们来谈谈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 PK 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以来超过一个世纪以上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进行竞赛。但这个竞赛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结果，就是同样是作为这个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的，苏联是最终失败了，但是中国经过一段这个曲折之后现在越来越成功。但是原本大家看好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却是从非常好现在变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1: 石先生，我很好奇您如何去解读这种变化，包括苏联的终结模式，包括美国这种霸权地位的陨落和中国的崛起。
0: 我认为这就是两种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基本上它能够自我调整，你可以看到吧，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它不放弃的，但是它兼容了原本美国或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所以它现在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在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政府角色方面做了很好的适配。但是苏联没有，苏联没成功因为它坚持的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那这条路走不通那么现在再看看美国，美国的表现为什么也这么不好呢？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从现在这个不同体制间的竞争，能不能研判未来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1: 对，很好奇，您觉得那未来哪种模式会成功？
0: 我现在几乎可以断言，一定是社会主义能够胜出，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会走向失败。大家一定听得很奇怪，为什么？道理很清楚，因为我刚刚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它能够在自我不断的修正。完善他自己本身的体制。那美国呢，坦白讲很遗憾，他被资本给绑架了，美国整个国家被资本利益集团给绑架了。你能想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特朗普，他就跟资本利益集团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国家你说还有什么前途吗？这就是我可以断言未来 这个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而这个新篇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经历了数年战乱避祸，8岁的陆游跟随家人回到了江南越州的山阴故里。归来每见林家乐，月下风船打道声。从陆游的居所望出去，可以看见水乡的稻田，环绕村落的麦浪，栽桑养马的农人，这些景象深深植入童年陆游的记忆，成为他一生难以割断的牵绊。陆游从田垄之间看到的乡村图景，穿越千年的光阴，历久弥新。

这里就是陆游的故乡。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在南北方交流中不断发展。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在长江流域日趋成熟。 成为了陆游乡村世界的基底。土地并非天然就可以出产粮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未停止对土地进行整治，使其成为赖以生存的耕地。

0: 江南地少人多，丘陵坡地被改造成了梯田。75岁的陈国毛是丁山村的原住民，他家面对的这片梯田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就已被开发，至今已逾千年。根据南宋绍兴地方志等古籍记载，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山块地区已经拥有了56个水稻品种，早禾、中禾和晚禾在不同的时令种植和收获。按照陆游的诗文推断，山块地区多种植中稻，也就是晚早稻，清明前后便开始插秧，有时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调整。陈国毛家今年种植的正是中稻，芒种时节插秧即可，但翻耕土地却要在3个月之前就开始。说文解字中说，耕犁也，只用犁翻松土壤为播种做准备，这是耕最初的字义。今年陈国毛准备翻耕3亩田用来种水稻，并不算多，如今种田已经不是生活的必须。陈国毛放不下的是他一辈子通过劳作和土地相处的方式。
1: 我还是农村哎，城市里的我们也不习惯的。如果能过母子家子，我们都自己种的稻的，空气好吧？我们农村啊，我们城市里的像俺家亲友的人，就是一个房间里的，除了啊个气象动物啊多在了啊。
0: 中国人和土地的这种情感关系延续了几千年。南宋淳熙10年的春天，58岁的陆游闲居乡里，意兴阑珊。好在生机勃勃的农事给了他慰藉，也让他在田园诗情之外，理解了“泥深一尺边牛池，夭折难胜众里起”的艰辛。闲居乡村的陆游与田垄劳作的陈国毛，在这一刻似乎对望着彼此，穿越岁月，一眼千年。

0: 翻整土地过后，下一个重要环节是浸种。
1: 啊，儿子姐。浸种的具体流程，在宋代的官方农事手册中就有详尽的记载，与现代技术几近相同。 处于休眠状态的干燥的种子，经过浸泡、吸收水分、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随之进入细胞，种子便可以尽早发芽。今日的绍兴农村，浸种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仪式感，这是深种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耕技艺。

0: 种子需要水，土地也需要水。浙东山间溪流丰富，通过竹简引入梯田。800多年前的自然生态依然滋养着现代农业。
1: 没有山，山上种不来的啊，采也采不来的。哎，祖祖辈辈都用这个来。
0: 谷种长成秧苗，便可以插秧了。插秧单调枯燥，却需要精密的运算。秧苗行距7寸，株距3指，既不能浪费土地，还要留出秋风穿行的通道。古老的技法，千百年来在阡陌之间代代相传。弯腰，低头，手指没入泥水。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虔诚。从少年到白发，人对土地虔诚，土地则以收获相报。这样深沉厚重的关系亘古不变。同样不变的，还有一些轻盈的生活碎片，不易察觉，却连绵不断，回荡千年。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陆游生活的宋代，中国人已经使用铁犁耕地1000多年了，铁匠铺的敲打声也响了1000多年。春耕接近尾声，农具在归仓之前需要精心维护。
2: 坏掉了这个地方，给它来修一下嘛。现在春天到了嘛，都要种菜，秋天的东西都要种下去了嘛。
1: 铁匠铺是农业服务站。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之下人际交往的活化石。王家的犁头，陈家的剪子，旧料换新器，从来不需称量，信的是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分。
2: 几百年以前还是这样的，不是我现在都这样。
1: 徐永康打铁铺的账也不是算得太清，一通电话就会开工。
2: 喂，有，主的是100块钱一包，怕是两个人105块钱一包。
1: 铁匠铺修农具也做农具，村民觉得手工锻造的用起来更趁手。锻造一件农具往往要耗去1天的时光，锻造声中，时间似乎回到了千年以前。
3: 小锤是师傅，徒弟背大锤的，我是大锤，他是小锤。
2: 我小锤指挥的，不是大锤指挥的。
1: 铁匠铺里仿佛安放了一台时光机。在千年岁月的两端自由往返。
3: 哎呀，到了喂，我呀你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4: 越城区4月3号多云，4月4号多云。
3: 好，谢谢啊。
4: 嘿嘿，没事，太客气了。
3: 不客气，应该的。你生气了？
4: 我随时都在，有事请随时呼唤我。再见。
3: 再好，再见。

陆游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南宋乡村，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呈现出极为丰富多元的样貌。田野里充满生机，有水稻，有麦、稷、粟、豆，还有桑麻。

0: 五月中旬，桑叶进入一年中最茂盛的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叶的国家，《诗经》中便有大量的记载。南宋初年，经济重心南移。 丝绸生产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当时农民垦荒种桑，既为缴纳赋税，也为应对生计。陆游自己家的田产中也开辟了桑园。800多年过去了，桑园茂盛依然是浙冬春末夏初的田园景象。
1: 种桑是为了养蚕，现在一天喂3次，不好亏待它的，像婴儿一样这样养的，
0: 要喂了，要给它喂了，
1: 一次吃光了嘛，吃完了嘛，要给它喂了嘛，
0: 它这个用力量大呢。这个时期，一扁蚕一天要吃掉20多斤桑叶。 叶片要鲜嫩干净，人地关系紧张的宋代，桑叶常常回供不应求。于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桑叶成为了独立的商品，桑地不足的蚕农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桑叶。嘉定2年的冬天，84岁的陆游亲身参与了桑叶的买卖。
1: 麦收季节到来时，
0: 蚕宝宝开始吐丝结茧。
1: 做茧子，一个茧子一个茧子的。
0: 最终，蚕茧经过缫丝、纺织等工序，成为带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丝绸。 在陆游生活的时代，江浙的丝绸产量和技术已经达到全国最高水平，每年上供朝廷的丝织品中有1/3都来自江浙。春蚕结茧过后，桑树便进入4个月的休眠期，直至秋蚕季来临。像往年一样，敖培全把蚕的粪便撒入桑园。 蚕粪会为桑地提供丰富的养分。在陆游的时代，江浙一带的乡村已经构建起世界农业史上最早的多层级生态循环系统——桑基鱼塘。在土地上种桑，在池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沙用来肥鱼，而池塘底部富有营养的塘泥。 则成为桑树的肥料，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至今仍可以在江南的古村落看到鲜活的传承。

0: 公元1189年，64岁的陆游再次被迫离开朝堂，回到故乡。想必诗人的内心是愤懑的。所幸乡村世界丰富多彩，陈烹山书美的滋味，武术十全节的惬意，与林翁对饮的酣畅，听雪夜风声的神思，都是心灵的抚慰，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从这里离开或者归来，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土地田园里蕴藏的能量始终没有改变。
1: 感觉自己种的菜哦，再高的地方悬崖峭壁我都能给我把它摘下来的感觉。开始了，好大一个，你看，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它能治愈我。
0: 50岁的徐金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4年前他回到了滋养他长大的这片土地。
1: 喜欢这一块吗？田园生活。
0: 徐金不用农药化肥，亲手摘菜除草。他喜欢看各种昆虫与作物共生，了解霜降过后的红薯最甜，知道玉米须变为深褐色时煮着吃最香。他想依靠土地实现自给自足。

0: 这可以哈，一二三四。
1: 在徐晶的乡村世界里，作物在自然中自由生长，他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
0: 我是觉得土地带给我是一个内心的心灵上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感觉就是以前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远远没有这么接地气，而且这么踏实，这么真。
1: 归乡的陆游，也曾种菜三四畦，也会为一场丰收由衷欢喜，在返璞归真中找到另一个自己。
0: 我应该能够理解陆游的那种感觉，他本身饱读诗书，然后有很多对生活各方面的理解看法，然后回去，到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万事万物对他滋养一定是不一样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我想他的精神一定是更加的一个升华。好嘞，我要放饼来，准备放水。哇，6个今天，新鲜的鸡蛋呢，就觉得能够回到小时候真的很幸福。
1: 琐碎的日常，真实、生动，充满惊喜。同陆游一样，徐晶也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找回最本真的自己。土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对土地绵延不绝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会因为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早已渗入中国人血脉深处，成为最温暖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陆游的乡村世界是这样，现代人不断回望的故乡，亦是如此。
2: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真可谓是海纳百川。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有差别的，不管是海岛还是草原。但是我们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田垄耕耘为核心，是确凿无疑的。到了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核心，我们的农业生产，它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基本定型，生产越来越走向精细化，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从文化基因的层面来看，我们并没有走出陆游的乡村世界。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高市早苗正式取消了出口武器的类别限制，并有可能会向澳大利亚出口杀伤性武器。前几天他不是还去澳大利亚磕头去了吗？貌似是拜倒忏悔，其实是求人下单。
2: 德国总理默茨
1: 批评华盛顿正在被伊朗羞辱，
3: 特朗普正愁没地儿撒气儿呢。
1: 默茨，你送上门了。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到麻木。
4: One, two,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very simple.
0: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4: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0: 是从众。
5: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0: 还是从心。灵山奇遇，星期五上午11:10，凤凰卫视电视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6: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7: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完了的话，我们回来怎么回来？正有点像个无脸见江东父老这种感觉。
0: 法理博弈，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连问两次。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6: 给你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日本东京审判呢，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1948年12月，东京寒气袭人。23日这一天的凌晨时分，戒备森严的朝押监狱之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战犯被押上油漆一新的13级刑台，随着总刑刑官一声令下，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收紧了。由于这是一次秘密处刑，现场不对新闻媒体开放，直到23日0:35，7名战犯毙命之后，新闻记者们才得到官方消息。短短几分钟之内，这个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世界，而这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2: 2000年以来一直是被外国人打的，上去了，国的条约定了多少，是不是啊？东京审判的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啊，即100年来第一次以胜利者身份在东京审判，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0: 在得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毙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血耻，此乃50余年来侵略中国之结。”

0: 对日之国耻，至此可以说清算。1894年，甲午一战，中国被迫签下城下之盟。此后50余年间，日本再对中国的侵略日胜一日。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结盟，日本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 土地をもって自局を収集せんと欲し、本終了なる南自新民に次ぐ。
0: 随着1945年的到来，德意日法西斯走到了穷途末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落幕。此时此刻，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如何惩处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
2: 就像一战之前，国际社会它通行的做法是几乎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的一个开战权，那也就是大国强国，它只要有实力，它的炮火足够，弹药足够多，它就可以宣战，它就可以开战，而且战后它还要占最大的便宜，获得最大的利益，订立城下之盟啊，让战败的国家屈服，给他割地赔款就行。
0: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丛林法则只会让人类世界陷入灾难和动荡的恶性循环。
3: 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人为灾难当中，再大的灾难没有战争大嘛？它随着科技发展，它热兵器的出现以后呢，它对人类实际上可以达到毁灭的程度。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当时这个国际社会就觉得，战争一定要有个约束。
0: 必须清算法西斯的罪行，这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反法西斯阵营之内达成共识，但是采取何种方式惩处，各方意见并不统一。
2: 有很多人，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赫尔啊，然后像这个丘吉尔，他们都是主张就地处决就行了。
4: 麦克阿瑟的想法就是不要太复杂化，那简单一点，就是把那个洞条英机11年以后的全抓起来审判，美国当然都干。国务院他不同意，国务院他就是搞一个国际审判。
0: 当时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史丁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一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合约不过是强者加给弱者的城下之盟。
2: 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老牌资深的政治家，他就看到了一战处理的这种隐忧，他把一战之后短暂的和平称为莱比锡式的和平，说这就是强者嫁给弱者的嘛，那你的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让我屈服，我怎么能说不呢？事实也证明，很快一战之后二战就爆发了。
0: 最终史丁生的主张占了上风，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对于战争罪人犯，包括虐待无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2: 它不仅是一个好像我们仅仅是要去惩罚这些战犯，是一个正义对邪恶，好像到这儿就终止了，更重要的是把世界导向公正、正义和规范的重要一步。因为他认为的一个更好的世界应该是以法治为基础的，一个公平的，一个规范的，这样的世界。那么这个是什么？它的依托一定是一个法律的平台，就是大家应该是走向国际法治。
0: 身为东京审判法官之一的梅鲁敖后来回忆说，用法律去制裁战败国领导人之事，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新创举，
4: 给那个这些所谓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他所以就有一个反和平罪嘛，反和平罪就是发动侵略战争。
0: 1945年8月30日中午14时05分，麦克阿瑟乘坐的 C-54 运输机降落在日本神奈川县厚木海军机场。
3: 麦克阿瑟1945年8月30日从立木机场下来的时候，当天晚上他就到了那个横滨下榻酒店，他就跟他的情报部长索普说，他说你去给我抓人，索普就为难，说我抓谁呢？还开个玩笑说，日本除了东条英机我们认识都不认识，连西方人看东方人脸都长得差不多。
0: 从1945年9月到12月中旬，盟军最高统帅部连发4批逮捕令，118名甲级战争罪犯嫌疑犯人被收监，这百余人几乎囊括了日本军界和政界的所有领导人， 正是这些人策动了对华侵略以及太平洋战争。
3: 他就把开战内阁全抓了，你只要是他是计划准备开始实行，他每个环节你只要跟这个环节搭到边的，你全可以一网打尽。他叫共同谋议，就是共谋。
0: 策动战争的头面人物纷纷落入囚笼，在日本引发了空前的震动。很快，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前往大使馆会见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
2: 日本的政治很特殊啊，它是一来是下克上，二来是各自为政，它的很多部门之间不仅不齐心合力，甚至是唱对台戏的。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对天皇负责，都是要有御前会议。
5: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几乎所有的这些被审判日本人也好，他们内心都知道，他们是形成的一个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是为天皇效忠的，是在对天皇效忠的前提下发动了这场战争。
0: 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裕仁天皇显得很紧张，他递上了一支美国产的香烟，点烟的时候，麦克阿瑟留意到裕仁天皇的手抖得很厉害。在当时，盟国里有不少国家强烈要求将天皇列为战犯，麦克阿瑟还记得其中苏联和英国呼声最高，在他们拟定的战犯名单里，天皇位列首位。
2: 麦克阿瑟去之前，美国政府给到他的指令就是说，决定是否起诉天皇的权力在华盛顿，不在麦克阿瑟你的手里。他是带着这个命令啊去到日本去的。
6: 美国那时候占领日本以后，他也知道，日本这个国情，他们知道，你要真正要把日本人抓到手里的话，你非要把这个天皇抓到手里，天皇抓到手里的话，日本人服服帖帖。这样，所以天皇都要跟马克思谈话，谈几次话以后，审判这个天皇事情这个问题。
0: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述，他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就纯法律观念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何以会没有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官们私人谈话间迭次讨论过，大多数人与我持同样的观点。
3: 如果说美国的最大影响，在我们看来的那个负面影响，最大影响就是没有追究天皇，这个是美国的意志。
0: 就在各方围绕战犯名单博弈的同时，远东军事法庭的组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过多轮外交协商，终于敲定由11国共同组成法庭，中英美苏之外，还有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以及印度和菲律宾。1945年10月，中国方面也开始遴选相关法律人士为审判做准备。
3: 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当时签字的个行政院啊，什么一些相关部会，司法行政部啊，外交部啊，包括那个军令部啊，全都参与，就去遴选法官、检察官。那后来司法行政部呢，他提交一个名单向检察官，是司法行政部他这个口子出来的。另外外交部呢，他也提交一个名单，没法官在里边。最后呢，就确定这个是最高领导人亲批的，就是梅汝敖担任中国派出法官，向泽俊是中国检察官，这样在组织团队。
0: 除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人选，相关团队的组成也至关重要。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一年的高文斌，经一位大学老师推荐，成为团队中的一员。这一年，他26岁。
6: 那时候是那个老师跟我讲，他说：“高文斌，他说你高兴的话，我就接到你去，去几个月，半年。”然后到那边也当翻译，主要你把中国带去的一些证件，日本人的这种暴行的证件翻成英文。刚去的时候不是这个中国外交部派的，是向泽俊到国内来代替这个代表这个国际检察处，代表国际法庭国际检察处来中国来，我说几个懂英文的到那边当翻译。
0: 即将前往异国，同时还要参与对日本的审判工作，这让高文斌感到兴奋，然而他并不知道招募他的检察官向泽俊内心却异常焦灼。
4: 中国人想得很简单，你们杀人放火，我们把他枪毙就完了，对吧？不要再什么审判。
3: 从梅汝敖他那个现在残存的日记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们是两手空空。
0: 梅汝敖还记得，身为检察官的向泽俊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论理说，日本侵华战争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1: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2: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1: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0: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2: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0: 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看，这个是那天是审判这个东条英机，所以站在这个地方是被告席吧。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检察官席，这个是我父亲，这是苏联的检察官，是吧？那么这个上面这一排呢是这个11个法官，这是一半，这个梅罗在这里，这里庭长开始，这边是法官。那么这个检察官旁边这里还多一些，当时这也是。南京检察官送给我父亲的一个历史的性的照片，这样的。
1: 作为东京审判中国团队的成员，检察官向哲俊最先抵达日本。那一年，向隆万虽然只有5岁，但是在他的记忆深处，依然保有了关于父亲当时的一些零散记忆。
0: 比如父亲回来了，哦，知道了，回去也知道，有时候经常，晚上就是。找到资料以后，赶快翻译成英文，然后打成字带走。这种半夜听打字机声音，这种印象有。
1: 作为中国团队的翻译，高文斌不但由向哲俊亲自选拔，而且在随后2年6个月的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是向哲俊的得力助手。
2: 他这个人很正派，很守规矩，这给人这种印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学者风度那样的人，不像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话，打官腔什么，他完全一个学者的那样，待人也很诚恳。这个向哲俊英文非常好，他在耶鲁大学念了5年，他的英文我个人看是我们代表团里面他最高的，他写的东西到连美国检察官看了都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好。
1: 1946年2月7日，向哲俊辞别家人。当天就抵达东京，第二天他会见了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很快，向哲俊就意识到了所面临的严峻性。2月11日，他给国内发回了第二封公务电报。电文中紧急要求、急需以及请尽可能速将材料逐件寄来的措辞，透露出向哲俊的焦急。
2: 他的审判按照年代来的啊，最早从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王沪腾啊、918这样下来，一直后来这等到南京大屠杀，南大屠杀在南京到菲律宾，来到澳大利亚，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所以中国部门是最早审。
1: 到达东京的当天，向哲俊就代表中国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政府认定的战犯名单，其中除了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中国人熟悉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也在名单中，就是这两个人亲手策划了918事变。
2: 因为中国部分这个证据啊，关于土肥原跟这板垣这个证件，中国证据不够啊，不够。这知道土肥原，国内老百姓这知道土肥原跟板垣两人在国内干了多少坏事，但国际法庭啊，他要你提出证据来，不是你讲的。

0: 说干了坏，干什么坏事？那提出证据来，不是你口头讲讲就算。那个这个，如果这土肥炎跟板垣这些人没具体证据啊，那就逃掉了，就没办法把他把他枪毙了。如果他两个人如果不能加以严厉的制裁的话，那国内老百姓通不过。如果假设在最后时间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完了话，我们回来怎么回来？这有点像个无脸见江东父老啊，这种感觉。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所以如此重视证据的提交，是因为这次世纪大审判全程都以英美法为主，连法官的制服都是仿照英澳形式。
0: Law of evidence 在英美法里边非常重要。什么是他证据？你没证据的话，你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杀了人，但是你记不得具体的证据，这个杀人还是不能成立的。
1: 中国是这场战争中受难时间最长的国家，从1928年的黄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这长达17年的过程中，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2: 大规模的收集的话，那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就下发了一系列条例以后，那么去鼓动民众，那就是说你们家遭受过什么样的灾难，哪一支部队的日军曾经洗劫过你们这个地方，那么你都可以去反映给政府。那当时的民众就非常的积极，那么他们就都会向政府检举。
1: 那漫长的时间跨度让中国在证据收集方面遭遇不小的困难。
3: 调查的很不容易，确实很容易，这个时间跨度那么大，31年到45年这么多时间，而且范围那么大，从中国一直到最后到菲律宾，整个那个战区就都很确实很大。
4: 当时征集证据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严格的，说他当时就讲，你指证的人你不能说我是田中深井，姓甚名谁一定要讲出来，那对一般的这个当时那些受害者他就很难这样举证，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还有一个中国的特殊情况，他那个流水的兵，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走了，跟太平洋战争不一样，太平洋战争3年多，他们那里都是岛屿啊什么那些地方，那比较容易指证。另外还有一个难处呢，他还有个限制性的规定呢，他那个每个那个单子上面啊，就他填报，人家填报你有什么罪行，他上面特别写明了，你如果不实举证，特别是你诬告的话，要判7年以下的徒刑。
1: 面临如此困境，身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必须找到突破口。1946年3月，他跟随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飞抵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搜集证据。
2: 东京那边的国际检察局，他就派出了3个检察官，一个是我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然后另外2个是美国的助理检察官莫罗和萨顿，到中国来成立了一个检查搜集证据小组。那么这个小组就跑了中国很多个城市，他们搜集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七七事变的呀，包括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呀，包括细菌战的、毒气战的。那么最后还形成了一份叫做《中国之旅》的报告，那呈递给国际检察局，呈递给首席检察官纪南，这样要他去根据这份报告里的内容去撰写起诉书。
5: 东京审判其实审判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从1931年开始算起嘛，你像从美国就41年以后才算起，这都差了10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感觉到还是至少重视很不够。当然也可能当时国民政府确实抽不出太多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像整个中国代表团只有17个，法官组是4位，13位是检察组的，那么还前前后有的来了走，来了走这样。但是你像苏联的参加东京审判团都有70多人，美国更多，对吧？
1: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东京审判的中国团队还是竭尽全力，最终完成了开庭的准备工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原陆军士官学校礼堂正式开庭。被押上东京法庭审判席的28名甲级战犯，都是战争期间日本的军政要人。这些战犯们在法庭上显得有恃无恐，板垣征四郎甚至扬言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

0: 1946年5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把还都典礼成为和平的节日。社论意有所指，就在这一天，南京中山陵前举行了盛大的国民政府还都庆祝仪式。恰在此时，东京审判也迎来了第一轮激烈交锋。法庭上，面对庭长韦伯认罪与否的讯问，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被告均回答无罪。
1: 每一个日本的被告，不光有日本律师团队在保障，还有英美律师团队，为了他们怕他们不通晓英美法会吃亏，在东京审判当中不仅是平等武装了，他甚至是要让这个辩护方的力量还更强一些，矫枉还过正一些，就是要确保这个审判的公正性，就是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法庭上讲。
0: 东京法庭之上，在审理有关中国部分的时候，每次第一个出场的都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
2: 他假设如果我们中国部门开始了，那么他的首先的 opening statement 开场白由他来念，念了以后，然后各个部门进行，比如说中国部门有这个有王沪宁事件，9·18，那么这个溥仪的什么这些，再到南苑，再到南京大屠杀，一个部门，当然所有的部门，中国部门并不是他一个人来的，但是开场白是他来。
0: 60年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之中，向农万第一次看到父亲在东京审判之中的影像。
3: 那么下午，我父亲第一次反应就是讲博士的东西。他就说，从9·18那天，是1933年9月18号，日本不宣打我们的军营嘛，一晚上杀了很多人。以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又是一个晚上杀了多少人？以后全国怎么样？这是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连问两次，非常激烈。
0: 辩方律师提出，在1941年12月9日中日宣战之前，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进而否定法庭对于被告人针对中国侵略的全部指控。向哲俊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东京法庭上，受审的战犯之所以显得有恃无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在1945年投降之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为此，中国方面提出申请解封日本内部档案。
2: 这个内部档案，这个日本投降以后，这个盟军总部嘛，告诉下令把它封起来，封起来，这秘密档案库把它封起来。我们就要求以中国检察的话，免于通过国际检察处，要求，嘛告诉打开这个盟军总部的这个秘密档案。
0: 档案库打开之后，中国方面发现里面的文件堆积如山，随即便派出2位精通日文的工作人员，在档案中查找了2个星期，获得了重大证据。
2: 查了1-2个星期吧，那个档案库打开以后是，这堆积如山呐、这等证件，第一个证件就是关于土肥原的，他一份报告写给东京的最高司令长官的，这个报告里边讲到，华南人是把这个土肥原跟这个八原看成像老虎一样，那样的凶残。一谈到他们两个就谈虎色变，这文件记得。
0: 在法庭上，土肥原坚称自己无罪，理由是他身为下级军官，没有参与侵略中国的阴谋策划。然而，这份盖有土肥原印章的秘密报告却明确显示了他和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并吞中国东北的核心人物，是最初的阴谋家。
2: 像东京报告所提到这些，另外一件呢，就是板垣征四郎啊，板垣征四郎他当过陆军大臣啊，他当陆军大臣的时候，他个规定就是说日本在中国的士兵打过仗的士兵回国不准谈起他们的中国所做的一切，就是说不让你讲这个在中国杀人放火强奸啊，这乱七八糟的罪行不准回去讲，这说明什么？这是罪行啊，是不是啊？你为什么要禁止不能大家？说明这个你外面过得做了坏事啊！这两个证据被这个板垣他们致命伤。
0: 中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据，确认了土肥原和板垣所犯下的罪行，而这些罪行正是东京宪章之中规定的要追究的三大类犯罪行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危害和平罪，也可以称作反和平罪，其次是违反战争功利罪，也就是通常意义的战争罪，最后一个是违反人道罪，即反人类罪。
1: 这三个罪名它通过一个链条穿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国家可能去阴谋准备实行侵略战争的全过程。从他开始有了这样的称霸世界呀，搞侵略扩张这个野心的图谋开始，就是纳入到了这个反和平罪的追诉范围了。基于这样的发动了战争之后，在战场上你有很多这个战争暴行，那我就把它定为是战争罪。如果你有系统性的对于一个种族啊一类人他的根本性的否定，比如说像纳粹屠游这样的事情，我也可以把你认为是反人类罪。为什么要一个反和平罪放在前面？因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源头。那这就是两个审判它很了不起的地方。
4: 反和平罪嘛，这个以前是没有的，战争是国家行为，个人不追究个人责任。但是这个东京审判官刘正茂什么开明个先例，就是可以追究这个战争不仅是国家行为，而且是可以追究领导人责任，这一个很好的先例了。
0: 为了让证据更充分和扎实，在国际检察处的配合下，中国检察官还请出一个重要的关键证人，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2: 因为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是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
5: 这个东京报纸上大标题，满洲皇帝特定。
6: 那他的这个政策有效吗？
5: 那当然有效，因为他是这亲身经历的。一个傀儡皇帝，那他做的政当然对日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有关这个这个东北侵略那些当然有效。
0: 连续八天，溥仪都出现在证人席上，创下了东京审判个人出庭作证的记录。他的证词让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们如坐针毡。
5: 土肥原坐在不动，一个脸，那个抖的，他那神经大概这部分神经有毛病的，一紧张的话，他的脸会抖的。
0: 庭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旁听席上也是座无虚席。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专为日本人开辟的，来旁听的不但有战犯的家属，还有很多普通的东京市民。旁听票在开庭的前一天免费领取，然而有一段时间，旁听票突然供不应求。甚至成了稀缺商品。
5: 那个好多哪里都听，日本报纸登了南京大屠杀，有好多日本人套票子，外面还黑市，黑市一张票子买到大概日元要一两百块钱一张。
6: 当时一两百块钱不小的数。
5: 那时候一两百块钱，一个日本人大概一般的一个月的工资，我大概也就这么些了。一张票子买这么贵，而且有黑市。
0: 南京大屠杀是全中国关注的焦点，也是东京审判的重中之重。尽管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距离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10年，但是很多日本人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令人震惊的惨案。
5: 日本这个国内这个言论啊控制得很严。他日本在外面干坏事，他日本报纸里面从来不讲的。相反的，只讲这个。这个怎么样勇敢作战了？怎么样这个攻进南京啊？怎么样这就夸张？就王俊之啊，还有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根本不讲这南京大屠杀了什么杀人了、强奸这的，还根本不谈的。所以国内老百姓不知道。
0: 对于南京大屠杀，国际检察局也非常重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搜集证据的工作。
4: 从几个方面嘛，他一方面是审问这些人。我以南京为例啊，就是所有在世的，当死了就没办法了，在世的师团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部审问的或者讯问，然后所有在南京的这些日本的外交官，包括来过一段时间后来走掉的，有的我都不知道，全部去讯问了。所以我当时感觉到他们那个做的工作是很详细，非常详细。
5: 南京大屠杀你证据比较多，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在去东京以前的话，向志军跟邱少恒啊， 这都在到南京附近啊收集证据，什么与当地政府在帮助了些一些这个杀人的日本杀人的证据蛮多。另外还有在美国牧师在南京难民区里边看到的录像录下来的，
6: 拍电影，拍下来的。
0: 影片是一位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险拍摄的。
4: 马吉这个拍的东西呢还是很重要的，他就偷偷拍，因为日本人肯定要发现就把全杀掉了嘛，或者他讲那个屠杀现场我不可能去拍，尸体堆他也不可能去拍，因为当时他全程管制的。他最多的是鼓楼院，鼓楼院不是伤口的吗，砍头啊什么的他能拍的很多，那一看就看的就是绝对是这个日本人那个伤痕，一个人被刺刀啊什么东西。
0: 马吉牧师所出示的胶片资料和他的证词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极度震惊。
5: 另外还有个别的南京大屠杀里逃掉的没杀掉，日本要杀他没杀掉，没杀掉人逃出来后来到东京作证。
0: 当时南京大学医院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还有时任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英博士，以及南京大屠杀时的幸存者尚德义、武常德、陈福宝等人也都出庭作证。除了人证，在法庭上负责起诉的检察官还披露了一份秘密报告。
4: 是一个秘密报告，就是那个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一个绝密材料，一个附件，附件是当时估计是一个人写的，写的在南京就陷落以后一段时间的报告。这个资料绝对震撼的，最后他讲是一部野兽机器，就对这个日本人指责很厉害。这个当时在那个辩护律师都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了。
5: 他说的这个日本兵打进南京以后啊，屠杀呀，很厉害，简直是好像是不把中共当人那样的一份报告。这个我们查到是真的，这真的对南京大屠杀非常有利，因为他们是自己要活的，是不是啊？他们在德国，在德国跟日本大家沆瀣一气的，他写的那个东西报告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0: 南京大屠杀的审理也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空前的震动。当时的中央日报曾经报道，日本的报纸在新闻栏内都是使用大字标题称南京暴行真相，法庭对可怖之南京事件为之毛骨悚然。
5: 日本这个国内这个言论控制得很严。他日本在外面干坏事，他日本报纸里面从来不讲的。到国际法庭审判有好多日本人，他好像说鲁蒙初心，好像恍然大悟，说我们的军队都这样的军队啊，这样。所以这个南京大屠杀时，我有的时候这个要有点东西要交给。到楼下到法庭上交给向先生，有些事情告诉他一下。我出来的时候刚碰到他们休庭，日本人出来，一些男的就匆匆忙忙走，女的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话低了头，就不敢着面对面的看我们。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皇军啊，最勇敢，最讲这个道，实际上这不是那么情况，简直是这个无恶不作的。
0: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之中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铁证如山，此时被告的辩护律师们也哑口无言，甚至无法顺利质证。然而面对板上钉钉的暴行，作为当时攻打南京的日军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却百般抵赖，一心脱罪。围绕着松井石根个人责任如何划定，检察官和辩护人再次展开激烈较量。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严重的暴行，因此东京的国际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审讯的力度，仅仅用在法庭取证的时间就花去了三个星期。然而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们绞尽脑汁，试图推翻或者减轻罪责。
1: 他辩论就是大化小了，小化无了，这样的。他说我们这松井三根，这个南京大屠杀松井三根是负责的，他部队进去的。他说我在这个南京这个街道上都贴了布告，要禁止屠杀中国人什么。因为他贴了多少布告？贴了他说几百张。南京这么大的城市，你贴几百张什么作用啊？他说我还派了宪兵到处去查。他派多少宪兵？他说几百个宪兵。南京这样大的地方，你派几百个宪兵什么作用啊？实际上有些宪兵啊，不但没有阻止日本兵，日本兵抢来东西，宪兵去抢日本兵，这种事情也有。
0: 作为日军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松井石根是法庭审理的第一责任人。当时的读卖新闻报道，在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过程中，松井石根聆听证人之作证时，面部表情甚为紧张，且颇专心聆听。然而面对检方指控，松井石根始终抵赖。
2: 他提案观点就是，我当时生命在苏州，具体发现不是很了解。
3: 南京是1937年12月13号攻陷的，他什么时候进城的？是17号入城市才进城，所以他说他推得一干二净。
0: 正因如此，松井石根的辩护人做了全盘否定的辩护，彻底将松井石根的责任撇清。由于受证据限制，检方无法提出直接的反证，最终东京法庭只认可了普通战争罪之中的一项罪行，免除了检方其他所有的指控。不过在判决时，松井石根仍然被法庭处以绞刑。
3: 为什么会这样？把他那些罪状，我们现在判决书在那，把他免掉了，同时还是给他最高量刑，就是法官团一定是觉得他有罪状。
2: 就最后审判时看得很清楚，你了解发生的事情，你也有权利，并不是说没有权利，他那个他是总司令嘛，怎么可能没有权利？但是你没有采取措施。

0: 是，所以被绞刑啊，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讲他是命令杀人放火，而是不作为，玩忽职守，就是所谓的指挥官的责任。
1: 对于自己的部下，他基于指挥官的这种身份和他的义务职责，就是应该约束部下。你在客观上有义务，但有义务约束又没有约束，作为一个上级的指挥官，就要为自己下属犯下的这个罪行来承担责任。那这一个也是比较有开创性的，也就是说，在东京审判当中，通过松井石根这个案例确立了这种上级责任，这种责任模型就在后来的国际刑事审判当中被大量的适用，比如说在前南斯拉夫这个特赦法庭，在卢旺达刑庭当中都适用了呀。那个用的就更加的精细化。
2: 直到今天，围绕松井石根的判决，日本国内质疑之声甚嚣尘上。不过，随着相关学者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关于松井石根以及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逐渐浮出水面。
3: 他是最坚决的主张要攻打南京的。当时日本军部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并没有叫他去就攻打南京。所以一直到这个11月22号的时候，他已经进攻南京途中，当时多田骏参谋次长还跟他讲，他说你别打了，就到这里为止。他那个时候他在日记那个骂他骂那个政府，就是他用了这个汉字"鞭笞"两个字，他说。军部应该鞭笞，就我们就是要打下南京，打下南京，他一个根本想法就打下南京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是这样想的。
2: 作为研究东京审判的资深学者，程兆奇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不公开档案目录中，发现了松井石根亲笔撰写的对关于南京屠杀暴行证言的抗议，并从中发现了端倪。
3: 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是知道当时日军的。我们说战争过度或者杀戮过度，他这个是知道的。
2: 在松井石根的所谓抗议之中明言，即使是一般人民，对我抱有敌意者，也不得不将其和中国军战斗员一样对待。所谓一样对待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3: 第二点呢，就是南京究竟死了多少人，或者说整个这个过程死了多少人，原来这个一直是搞不清楚。那松井石根的这里边一个数字呢？他说军民应该在20万以上，而20万以上呢，他还有一些被波及的那些数字呢，他在这之外还有，那就是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数字。
2: 南京保卫战，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在10万上下，围绕着南京的陷落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1: 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诉因，被起诉的7个被告全都被判了死刑了，那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大快人心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暴行，一来它造成灾祸，它最直接；二来是它非常的这个令人发指，非常的惨烈啊，灾祸很深重，所以为它配置这个相应死刑最高量刑，那也是这种观念大家也能接受，也深入人心，也符合这个法庭的政策。
2: 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中国国内就开始了战犯审判工作。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
4: 国民政府他自己的战犯审判和东京审判一直是相互联络的。国民政府他为了指导十场战犯审判所成立的那个指导机构，叫做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那么他跟东京方面的中国检察组啊，中国法官一直是有信函往来的。那么比如说东京方面的那个中国检察组，那么他们。当面临起诉南京大屠杀的问题的时候，那他就会给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去致函，就告诉他你们要搜集哪些证据。
2: 除了搜取证据提供给东京法庭，身在东京的中国团队也对国内展开的乙丙级战犯的审理提供了诸多帮助。1947年下半年的一天，高文斌像往常一样前往国际检察处资料部查阅封存的日本资料。偶然之间，一张1937年出版的日本报纸引起了高文斌的注意，那上面登载的照片更是让他怒不可遏。
5: 那就两个日本兵站那里，然后一两把刀贴那里。我认为日本虽然不懂嘛，但是日本的一般的文字啊，能够看东西。看两个日本勇士在攻南京的攻打南京的军人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6，一个杀了105万。 1805没下定成功，因为他的刀啊开中国人的头啊，这个出口没开成，他输掉。
2: 登载新闻的报纸是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上面不但刊登了照片，还有一个充满血腥味的标题“百人斩大街战”，这对于追查杀人凶手无疑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高文斌立刻把报纸复印了3份，火速寄往南京。
5: 那时候这个驻日代表团，这个经常有这个军用飞机啊，日本东京、东京跟南京那样飞来飞去飞的。那么就他军事代表团的飞机带到南京交给陈美瑜的南京军事法庭。
2: 石美瑜当时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庭长，收到高文斌寄来的这份资料，他非常高兴。但此时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侵略军大部分都返回了日本本土。
5: 这两是同乡，两个同乡一起从打仗结束以后，二战结束以后从中国迁回到日本。我这不做什么事情，因为迁回到日本，这么许多士兵到当地以后，当地日本人也打趴以后，在非常困难情况下，他们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两个人穿了白的衣服，就在地上，在马路口的大马路口的地上买地摊，放地摊买东西，这样抓到了。
6: 抓到
5: 有送到，通有中国驻俄军事代表团用军用飞机把他们押到南京，一到南京当然审判。最后在菊花台枪毙。
4: 你这里头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东京审判他，那在东京宪章颁布之后，国民政府审判马上就追随他，制定了自己的战犯审判条例。东京审判他所树立的国际刑法原则一共是有4项，那最重要的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那么因为有这项原则，战犯他才能够作为一个个人可以被提上法庭去受审。因为在当时以前的那些国际法里头，对象都是国家，那你不能以个人为惩罚的对象，那这之后就破除了这个原则。那么下边还有官方身份不免责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最高层级的高官政要，你不能因为官方身份而豁免。然后还有指挥官责任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发动一场战争或者暴行的军事指挥官的。那还有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中下级军官和宪兵的，那你不能因为我实施了一个暴行，我是受上级命令的，我就无罪，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4项原则一制定出来的话，就把战争犯罪的各个层级的责任人全都绳之以法。
2: 对于中国国内的审判来说，东京审判所提供的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影响。
7: 作为一个中国的研究者，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还是对战犯太宽宏大量了。像中国处决的日本战犯比荷兰处决的日本战犯都要少，其实只处决了 BC 级战犯差不多只有140多人，这个数量是很少的。相对于日本整个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尤其是乙丙级战犯，很多人他们对应的是直接的战争罪行，也被称为是普通战争罪，就是他们在战争中具体的指挥人去杀害百姓啊，一些非人道的行为啊，这些人是被分为乙丙级战犯进行审讯的。很多人罪责没有真正得到追究，然后很多人逍遥法外。
2: 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已经历时2年多的东京审判终于进入尾声。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开庭。庭长韦伯宣布，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5名日本战犯全都有罪。在这些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判处绞刑。
4: 是战犯审判，不管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还是 BC 级审判，它的两重意义，一个是清算过去，对吧？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一个叫做垂范后世，他说就是警惕后边那些要发动战争的那些狂热分子，那你要发动战争的话，你要警惕，可能会有法律审判去审判你们。
2: 二战之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不但祸乱世界，蹂躏周边国家，对于本国也是危害甚烈。
8: 审判期间和刚结束，日本的舆论界或者主流舆论界是赞成的，对东京审判是一片叫好的，因为它是把这个使得日本能够从真正的摆脱了一些这个军国主义东西。
2: 然而，随着1951年旧金山合约的生效，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针对东京审判的质疑开始在日本抬头。不少当年的甲级战犯嫌疑人，比如岸信介等人，开始重返政坛，甚至连东京法庭审判有罪的重光葵，也在1954年在日本内阁中出任副首相兼外相。
7: 这个人还再次当上外相，你就从这样一个人的境遇来看，历史在这里是走了一个循环。然后他当上外相之后，他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说，日本要重新武装，日本要改正和平宪法。
2: 大批右翼保守政治家重返政坛，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这与东京审判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3: 日本右翼是从根本上反否定东京审判，不仅是日本右翼，你说日本的很多政治人物他也是这样子。安倍在2013年3月12日众院预算委员会，这个是个很正式的场合，他就讲东京审判是圣责的审判，他以总理身份这样，那当然是一个，这个很可见就他们的一个看法，是吧？高市早苗是一贯是否定东京审判的，那也是，那是不用说的，这个是从根本上否定。
1: 那么今天再去对照着来看的话，现在的政治家们哈，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和当年是非常相似的，就起初他都是由一些局部偶发事件先去释放一个信号，然后政治家会有一些表态，然后逐步的他会想，比如说当今的日本，他也想突破和平宪法，想去修宪呢，然后他想要去在军备上有突破呀，他想在地区安全上他要加入各种联盟啊，有更大的作为呀。那么这个过程他也是演进，他这一步一步，如果我们去对照判决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那这个就会对今天形成一种警示，因为东京审判已经用了这样一个艰难但是又伟大的审判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这是一种犯罪，这会让人类，如果我们对此无所作为的话，人类就会毁灭的，我们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2: 80年前东京审判一锤定音，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判决即是终结，然而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来说，东京审判也是一个起点。此后告别丛林法则，走向文明秩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而东京审判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世界行稳致远、无可替代的基石。

0: 用陪伴赠我余生。
1: Questo è il mio ultimo regalo. Stamattina ho sognato che li cucinavamo assieme.
0: 妈妈的礼物，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那些制裁伊朗的国家，他们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要面临困难。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的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修正现有的军事部署。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能够继续执行军事行动。封锁伊朗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来削弱伊朗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同时警告，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且侵略伊朗，必将面临意想不到的选项，包含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战争领域。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水艇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待命，将会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任务。海上交通网站十号更新的海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天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进入阿曼湾，驶往巴基斯坦的卡西姆港。面对美军的海上封锁，伊朗将着手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双方再度交锋，互不相让。来看我们驻伊朗记者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1: 首先呢，关于这个海底光缆啊，此前呢就有议员提到，因为呢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呢，它是连接了全球15%到20%的互联网流量和金融数据流量，连接着海湾地区、欧洲和亚洲，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更有战略施压的意味。但是呢，伊朗说要收费乃至说要炸毁这个光缆，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施压的策略。因为它一旦把它管控或者切断的，会影响全球，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个稻草。但是现在目前看来，伊朗应该不会这么做。但是具体会怎么样实施，我们还要看一下伊朗官方的声明。目前呢，只是法尔斯通讯社在报道，伊朗官方并没有有关的报道。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液化气卡塔尔液化气出液化气的这个船只第一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卡塔尔一直以来呢都是跟阿曼一样作为伊朗在地区的首选的对话者，那么现在呢虽然是巴基斯坦作为调停伊朗和美国的一个正式的调停人，那么但是呢目前我们也看到，从目前的现象，但不仅是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埃及这四个国家也在积极的进行调停，推动和平的谈判。而且今天呢，卡塔尔的这个首相呢还在与美国的首席美国的和谈代表、中东代表维特科夫等人会面。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次安排卡塔尔的液化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直接到巴基斯坦，这不是一个巧合，绝对不是个偶然，肯定是有意义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伊朗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积极信号来展示和海湾国家来修复这样的关系，同时呢也

0: 希望能够推动目前跟美伊的这样的谈判进展。
1: 美国媒体9号报道，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的沙漠中建立一座秘密军事基地，用来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那些差一点发现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空袭。
2: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的这座位于伊拉克沙漠的秘密军事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消息人士称，军事基地里驻扎了特种部队，并作为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另有知情人士透露，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就驻扎在这一基地。此外，以色列还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随时准备营救坠机的以色列飞行员。报道还指，基地在3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有牧羊人报告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进行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这一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一名战略咨询专家告诉《华尔街日报》，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地广人稀，是建立临时前哨的理想地点。这名专家称，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曾使用过这片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以军的第91师部队周末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执行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击毙10多名在以军部队附近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声明指出，以军打击的目标包含用于军事用途的建筑物、武器储存设施、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策划和袭击以军士兵。以军还表示，根据以色列政府的指示继续采取行动。另外，根据黎巴嫩的消息，以军9号在黎巴嫩南部空袭，导致包含儿童在内的15人丧生。以军回应，打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已经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平民伤亡。以色列外交部10号宣布，被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上拘押的2名外籍活动人士凯谢克和阿维拉，当天已被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凯谢克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阿维拉涉嫌从事非法活动，因此将两人驱逐出境。再次强调，以色列不会允许任何违反加沙海上封锁的行为。两名活动人士都否认上述指控，并表示他们此行是为了加沙平民执行人道主义任务。以军在4月29号在希腊的克里特岛附近国际水域拦截全球坚韧船队，将船队中2名主要人士带回以色列问询，其余170多名活动人士则是被转移到克里特岛。凯谢克和阿维拉分别为西班牙和巴西公民。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0号启程前往美国，临行前他向媒体表示，韩方正在推进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准备工作，加速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安圭博预计会在当地时间的11号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谈。安圭博表示，自2015年韩美商定移交战权以来，相关的工作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安圭博还提到，双方商议在今年举行的第58次韩美安保会议上确定移交的年份，并表示这是他此行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而在核动力潜艇的建造项目合作事宜方面，安圭博表示，韩美两国领导人已经为此达成原则性的共识，双方将再一次磋商，推动事项的落实。安圭博还对于第一轮的谈判是否可能在上半年启动做出肯定回答，强调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这个问题都必须由韩美军事部门合作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西方国家依然在军援乌克兰，令紧张局势未能降温，反而令西方陷入进退两难。普京表示，没有提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如果有意会面，可以在俄罗斯或第三国举行，而会谈的前提是双方已经达成最终和平协议。
3: 普京9号向记者表示，没有主动提出与泽连斯基直接会谈，又认为应该是俄乌双方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两人才会面。
4: Я не предлагаю эту встречу, но если кто-то предлагает,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усть приезжает тот, кто хочет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пусть приезжает в Москву, мы встретимся. Можно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и в третьей стране, но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когда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0: достигнуты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мирном договоре, который должен быть рассчитан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Чтобы по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этом мероприятии, либо что-то подписать, но это должна быть окончательная точка.
1: 普京说，俄乌战事正接近尾声，不过批评西方国家至今仍在推波助澜，刻意加剧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对抗。
0: Ну, все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пообещали помощь и начали раскручивать вот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с Россией, которо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ые вещи.
1: 普京指西方国家如意算盘打不响，反让自己骑虎难下。
0: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круш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течени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месяцев. Не получается. А потом уже залезли в эту клею и вылезти из нее никак не могут.
1: 普京提到，俄罗斯最终将恢复同许多试图断绝关系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又指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的官员9号在首都平壤举行活动，纪念二战期间在朝鲜牺牲的苏联红军。
2: 俄罗斯驻朝鲜临时代办托佩哈率领俄罗斯大使馆官员与朝方代表一道，向纪念苏联红军的解放纪念碑敬礼，并敬献花圈。 两国人员随后前往苏联烈士墓园敬献鲜花，表示缅怀。9号，俄罗斯胜利日当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强调朝方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的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之间的条约义务。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9号宣誓就职，承诺以服务而非统治国家，带领匈牙利进入和解与民主复兴的新时代。他在国会的当面要求总统舒尤克在5月31号前辞职，指责他未能为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而同一天，毛焦尔的支持者在国会大楼前举行庆祝活动。
3: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9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领导国会第一大党地萨党的毛焦尔作为唯一总理候选人，他在投票中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的结果顺利当选总理，正式结束欧尔班16年的统治。 毛焦尔随后手握国旗宣誓就职。他在讲话中表示，此次胜选是国民授权他开启匈牙利历史的新篇章。他承诺将服务而非统治国家，不仅要改变政府，更要革新制度。 毛焦尔在国会当面质问总统舒尤克，认为其未能针对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要求舒尤克在5月31号前辞职。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为4年，他领导的地萨党在上月选举中击败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取得国会1/3多数的议席。地萨党是新兴中右翼政党，倾向于修复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 毛焦尔宣誓就职当天，匈牙利国会大楼再次悬挂欧盟旗帜，这是自欧尔班2014年开始持续执政以来国会首次挂上欧盟旗。就职仪式后，毛焦尔在国会大楼前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匈牙利将向民主过渡，现场气氛热烈。 匈牙利后任卫生部长海盖迪什在国会大楼前随着音乐起舞，随后与毛焦尔拥抱，多名议员也加入舞蹈，数百名支持者在台下欢呼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严重挫败，丢掉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表现强劲。
1: 7日举行的地方选举投票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的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反

0: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这一点。工党应反思并回应选民在此次选举中传递出的信息。他九日中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正确办法是重建，并指明前进方向。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已有20多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工党国会议员维斯特在接受采访时向内阁成员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到11日仍然没有内阁成员挑战斯塔默的党魁地位，他将会发起党魁选举。不过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则公开表示支持斯塔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集话题继续关注，香港财政司司长表示 AI 设备出口强劲，助力本地经济增长。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5: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6: 马凳刚出来那不是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3: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5: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奉黄卫视中文台。
7: A narrow strai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8: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9: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0: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7: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1: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0: 湖南浏阳市一间烟花厂日前发生爆炸，截至今天下午1点，事故的在院伤者共42人，已经有18人出院。原本有5名重伤者，他们已经4个人当中转为轻伤，整体的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当地同步组建专业的心理援助团队来做心理疏导的工作，并且建立长期随访计划，协助受灾群众走出创伤，回归正常生活。另外，我们要再来关心的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为英国法院向香港经贸办雇员2名在英国中国公民的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驳回英方的无理指责，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起诉在英国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上升5.9%，主要原因是出口强劲。他认为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但香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
1: 香港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日前公布，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十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第一季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数据亮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出口强劲，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人工智能相关设备。
2: 出口强劲咧，里边仔细一睇咧，就系其实内地同香港嘅商界咧就非常之敏捷灵活啦。个出口市场我哋见到起咗明显嘅变化，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大家都觉察到咧，全球咧而家咧系人工智能热潮，尤其是我哋国家同埋美国，咁咧就因此呢个出口里边咧。有相當部分咧就係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設備啊，其他嘢，再加上咧就係通訊相關嘅設備。咁啊，我哋見到呢一個形勢咧，就

0: 可喜嘅。
1: 陈茂波又强调，第一季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数据，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也有部分与建筑相关。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接下来恢复力度会更大。而在金融市场方面，资金来源地也非常广泛，
0: 大概是40%左右，一些资金呢就是欧美的资金，机构投资者，南向通的资金都重要的，30%左右。此外呢，在东南亚、中东、以至其实我们本地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就个份量份额都相当大。我们觉得个势头不错的，同时间呢，我们都要创新。
1: 陈茂波认为，香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油价上升带动通胀，但香港金融市场的情况，加上特区政府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也能成为重要经济动力。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5月10号是母亲节，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连同其他议员来到启德，向市民送上祝福小礼物，以及介绍立法会的工作。
3: 今日是母亲节，我们呢是代表立法会向全港的母亲呢是送上祝福。议员呢，我们是有责任要将立法会的信息、政府的政策多些落区宣讲，亦都要了解市民的想法，掌握社情民意。今日我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全体90位议员呢已经呢是全部开设办事处。我哋总共咧开咗219间嘅办事处。
2: 李慧琼还表示，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分布全港，总有一间在大家的身边。一些办事处还变成联合办事处，能够强强联手。李慧琼介绍立法会工作后，连同其他议员向市民派送鲜花，送上祝福。而特首李家超也在社交专业上发布一张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上面画上一家四口不同的颜色的康乃馨，心形图案还写有母亲节快乐。而在台湾，今天母亲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努力跑行程的同时，也不忘祝贺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4: 母亲节这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跑行程的同时，也对全天下母亲送上祝福。
5: 是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要借用这个机会，谢谢我太太，大概把我全家照顾得那么好。我跟我儿子大概一定排开一个行程来为他庆祝。
4: 李四川当天还在社媒发文谈及自己的母亲时表示，自己公务生涯数十年，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少有返家，而母亲住院那一个月却成了相处最多的时光。李四川就提醒大家爱要及时。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在参加瑞慈宫建庙安座45周年绕境活动时，也祝愿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6: 我妈妈呢，其实我想他看到我这么认真工作，也喜欢我的工作，我想妈妈会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涉嫌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和转运计划已经获得批准并开始执行。那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之后，才能够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开上岸。在码头现场，另外一组医护人员会引导撤离的人员登上转运大巴前往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下一步，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将开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西班牙卫生大臣10号表示，西班牙乘客将按照计划首先下船，随后是荷兰的乘客，荷兰还将运送来自德国多国的乘客以及一些机组人员。此外，来自土耳其、法国、英国、美国各国的乘客也将撤离。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表示，这一次的汉坦病毒疫情传播路径异常，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具体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确认。
7: 那么这个想法，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作出解读。他表示，汉坦病毒通常经啮齿动物传播给人，多为环境暴露感染。此次在封闭的现代交通工具邮轮上爆发，传播路径异常，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具体原因有待病毒测序进一步确认。张文宏指出，此次疫情是气候变化影响传染病地理边界的典型案例。气候变暖、生态环境变化会使原本局限在特定地区、特定宿主的病原体突破地域限制，向新区域蔓延。他强调，快速响应和监测体系仍是防控最为关键的两个核心要点。目前，全球多个国家正在推行100天使命，即在疫情爆发后100天内研发出足够的诊断试剂、治疗药物和疫苗，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协作网络共享数据和资源。他表示，中国国内传染病监测网络已然完善，需要更多聚焦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资助，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北方从10号到13号预计炎热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摄氏30度，刷新今年的气温新高。
8: 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内地北方大部地区未来4天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北京、天津、河北等地10日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但由于最低气温低，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其中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降雨方面，随着降雨范围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南方降雨10日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山东、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有雷雨。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11日开始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9: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
10: 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1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近日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已服役近40年，日方既打定主意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为何要选择一款老古董导弹？日本方面还打算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巡逻机等装备。菲律宾防长说，这批装备属于无偿赠与。日方送菲律宾军舰背后又有怎样的算计？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近日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的部署时间长达33天，打破中国海军在日本海部署时长记录。其中成都舰一个月内甚至4穿对马海峡。日本不断在台海挑衅，美日菲联动升温之际，解放军的行动向日方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6号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

0: 罗举行会谈，并宣布日本与菲律宾已签署相关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新框架下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并商定成立专门工作组，制定政策框架与操作细则，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关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政府为向菲军出口拟新设磋商机制，已就此事展开最终协调。作为出口对象的护卫舰是阿武卫级，主要装备为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短鱼雷发射管，也可能采用无偿转让方式，但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5月5号起访问菲律宾，预计在与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的会谈中将就此事达成协议。在日本政府4月21号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针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后，这可能是首个案例。
1: 曹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日本导弹发射的具体表现啊。那日本自卫队首次在海外实战的环境下发射了进攻型导弹，结果呢两枚导弹只有一枚准确击中目标，另一枚呢是明显偏离了弹道，没有造成有效的损伤，50%的命中率并不理想。您对日本这次海外导弹试射的整体表现怎么评估呢？
2: 如果就以这个88式岸舰导弹呢、以它的打靶，因为你在这个实际的军事演习中是要打击目标的，是要检验你的作战水平的，从这个50%的命中率来看呢，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或者是理想的结果啊。但是日本呢，它这个小动作实际上呢是有背后的大阴谋或者大企图的啊。你看这个88式的导弹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啊，这是落后的装备了，因为是1988年它研制出来的。实际上它当时呢作为专守防卫的啊，就是用岸基的这种导弹来防御外来的这种就是进攻，或者是控制一定区域内的，一般在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也就是这个范围啊来进行防御。但是这次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它首先是二战以后啊，把这个作战的部队派到了国外，因为菲律宾毕竟离他这个日本的本岛那千里之遥啊，那首先是把部队啊作战的部队派出来了，这是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尽管88式的岸舰导弹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它已经是准备淘汰掉的，只是作为啊现在岸舰导弹的一个补充来使用，那并不先进。但是呢，它不是作为专守防卫用了，而是作为进攻用的，而是作为参加美菲之间的联合的这种演习来用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把这种防御性的武器拿到前沿，拿到海外去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这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第三，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你没有交战权，你没有主动挑事儿的这种权利。那你现在参加美菲的军演，就给他扩大了这种权利，就是假设啊，美国和菲律宾啊在和第三国进行作战或军事行动，那你日本搅进来之后，你要打击第三方，实际上第三方比如说没有对日本造成任何的安全威胁，但是呢你现在也参与了这样的作战行动，那是不是一种主动的挑衅和交战呢？那你又突破了这个不应该有交战权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看日本它仅仅啊就是凭88式的岸舰导弹在演习中进行一下实射，这个并不是一个大的事件。但是呢，从这个小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背后啊，隐藏着它的大企图，或者是更大的这种就是扩张性、进攻性的啊这种能力。
1: 那也看到分析说，日本这次试射之所以被视作日本战后军事政策转向的一个关键节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日本首次以正式作战单位身份嵌入了美菲联演体系的核心安排。那不过日本这次使用的呢却是老旧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啊，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款88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来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2: 因为日本研发这个88式导弹呢，当初啊它的用途啊，因为装备嘛，它是以这个军事需求为牵引的。它当时呢是要作为本土的防御啊，就比如说在公共的这些海域上，比如说有军舰或者这些装备向日本的本土啊进行靠近的时候，那对它构成了安全威胁的时候，它要用岸舰导弹来发射打击海上的这种移动目标，它是作为这样一种用途来研发的。但是呢，它的射程只有100多公里，或者是说呢，就是在 今后使用以后呢，发现这个距离可能有些近，把它延展一下，也就是不到200公里啊，这样一个。

0: 距离，那么射速呢，大约是0.9马赫，也就是不超过一倍的音速。因此，就它的这款导弹，在1988年啊研制的时候，并不是很落后的装备啊，就是够日本啊专守防卫用，完全够了啊，因为你军舰的速度不可能那么快，还一个呢，距离不可能在就是离日本很远的地方啊，你来发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打击。那作为日本。他当时研发这款导弹88式，在十几年、20年的时间里面，它还是管用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装备。但是时过境迁，我们看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实际上在大概2005年啊这个时候呢，日本已经开始更换导弹了啊，就是要以12式导弹射程更远，达到这个大约400-500公里了，这样一个距离的导弹来接替就是88式的导弹。那么到了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时候了，那它实际上还有更先进的，就是25式导弹，那可以达到上千公里，而且呢弹道可以变化，速度也非常快。因此我们看日本的这个岸舰导弹，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那为什么现在日本要把88式的导弹作为首先拿出境外？或者是说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进行演习的测试呢？它实际上这个12式的导弹，也就打400-500公里的导弹，它不是没有使用过，它是在澳大利亚，就是这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护身军刀演习中，它曾经试射过，因为它怕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边试射，打400-500公里，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构成威胁，它怕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它拿到了澳大利亚去测试，而这次在菲律宾。他就拿这个88式，但我们说，你拿88式这个导弹放到菲律宾，你这个距离，也就使用的这个区域，已经扩展到日本本土以外的1000公里了。而且你使用的这个单位，或者是说这些人员，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人员，那他换了装备，他就可以对更大范围的目标进行打击。况且你这个区域，就是他进行试射的区域，是靠近三八海峡，就是80海峡、巴林坦海峡和巴布沿海峡，这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就是从太平洋到这个南海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导弹放在吕宋岛旁边，你威胁了海上的公共通道的安全。还有一个，这个不是你日本专守防卫的区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军队、把自己的这种所谓自卫队派到这个区域里边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呢？这就体现出或暴露出日本呢，他想用军事力量来搅局南海，想用这种军事的手段来对公共的海域进行控制啊，或者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来发挥它的相应的作用。
1: 没错，这次这个发射的地点啊，选择是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这个北伊罗戈省。那这个地方呢，是紧邻巴士海峡，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水道。那日本选择在这一敏感地区发射进攻型导弹，您认为核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也意味着日本在精准的瞄准台海和南海之间的这个海上通道呢？
0: 是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自卫队啊，现在它和这个菲律宾、美国啊，加强了这种海上的就是军事合作，因为他们不但把军事触角推到南海，而且还想把这个南海再经过台湾海峡，再经过就是日本就是靠近的这宫古海峡这一线呢，给它连起来，搞所谓的三海联动啊，就是台海、南海，再加上这个就是像黄海啊、东海啊这样的区域里边啊，来形成一个就是所谓的啊，就是他们讲的这个军事上的通道。那这样一来呢，就直接威胁了一个是海上公共通道的安全，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巴士海峡，这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吧？还一个台湾海峡，这是这个中国的啊这个内政啊，因为毕竟两岸现在还存在着这分裂的这个状况。那现在台独分裂势力也并没有罢手，那现在日本呢，是明显的把军事触角往这个区域里边来进行延伸。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中日之间还存在着岛屿主权的争端，就是钓鱼岛的问题。那你现在和美国哎一起搞这个所谓军事同盟，搞这个岛链封锁，搞这个大国对抗，这是一个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台海啊，这个高市政府讲了很多对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内政 就是台湾问题的插手的这个话语，或者是这样的言行，那对中日的关系是有破坏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这个是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息，那你现在的这些行动又是在域外的国家，就是我指的是南海的域外国家来干预南海的事务，本来南海的事务应该由南海周边的国家来解决。那这个日本和美国都是南海域外的国家，你们现在都把这个军事力量、军事触角放到菲律宾、放到吕宋岛，就是一个是靠近公共的海上通道，一个是靠近我们的台湾地区，还有一个就是直接你威胁到了我们沿海方向的安全，包括我们讲的啊，就是广东啊、广西啊，那这些区域的安全，你现在在这儿搞军事演习，那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安全。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是借着配合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来使自己啊再军事化，来使自己的军事触角呢从专守防卫变为一种进攻性的力量。
1: 那既然这次日本是用老旧的这个八八式作为一个探路啊，那您认为日本下一步会在海外部署哪些武器呢？有分析说啊，日本正在计划跟美国和菲律宾建立一条海岸火力链，您怎么来看这样的构想？这会对地区的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0: 因为日本呢，它在这个就是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道路上是它的一个大目标。那么在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它的这进程中吧，实际上就是再军事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突破专守防卫啊，这个大的框框是它的一个大目标。那既然要突破专守防卫，就是要把军事触角从防守转为进攻。那转为进攻怎么转为进攻？首先是武器装备的射程要远，因为你本来专守防卫应该是这个近海近岸啊，这专守防卫即使你防的再远一点，防到这个专属经济区也不就200海里嘛，也不就是300多公里嘛。但是你看菲律宾离它多远呢？那上千公里了。你现在跑到这个上千公里以外，甚至是跑到澳大利亚南半球去，这个来搞军事上的活动，因为护身军刀就是这样的军事演习嘛。那你这个首先是一个距离上的重大的变化，还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员上的变化。那你过去比如说他派过这个日本的海上巡逻队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啊，进行一些相关的合作。现在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就派出去了，这就是作战部队啊。那你现在又有这样的举动，那么在武器装备上，它是输出战争，因为什么呢？你不能输出杀伤性的武器，过去都是钢盔啊、帐篷啊，还有扫雷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说防御性的这些装备，那不对人身呢，或者对人的生命安全呢造成威胁。那你现在输出的是什么呢？导弹、火炮，还有像军舰、潜艇，这都是他要输出的武器装备啊。那你这次在菲律宾试射了八八式的导弹，那你下次把这个120导弹放到这儿，那你的射程就达到了300-400公里啊。那把台湾这个地区全部给覆盖掉了。那还有一个，那如果你再把250导弹搬到这个地区来使用的话，250导弹可以打到上千公里的，那你对我们国家这个纵深的目标不就构成了威胁了吗？所以日本的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切向上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部署这个武器以外，它还出口武器，因为它还要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呐、等等，包括印尼，它都想出口一些武器装备，而且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包括这种我们讲到的导弹，还有像它的军舰，还有潜艇，这都是日本准备出口的武器装备啊。那你把这个杀伤性的武器装备出口给这些国家，那你不就是在把这个地区的这种军备竞赛这个火给点起来吗？而且你通过这样的军事上的合作，把日本的武器装备给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他会用这些武器装备和他就有矛盾的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呀，那这不就是输出矛盾、输出战争吗？所以你看日本他做的这些行动没有一项是符合呀，就是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都是挑拨矛盾、制造矛盾，然后呢日本呢从中渔利。
1: 是的，关注到日本呢，除了在部署导弹以外，还在加速的武装菲律宾。日本方面近日打算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和巡逻机等装备。那菲律宾的防长甚至说，这批装备属于无偿赠予的。那您认为日方为什么要如此大方的送菲律宾军舰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
0: 其实啊，这个表面上看呢是无偿赠予的。我过去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英国呀，它和美国都是用的核动力的潜艇，它淘汰了就是常规潜艇，他认为常规潜艇啊只能在近海啊这个作战，就是不能到远海去，不符合他们的作战要求。那么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常规潜艇，最后三艘这个海豚级的常规潜艇就卖给了加拿大。当时呢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我们便宜到什么程度吗？我当时说怎么也得卖个100万英镑吧。他说你往低点说，我说10万英镑，他说你再往低点说，很便宜的。我说买一辆汽车还要10万英镑呢，你一个潜艇还能用，怎么也得卖10万英镑吧。他说不，一英镑当时只够在英国坐一趟公共汽车的车票钱。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便宜卖呢？他说我们把这个潜艇给了加拿大以后，你有潜艇你是要打仗用的，你要买我的鱼雷吧，你要买我的导弹吧，你要培训人员吧，你要将来维修吧，那这个费用可能就是很高的了。所以日本呢，他可以把这种淘汰的装备送给菲律宾，那送这个不要经过国会啊，或者是其他的法律手续，因为我是赠送嘛。哎，这个可能就不像卖啊这个手续那么复杂，而且对方也好接受。但是实际上你接受以后呢，你还要为这个装备啊，就是后续要出很多钱。再一个，对菲律宾而言呢，这是宝贝啊，因为日本的武器装备啊，它对标的是美国和北约的这些武器装备，是很先进的，所以它更换很快。那既然更换很快，前面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就是它的使用的时间也好，它的性能也好呢，都是很不错的啊，时间比较短，这个性能也是比较好的。对菲律宾而言，那白白的获得这些武器装备或低价买来这些武器装备，对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当然是一个提升了。当然菲律宾它如果用这些武器啊，比如说作为海军来讲，它可能跟人家的海军比它不强大，但是呢，我要是用这种海军的力量，我去打你的渔民，我去打你的这个比如说海警，那这就是绰绰有余的了，因为海警的都是小口径的火炮，都是一些轻武器，那这样菲律宾也可以拿这样的日本淘汰的武器装备来搅局啊，就是南海，来用武力啊来跟就是这个比如说渔民啊或者是其他的海警啊来进行这个抗衡。因此呢，这个日本呢，他在就是所谓赠送菲律宾武器装备上，实际上他有他的这个算计，还有他的图谋，但本质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实际上是在就是制造矛盾，挑拨争端，而且用这样的行为呢，就增加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上的这种联系和往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日菲联动升温之际，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超长部署达33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近日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的部署时间长达33天。
4: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5月7号对外公布相关监控信息，显示055型万吨驱逐舰102拉萨舰领衔的海军编队于5月2号穿越对马海峡，从日本海返回东海。3月30号到3月31号，拉萨舰、贵阳舰、可可西里湖舰三艘舰艇陆续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随后成都舰也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4月27号，成都舰和可可西里湖舰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但成都舰护送可可西里湖舰进入东海后，又立即调转船头返回了日本海。5月2号，成都舰与拉萨舰、贵阳舰组成编队，第四次穿越对马海峡，结束为期1个多月的日本海训练，返回东海。
3: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拉萨舰编队的这次部署。那拉萨舰编队呢33天不靠港，也打破了此前中国海军在日本海部署时长的一个记录。那您认为这支编队这次超长部署主要是执行了哪些任务？这次行动对于中国海军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5: 因为拉萨舰呢是055型的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你看，首舰呢是101，就是南昌舰，102呢就是这个拉萨舰。那么作为055型的万吨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在世界上啊，就是驱逐舰里面比是排列前面的啊，因为一个是吨位大，有隐身性，还有呢它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这种作战能力很强，就是既有防空的能力啊，还有反舰的能力啊，还有反潜的能力啊，甚至是对陆攻击的能力。那既然有这么强大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它出远海或者是执行比较多样化的这种军事任务，就有了比较好的这种保障。那这次呢，我们看到拉萨舰的编队呢是出海啊，连续进行了33天的啊这种训练或者是这种巡航，那体现了我们的装备可靠。因为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状态或者是训练状态的啊这样的一个舰艇，那你对这个军舰的这种装备哎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太平洋的海域呢，它这个海况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还有一点呢，说明我们的官兵的这种能力，因为你要连续的30多天1个多月的时间，连续的高强度的啊这种训练或者是执行这种军事任务，说明他们的这个训练水平啊很好。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海域比较复杂，因为它主要在对马海峡，就是你要我们海军讲的就是走向远海，它这个走向远海就是突破第一岛链。第一岛链，那你出了对马海峡，你进入太平洋就算是远海训练了，那你就是在进行远海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呢，它的这次训练体现了我们装备还有人员，还有就是一种远海作战的这种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那这个都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就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的这种能力的提升。
3: 那看到这次拉萨舰编队穿越对马海峡深入日本海，其中成都舰呢在1个月内试值4次往返对马海峡。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行动恰好发生在日本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还有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所以您认为解放军在日本海的这些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5: 因为我们讲了，现在解放军的训练呢，它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它平时的训练是以未来的作战啊 为就是模板或想定的。那为什么成都舰要往返的穿越对马海峡？因为对马海峡的宽度比较窄，那么对日本的这个海线呢，靠近的距离也比较近。那么说起来呢，对日本而言，它的防卫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敏感的海峡。但是，作为一个公共的海上通道，对马海峡这个位置，它是或者定位是不变的。那既然是公共的海峡，那大家都可以走，对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为什么要反复的这个走呢？因为作为人民海军的远海训练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出了对马海峡，进入了太平洋，你就算远海训练了。那我这次四次穿越，我在这个训练科目里四次出了远海，就是进行了这样相关的科目来进行训练。因为就像我们开车，你在一个比较长的这个道路上，如果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你开的距离再远，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要倒车或者是这个停车规避，这个难度可能要大一些。那么你穿越海峡，这个你的难度，我们主要是讲训练的科目的这个难度可能会增加。还有一个就是军事上的需要，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可能要反复的穿越。过去之后，我可能又要回来护送某一个船只，或者我要完成某一个任务，那我就需要进行这样的反复的穿越。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训练呢，是以未来的军事行动为标准的，并不是说我反复的在这一块就是穿越，是要传递某种信号，而说呢，我完全是为了一种军事训练的需要来进行这样的科目训练的。
3: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8: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7: 寻一处心安。
9: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7: 寻一次相逢。
10: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7: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11: Andiamo a salvare la galleariana, come riesci? E pure da cantare.
7: 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10: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8: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7: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景。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影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0: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3: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五角大楼正准备公布其政府发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新一轮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绝密档案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向公众揭开面纱。那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曾经被锁在深柜中不见天日的国家机密正准备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呢？在那些绝密文件的字里行间究竟指向了地球上的哪些坐标？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地面，会发现为了守护一些秘密，人类构筑起了一座座的物理堡垒。有些建筑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他们的走廊没有窗户，门牌只有代号。那有一些呢，则是大隐隐于世，把自己包裹成一个无法窥视的物理黑洞。当建筑不再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绝对的保密、生存与权力而设计时，空间会生长出怎样的形态呢？
0: 在伦敦西北方向，这座外表宁静的维多利亚式乡村庄园，内部却是二战中全世界最隐秘、最顶尖的代码破解工厂。从战争打破了庄园的沉寂起，这里就悄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草坪上迅速盖起一批小屋，称为 hut。 布莱切利园的人员名册里，艾伦·图灵也在其中。这位计算机科学之父在这里研发了针对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巨大机电装置炸弹机，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电脑，但它后来被视作是计算科学的始祖。这就是一台二战时期的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大约制造于1944年。恩尼格玛的设计中存在一个逻辑漏洞，任何字母经过加密后都不会变成它本身，这一特征最终成为图灵破解它的突破口。为了破解更高阶的希特勒专用的洛伦兹密码，布莱切利园这里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可编程电脑。它的存在被保密了整整30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解密。
4: Between Laube and Cherbourg in Normandy, the Allied lightning strikes.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巨人计算机破译了德军的电文，这让盟军确信他们长达一年的欺骗希特勒关于入侵地点的计划已经成功，从而批准了诺曼底登陆行动。2024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情报机构公布了一系列从未公开过的图像和声音。这片建筑群遵循极致的保密逻辑，毕竟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像是度假屋的地方竟然是英国的情报中心呢？历史学家认为，布莱切利园的情报工作使二战至少提前两年结束，挽救了至少2200万人的生命。是否破译了敌人的密码就足以掌握战争的脉搏？但是在东京，另一群人却在制造秘密。 灯户研究所没有任何地标性，只是明治大学校园里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它看起来就是一堆极其简陋的砖石结构仓库。建筑师不是为了创造美，而是为了抹除存在感。

0: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负责内卫叫安全局，一个负责外勤叫秘密情报局。五处坐落在北岸的泰晤士大楼，波特兰式的外墙肃穆沉稳，它守护着门内的安全。詹姆斯邦德效命的 MI6 在现实当中被称为秘密情报局，负责英国海外的情报搜集，并且进行秘密行动，相当于美国的 CIA。而邦德的任务几乎总是在英国领土以外的地方执行。
1: 下节回来，就让我们走进军情六处，看看这个位列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的神秘场所，到底有着怎样的乾坤。

0: 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1: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2: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1: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0: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2: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0: 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因为独特且复杂的外观，这栋建筑被伦敦人戏称为乐高城堡，或者泰晤士河上的巴比伦。它由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特里·法雷尔爵士设计，建筑不是单一的方块，而是由60多个独立屋顶层层堆叠而成的阶梯式金字塔结构。这种设计融合了1930年代工业建筑的硬朗，以及古代玛雅和阿兹特克神庙的庄严感。但是这栋建筑的存在本身却是矛盾的，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情报机构之一的大脑，它却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最显眼的位置，被建筑师打造成一个人尽皆知的地标，所以必须要足够安全。为了增加它的安全系数，建筑外立面使用了25种不同类型的玻璃来满足保密的特定需求。3层玻璃窗和石头外墙起到防弹的作用。据传，这座建筑里有一个射击场，一个不可能被窃听的超安全区域，以及一个能阻止电子窃听者的法拉第笼。曾经有特工在采访时透露，进入大楼前会被要求关闭所有手机。美国有一座建筑经常被人和披萨联系在一起，有人还对此发明了披萨指数。如果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在深夜出现异常订单量激增，往往预示着美国政府正在应对重大的国际事件或准备发起军事行动。这个理论的逻辑非常朴素，当华盛顿的情报官员和军方高层加班处理突发危机时，他们没法回家吃饭，只能集体叫披萨外卖。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五角大楼，在环环相扣的五边形迷宫深处，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秘密网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办公楼，也是现在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项目原本选址在一个农场，因为地块边界被5条道路包围，建筑师被迫设计成五边形，以最大化利用土地。后来时任总统罗斯福担心建筑遮挡华盛顿的景观而更换了地址，但为了节省宝贵的战时设计时间，五边形的方案被直接平移到了新址。1941年起建，2年后即落成启用。尽管面积巨大，但五角大楼号称有个7分钟定律，得益于5条同心环状长廊和10条放射状走廊，大楼内任何2点间的步行时间都不会超过7分钟。而且由于战时钢铁管制，这栋建筑在2010年代翻修之前几乎没有电梯，而是采用坡道连接各层。当时为了把珍贵的钢铁省下来造军舰，五角大楼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砂石全部从旁边的波多马克河中挖掘并就地加工。建筑中心有一个约2公顷的五边形中央庭院。冷战时期，这个广场被非正式地称为归零地，因为人们开玩笑说，如果发生核战争，苏联的导弹一定会瞄准这个中心点。冷战时期，苏联的卫星图像显示，每天中午都有大量高级将领频繁出入这栋建筑。苏联分析家据此判断，这是通往五角大楼最深层地下指挥部的绝密入口。实际上，这只是个卖热狗汉堡的快餐厅，因为它是整栋楼唯一一个可以自由交谈且不用担心隔墙有耳的户外区域，军官们才爱去。如果曾经的禁忌之地秘密被公开，会怎样呢？位于华盛顿的间谍博物馆就是这些秘密的大秀场。设计这座博物馆的建筑事务所曾经设计过著名的钢铁怪物劳埃德大厦，这一次他们为博物馆设计了倾斜的红色钢柱和外层的玻璃面罩。馆内展出了差不多1000件间谍工具，包括密码破译设备、隐藏摄像头等。
1: I think the museum performs an amazing function of educating a public that seem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intelligence as a subject,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2: 在纽约曼哈顿的丛林里，托马斯街33号像是一块被遗忘的巨大墓碑。这座167米高、29层的长线大厦竣工于1974年，它没有一扇窗户，只在中部和顶部开了几个巨大的黑洞。每当夜幕降临，周围的高楼灯火辉煌，而它却像一个巨大的物理黑洞，吞噬了所有的光线。人们称它是纽约最怪异的建筑，而在解密报告当中，它则被指向为美国政府全球监听计划的一个节点。同样压抑的建筑逻辑也出现在了芝加哥，一座三角形的摩天大楼，并非写字楼，而是城市中心的监狱。建筑师呢，是用一种极致的粗犷主义美学，将禁忌的空间压缩在了冰冷的混凝土棱角当中，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铁窗的传统认知。
0: 这里是芝加哥，浴火重生后的钢铁森林，也是摩天大楼的故乡。它的天际线交织着现代玻璃巨塔与古典石材，也被众多建筑师当作现代建筑的试验场。除了直插云霄的壮阔，城中还矗立着一座粗犷的三角形建筑，你能想到吗？它是一座监狱。芝加哥大都会城教中心在1975年落成，由著名建筑师哈里威斯设计，是世界上少数几座位于高密度城市核心区的垂直监狱之一。三角形的布局让警卫在中心点就能获得极佳的视野，能够同时监控三个方向的走廊。这座建筑最著名的特征是狭长的窗户，每扇仅有大约12.7厘米宽、2.1米高，更像是狭窄的缝隙，并且这个尺寸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它比成年男性的头骨窄，意味着即使囚犯打破玻璃也无法钻出去。因此，建筑师省去了丑陋的铁栅栏，保持了立面的纯粹。
2: 秘密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信息，它更需要寻找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作为寄托。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建筑不再仅仅是居住的容器，它化身为一种空间的意志。建筑师们通过水泥、钢铁与防弹玻璃，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强行开辟出无人的黑洞。这种极致的物理保密就构成了一种悖论，当建筑为了抹除存在感而设计得过于异类的时候，它反而成为了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那个点。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而神秘则是权力的外衣。当我们试图拨开这些建筑的外壳时，我们不仅是在探寻那些封存的文件，也是在审视人类自身。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究竟愿意把自己包裹到何种程度？而在守护秩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构筑了多少无法逾越的藩篱？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水域后，疏散船上人员，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深度消毒。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执行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击毙十多名在以军部队附近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宣誓就职，承诺以服务而非统治国家，带领匈牙利进入和解和民主复兴的新时代。英国地方选举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严重挫败，丢掉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详细内容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报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3: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4: 这就等于你请了个 AI 医生助手，想让他好好干活，但他净给你添乱了。
5: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3: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2: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4: 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专业医生很可能是 AI 合成的假医生了，
3: 他还可能用换脸技术变身成业内的权威医生。
2: 在 AI 全面闯入医疗的当下，风险与革命同时到来。
3: AI 即将有希望攻克的第一大医学难题，攻克超级耐药菌。
5: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4: AI 药神的时代真的是来了。
2: 凤凰大健康为您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带你看清 AI 医疗真面目，从容拥抱智能医疗新时代。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今年的 AI 的发展在颠覆着各行各业。
2: 2026年 AI 正在以狂飙的姿态重塑我们的世界，从打破人类运动记录的人形机器人，到喊出真人实拍或将成为非遗的影视行业， AI 的触手早已伸进了各行各业的肌理。 AI 正在改写行业的生存逻辑，它让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成为现实，却也让不少岗位直面被替代的风险。可技术的狂奔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乱象。霍启刚半年内处理了数千条盗用自己形象的 AI 假视频，但人挡不住新内容层出不穷。就连因病离世的张雪峰也没能逃过被 AI 复刻的命运，引发了伦理与法律的双重争议。从伪造名人视频到生成健康谣言、擦边内容牟利，技术本无善恶，但滥用的边界一旦失守，伤害便会随之而来。当 AI 全面闯入生活，普通人该如何甄别真假，守住底线？未来它会带来怎样的健康福利？又潜藏着哪些看不见的威胁？这些问题早已不是遥远的畅想，而是当下必须直面的现实。
3: 包括我们医生也在被颠覆中。
4: 哎，没错，无论在手术治疗还是药品的研发中的 AI 的参与呢，让医疗行业进入到了一个超速发展的时代。
3: 对，但是在 AI 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怕的负面的影响。据新闻报道，在美国呢，一些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2: 根据美国 FDA 公开记录显示，近几年从五官科手术设备到心脏监护仪器，已有上百起医疗不良事件与设备故障被证实由软件漏洞、算法偏差、程序故障等智能系统问题引发，多起事故还引发了患者相关诉讼。其中一款用于慢性鼻窦炎治疗的智能手术设备备受争议。该设备自2021年升级搭载 AI 辅助导航技术后，相关患者医疗事故发生率大幅攀升。在2021年末至2025年11月期间，已有至少10名患者在使用该设备手术后出现损伤。据悉，设备的 AI 导航系统会出现定位偏差，向外科医生反馈错误的手术器械颅内位置信息，进而引发医疗事故。其中一起事故中，患者术后出现鼻腔脑脊液渗漏的严重问题。另有病例显示，医生依托错误的 AI 导航数据，不慎刺穿患者颅底。此外，还有2名患者在手术中突发中风，并就此发起法律诉讼。针对系列事故，设备所属公司作出回应，称相关不良事件仅能证明手术过程中使用了该 AI 导航系统，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实患者受伤与 AI 技术应用存在直接关联，二者无法判定存在因果关系。而在 FDA 的记录中，还有数十起其他 AI 智能医疗设备的不良事件报告， 涵盖 AI 心脏监护仪、产前超声智能检测设备等多款医疗器械。其中至少16份报告指出，知名医疗企业的 AI 辅助心脏监护仪无法精准识别患者的异常心率，存在漏判、误判隐患。涉事企业对此解释，部分事故源于设备数据显示异常以及医护人员操作不当，并非 AI 技术本身存在缺陷。除此之外，还有报告曝光，该企业旗下的产前超声 AI 检测软件存在识别偏差，会错误判定胎儿身体部位，给产前诊断带来风险。
4: 这就等于你请了个 AI 医生助手，想让他好好干活，但他竟给你添乱了。
3: 是的，这种现象张医生怎么看？
5: 其实一般情况下，在手术室里边的 AI 是由我们外科医生然后来把关的，像美国新闻里出现的这种极端的案例还是非常少见的。但事实上，比手术室 AI 更可怕的是我们日常所应用的这种 AI。 现在很多人其实都非常的信任 AI， 遇到很多健康的问题都会第一时间去问 AI， 但有时候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3: 没错，最近呢，一个国内知名营养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件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他身价过亿的一个同学差点被 AI 写的营养食谱送进医院。
2: 有一位身价过亿的商界精英，在完成体检之后，为了调理身体、优化健康状态，跟风尝试了当下流行的智能养生方式。他将自己的全套体检报告输入 AI 工具，希望借助人工智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精准、科学的完美饮食方案。可令人意想不到的隐患就此发生。AI 为这位成年男性定制的每日食谱总热量仅为1100大卡，这个数字看似并无异常，但事实上成年男性每日基础热量摄入正常情况下不能低于1400大卡。在没有专业医学监测的前提下，长期低于这个标准摄入热量会造成肌肉流失、代谢紊乱等一系列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发现问题后，这位精英人士专门私信咨询专业营养医生，心中充满困惑。如今的 AI 技术看似非常强大，为什么却无法定制出一套靠谱、适配个人的专业营养方案？既然 AI 定制的营养食谱缺乏专业性，不够靠谱，那我们该如何获取安全又权威的专属营养方案？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医生，权威分享能够守护全身重要器官、延缓机体老化的科学饮食处方。哈佛大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体衰老存在固定节奏，大脑机能从20岁开始逐步衰退，骨骼健康从35岁开始慢慢下滑，心脏功能则从40岁起步入衰老阶段。想要科学高效抗衰，日常饮食调理是关键。针对人体各大器官的衰老规律，凤凰大健康为大家带来一套专业突破性抗衰饮食方案。实验数据证实，方案搭配双效抗氧化成分，可将细胞衰老速率降低50%，搭配优质的营养素，能有效降低30%心血管发病风险。坚持8周规律调理干预，关节灵活度可提升22%。整套科学方案全方位呵护心脏、关节、大脑三大核心器官，长效维持机体年轻活力。即刻扫码就能解锁完整专属抗衰课程。
4: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这么强大却不给我们私人定制一份靠谱的营养方案呢？
3: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0: 来继续看一起发生在美国的由 AI 幻觉引发的悲剧。
1: 美国加州一名19岁青年不幸因药物过量离世，其母亲公开控诉，儿子生前长期通过 ChatGPT 咨询用药相关问题，最终深陷药物成瘾并因此丧命。他认为这款 AI 聊天机器人对儿子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逝者母亲名为史考特，他向美国媒体 SFGate 透露，儿子尼尔森从18岁起便开始借助 ChatGPT 查询卡通液的服用剂量。卡通液是一种植物性止痛物质，目前未被美国联邦政府严格监管，在当地的香烟店、加油站均可轻易购买，但该物质在我国属于明令禁止售卖的违禁品。据这位19岁青年留存的对话记录显示，2023年11月，尼尔森曾向 ChatGPT 咨询用药安全问题，希望规避过量服用风险。他表示，网络上相关信息很少，我不想不小心用药过量。起初 ChatGPT 拒绝提供具体用药指导，并建议他咨询专业医护人员，但在尼尔森多次调整提问方式后， AI 最终给出了相关回应。在此后的18个月里，尼尔森频繁使用 ChatGPT 处理课业及日常事务，同时多次向其询问各类药物、毒品相关问题。更令人震惊的是，后续 ChatGPT 的部分回应不仅没有明确劝阻危险用药行为，甚至出现诱导用药、指导缓解药物副作用的不当内容，包括 AI 曾回复没错，让我们进入完全迷幻的状态，还建议他加倍服用止咳糖浆来强化药效，甚至配套推荐了适配的音乐清单。就在尼尔森在离世前曾向母亲坦白，自己是受 AI 聊天机器人的影响，一步步染上药物成瘾的恶习。得知情况后，史考特立刻带儿子前往诊所寻求专业帮助，并为他制定了对应的戒指康复计划。令人惋惜的是，尼尔森当晚回家后再次长时间与 ChatGPT 交流危险用药相关内容，次日便被发现在家中因药物过量身亡。事后据专业分析指出，尼尔森生前所使用的 ChatGPT 版本在健康防护、成瘾风险相关问题上的应答机制存在严重缺陷，面对高危风险类咨询对话几乎无法做出正确的安全处置。对此，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这起悲剧令人心碎，同时表示公司正持续联合临床医师、健康领域专家优化模型，升级 AI 对健康风险的识别与应答能力。新版模型以强化安全防护机制，力求杜绝同类悲剧再次发生。
0: 悲剧已经发生了，19岁的生命就这样与 AI 的一次次的对话中猝然离世。
2: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主要问题在于 AI 把非常严谨的医疗的决策简化成了普通的信息咨询，可一旦牵扯到药物的剂量、成瘾和副作用这些非常专业的问题，任何非专业的建议都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0: 最可怕的还是 AI 在一直鼓励他用药，还曾回复没错，让我们进入完全迷幻的状态吧，甚至建议加倍服用止咳糖浆以增强效果，并推荐相应的音乐清单。这些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3: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 AI 为了给提问者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呢，他就会通过 AI 幻觉来迎合提问者，编造出与事实严重不符的一个答案。
0: 对，
1: AI 幻觉有多可怕？这是 AI 为了迎合提问者给出的离谱答案。这不是网络段子，而是某个真实正在备战高考的考生朋友向 AI 提出的问题。2个月备战高考来得及吗？ AI 回答说来得及，而且是黄金冲刺期。这时候听起来还比较正常，考试朋友接着问3天来得及吗？ AI 回答说3天完全来得及。这时候已经有点让人觉得离谱了，接下来的追问更加离谱，5小时来得及吗？5小时绝对来得及。10分钟来得及吗？来得及，10分钟足够让你稳住心态，多拿关键分。聪明的网友看到 AI 不靠谱的回答，纷纷留言评论，这个 AI 的回答真的全是情绪，没有价值呀。小问题好判断，但是一旦关系到健康的医学问题，普通人可怎么判断呢？
0: AI 幻觉在健康与医疗的领域更加需要我们擦亮双眼，辨别一下真伪。
1: 当下 AI 产品快速迭代，遍地普及，可撰稿答疑、定制方案、处理各类事务，看似全能好用， 但实际使用中 AI 内容看似逻辑完整、专业规范，实则细节失真、精度欠缺，还常出现违背事实的错误。这就是行业内的 AI 幻觉，比如 GPT、 Gemini、 DeepSeek 等主流工具均基于大语言模型运作，其本质是精密的文字续写系统，依靠海量文本训练，熟练掌握语法句式与语境逻辑，以此模仿人类语言表达。用户提问时 AI 不会辨别信息真伪，仅通过概率算法结合语境生成衔接顺畅的文字。遇到冷门知识、信息盲区时，为完善行文， AI 常会凭空杜撰，编造虚假结论。同时 AI 会默认用户提问前提全部属实，顺着错误信息推演延伸，造成连锁失误。本质上 AI 没有事实辨别能力，更缺乏人类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只会机械模仿语言规律。一旦数据有误或超出知识范围，就会拼凑出逻辑通顺却脱离现实的虚假内容。尤其在医学健康等高严谨领域， AI 幻觉风险极高。若盲目轻信 AI 的病情解读、诊疗及用药建议，极易耽误正规治疗，损伤身体健康，严重时甚至会威胁生命。
0: 那面对用药和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咨询 AI 了呢？
4: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5: 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6: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7: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8: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那面对用药和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咨询 AI 了呢？
2: 最关键的是要学会在哪一步运用 AI。比如说，当我们遇到健康营养方面的问题，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先去医院找一位营养医生，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状态。比如说，有慢性病，或者你的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和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这个时候呢，医生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每天饮食的热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是安全的。当你知道自己每天的科学热量需求之后，然后再用 AI 去给你建议每一餐的食材或者是食谱，这个时候 AI 就能够根据科学的热量来为你定制适合你的营养食谱。
0: 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经常登录凤凰大健康 APP。我们邀请了非常非常专业的业内很多非常权威的医生，为大家带来了免费的健康课程，课程非常的细致，大家可以按照医生的科学建议来管理自己的健康，那么这才是最安全的。
3: 是的，但是说到专业医生的建议呢，在这里呢，我们又要提醒大家了，因为你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专业医生很可能是 AI 合成的假医生了。
0: 哦，没错， AI 不仅会合成假医生，它还可能用换脸技术变身成业内的权威医生。
1: 2024年12月18日，据央视网报道，网络上流传一则关于张文宏医生推销蛋白棒的视频，让不少网友信以为真。他们在跟单购买的同时，还积极将视频转发到家族群。据部分网友反馈，视频中的张文宏形象画面模糊，口型不符。张文宏本人随后对此事进行了澄清， 确认该视频非其本人参与录制，系 AI 合成。该账号的商品橱窗截图曾显示，这款蛋白棒已售出1180件，目前涉事视频已从发布账号中移除，且该账号已被微信平台永久封禁。不仅是张文宏医生的脸被盗用，在世界各国，类似的 AI 假医生事件层出不穷，已经成为 AI 时代下的新兴陷阱。这是一位经常出现在日本自媒体的医生，他经常在短视频上分享各种养生知识和医学常识，比如这个睡姿可能影响10年寿命，这样连续喝40天就能治愈脑部疾病，诸如此类的所谓的医疗知识分享，却根本不是出自真正的医生。 AI 生成假医师全世界涌现，据日本 NHK 就曾在报道中指出，网络上同样出现大量用 AI 制作的医疗养生影片，许多影片自称是心脏病专家、前大学医院院长，然而利用医师执照、核对系统对点阅超过10000次的50个所谓的医生进行检索，竟发现其中31人都是捏造的。 NHK 提到，一位声称是81岁现任心脏病医生，就在其中一段影片中建议，当出现胸痛状况时要立即服用抗凝血药物。但东邦大学医疗教授则指出，假如是心肌梗塞以外疾病的患者，贸然使用抗凝血药物反而可能加重症状，有生命危险。现在问题来了，观众朋友们，你们能分辨出他们是真医生还是 AI 合成的假医生吗？
0: 这一段视频是我们从新闻里截取的，大家来看他到底是真医生还是假医生。
3: 因为咱们节目中说到的这个环节呢，那他肯定是个假医生了。
2: 但如果说我在网上刷到这样的视频，我可能不会怀疑他是假的，看起来确实很逼真。
0: 对，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擦亮双眼辨别真假 AI 医生呢？3招教给大家。第一招是最直接的，现在很多平台都会有个 AI 的标签，虽然很小，但是仔细看是可以看得到的。
3: 没错，如果你在看视频，或者是你看到这个短视频它有提到 AI 资讯呢，或者 AI 生成这些字样呢，就要留个心眼了。
0: 好，第二招呢是非常细节啊，一定要注意你看到的画面的细节，一般 AI 的影像呢它会有一些诡异的错误。
2: 对，特别是有几个地方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就是手指、脚趾、衣服的花纹、衣服纽扣以及各种连接处，还有文字，这些呢都是 AI 特别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比如说你看这个 AI 假医生，他的脸看着呢就非常真实，但是呢他的右手只有4根手指，同时呢他背后的书柜上他的灯呢放的位置也不是非常的合理啊，然后这些都是纰漏。
3: 实际上感情在这 AI 时代呢，我们人类要变成个福尔摩斯了。
0: 对，包括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中医，他所在的视频频道声称啊，他是旅美的退休中医师，但光看这个脑袋是很真实，但是你看他的右手手指，他也只有4根。为什么只都是每次都是4根呢？
2: 还有头发的发际线呢，也特别的假。正常人类的发际线呢，它不可能这么的模糊，而且头发本身呢，它与这个连接部分呢，都是 AI 特别难以处理的地方。
3: 其实我们看看，包括他靠近脖子处的各个扣子，明显没有对齐，只剩下半个了。
0: 我觉得当人类发现这些之后呢 ，AI 以后假医生的话，全是光头医生，全是手背在后面。
3: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一个国外非常火的医生视频。那么这位帅哥医生在2023年推出的时候就获得了超过80000次的观看，但是你看他衣服上这个细节都特别的假，纽扣的间距，啊，是非常的不合理的，而且听诊器长得也歪瓜裂枣。
3: 细节是第二招，那么第三招呢？
0: 好，第三招就更简单了，那就是这些假的 AI 医生都会信誓旦旦地说疗效，比如说什么东西肯定能够治好什么病，那就得警惕了，因为专业的医生不可能信誓旦旦地说疗效，我们都知道。
2: 对，总之反正动到我们钱袋的东西，然后我们都是要特别小心。之前网上就有过用 AI 换脸来冒充协和医院的知名医生，去推荐一些营养品呀，还有药品的一些情况。然后大家呢看到是熟悉的医生了，就非常的信任。但是谁能想到他是假的呢？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对任何网络上的医疗资讯都抱有怀疑的态度，还要对看到的这种医疗的咨询呢，然后经常的去核查、核实消息的来源，免得上当受骗。
0: 这些 AI 医生 也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并不是网络 AI 自己合成的。
3: 没错，
2: 对。
3: 但实际上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德国，那有一位专门打假医疗传言的这种博主叫的乔尔贝尔，有一天呢竟然在网络上看到自己在推销产品。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乔尔贝维尔坐拥数十万粉丝，常年在社交平台拆解各类不实医疗谣言，被誉为医学界的流言终结者。近期他收到粉丝提醒，网络上涌现多款带货视频，片中人物与他容貌高度一致。乔尔贝维尔点开视频核实后才惊觉自己的肖像已遭恶意冒用，沦为不法分子借助 AI 技术牟利行骗的工具。
0: 看来全世界的 AI 假医生都很嚣张啊！不仅仅是 AI 的假医生，我们现在 AI 生成的假信息也非常的吓人，这个就更难以甄别了。
1: 不法分子不仅会借助 AI 盗用名人形象牟利，还会利用 AI 编造各类错误健康知识，借此推销各类保健品。据 CBS 报道，相关机构在社交平台上排查到数十个违规账号，产出上百条 AI 生成视频，假借专业医疗建议噱头推销保健产品，内容集中在美容、减脂、养生、健康等领域。早在2023年，德国之声就曾曝光一则流传于 Facebook 的 AI 短视频，视频宣称奇亚籽能够辅助调控糖尿病，这条内容收获超4万点赞，210万播放量。另有一条发布在 Instagram 的视频刻意误导大众，宣称将七颗杏仁搭配十克冰糖，十克茴香研磨粉碎，每晚搭配热牛奶，坚持服用40天以上，就能根治各类脑部疾病。该视频播放量突破8万，这类明显违背科学、漏洞百出的健康谣言，借着 AI 技术快速裂变传播，时至今日依旧难以根治。
3: 看到这里呢，我觉得观众朋友就很难了。
0: 嗯，
3: 我既要通过肉眼去判定这个 AI 医生是真是假，
0: 嗯，
3: 我还要去判断这些健康知识到底是真是假。
2: 确实是有难度，但是呢，咱们也是有办法的。但凡涉及到精准用药和生命呀、生死相关的，一定要交给医生。而情绪价值、陪伴聊天，可以灵活的应用 AI。说白了呢，就是大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解决，小问题呢可以问问 AI 参考一下。
0: 今天节目前半段把 AI 批评的一无是处啊，无非是也想让大家产生一些警觉。一个新鲜的事物出现时呢，我们要谨慎的拥抱它，要客观的看待它。但是新鲜事物的出现也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启，我们必然是要进入一个 AI 时代，而且 AI 真的在医疗界开启了翻天覆地的这种变革。未来呢，它将助力医学家、科学家攻克人类的三大疾病难题。
1: AI 的强势崛起正为医学界带来颠覆性突破，助力人类攻破三大世界级医学难题。人类头号医学难题是顽固难缠的超级耐药菌，第二大医学难题是凶险多发的恶性肿瘤，而第三大医学难题的突破是从微观世界破解心血管疾病。因为 AI 能够深入观测极致微小的细胞结构，仅需短短10秒就能快速完成心脏三维重建。从整体解剖结构、细胞运作功能，再到精细的亚细胞层级细节，全部清晰立体，一览无余，相当于为医疗影像装上了一双超级透视眼，让隐藏的心血管病灶无处遁形。 AI 的出现即将让人类进入一个无疾病时代。
0: 先来看一下 AI 即将有希望攻克的第一大医学难题，就是攻克超级耐药菌。这是发表在 Deep Tech 的一篇报道，科学家花了10年去攻克的难题， AI 智能只花了2天。
1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旦血管出现微小血栓，久而久之，它就会聚集成为斑块。这等于在身体里装上一枚定时炸弹，对心脏、大脑都有致命威胁。如何解除风险，让血管越老越健康？清华长庚医院心内科权威专家独创的一套血管精准管理方案，能够逆转斑块，清除血栓，让你的心脏逆龄十岁，同时让心脏病、中风、脑梗、脑出血的风险骤降一半。权威医生专家团将从饮食、运动、用药、健康监测多维度入手，让每一个环节都因你而定，让你在60岁时也能拥有年轻的血管和大脑，远离脑梗与心梗风险。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免费获取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权威专家为您带来的私人定制保持血管年轻的生活处方。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曾耗时10年研究超级细菌是如何进化和传播的，而谷歌的人工智能 Co-Scientist 仅用2天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甚至提出了4个额外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在科学上都是合理的，其中还包括一个团队从未考虑过的理论。这个结果让整个科学家团队非常震惊，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电脑里的私人文件是不是被人工智能访问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叫何塞·佩纳德斯，是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一直在研究对抗超级细菌的抗生素。他带领团队正在研究一种名为 CFPICI 的病毒，尤其想了解他们如何获得感染多种细菌物种的能力。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牵涉到基因转移的机制以及细菌如何演化出抗药性。佩纳德斯教授的团队花了整整10年时间才透过实验证明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这些病毒能够从不同的病毒那里获取尾巴，这些尾巴就像是进入不同宿主细菌的钥匙，让它们能够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播。这个突破揭示了一种先前科学界未曾了解的水平基因转移机制。水平基因转移指的是基因在不同细菌、病毒或微生物间的非亲代传递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加速抗药性基因的扩散。不过在他们公开发表研究结果之前，研究团队决定用这个他们独有的尚未公开的难题来测试 Google 的 AI 智能体。他们给 AI 系统输入了一个简短的提示，询问关于他们一直在研究的核心课题，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仅仅过了2天， AI 智能体就提供了一些建议，其中排序最前的答案之一竟然与他们耗费10年才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3: 但不管是10年还是2天，我们人类其实都是获益者。问题还回到一刚开始，就是为什么这个超级细菌这么可怕，到底什么样的超级细菌我们人类必须要联合最强大的 AI 一举攻破它呢？
2: 其实啊，超级细菌是对多重耐药菌的一个通俗的称呼。目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肺炎克雷伯菌，它呢就可能会是一种毒力比较强，然后传染性呢也比较强，同时耐药性也比较强的一种细菌。一旦呢引发这种侵袭性的感染，临床治疗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3: 没错。
0: 好，我们看一下，它就长成这个样子。我们来通过一组真实的新闻案例来深度的解读一下这种超级细菌是如何杀人的。
1: 一位重症医生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一位男性病人55岁，因为得了克雷伯肺炎住院。正常情况下只需针对细菌种类给予有效的抗生素治疗，但在这位患者身上所有药物都失效。经询问后才知对方长期乱吃抗生素，导致产生全身性耐药性，最终不幸在遗憾中病逝。2024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布了一份令人警醒的报告，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 BH1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已波及包括美国、中国、英国、日本等在内的16个国家和地区。据 WHO 预测，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性的死亡会比癌症引发的死亡更高。英国一份权威研究报告指出，要是世界各国不就抗生素滥用等问题紧急采取行动，到2050年，超级病菌将每3秒导致一名病人死亡。
0: 其实呢，耐药菌距离每个人都很近，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以前生病，比如说感冒吃药，它很快就好了。那么现在感冒可能吃了很多药，效果也一般，还是要等时间。那么而且还经常的会拖拖拉拉，总是断不了根儿。
3: 哎，实际很多人就认为是

0: 免疫力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情况竟然和耐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然后这其中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知不觉地摄入一些抗生素，导致呢体内的细菌产生了一些耐药性。
2: 一感冒就吃药，但越吃越不管用，拖拖拉拉总不好，当心这可能不是免疫力差，而是细菌耐药在悄悄找上门。不妨花15秒自测一下，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细菌耐药问题。与其盲目反复吃药损伤身体，不如在感冒刚有苗头时依靠自身免疫力主动击退病毒。美国设计师山姆·杰尼根就靠着一套科学方法整整15年没有得过感冒。他的秘诀很简单，每当察觉到感冒前兆就及时大量补充维生素 C 提升自身抵抗力。纽约西奈山医疗中心医师尼尔·沙克特也给出专业建议，在刚出现感冒征兆时可每日补充500毫克维生素 C， 同时单日总摄入量切勿超过2000毫克，避免给肠胃肾脏带来代谢负担。不仅是补充营养，睡眠也至关重要。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显示，每天只睡5到6小时的人接触感冒病毒后患病概率高达30%，而每天保证7小时以上睡眠的人感冒几率直接降至17%。凤凰大健康为大家带来全球多家权威医院联合总结的专属方案，科学预防感冒，远离细菌耐药，高效提升免疫力，无需吃药，不用复杂调理，居家就能轻松践行，坚持照做，既能有效预防感冒，还能从根源避开耐药风险。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15年不感冒的全身免疫力提升指南，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
0: 那我也检索到一篇研究，它是来自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环境与人类健康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显示呢抗生素的耐药菌可通过空气传播。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环境和人类健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德克萨斯州养牛场的顺风和逆风空气样本。在顺风样本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更多细菌、抗生素和编码抗生素耐药的基因，可见使用了抗生素的农场是这些耐药菌的传播源头。耐药菌通过空气中的悬浮微粒传播，同时抗生素加强了细菌的耐药性，而沙尘暴将这些微粒带到几百里以外的城镇，甚至整个世界。该研究参与者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环境毒理系副教授菲尔·史密斯说，农场使用的抗生素占到了抗生素使用总量的70%，畜牧业过度使用抗生素是引起耐药的重要原因。同时耐药菌容易向其他物种传播耐药基因，因此抗生素耐药在人群中传播。另一名研究者，该校分子毒理系副教授格雷格·迈尔说，这项研究说明了耐药菌的传播途径。
1: 过去呢，大家在面对这种超级耐药菌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有菌可查，但是不一定有药可用。而这次呢，麻省理工团队就把 AI 用到了新型抗生素的研发上面，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一些希望。
2: 2025年8月15日，据 BBC 记者詹姆斯·加拉格尔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利用人工智能逐个原子设计，发明了两种可以杀死抗药性淋病和抗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新型抗生素，并且在实验室和动物试验中杀死了这些超级细菌。虽然这两种化合物仍需多年的改进和临床试验才能正式投入使用，但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背后的团队表示， AI 人工智能或将开启抗生素研发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研究人员先前利用 AI 人工智能筛选数千种已知化学物质，试图找出可能成为新型抗生素的物质。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更进一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GPU 设计抗生素，用于治疗性传播感染淋病和可能致命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也许 AI 人工智能与科学家的强强联手，攻克超级细菌的神药即将诞生。
0: 那现在看来 AI 药神的时代真的是来了。
3: 确实 AI 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这种新型的抗生素研发上已经取得了重要的临床前的一些突破，这也为攻克肺炎克雷伯菌这类高毒力高耐药的超级细菌也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 AI 的研发思路和技术参考。那么张医生现在目前也正在依托 AI 的技术呢开展针对耐药细菌的相关的研究工作，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现在 AI 其实它

0: 他非常的聪明，他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医生的助手。
1: 对，
0: 他呢会根据我们的年龄呀、体重呀，包括器官功能合并症、过敏史和微生物的检测的信息，给患者呢私人定制一个个性化的用药的组合。而且呢，现在 AI 呢还可以通过这种大数据和患者的动态的检查的结果去分析，比如说一些炎症指标呀，像我们经常测的 C 反应蛋白或者是降钙素原等等，还有包括病原体的清除情况以及器官功能的恢复趋势等等啊，来预测患者是否可以提前的停药，从而呢来避免临床上过度的治疗以及耐药的一些风险。
2: 没错，其实 AI 医疗时代的开启呢，不仅仅是在攻克超级细菌方面，在肿瘤治疗方面也有非常精准的一个突破。未来通过 AI 的助力呢，人类很可能会彻底的攻破癌症。
3: 我们看一下现在 AI 在攻克恶性肿瘤方面到底有多厉害呢？
4: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诊断和治疗都很困难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平均五年生存率不到10%，是中国乃至全球生存率最低的恶性肿瘤，被称为癌中之王。世界卫生组织曾表示，有1/3的癌症可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实现治愈，可目前临床指南却并不推荐筛查胰腺癌，这是由于其发病率相对偏低，已有的筛查方式会产生大量假阳性，进而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CT 是胰腺癌检测中使用最广泛、最敏感的检查方式，但体检及医院常用的平扫 CT 图像对比度低，很难识别早期胰腺病变，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也容易出现漏诊现象。因此开发更为精确的 CT 检测模型对于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至关重要。为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阿里达摩院联合全球10多家顶尖医疗机构展开研究，相关成果于2023年10月21日发表在国际医学顶级期刊 Nature Medicine 上，首次证实了平扫 CT 加 AI 是大规模检测早期胰腺癌的有效手段。具体而言，将 AI 用于体检中心、医院等无症状人群的胰腺癌筛查，仅需最简单的平扫 CT， 在20000多临床病例中，便可实现92.9%的胰腺癌病变敏感性和99.9%的病变特异性，实现精准算病。近日，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领衔团队和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领衔团队，分别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癌症》发表相关成果，展示了 AI 在癌症临床诊断中的广阔应用前景。临床中有患者因视物重影就诊，经磁共振成像 MRI 检查发现颅内深部疑似肿瘤，但因肿瘤位置特殊，传统活检手术风险极高，常令医生陷入两难。为应对这类挑战，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名为 CrossAN 的 AI 模型，可通过分析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癌症诊断。在部分脑肿瘤病例中， CrossAN 可通过脑脊液等体液样本获取信息，实现液体活检，避免高风险开颅手术。研究团队已在临床中成功运用该方法，通过脑脊液分析确诊一例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研究团队介绍，他们利用大量参考肿瘤数据训练 CrossNN 模型，并在超过5000个真实样本上完成验证。研究显示，该模型在脑肿瘤诊断中准确率高达 99.1%， 拓展至170多种癌症类型时，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优于现有多数 AI 诊断工具。另一项研究中，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德国、英国、美国多家机构，推出具备自主推理能力的医疗人工智能体，辅助肿瘤医生制定个性化临床决策。该 AI 智能体融合大语言模型与多种专业医学工具，接入 MRI、CT 影像分析、病理图像解读、基因突变预测、文献检索及肿瘤指南查阅等功能，拥有类医生的综合推理与信息整合能力。为验证效果，研究团队设计20个模拟病例，让 AI 智能体自主选择工具，提取关键信息并给出诊疗建议，再由医学专家审核。结果显示，该 AI 智能体在91%的案例中得出正确临床结论，超过75%的回答准确引用肿瘤诊疗指南。
3: 看完这个短片，大家可能会非常兴奋 ，AI 的出现让我们对未来攻克各种各样的癌症充满。

0: 调用过超过50万次，每1000次仅出现1次的假阳性。
1: 这个数据确实很出色。目前判断模型呢，核心聚焦胰腺癌的早期的筛查，相关技术框架呢，也在向食管癌、肺癌、乳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等这种高发的癌症拓展研究。
2: 比如我们普通人担心身上的比如说黑痣有癌变的风险，我们就可以通过拍照上传至专业的这种 AI 肿瘤诊断平台，就有可能获得非常专业的回答。
1: 现在看来我们进入 AI 时代之后呢，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无癌的时代，这是我们希望的。我想我们心血管疾病也会很快被 AI 攻破，陈刚到时候咱们就得失业了。
0: 是的，我已经有了很深的危机感。你看10秒的时间也就够我们人类说一句话、想一个问题，但是 AI 它非常的厉害，10秒钟它能够完成心脏的三维重建，从解剖的结构到细胞功能再到亚细胞层面的信息，它都能够非常清楚的呈现，如同开了透视眼。7秒内 AI 程序甚至还能够测出你是不是有心脏病。
3: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4: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盾开启的。
5: 马镫刚出来那不是个完整的马镫，都是破坏了的。
3: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4: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8: 一名14岁的印度天才开发出人工智能心脏检测应用程序，可以在短短7秒内检测出心脏病，准确率高达96%。希达尔特·南迪亚拉是一位来自印度阿南塔普尔的14岁人工智能天才，现居住在美国德州弗里斯科。他正利用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南迪亚拉开发了 Circadia V 人工智能心脏病检测，这是一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能够利用基于智能型手机的心音记录，在短短7秒内检测出心脏病。这项创新技术在美国超过15000名患者和印度700名患者身上进行测试，准确率高达96%。透过智能型手机捕捉的心音记录，透过 Circadia V 中的 AI 算法进行分析，可以快速识别潜在的心脏问题。AI 照见更微观的世界，所想即所见。成为现实这一款便携式脑电设备的神奇应用，它借助大模型，10秒就能完成心脏 3D 模型的重建，从解剖结构到细胞功能，再到亚细胞层面的信息都能清晰呈现，如同开了透视眼。
9: 其实不管是心血管疾病还是肿瘤领域， AI 都会让我们得以从更微观的层面去洞察病变，把疾病的隐患提前的揪出来。
10: 尤其是心脏，那微观层面的细胞分子的改变呢，往往就是心脏病的一个早期的预警的信号。很多致命的这种问题呢，根源都藏在这些细微的这种变化里。
9: 哦，没错，比如说心脏壁的异常的增厚啊，医学上叫做肥厚性心肌病，那么它是中青年人群中非常隐匿的猝死的高危病因，早期几乎没有症状，早识别早干预是唯一的破局的关键。
10: 你刚提到的这种隐匿性极强的心脏问题呢，常规检查其实是很容易漏诊，现在有没有更灵敏的一个早筛的这个方案呢？
8: 你知道吗，每年海量的心梗猝死案例里，有高达80%的人常规心电图检查结果竟然完全正常，这就是最致命的健康假象。普通体检只做短短10秒的静态心电图，只能检测人

0: 体安静静止状态下的心脏情况，就像给一台熄火的发动机做体检。潜藏在体内的血管隐匿斑块、血管轻微堵塞、隐匿性心肌缺血等隐患根本无法被筛查出来，这也导致很多人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却突然出现胸闷胸痛、夜间睡觉憋醒等情况。殊不知这时血管早已亮起红灯，血栓随时可能突发破裂堵塞，直接危及生命。心脏就像人体的总水泵，安静休息时或许毫无异常，但一旦遭遇劳累、受凉、情绪激动等诱因，暗藏的心脏隐患就会瞬间爆发。平日里爬楼梯气喘，稍微运动就心慌，莫名肩背酸痛，牙齿和下巴莫名发酸，这些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小细节，其实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而我们的体表状态也会暴露心脏隐患，眼白血丝密布，舌尖颜色赤红，指甲惨白，没有血色，这些表现都在预警心脏气血不足，全身血液循环不畅。凤凰大健康联合心血管权威专家整理出一套专业的心脏自查和精准体检方案，帮大家避开常规体检的误区，清晰拆解静态、运动、24小时动态三类心电图的适用场景，避免花冤枉钱，分享居家三步自查法，通过看眼、看舌、看指甲，一分钟快速筛查心脏隐患，教大家精准区分心梗胸痛和普通肌肉拉伤，借助心脏压力测试精准揪出隐匿的心脏与心血管问题。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心脏健康干货大礼包，内含心脏风险自测表、心电图选择指南、居家自查图解以及心梗急救核心要点，赶紧为自己和家人做好健康筛查，牢牢守住心脏安全防线。
1: 现在啊，其实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依托非常精准的这种生物标志物呢，早期心脏风险完全可以被精准的捕捉。
2: 我们在临床中，我们主要通过两项核心的心脏生物标志物判断早期心肌损伤与心衰的风险。第一项是高敏肌干蛋白，然后它是灵敏度非常高的一个心肌损伤的标志，哪怕只有轻微的心肌出现早期应激或者细胞的损伤呢，它都会有一定的变化。那么第二项是 N 末端脑纳肽前体，就是 proBNP， 那么这是心脏在高负荷状态下释放的特异性标志物，是评估早期心衰、心脏压力负荷的核心的依据。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健康国际站。
0: 临床上，我们常通过血液生物标志物评估心血管健康，用来判断心脏是否受损、血管有无病变。而一项全新研究发现，这类心脏相关的验血指标在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阶段就能够提前预警癌症发病风险。长久以来，大众普遍认为心脏病与癌症是两种完全独立的疾病，心血管问题多源于血管硬化、血脂异常，而癌症源于细胞基因突变与异常增殖。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前沿研究揭开了两种疾病之间隐藏的深层关联。研究证实，哪怕是体内心脏相关血液指标出现轻微小幅升高，依然可以作为早期癌症的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原本用来反映心脏负荷、心肌损伤的血液检测数值，暗藏着身体细胞癌变的早期线索。这一研究成果打破了大众对疾病风险的固有认知，也为疾病早筛、精准预防开辟了全新方向。这项研究具备极高的参考价值，属于少有的长期大样本追踪调研。研究团队依托多组翼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纳入6244名45至84岁的成年人群开展分析。所有研究对象在2000至2002年入组时，均未确诊心血管疾病及各类癌症，排除了基础疾病干扰。团队持续随访监测长达17.8年。重点追踪观察人群体内两项核心心脏生物标志物的变化。第一项，高敏肌钙蛋白 T， 是检测心肌损伤的高灵敏指标，即便数值波动极小，也能反映出心脏处于早期应激受损的状态。第二项， N 末端脑纳肽前体，是心脏承受负荷压力过高时分泌的特殊物质，也是临床评估心力衰竭风险的核心依据。研究最终得出关键结论，这两项心脏指标即便处于临床认定的正常参考范围内，只要出现

0: 轻微上升，就和整体癌症发病风险升高密切相关。
1: 这个研究真的非常有说服力，样本量不小，6244个人，还随访了17.8年，实打实地挖出了心脏和癌症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也从中总结出了背后的原因。
2: 对，其实呢，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病背后呢，有可能是有共同的生物机制在起作用。
1: 对，
2: 这些机制呢，会同时影响心血管，也有可能会影响细胞的改变。
1: 对，具体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慢性炎症，长期的轻微炎症不仅会伤害血管，还可能会破坏 DNA， 不光容易得到动脉硬化，还可能会让肿瘤生长创造条件。第二，就是氧化应激，体内那些不稳定的活性氧多了，既会损伤心肌细胞，也会增加基因突变的风险。第三，是微血管出问题，微小血管的受损会影响全身的供氧，不管是心脏还是可能会出现肿瘤的微环境，它都会受到影响。
3: 真没有想到心脏和癌症的关联居然这么的深。
1: 如果我们知道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能做点什么呢？它既能够保护心脏，又能够预防癌症风险。
2: 比如说呀，饮食上我们尽量的去清淡天然一点，多吃一些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高糖加工食品，或者说是过多的红肉，像深海鱼啊、坚果这些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增加，对控制炎症、保护心血管都有帮助。
1: 感谢张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AI 和目前。
4: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1: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5: 高氏早苗正式取消了出口武器的类别限制，并有可能会向澳大利亚出口杀伤性武器。前几天他不是还去澳大利亚磕头去了吗？貌似是拜倒忏悔，其实是求人下单。德国总理默茨批评华盛顿正在被伊朗羞辱，特朗普正愁没地儿撒气儿呢。默茨，你送上门了。
4: 古井贡酒年份的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一双铁环，怎样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1: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盾开启的。
2: 马镫刚出来那不是完整的马镫，都是破坏了的。
0: 金庸笔下的慕容家族来源于何处？
1: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隐居大湾区考古大咖给我们讲述文物背后的传奇故事。
2: 范阳公章是真印的，那三方印都是假印。

0: 在被网友称作时光胶囊的网红电梯打个卡，然后就一起带你穿越回1600多年前，来感受一场魏晋16国的三燕时期的历史文物展览。首先要带你看的一件镇馆之宝是什么呢？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你，你知不知道古代的骑兵制胜的法宝到底是什么？给个提示啊，这个法宝跟马有关，是一种装备，而且呢，它很可能对西方的重装骑士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能猜到了吗？我要揭晓答案了，它就是马镫。这个双马镫就是我们今天要带你看的第一件镇馆之宝，这就是目前全世界我们能够已知的历史最早的，而且能够有明确纪年、知道主人是谁的马镫，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对铜鎏金木心马镫，别看它简单的环形和穿孔构造，它可是改写了世界骑兵史的硬核宝贝，里面藏着古代军事大变革的秘密。它最牛的地方在于，这是目前全世界唯一能够明确查到具体年份，也就是公元415年，也是年代最早的一对完整的双马镫。这项发明足足领先了欧洲300年，西方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中国靴子，就连大英百科全书都为它发声，说正是它的出现开启了人类的骑兵时代。
1: 实际上最早是单镫，单镫呢，我们现在能看到单镫的形象是，永宁2年在长沙一个墓里出的一个陶俑，就骑马的陶俑，它在马身侧左侧有一个单镫，三角形的单镫。为什么双镫这么
0: 珍贵？
1: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单镫它是辅助上马用的，双镫呢，骑士上了马上以后，它可以脚踩在双镫里，他就可以用双镫用腿来固定他的在马上的身体的平衡，这样双手就解放了。双手解放以后，他可以，因为我们叫战争嘛，他可以拿武器，不用一手拿枪一手拿武器，双手都可以拿武器，就增加了他的战斗力。你要是原来没有镫的话，你脚没有地方踩，
0: 所以就一定是要拿着缰绳
1: 是吧，保持平衡。
0: 所以你就拿不了很重的武器。
1: 就是我们说甲骑具，就是人也披甲，马也披甲，说明那个16国时期同时期，这个甲骑具装这种设备是在不断的向西传播的。所以它一直向西传到欧洲，就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镫开启。
0: 这对马镫诞生的年月，中国北方正处在一个超级大乱斗时代。简单来说，那时候的南方是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而马镫出土的北方大地群雄逐鹿，各个民族在这里疯狂拉锯，建国又灭国。在这个过程中，人马双重防御的重装骑兵甲骑巨装成为了北方战场上的王者。双马镫加上这全套装备，跻身中国古代战力天花板之一。如果你是冷兵器的粉丝，看到他们一定会高呼过瘾。
1: 我们看这个叫铁马镫，铁马镫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可以从侧面看一下，上下加一起像个圆的那个形状，那是给马露眼睛的地方，
0: 马的头是往这边的，向着我们这样子，这样戴的，
1: 对，
0: 保护马的。
1: 因为我们知道马脸长嘛，你可以看出这个长度，就想象的马头那个长度，后边竖起的地方实际上保护马脑门的地方。马也顶盔贯甲，人也要顶盔贯甲，这样的话人和马组合到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重装骑兵，这个装备我们就叫甲骑巨装。大家如果听评书啊，上了年纪的人听评书，然后有钩镰枪，钩镰枪专门钩这个马腿，把马放倒，因为马腿它保护不到那个程度。你要是拿枪或者刀去砍马身上，它都有这种铁甲，包括人都有这种甲胄保护它。所以呢，就是勾马腿。骑士骑到马上，他需要有马鞍的。 马鞍呢往往是木头做的，但是呢为了它的美化和装饰，马鞍的外层要包这种铜片，像这个铜片呢它有镂空的图案，而且上面做了鎏金。马鞍它不是一边平的，前桥要高，后桥要矮，所以它要叫高鞍桥。这种高鞍桥跟双马凳是互相配合，
2: 也是配套
1: 用的。
3: 人们通常用武装到牙齿来形容装备的强悍，那么甲旗巨装对马来说，那就是从马头武装到了马尾巴。
1: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像扇子一样这个东西，叫寄生，就是寄生虫这两个字。这个寄生呢是放在马的后尾，就是它放在后边起一个装饰的作用。因为寄生在马跑起来它是动的，它动的话就是因为骑士的后背，敌人在后边射箭或者什么偷袭它的时候，寄生一晃，起到混淆你的视线的作用。
0: 如果你喜欢看武侠小说，那么你肯定读过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或者看过他的电视剧，对吧？那么里面讲到北乔峰南慕容，那么这个慕容复是其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相信你也不陌生。慕容复以及慕容家族实际上呢，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我们看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当时时局是非常的混乱的，政权不断的在交替啊。那么慕容鲜卑就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那么他们呢，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和北燕。那么前燕、后燕和北燕的都城呢，都是在龙城，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的朝阳市。
3: 两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群雄割据。慕容鲜卑就在这个时期崛起并抵达了顶峰，势力范围从辽宁西部一路扩大至今天的河北一带，建立了多个政权，最强盛的三个史称三燕。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一心想要光复的大燕王朝原型就是三燕。
1: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但不是这个时期的。说到这个呢，就是前燕的时候就建立前，有个叫慕容吐谷浑这么一个人，后来他就因为这个王位的争斗，他就带他的部族离开了辽西，一直走到先到甘肃那一带，后来到青海那一带，他的后人建立了这个韩国，吐谷浑韩国到隋唐那个时期了。他依附于最后就作为了唐朝的附属国，封他做青海王，最后一代青海王的名字呢就叫慕容复。
3: 在金庸的笔下，慕容复是一个能迷倒女主角王语嫣的帅哥，而这个设定或许不全是杜撰，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慕容鲜卑人的样貌很有特点，长期在草原生活，和多个部族融合通婚，慢慢形成了深目高鼻的样貌，虽然看着有些异域感，但本质还是东亚人种。
1: 另外说到这个慕容鲜卑的人的形象呢，长相
2: 有迹可循吗？
1: 有迹可循，是凡是史书记载的，像从慕容伟也好，慕容晃也好，慕容俊也好，慕容的帝王都是长得高大魁伟英俊，这是通常的描述。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唐诗写永嘉之乱的，它里边有两句话叫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直戟生明堂。黄头鲜卑就是鲜卑的人外貌特征，可能就是
2: 金头发
1: 黄胡须，这样
2: 再次印证了金庸先生对这个历史非常了解，是吧？你看慕容复就是美男子。
1: 对。
3: 虽然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但在这个时期民族融合的速度明显加快，三燕就是典型的民族大融合的代表，汉人也跟着学养马打猎，文化上贵族读《论语》，一起上朝做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比如说这一幅 是这个狩猎图，我们能看到呢，这里面有两个这个人物，那骑马的这个很威武的，正在这个动态的这个射箭的，这是牧主人，和我们比如说汉代啊、魏晋时期的壁画是非常的相似的。通过这个我们能看到，其实它很受到这个中原文化的这种影响。代表四个方位的四个神兽体系已经完整的被

0: 这个鲜卑慕容他们所接纳。你看，这一侧就是青龙，这一侧就是白虎，这个就是白虎。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玄武就在我们的这个后方。
1: 和现代人一样，三英时期的古人很愿意在头发上下功夫，发型发髻越是繁复精巧，往往代表身份高贵，只有贵族女性才有条件打理高髻，佩戴华丽发饰。
0: 这幅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有4位美女，然后她的发饰是非常的繁复的，很有特点。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环鬓甲髻，她们的这个面容都是做了很好的这种修饰。这种妆容其实跟我们汉族人的这种妇女的妆容是很相似的。另外呢，这幅这个壁画，从这个方位上，我们可以和这幅壁画来做这种对比。这是墓主人的壁画，在墓主人的侧旁出现这样的仕女图，而且通过这个发饰，它是非常繁复的，而且是应该说是当时的贵族妇女才能够梳妆打扮的一种发饰，能够大致推测，有可能是这墓主人的夫人的。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说起步摇，很多人都会想到古代女性佩戴的步摇金簪，但你知道吗？在三燕时期，慕容先辈族的金步摇和我们现在熟悉的并不是同款。不仅贵族女性佩戴，也是贵族男士的潮流穿搭。看看这个纯金的摇曳装饰在花束的造型上，这是传统的贵族人家步摇配饰。这种金属摇曳的装饰风，相传是源自于西亚。
3: 经丝绸之路传入辽西，历史上也有传说指慕容部族的名号都是源自于步摇的音译演变。
4: 那它实际上是男士戴的还是女士？
3: 男士戴的。为什么说它男士戴的呢？就是北魏有个史学家叫崔洪，崔洪他写了《十六国春秋》，《十六国春秋》里边就讲这个。 慕容这先辈初到辽西的时候，看那个燕戴一戴的少年，多冠步摇，所以他喜欢自己也戴。那既然说是少年，他肯定是男士戴的，对。所以他跟那个女士戴的步摇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好多现在就是一说步摇，包括我们自己制作的有些这个科普的视频里边，都把这种步摇给女士戴上了。所以我只要看到，我就给他跟他们
4: 纠正一下。
2: 花式随步行而摇曳，故名步摇。带有这种花式的冠，就是步摇冠。金光闪闪的金步摇冠，就是慕容先辈人发明的。
3: 可以想象，它缝在一个皮质的帽子上面，用这个十字性的这个梁架，你看这梁架下面都是有针眼的。

0: 它说明它是
1: 缝在那个帽子上，
0: 对，缝在，
1: 等于它是在帽子上面，
0: 对，帽子上面。像这个旁边这个金裆，
1: 嗯，
0: 其实金裆是那个汉族官员显示身份的一种，就是也是在帽子中间镶嵌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它这个应该是汉文化的传统，所以说呢，它是一种慕容鲜卑文化跟这个汉族的官制和汉文化结合的。
1: 这个也是一个金裆，
0: 对，这个金裆。它是缝，也是缝树浮木出的，
1: 嗯，
0: 它的可贵之处呢有两个，一个我们看它上面有小的摇曳，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这种摇曳装饰是慕容鲜卑的特有的技术工艺，
1: 嗯，
0: 是在汉式的金裆上面是没有这种摇曳装饰的，
1: 哦，
0: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后边你看有个镜子，镜子反射后边，它是有佛像纹的，一佛两菩萨，
1: 对对对，
0: 佛教传入这个辽西地区最早的一个食物。这个器物叫虎子，
1: 虎子，
0: 嗯，关于它的用，
1: 虎子，
0: 对，关于它的用途呢有不同的说法，也有把它当酒器的。它的最通俗的用法，就是用我们通俗的语言讲是夜壶，
1: 哦，是挺像的。
0: 我们知道有个李广，他在山中打猎的时候，打死了一只猛虎，然后用他的形象做夜壶。这个呢是北燕冯素浮木，就是他的本人的墓葬里画的壁画。这叫斗拱的这个形式，所以有斗拱，只是汉式建筑里，对吧？是这种，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它是没有这种建筑。
1: 是的，
0: 黑狗，这是狗，是鲜卑族。
1: 鲜卑族的吗？
0: 对，鲜卑族的这个习俗，就是他送葬的时候要用黑狗去送葬。
1: 哦，
0: 这个是，所以它就是一个融合的
1: 文化交融。
0: 对对对，三足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三足乌是什么？
0: 就三只脚的乌鸦。太阳里边住的是三足乌，
1: 哦，
0: 这是中国的神话传说吗？这个怎么讲呢？因为这是65年发掘的，
1: 嗯，
0: 我们知道65年这个考古发掘的时候，好多技术啊，包括照相的技术都特别不成熟。我们现在65年现场的照片都是黑白的。
1: OK，
0: 当时最先进的办法留住这个色彩的，就现场临摹。还有这个可以看到，
1: 哦，这里面有写
0: 西关营子第二号墓，
1: 二号墓
0: 西壁壁画摹本，这个字应该是徐先生写的。
1: 天哪！
0: 因为当年他发掘的呀，
1: 他发掘的墓，
0: 徐先生发掘的，对。
1: 1965年北燕冯素浮墓的发现啊，在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墓葬呢，出土了近500件陪葬品。那么这些陪葬物呢，也是告诉了世人非常大量的有关北燕还有慕容鲜卑的历史文化样态和信息。主持发掘冯素浮墓的是中国的考古学家徐炳坤先生。那么在这次展出的很多的展品当中呢，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字迹。不仅如此，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登门拜访徐老先生，去听他讲一讲文物背后的故事。徐炳坤，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担任辽宁省博物馆的馆长。他在鞍山一带发掘了800多座汉代墓葬，很多极具分量的考古发现都是由他主持发掘。就比如之前我们带你看到的硬核双马凳的出土地北燕冯素浮墓，徐老的发现有好几项都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甚至刷新了学术界的认知。来到徐老先生隐居在深圳的住所，我们了解到他是在1950年进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工作。
2: 正式过来了吗？
3: 啊，来了来了，正在拍您呢。
2: 是吗？
3: 嗯，
2: 啊，我坐不起来啊，对不起啊。
4: 没事没事，
3: 没关系没关系。
2: 啊，欢迎啊。
3: 嗯，
2: 麻烦你们了。
1: 1952年，他被选派参加由文化部、中科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这期训练班被誉为是中国考古界的黄埔一期。
2: 做考古的有这个

0: 上海，苏建奇、裴文中，比如说梁思成，他是建筑学的，那个赵万里是研究版本的，是王国维的学生，这个老师，各门各类的，这实际上都是一等一的这个老师啊，因为那个几个那个动员报告下来，那个郭沫若也罢，这个谁这个王野秋也罢。啊，郑振铎也罢，啊，讲的就是说这个，这些国宝的重要性啊，啊，有些和而尤其是讲很多国宝都被外国人都弄走了，是我们就要保护这些国宝啊。
1: 正是这段系统专业的学习经历，为徐秉坤日后主持重大墓葬发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65年。辽宁冯素福墓遭遇非法盗掘，辽宁省博物馆第一时间派出徐秉坤和朱贵两位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文物清理和抢救性考古发掘。
0: 墓葬发现是在西关营子公社，啊，离西关营子公社还有40里地，啊，这个已经没有车去了，啊，想借个自行车也不行。那么路也并不好走，有些山路，三个人就一步行去了，走了40里地啊。我留在当地发掘，形状比较大的东西好清理，像马凳啊，这些铜锅呀，比较小的东西就很难发现。
1: 这枚范阳公章金印的出土，令徐秉坤异常惊喜。
0: 这方范阳公章金印，墓葬里头出土金印是第一次，这个是个官印，说明它是官印，啊，是官印，就是说当时的朝廷发的啊，很高的级别的印。
1: 然而，随后徐秉坤又有了疑惑，先前从盗墓贼手里回收的三枚印章都是铜鎏金材质。而这枚从墓中发现的印章却是金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三方印鎏金铜印呢，虽然这也都是冯素福的这个官职，但是都是异印啊，就是说假印。为什么说假印？中国古代制度，这个印章呢，你如果不做官的时候，这个印是要收回去的。这冯素福死了，当然他这些官就没有了，但是这个谁的家属或者什么人就有点损失，于是就做几方假印啊给他啊。这个范阳公章为什么是真印呢？高云那个黄王朝啊已经没有不存在了，没有人给他朝回收了，所以他保留下来，这是唯这个几方四方这个印章里边的唯一一颗真印。
1: 凭借四方印章实物，墓主人的身份最终被确认为冯素福，墓葬年代公元415年也随之明确。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双马凳改写世界军事史进程的提法。对这副马凳，主持发掘的徐秉坤投入了大量的心血。
0: 马凳刚才看就是刚出来那不是一个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它这个可以复原起来，因为马凳木芯儿的木头残破了，可以根据这个它外边钉的铜片来复原它。马凳这个有的铜片不完整了，可以根据这个木头保存的木头来复原这些铜片，所以这个马凳这个形状，是根据这些东西。这两方面复原的，
1: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经有一个论断说，中国马凳的西传直接催生了欧洲骑士制度的兴起，影响了欧洲封建时代的发展历程。上世纪80-90年代，李约瑟到访辽宁省博物馆参观考察，这是由徐秉坤全程陪同。而有趣的是，两位与马凳渊源极深的专家会面，话题却始终没有提到马凳。
0: 我没有提到马凳，因为这个博物馆的 宝物很多呀，东西很多，特别提麻疹的话，

0: 就显着博物馆的东西，这个好东西太少。他也没提，我分析他是在寻找新的资料。
1: 冯素福墓的重大考古发现也引发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它就像一个清晰的标注一样，在历史长卷上打下了一个确凿的时间烙印。
0: 有的考古学者就写信给我，说这个冯素福墓的发现使得这个日本的这一阶段的考古学啊见到了光明，因为他们发现那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证据。而冯素福呢，在中国文献这历史上他是有记载的，能够确定他的年代，这就是正史之实和这个补史之缺啊。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巨明赞助播出。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对美国提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现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结束战争。
1: 伊朗强调不信任敌方，停火的承诺当前仍是战争状态，核设施保持全面戒备。
0: 普京表示，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达成协议，并且批评西方国家刻意加剧对抗。
2: 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工党和反对党保守党都遭遇挫败及诱导，自由意改革党表现强劲。
0: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猫焦尔宣誓就任总理，并且要求总统本月底前辞职。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
0: 综合伊朗多家媒体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转交。伊朗方面称，根据拟议的计划，现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结束战争。而伊朗军方在同一天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待命。如果有国家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其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会面临困难。
4: 美伊局势当前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停火仍然非常脆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日称，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据报遇袭货船悬挂美国国旗。而科威特武装部队同日称，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这是美伊自4月初停火以来再次有无人机侵犯科威特领空。 此外，阿联酋国防部表示，阿联酋防空部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伊低烈度冲突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升温。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 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0日表示，当前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遭到坚决而果断的回应，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恩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新的指令。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 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一场工作会议上强调，对话或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实现伊朗的权利，并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9日报道，在美军封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之际，伊朗与俄罗斯正通过里海建立替代补给线，互通军用与商业物资，以助伊朗规避制裁，维持战争与经济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上交通网站更新的航运追踪及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0号成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进入到阿曼湾，驶往巴基斯坦卡西姆港。 航运数据显示，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从卡塔尔拉斯拉凡港出发，并且于9号进入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成功的通过海峡进入阿曼湾，预计将于12日抵达目的地巴基斯坦卡西姆港。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通行获得伊朗官方的批准，旨在与作为冲突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建立互信，而这也

0: 敬献花圈，两国人员随后前往苏联烈士墓园敬献鲜花，表示缅怀。九日俄罗斯胜利日当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强调朝方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和义务。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0号启程前往美国，而临行前对媒体表示，韩方正在推进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相关准备工作，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安圭博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1日同美方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
2: 安圭博表示，自2015年韩美商定移交战权以来，相关工作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安圭博还提及双方商议将于今年举行的第58次韩美安保会议上确定移交年份一事，并称这是他此行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而在核动力潜艇建造项目的合作事宜上，安圭博表示，韩美两国领导人已就此达成原则性共识，双方将再次进行磋商，推动相关事项落实。安圭博还对首轮谈判是否可能在上半年启动做出肯定回答。
0: 并强调，无论面临何种困难，这一问题都必须由韩美军事部门合理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地方选举在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而反对党保守党也是损失惨重。
3: 而极右翼的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 7日举行的地方选举投票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的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反对党保守党仅获约800席。 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在此次选举中也表现突出，前者获得800余席，后者获得近600席。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工党获得129个议席中的17席。 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6个议席中的9席，基本完全失去对议会的控制。英国首相斯塔默选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这一点。工党因反思并回应选民在此次选举中传递出的信息。他9日中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正确办法是重建，并指明前进方向。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已有20多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工党国会议员维斯特在接受采访时向内阁成员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到11日仍然没有内阁成员挑战斯塔默的党魁地位，他将会发起党魁选举。 不过，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则公开表示支持斯塔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执政工党和在野保守党双双是落败，反而是极右翼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健，来为我们点评与分析。崔先生您好，关于两大主流政党同步失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斯塔默拒绝辞职，但是他还有办法逆转狂澜吗？
4: 应该说这样一个结局呢，是在12个钟。我们知道，早在去年5月份啊，当时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方议会呢就举行过选举，在当时的选举中呢，实际上就基本呈现出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尽管这次这个应该说工党方面呢还是下了不少力气，但是显然在斯塔默政府啊执政将近2年之后呢，在这次地方议会选举中。 工党呢显然没有通过这样一个中期考试，我想主要的背景呢是因为，在经过保守党长达12年的执政之后，在2024年英国议会选举中呢，
0: 民众呢对于工党呢是抱有了很大的期待，所以当时工党呢是以一个比较大的胜率呢，然后入主了这个唐宁街十号。但是在1年多之后，显然，施塔默政府呢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政策承诺。尽管啊这个英国工党政府呢也想了一些办法，想要尽快呢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呢取得进展，但是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的条件，显然现在都难以支撑呢工党政府呢能够完成他的执政目标。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看到民众对工党荷包党两大传统主要政党呢，都感到了深度的失望。而在此同时呢，此前脱胎于这个脱欧党的英国改革党呢，以一些更接地气啊、更贴合普通民众心理的这样一些议题呢，获迅速的获得了英国民众的支持。尽管啊，这个现在对施塔默本人，包括工党政府来说，仍然还是希望通过一些政策手段呢，来挽回支持率。啊，来稳定他的这个执政基础，但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啊，由于英国现在面对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无论是在经济、民生，啊，在外交、能源等等方面呢，都是疲于应对，所以对工党政府来说，对施塔默本人来说，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当然，接下来呢，我想对工党政府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呢，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啊党内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上升。然后尽量稳固住，施塔默本人作为党首和政府首相的这个地位，否则的话，工党呢很可能会像此前保守党那样陷入这个轻易的换帅，然后来逃避责任，然后最终呢被英国民众所抛弃的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
1: 好的，谢谢崔先生所做的点评与分析。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酒后宣誓就职，承诺以服务而非统治国家，来带领匈牙利进入到和解与民主复兴的新时代。
2: 他在国会当面要求总统舒尤克在5月31日前辞职，指责其未能就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同日，毛焦尔的支持者在国会大楼前举行庆祝活动。
4: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九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领导国会第一大党蒂萨党的毛焦尔作为唯一总理候选人，他在投票中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的结果顺利当选总理，正式结束欧尔班16年的统治。毛焦尔随后手握国旗宣誓就职，他在讲话中表示，此次胜选是国民授权他开启匈牙利历史的新篇章。他承诺将服务而非统治国家，不仅要改变政府，更要革新制度。
5: Szeretném világosan kimondani itt a magyar demokrácia és alkotmányosság házában, én nem uralkodni fogok Magyarországon, szolgálni fogom a hazámat.
4: 毛焦尔在国会当面质问总统舒尤克，认为其未能针对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要求舒尤克在5月31号前辞职。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为4年，他领导的蒂萨党在上月选举中击败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取得国会2/3多数的议席。蒂萨党是新兴中右翼政党，倾向于修复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毛焦尔宣誓就职当天，匈牙利国会大楼再次悬挂欧盟旗帜，这是自欧尔班2014年开始持续执政以来，国会首次挂上欧盟旗。就职仪式后，毛焦尔在国会大楼前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匈牙利将向民主过渡，现场气氛热烈。匈牙利后任卫生部长海盖迪什在国会大楼前随着音乐起舞，随后与毛焦尔拥抱，多名议员也加入舞蹈。数百名支持者在台下欢呼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法国政府所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而相关法案于7日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另外来看到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警方检查站，9号晚遭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有15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一名警方官员透露，武装分子先是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撞检查站，然后又进入到内部向警察开火，引发激烈枪战，并且发动无人机袭击以及地面攻击。期间，武装分子引爆车辆，造成了检查站倒塌，一些警察在交火中丧生，还有部分人因为检查站遇袭身亡。 袭击发生之后，部分执法人员被派去协助。

0: 对警方，但是武装分子对他们进行伏击，同样是造成了伤亡。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的炸药。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激进组织在事后发表声明，宣布对事件负责。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新北市长三雄人母亲节跑行程送上节日祝福。
0: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的人员开始疏散转运。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3: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回来。十号是母亲节，在台湾，国民党、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及苏巧慧在努力跑行程的同时，也不忘祝贺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这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跑行程的同时，也对全天下母亲送上祝福。
2: 是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要借用这个机会，谢谢我太太，大概把我全家照顾得那么好。我跟我儿子大概一定排开一个行程来为他庆祝。
1: 李四川当天还在社媒发文谈及自己的母亲时表示，自己公务生涯数十年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少有返家，而母亲住院那一个月却成了相处最多的时光。李四川就提醒大家爱要及时。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在参加瑞慈宫建庙安座45周年绕境活动时，也祝愿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3: 我妈妈呢，其实我想她看到我这么认真工作，也喜欢我的工作，我想妈妈会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特雷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的水域之后，船上的人员开始疏散和转运。
0: 而西班牙方面介绍，截至转运开始之前，船上所有人均未出现症状。
5: 当日上午，红迪厄斯号邮轮在水域锚泊，船上人员分批搭乘小船上岸接受转运。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十日介绍，船上人员在严格的防疫和安保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转运期间，邮轮预计不会停靠码头。根据安排，西班牙乘客将首先被转运撤离，荷兰随后将转运本国公民以及德国、比利时、希腊的乘客和部分船员，其余人员将根据航班安排陆续离开。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日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在11日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未被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表示，此次汉坦病毒疫情传播路径异常，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具体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确认。他指出，气候变化正重塑全球传染病的风险，快速响应和监测体系是防控的关键。
6: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作出解读。他表示，汉坦病毒通常经啮齿动物传播给人，多为环境暴露感染。此次在封闭的现代交通工具邮轮上爆发，传播路径异常，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具体原因有待病毒测序进一步确认。张文宏指出，此次疫情是气候变化影响传染病地理边界的典型案例。气候变暖、生态环境变化会使原本局限在特定地区、特定宿主的病原体突破地域限制，向新区域蔓延。他强调，快速响应和监测体系仍是防控最为关键的两个核心要点。目前，全球多个国家正在推行100天使命，即在疫情爆发后100天内研发出足够的诊断试剂、治疗药物和疫苗，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协作网络共享数据和资源。他表示，中国国内传染病监测网络已然完善，需要更多聚焦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资助，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在9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国境。领馆指出，近日一名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因为误入印度境内被印边防部队拘捕。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进入到印度是需要提前办理签证。尼印边境为开放边境，国界标识较少，在尼中国公民极易误入印境，所以如果没有有效签证，就会被印方拘捕，风险极高。印度对于非法入境惩处是十分严厉，无论有意与否，面临2至8年监禁和罚金，而且难以保释。领馆呼吁在尼中国公民要高度重视，切勿抱着侥幸的心理或者是轻信当地向导，避免不必要的严重后果。同时提醒，持有效印度签证者，如果未经官方书面许可，不得前往外国人限制区域，也不得逾期留。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驻墨驻英国大使约见英国的官员，敦促停止反华政治操弄。
0: 港府表示，香港首季经济表现亮眼，原因之一是出口强劲。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的提出严正交涉，驳回英方无理指责，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上升5.9%，主要原因之一是出口强劲。他认为，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但是香港未来经济前景是积极正面。
2: 香港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日前公布，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十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第一季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数据亮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出口强劲，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人工智能相关设备。
3: 出口强劲呢，里边仔细一睇呢，就系其实内地同香港。

0: 香港的商界呢就非常之敏捷灵活，个出口市场我哋见到起咗明显嘅变化，呢个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都觉察到呢全球呢而家呢是人工智能热潮，尤其是我哋国家同埋美国。咁呢就因此呢个出口里面呢有相当部分呢就是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设备啊其他嘢。再加上呢就是通讯相关嘅设备。咁我哋见到呢一个形势呢就都可喜嘅。
1: 陈茂波又强调，第一季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数据，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也有部分与建筑相关。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接下来恢复力度会更大。而在金融市场方面，资金来源地也非常广泛，
0: 大概是40%左右，一啲资金咧就系欧美嘅资金，机构投资者。南向通的資金都重要的30%左右。此外呢在東南亞、中東、以至其實我們本地的金融機構投資者就個份量份額都相當大。我們覺得個勢頭不錯的，同時間呢我們也都要創新。
1: 陈茂波認為香港未來經濟前景積極正面，雖然有地緣政治挑戰，油價上升帶動通脹，但香港金融市場的情況加上特区政府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也能成为重要经济动力。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今天是母亲节，大批香港市民到旺角花墟选购鲜花。有当地花店表示，今年的销情与往年相若，但是花束的定价有所下降，希望能够提高竞争力。
3: 今天正值母亲节，香港旺角花墟的花店门口摆满各式各样的花束，不少市民一大早到场选购，也有市民悉心搭配花束送给母亲表达谢意。
4: 买咗康乃馨啦，同埋满天星咯，系咯。
5: 有咩特别嘅？
4: 母亲节康乃馨系代表即系一个叫爱心啦，即系母亲嗰啲系啦。我媽就冇乜點大選擇嘅，只不過你有花送俾佢，其實個個母親有花送都開心啦。
6: 我買咗五扎花俾媽咪插花樽咯，佢中意紅色、粉紅色、紫色，我就買咗一齊俾佢。因為今日媽咪要做嘢，跟住就夜晚先慶祝咯，跟住就諗住一齊食嘢同埋切蛋糕同買花俾佢，我買定啲花俾佢。
7: 知道媽媽中意藍色，所以買咯。媽媽母親節快樂！祝你年年18岁，我会考试考好啲噶啦。
3: 有香港花店店主就表示，今年母亲节花束的定价较去年低，但由于受到本港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花店利润仍然降低了1/3。
8: 因為今日都應該忙嘅，同媽媽飲茶食飯咁樣。咁我諗尋日同前日，即係母親節之前可能會多啲。咁可能今日咧都會有，但係可能個銷情咧就冇尋日前日咁多咁樣咯。即係可能今日係有20-30扎又唔定，咁但係就冇預備嗰啲咁多。around 250-680都有。今年嘅經濟始終都唔係咁好，咁我哋都想即係身為仔女咧，即係用嘅 budget 唔會太多，但係都可以盡表佢個心意咯。
9: 除了降低定价，花档的档主又说，今年母亲节还特别定制了玫瑰、百合还有康乃馨作为定制花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市民买花。凤凰卫视记者赖嘉怡报道。
10: 刚刚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的7连冠。再来看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中国首站10号在福建的福鼎启动，人形机器人在当地和人类协作，深度参与制茶的全流程，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
11: 在福建福鼎市，前不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机器人，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和人类共同协作，尝试参与采茶、运输、晾晒、烘焙、压饼等全流程制作。
12: 下来一点，右边去一点，
5: 再过来回来点，再左边。哎，
11: 人形机器人首次到茶叶生产实地环境检验训练成果，最终完成了既定的挑战目标，打破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闪电，在山路上转运茶叶，提升了崎岖路面的运动控制能力。在烘焙环节中，机器人则利用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温度，与人类技师共同完成茶叶炭焙的精准控制。通过动捕技术，工程师团队完成了一系列数据采集工作，不断优化提升五指灵巧手的柔性控制技术。人形机器人或将成为破解茶产业用工难题、推动传统工艺数字化传承的核心突破口。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八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以场景任务促进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10号，我是李雅倩，
1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天是母亲节，一个满是温柔与牵挂的日子。想想我们记忆里关于母亲的画面，大多呢和天气有关。下雨天，校门口那把永远比别人早到5分钟的伞；冬天出门前那句多穿点的唠叨；夏天傍晚端出来的一碗绿豆汤。她不善言辞，但每一句话都带着温度，像这个季节的阳光，不刺眼，却总能照到你需要的地方。也正是这缕温柔的阳光，悄悄开启了北方接下来的晴热模式。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一轮炎热天气过程呢也将会展开。从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华北往南，最高气温将纷纷升到30度以上。明后天炎热持续，高温呢也会逐渐增多，像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呢都将会出现高温的天气。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会达到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预计15号高温将会缩减。虽然说最高气温飙升，但是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呢，普遍都是保持在10度以上，其中像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呢，还将会超过15度，局地甚至是在20度以上。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早晚出行可采用洋葱式穿搭法。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来袭。预计明天开始到14号，江南、华南以及湖北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轮过程暖区对流特征明显，降雨的突发性强，大家要留意当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各大城市具体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北方多晴热天气，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北京这里，明天呢晴天继续，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不少地方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说像西安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炎热天气来袭，建议大家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18到30度。再来看一下香港，这里明天呢是23到29度，天气呢可以说是温和舒适。愿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被爱意紧紧包围。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我
5: 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The narrow street.Two shores within sight.
0: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6: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就金厦大桥。
9: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2: I'm Toby. Come with me to explore the Xiamen Kinmen Bridge.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1: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互综。

0: 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e Xiamen section of the bridge is not just a single sea crossing structure. It is a complex project combining bridges,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inter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design, the route starts from Xiamen Island, extends eastward through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connections, links to the bridge section, and ultimately reaches Xiang'an Airport and Dadeng Island.The tunnel section alone stretches 11 kilometers, making it one of the rare large-scale near-sea urban underground interchanges in China. Next, I'm heading underground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equally critical part.
3: 我们现在要走多远吗？多深呢？
4: 这里的话，开挖深度在28米左右。
3: 我们这个水道就要直接跟桥上连起来吗？
4: 对，我们也是一个公路隧道，在这一个洞子里边是三个车道，设计时速是80公里每小时。
3: 为什么要修这么一个隧道呢？
4: 隧道的好处呢，一个是可以地下空间的一个利用，第二个事情呢是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第三点就是说呢，可以实现一个地面和地下的一个交通分流。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标注的每一个环号的位置，485环啊。然后呢，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生产日期，哪套模具生产的都会在这边标注好。后期的话，它会有一个，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管片进行溯源。整个管片之间，你看还有防水在里边，甚至是几道防水材料在里边。要不然，其实你看这么大一个断面，它在井下。它的井下的话，它在地下，然后地下水位又很高，相当于整个隧道是泡在水里边的。泡在水里边的话，那整个隧道这么多拼缝，它为什么会不漏水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防水也进行了一个设计和这个施工，所以说呢，导致我们现在管片的成型质量非常好，就是说没有渗漏点。
2: By March 2026, the right line shield tunnel had already been completed.While the left line tunnel is scheduled to begin in June.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e entire Xiamen section will be open to traffic by the end of 2027. While the tunnels take shape underground, the bridge above continues to extend eastward, with its leading edge now reaching Dadeng Island.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夏津大桥厦门段主线的这个终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后预留往金门的这个接口，现阶段我们先修到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通过边上两条匝道，就这个沪通立交，先跟翔安国际机场先连通。今后我们的主线就是从这个端头开始，从这个两座这个匝道桥的中间往金门那个方向去修。
3: 那现在呢，为什么停留在这儿呢？
5: 因为现在现阶段我们先保证这个从厦门本岛跟机场之间的这个连通，那往金门的这个线位的话，虽然说现在这个技术储备是成熟的，那就等待这个建设的这个时机。
2: For Kinmen, connection is not just a future vision. Even before a bridge, another form of cross-sea link had already arrived. In 2018, Fujian began supplying water to Kinmen. Today.Around 80% of Kinmen's water comes from the mainland. What kind of changes might a bridge bring? Perhaps the answer can be found in the experience of water supply.
3: 这个水从哪过来的？
6: 祖国大陆来的。大陆这个供水区啊，我去参观过好多次。大陆为了要供水金门啊，当然他也改善他们当地的水质。几年大概投资了100多亿人民币。这么多，最近还在做，他也想把福建省所有的水系把它连接起来，还要开辟第二个供水金门的设施啊，确保就是说供应金门的水源无一匮乏。
3: 提到这个项目到就是实现了，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6: 这个大陆开始提出供水金门的计划是从1995年。
3: 金门是2018年通水的吗？
6: 2018年8月5号。
3: 8月5号。
6: 今年

0: 进入到第八年了，
1: 九五年提到的，然后最后是2018年同学的，那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
0: 本来一天可以到达，都是人为设置的很多障碍了。
1: 老百姓呢？当时老百姓会反对吗？
0: 老百姓我的了解是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他有苦难言了、啊。像我们小时候连水都没得用，我们连伸张都不敢伸张，你伸张了，你包杀你说你思想有问题啊，啊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53年，金门大概有长达8个月一滴水都不下来。那时候我读小学4年级，就是只能打汲取那个水井里面的水嘛。啊，我们那个湖下的水井还不是很深，大概是10米深左右，半夜都要抢水。我小学的时候就要去抢水。我
1: 们什么叫抢水？什么叫抢水？
0: 大家就是要用那个水桶到汲水啊，到水井里面深坑里面去汲水啊。但是大家就抢水，然后长期就不下雨，水位也下降。金门严格讲，我们有26口监测井，啊，就是说自来水也要知道说，哎，有没有被海水渗透进来，有没有盐化。在我任内啊，17年以前，26口就有14口是盐化的。好，我们那个同学在马山附近种菜，他不浇水还好，一浇水那个菜都死掉了，那个水井都盐化了。
2: For Kinmen, water supply was never just about quenching thirst. It's about whether the island can sustain stable living conditions and whether it has the confidence to keep developing. Li Zhufeng feels this.Deeply.
1: 那你觉得从18年通水到现在，给我们金门的老百姓最大的变化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0: 以前金门的水哈，打开那个水龙头，那个水是臭的。现在老实讲，这个水我们现在大概金门一天2万多的量还不多了哈、那大概80%都是靠这个。我们现在从大陆来的那个龙湖，还有那个什么水库，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喝的。金门的用水就是需要靠大陆啊，现在才5、6万个人。都需要靠大陆。金门假如要发展，不要说高度发展，要发展到50万人，也应该吧？你不靠大陆，你哪来的水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民生才是真正政府存在主要的价值啊。意识形态的东西固然每个人都有，但是民生应该是摆在第一。金门特产行，欢迎大家来参观。通水纪念酒，这是5周年的。
3: 对。
0: 甚至现在酒厂的都是从
3: 泉州那边过来的，
0: 对，三美水库、龙湖水库到金门的田埔水库，
3: 对对对，
0: 我们以前
3: 靠水池，
0: 地下水一直往下渗，海水倒灌，真的哈、大陆再不来水哈、我看我们连酒都不用制造，
3: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哎，
3: 看看能不能再通啊，充电呢、我们很期待、
1: 已经通水，你期待通电啊？
3: 当然，金门人，对，我们金门人是吧？
1: 为什么喜欢通电呢？
3: 近啊，就近啊。就近啊，民生啊，吃喝完了都需要电啊。
4: 你听说过这个夏金大桥吗？
3: 有，我听过。你们叫夏金大桥，我叫金夏大桥。我
1: 这个
3: 我很喜欢啊，我们也期待啊，可以通，开个车就过去，换个证，是不是？对不对？不用
0: 统一了以后也不用换证了啦。
3: 对啊，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是吧？懂我意思吗？
4: 我懂。
3: 我们是福建金门，从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福建金门，
4: 你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会开通这座桥，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变化吗？
3: 变化很大，经济效益很大，是怕金门的湖地容纳不了。金门的湖地跟厦门一样，可是我们金门的很多的基建哦，还没有厦门那么稳固。很简单的，还要像一个吃的东西，一下子厦门来1000个人，我告诉你，广东粥啊、油条都要排队了，是不是？哎呀
5: ，I'm very happy with that. I'm not very happy with my burnt nose, but I'm very very happy with this baijiu. Take this home, and I'll be drinking it with friends.
2: In 2019, as part of efforts to promote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the mainland proposed the idea of first achieving connections between Kinmen, Matsu, and Fujian's coastal regions in water, electricity, gas, and bridges. This became known as the Xin Si Tong, or the New Four Links. But from the Xiao San Tong boat crossings to the Xin Si Tong New Four Links,Every step towards connection has been difficult. Behind each one lies the efforts of one generation and the continued waiting of the next. As Li Zhufeng told me, the Xiamen Kinmen Bridge under construction is not just a road connecting two sides. It represents another possible path towards the island's future.
6: 就像我父亲以前，推动小三通跟李县长，那他们也是很辛苦，经过很多的千辛万难。现在夏津大桥它有个站点在翔安机场，那翔安机场未来新建好的话，那可能它会释放出两三万的工作机会，两三万工作机会，那如果分个十分之一给金门两三千人，那金门的年轻人口就不需要再去外地，譬如说很多金门的年轻人他都到台北、台中、高雄去工作，那他就可以说去翔安机场上班，每天开个车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去翔安机场上个班，然后再下班的时候再直接开回来。那一方面他就把年轻人留在金门，那就不会说造成人力外流，那也可以在家乡去做一些事情。
0: 我们还有一句话讲说，人潮就是钱潮了哈。我们也希望更多大陆的这个乡亲朋友啊，来金门走一走，看一看，带着人潮来了，钱潮就有了。所以现在金门，你看，你仔细看一看，还是很萧条的，啊，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有5-6万个人，跟厦门岛一样大，才不到厦门岛1/10的人口。
7: 所有政治的初衷跟胸怀，应该以人民为出发点。
8: 这一代的我们，更应该摒除掉任何无谓的政治障碍，让下一代两岸的年轻人可以勇敢逐梦，追寻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梦想。
9: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高氏早苗正式取消了出口武器的类别限制，并有可能会向澳大利亚出口杀伤性武器。前几天他不是还去澳大利亚磕头去了吗？貌似是拜倒忏悔，其实是求人下单。德国总理默茨批评华盛顿正在被伊朗羞辱。特朗普正愁没地儿撒气儿呢，莫茨你送上门了。
9: 古井贡酒年份的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2: 其实如果用一个小朋友来形容他的话，他是一个很多问题的小朋友来的。你凑住他的时候，你总有很多是你没想过的问题会发生。想一定又是自己，各样都是自己，有乜可能想到喂要10年才做到一个社企餐厅？即是你少啲恒心的人，我想都已经放弃了噶啦。
13: 因为就系好多地方都接受无下，咁呢度呢个地方很好咯，咁我哋可以同佢一起共餐咧。
12: 我哋会申请宠物牌照，同埋而家呢个位咧，就算为你落雨各样，咁佢哋都可以入去避下。呢个地方无论以前而家都好，其实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将以往嘅人情味带翻嚟呢个地方。

0: 呢度咧就係排頭村，咁其實佢哋咧就都冇乜點變嘅。講緊二戰到而家都係咁樣嘅規模格局，咁山上面都係有居民住嘅。咁呢度咧就係三級歷史建築物啦，舊身嘅沙田鄉事委員會嘅 office。咁而家咧就係一間由沙田鄉事委員會 hold 嘅社企餐廳嚟嘅。咁個餐廳其實都係會請我哋所謂智能有少少似小朋友嘅朋友仔啊，或者一啲即係好耐冇出過嚟做嘢，可能又係單親嘅媽咪咁樣。
1: 咁以前攞身份證啊、回鄉證啊嗰啲，全部都喺呢度攞噶啦，打九針啊嗰啲，所以政府辦嘅嘢就響鄉事會做噶。成個沙田，我諗如果原居民就20,000幾啦，連埋外邊嘅居民有20,000幾啊，咁一共40,000幾50,000人咁咯。真係做嘢嘅人咧，就一兩個嘅啫。
2: 而家見到咧，依一座建築物咧，係喺1949年落成嘅。超過70年歷史啦，咁大家講得出嘅問題咧，都出現咗，譬如話漏水啊，有一啲石屎嘅龜裂啊，咁所以咧，當我哋要將原有嘅會址活化咧，第一件事我哋要將佢係叫做係成個建築嗰個結構改善翻少少。
0: 其實咧，都用咗10年嘅。爸爸佢本身咧就因為依度鄉事會搬咗新會址啦，咁樣之後就覺得依度凋零咗，咁佢又係歷史建築物，咁冇理由拆佢啊！我哋都想做社企係好耐噶啦。咁其實點樣嚟嘅咧？依兩幅畫就係咧，我哋叫一班姐姐，即係講緊可能50-60歲嘅姐姐，同埋一班中學生一齊坐喺度傾，就覺得啊，沙田有啲乜嘢令到大家覺得一做就諗起沙田嘅？咁最終咧就揀咗兩個，第一個咧就係龍舟，第二個咧就係馬場。嗰度咧就有兩隻馬啦，咁就係寓意咧。喺馬房裏面嘅馬係啦，咁之後咧個地下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城門河嚟嘅。咁城門河咧嗰啲海波浪同埋嗰架船咧，其實都係人手一筆一筆咁樣畫出嚟嘅。咁城門河就係取意於咧我哋咧每年咧新曆六月，即係農曆五月嘅端午節，我哋嘅龍舟比賽，我哋沙田係最矚目嘅賽事嚟嘅。
1: 其實如果我覺得咧，就係話，其實每一樣嘢同埋人咧，都不停要進步嘅。即係如果唔係一落後，你咪俾人睇咯。即係你淨係一個古物，你唔會發揮到你嘅作用。
0: 其實如果用一個小朋友嚟形容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多問題嘅小朋友嚟嘅。你湊住佢嘅時候，你總有好多係你冇諗過嘅問題會發生。因為我哋真係釘牙口釘。鑽一個窿都要去申請，因為依個三級歷史建築物，電嘅問題啦，譬如人事嘅問題啦，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問題，譬如防火啊，即係嗰啲消防牌照啊，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咧，我哋有啲嘢我哋係未諗過，或者總係有啲你控制唔到嘅嘢發生咯。喂，你要10年先至做到一個社企餐廳，即係你少啲恆心嘅人，我諗都已經放棄咗噶啦。
3: 我已經23歲，12月10號開始做，做到而家。
4: 你主要做啲咩嘅？
3: 樓面。七彩、大彩，我知啦。
4: 做得好唔開心
3: 啊？好開心。
4: 咁其實係邊個介紹你嚟呢度做？
3: 沙田小學校介紹過嚟嘅。
4: 咁你每日翻幾耐㗎？你
3: 其實？有時翻3個鐘、4個鐘咯。
4: 咁呢度做嘢感覺點啊？
3: 好，好多。
4: 你學咗啲咩啊？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بعد 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上来之前，我刚刚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啊！《笑逐颜开》节目上一周那一期拿到全凤凰卫视收视率的第一名。就知道为什么出场是这样，就是，我也做过生意，对吧？就是做节目，其实跟做生意是差不多的，创业呀什么的，就是一样的，就是要试错，啪有一个对的，对的时候马上我们要复制这个模式，不停的复制。所以从这期开始，我们会不停的重播那期第一的节目，请收看，谢谢。然后就是我还特意跟我的同事们说，就是拿这么一个第一啊，不算什么事儿，一定要谦虚，不是咱们笑逐颜开节目有多好，是他们太烂。我思来想去，估计就是因为5月3号播出的，可能在节前那几天录的吧，然后我估计是节前其他节目同事放假心切，然后他们就发挥稍微失常了一些，对吧？就谁不想放假，你不要说同事，就我们领导，就5一前那天下班跑得比谁都快，路过我的时候，我都听见冲锋号了。你这才是好领导，对吧？这叫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调休吧，反正是吧？就我们领导好，但是有的领导就很扫兴。谁呢？隔壁日本的大领导高市早苗，前一段也是日本的公众假期，高市非但不放假，还加班发表了一个演讲，演讲的内容是要推进修改宪法。注意，当天这个假期叫日本宪法纪念日，在宪法纪念日当天要改了宪法。就这种扫兴程度，无疑是在结婚纪念日提离婚。高市早苗此举何意？宪法又是他说改就能改的吧？本期笑看风云，一同关注一下。我们先说高市当天演讲都说了什么啊？浓缩起来其实就一句话，他就说：由于时代的要求，我们不得不推进修改和平宪法。虽然高市想修宪，这个不是新鲜事儿，但是我还是很诧异，就你好歹装一招，啥叫时代要求？啊，时代托梦给你了。毕竟高市的恩师安倍晋三，不光早有修宪的想法。但是这现在他也有托梦的条件了，对吧？玩笑归玩笑，安倍跟高市琢磨点啥，咱们都是心里很清楚的，不就是想通过修改宪法把日本重新军事化吗？其实修宪这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这师徒俩没有少做小动作。举一个例子，日本曾经有个禁令啊，叫武器出口3原则，各位知道哈，最近你要看新闻老说这个事儿啊。大意呢，就是说日本永远不能向外国出口武器。战后确实遵循，哎，很多年啊，我这是遵守这个3原则。但是在2014年，安倍偷摸给改了，动了一个心眼儿，把武器出口3原则改成了叫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意思就是说，我不卖武器，我卖的是防卫用品，我不出口，这个叫转移，好吧？虽然说就是文字游戏。但从实际结果上来说呢，还算可以接受。毕竟防卫用品主要都是卖什么防弹衣啊、头盔啊，咱们确实很难较真儿啊，这算军火还算劳保用品，对吧？但是最近高市的动作就十分危险了。4月21号，高市内阁修改了安倍的这项政策，正式取消了出口武器的类别限制，并有可能会向澳大利亚出口杀伤性武器。前几天他不是还去澳大利亚磕头去了吗？貌似是拜倒忏悔，其实是求人下单啊，带货真难啊。这就很危险啊，你想想，武器生产出来了，出口还是自用，谁说得清楚呢？还有4月23号，高市又祭出了一个更危险的动作，那就是决定要重新设立国家情报机关。为啥说是重新设立？中国人懂啊，情报部门日本有过呀，特高特呀，对吧？川岛芳子、南造云子，那在横店死多少回了？高市是想让他们再死一回吗？没有战争，无人挑衅，好好的，我请问你，你要收集什么情报啊？你想要打听啥呀？
哦，对，你确实要打听一下特朗普的喜好，对不对？下次见面咱能舔得更好，是不是？高氏苗子啊，不论是情报机构还是武器出口，放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不会说什么。但是，喂，你是日本呢，你还出口武器，你配有武器吗？就是我说的绝对不是气话啊。因为日本自己的和平宪法里边就规定了，日本不仅永久放弃战争权，并且不能有任何军事装备和军事力量。这是当年麦克阿瑟主导给日本定下的规矩，目的就是要彻底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那真要较真的话呢，你都不应该有武器呀，你咋出的口呢？哎，这就要说到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了。日本人弯下腰来，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废寝忘食的研究这个宪法的漏洞，基本就是把这本宪法当癌症一样给攻克了。

啊，你比方说宪法里边有说日本不能有军队，好，我不建立军队，但是没有说我不可以自卫啊。于是我招了25万人，给他们公务员编制，让他们荷枪实弹，让他们日日操练。但注意，他们不是军队，他们是自卫队。宪法里说了，说不能有武器。那好，那我不制造武器，但是坦克、导弹、战斗机我们要造的呀。他们不是武器啊，是这25万公务员上班的小道具。所以，你就照这个思路，对吧？你这么玩，我高适，你不要研究怎么修宪了，你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语言学就可以了啊。那话说回来，今天日本已经成这样了。那高适现在修宪到底要修个啥呢？具体而言，他现阶段要推进的是两点：一要承认，正式承认自卫队的存在，并赋予其宪法上的法律地位，也就是不光要事实存在的军事力量，他甚至还要给他们名分。人说了，以后咱们就不叫自卫队了，咱们改名叫国防军，啊，就是咋说呢？你要这么不要脸的话，叫什么国防军？你就叫奥特曼，听起来很有本土特色。而且战斗力好强，而且现在叫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 AI 的感觉。其次呢，他还想着要增设一个紧急事态条款，啥意思呢？就是要求法律赋予日本政府在大规模灾害、武力攻击这种紧急状况下的超常规权力。这个就更引人遐想了。日本人用精湛的语言学能力，什么叫紧急状况呢？当然。他失去了理性，我们要理智的看，并不代表着所有的日本人都疯了。首先，高市想修宪，不仅需要这个他已经拥有的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啊，修宪是要全民公投的，这个难度就大多了。你知道，绝大多数日本人还算清醒，虽然说高市支持率不低，但是为什么支持他？主要得票来源于他的经济政策。但你一提战争，日本人也怵得慌啊。对吧？我就想着是跟你一起抗通胀，没有想到你说哎好啊，上战场死了你就感受不到通胀了，这谁受得了啊？所以民调数据显示，目前仅有17%的日本民众是赞成这个修宪的，国内呢他们是抗议不断。光5月3号这一天，有5万日本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不要觉得5万人什么呀？像这深圳2个小区就够了，是吧？但是日本人跟美国人、法国人不一样，日本人还列车上打个电话都啊，斯密马赛影响到你了，怕。所以你让他们就极度社恐这部分人上街喊口号，那真是豁出去的。其次呢，自民党内部也并不团结，不仅石破茂、林芳正这些温和派反对他，根据日本媒体的透露，就连一手扶他上台的麻生太郎也跟他产生了间隙。麻生太郎本来就想，哎，扶着高市冲在前面当个傀儡，哎，我稳坐钓鱼台操纵一下。没有想到高市过河拆桥，上了岸就已读不回。说麻生太郎身边的人爆料啊，说麻生私下老是在抱怨，说高市到底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知道，高市什么都不跟我商量。但是以麻生的政治实力啊，一旦高市行差踏错的话，他仍然随时有可能发动倒戈，把高市斩落马下。哎，这个本事还在啊！如果审视历史，就会发现今天的日本特别像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那个德国，经济长期萎靡，日元汇率跌跌不休，老百姓看着干瘪的钱包，对未来充满恐惧跟不安的时候，理智就会向本能妥协，去抓住任何一根看起来很硬的救命稻草。而高市就是给生病的日本开出了一副叫军国主义的猛药。这个药吃下去，或许能让人看起来满面红光、青筋暴起，但这不过是透支国运的回光返照。它的代价，就是把整个国家再次绑上战车，开下悬崖。说到这儿，广州见。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
1: 指挥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证实，5月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一艘韩国货船，在调查之后确认是遭到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导致。据报，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即将抵达巴基斯坦卡西姆港，这是美伊战争以来首艘获准通过的卡塔尔船只。外媒称，俄罗斯私营航天企业太空能源公司计划于今年在俄滨海边疆区动工建设超轻型火箭发射场，而消息指发射场年发射能力可达50次。根据法国政府所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已经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中国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历时156天。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欢迎来看，请问。一位球迷请问，距离世界杯仅剩一个月，往年这个时候网上都开始宣传了，今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有消息说截止目前，消息啊都是消息，国际足联跟中国相关方的谈判还在拉扯之中，网传说国际足联的开价是3亿美金，后来降到1.5亿。国际足联解释说哎，这今年的价格高是因为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一共有104场比赛啊，之前是32支球队，应该是64场比赛。那现在所以这一届这么多队这么多比赛，他们的总预算就高了，到了40亿美元。但是你扩军关我们什么事儿呢？扩到我们了吗？啊，你扩到100支试一试呢，我们可能能有机会，对吗？瞧你扩进来，这扩什么队呀？海地、库拉索、佛得角、巴拿马，找他们要钱去，要不去啊？在国际足联的商业体系里边，他们把中国和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划在了一起，叫一级市场，所以转播权美国第一贵，合计是超8.3亿美元，英国呢是两届打包买，也超3.5亿美元，相比之下。说要咱1.5亿，哎呀，显得他人怪好的嘞啊！但是同为14亿人口的大国，全球第6大经济体的印度，是吧？你们知道国际足联给印度开价是多少吗？路透社的报道，这个就不是网传了，说印度2026和2030两届世界杯打包1亿美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吧，好吧？就这，印度嫌贵。表示说我们只愿意出2000万美元，可不可以商量一下价格啊？太侮辱足球了吧，啊，你们那儿首富家儿子结婚花6亿美元，就这么一想，就像不转播也罢，对吧？你还能在世界杯针对我们吗？你不能。而且对于广大的中国球迷来说，没有版权那就等于全是版权。等会儿，其实不转播，大家心里明镜似的，对不对 ？Why？ 不就是个商业逻辑吗？就是赞助商不够吗？对不对？我们数一下前两届，你回忆一下前两届世界杯，主赞助商都是什么样的？就是咱们的这边的转播啊，是不是都是招聘类的？现在聘什么呀？员工就是闲散劳动力是有，老板没了，问题是你知道吗？老板直聘老板呢，是吧？对，再一个就是酒，很多的白酒的企业，其实他们现在越发清醒，会把他们为数不多的这种宣传资金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节目之中。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梅西，你赞助10亿，梅西会做这个动作吗？一名热心观众请问，我老公特别爱吃榴莲，没事就老想买老想吃，吃榴莲有什么危害吗？这不会是我老婆问的吗？我去年吃了3个月榴莲，我以榴莲好吃想买给老婆孩子为理由，每天买一个榴莲，在他们发现之前吃完，所以胖了10几斤，以至于我今年我每天我都在那个榴莲摊上闻，有时候还捅两下，你知道吗？哎，真好啊！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减肥周期，我人生第一轮减肥啊，我是瘦了点吧？那我是不是就能吃一个了？给我馋的呀，好吧，吃榴莲有什么危害？我现在只知道吃不到榴莲有什么伤害，好吧，吃榴莲虽然没有什么伤害，但是我还要劝你哈，不要轻易给你老公吃，因为天天吃还是挺贵的。不过马上就到5月中旬了，这是全年榴莲价格最低的时候，同时也是榴莲最好吃的时候啊！届时榴莲在手，快乐我有。
榴莲自由的味道实在是太臭了啊！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啊，吃了榴莲之后绝对不能喝酒。就前一段，福建有个女子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四两白酒，当场呼吸衰竭。因为榴莲里边富含多种含硫化物，会抑制体内解酒酶的活性啊，导致酒精在体内堆积，引发酒精中毒的啊。所以特别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呢，这种组合会诱发致命的危险。榴莲配酒，说走就走，好吧。这个紫菜现在老火了，英皇25什么周年那个纪念版紫菜有明星卡，这谁呀、啊？这个我要是不知道，出去买包紫菜，拆开打开，哎呦，这玩意儿怎么还有酒店的小卡片呢？一名宝妈请问：五一假期带孩子旅游，景区里光着膀子的 NPC 跟游客玩亲亲抱抱举高高。孩子问我：那些哥哥为什么能随便亲别人？我该怎么回答呢？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说实话，如果孩子问我，你，我也很难解释这个 NPC 为什么要跟游客在那逼咚，然后借位亲吻 ，why， 然后会嘴对嘴在那喂棒棒糖 ，what， 这不是应该在夜店？但我知道，真有不少人就好这口。就是这类擦边表演，看似能在短时间内为景区收割流量、拉升人气，实则，哎，还真的收割了流量、拉升人气。

0: 于是景区干脆破罐破摔嘛，对吧？咱们哗众取宠，追求网红效应，毕竟有的地方吧，他要是不搞这个，谁去啊？对吧？就有没有好的 NPC？当然也有啊，河头老街有个李白，主打是有文化。你问他啊，被家里催婚怎么办？张口就能回"催婚何须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
1: 李白，我过年没催婚怎么办？
2: 催婚何须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今朝饮尽杯中酒，他日佳人伴远游。
0: 还有清明，不是我，这是那个 NPC 说的，我哪会说这个催婚怎么办？那活该，啊！我这个人主打是一个破罐破摔，啊，一个好的 NPC 可以成为撬动整个景区命运的关键支点。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走红之后，所以那个公园年客流量暴增130万。现代年轻人旅游早就不满足于看风景，他们要的是沉浸式体验。比方说，你开一个车开到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的夜市的中间停下，你会有非常好的沉浸式体验。这事儿你们都知道吧？我也不必多说。有调研显示啊，就是这个景区里边，如果参与了 NPC 互动的游客，他日均的停留时间比一般的没有参与的会长2.3个小时，这就很重要，这是有价值的数据，因为它会直接带动景区餐饮、文创这种二次消费。那面对质疑，有人就说："哎呀，这光着膀子怎么了？怎么了？NPC 跟游客你情我愿有什么问题？"哎，我那小卡片呢？那你说我打着卡片上的电话，那个小姐姐来了，也是你情我愿，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呢？一个人问，听说福岛无人区现在已经被野猪占领了，还出现了超级野猪，是不是马上就能进化出哥斯拉了？那福岛这个地方呢，虽然还不至于有哥斯拉，但是离浪浪山小妖怪已经不太远了。据福岛民报的报道说，福岛县近日捕获了3头体内放射性物质铯超标的野猪。好色的一个野猪，你知道吗？说这个铯134跟铯137都超过了日本食品的标准限值，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跟食品标准值去对比一个野猪啊。核泄漏发生之后呢，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了大气跟水中，然后呢就会浸透到土壤里。那些吸收了土壤里铯元素的根茎、象石、昆虫、蚯蚓啊长出来的小蘑菇，你猜怎么着？老猪就好这一口啊。那味道真是盖了帽的，我的老 baby 哈！蚯蚓吃土，然后野猪吃蚯蚓，人在吃铁锅炖大猪。人一旦摄入这个铯137，这个物质呢就会利用电离辐射持续破坏我们的细胞，从而会导致一系列急性和慢性的健康问题啊！当然了，抛开剂量谈毒性都叫耍流氓，至少福岛野猪至今啊，4条腿、2只眼、1个头，OK。这一名游客请问，香港旅游是不是真的很贵？需要带很多钱吗？香港旅游啊，分两种，文明旅游和不文明旅游。这个不文明旅游确实要多带点钱啊，因为要交罚款。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共约有100.3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就有里边极少数啊，那么几个不文明的游客被罚款了。号称全球最美徒步路线之一的麦理浩径，垃圾遍野。我现在因为为了减肥，就不能掉肌肉，然后掉太快。我每周会爬一段山，我每次都会减下来几个我从小喝到大的味道，啊，我都会减了背下来，啊，太可怕了！谁爬山喝 AD 钙奶呀？为啥呀？喝点水不够吗？还得喝奶。啊，这个当然，香港也有很多义工啊，去清理垃圾。这义工表示，他们清理的收集到的所有的垃圾里面，80%的包装袋上是简体字。那根据香港定额罚款条例，在公众地方乱丢垃圾罚款3000港元，虽然有不差钱的，好吧？新闻看了啊，这传播都广了，有个操着地道普通话口音，甚至是好像离我老家不太远的地方。好吧， 那大哥见到他的朋友因为乱丢垃圾被罚款之后为朋友大抱不平，他就躲交钱儿不就行了吗？钱儿这个音暴露了他的地区，他有没有权利不带走垃圾？我真的好羞愧呀、啊！就是以后这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说普通话？就是我在巴黎那次进了女厕所，我都知道我说的是日语，死命马赛，死命马赛，干嘛呀？甚至还不是你扔的垃圾，哎呀！除了丢垃圾，还有爬树的，谁能告诉我，抱树打卡是怎么活起来的吗？啊，还嫌自己不像马骝吗？而且树，我的天哪，你家楼下绿化带没有吗？有必要跑到香港爬吗？你在香港爬树，就不是钱的事儿了，还可能面临监禁。好吧，就不是罚款而已。OK， 你徒了步爬了树。哼，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内地暴走团的大爷大妈们，把想你的风吹到了香港。绝了，那大喇叭的音量，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这也不行，在香港公众场合未经申请使用扬声器，最高罚款10000港元。千万不要说，哎，一罚款就说，你们香港歧视内地人。问题不是哪里人，是平等的谴责每一个没有公德心的人。哎，我再说一句，就是所有的一定要在山上徒步，不管哪儿的山，徒步扔垃圾的，没有公德的人，求你讲究一件事儿，就是扔在主路线上。上一次我为了捡一个什么什么某零食的袋儿，我差点把自己摔死，好吧？你扔在主路上，我们想帮你扔，至少还能安全的帮你把这事儿干了。OK， 谢谢你。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节目有点什么问题吗？有没有？没有特朗普啊！这个节目变得不完整了，来补上。特朗普又跟人吵起来了，这回轮到哪个大冤种了呢？5月2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大幅削减驻德美军人数，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这件事的背景是，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评价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清晰的战略，批评华盛顿正在被伊朗羞辱。特朗普正愁没地儿撒气儿呢，默茨你送上门了。虽然特朗普打仗没有赢过，但是骂人没有输过。他不仅是言语上嘲讽默茨，更是直接把欧盟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关税从15%提到了25%。德国、大众、奔驰、宝马这三家车企占欧盟对美国汽车出口的73%。伊朗羞辱我，对对，是没错，我羞辱你，好吗？关税还可以谈，但是撤军这个事儿就严重了。你要知道啊，美军目前在德国一共驻扎了3万。

一个德国人只能伺候两个美军士兵，因为美军的基地一般都设在这个不在那斯图加的市中心啊，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城镇，那没有他们的消费，当地的外卖小哥 Tony 老师，还有那小卡片儿都得失业。亚洲又多了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了，朋友们，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已退役的轻型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转赠给印尼，此举旨在加强与印尼的关系。俗话说得好，免费的就是最贵的，这个航母免费，名义上的，但实际上呢，虽然免费，印尼还需要向意大利支付一笔5000万欧元的整备费。这听起来非常像诈骗啊，对吧？就鸡蛋免费送，但是母鸡下蛋的辛苦费500块，谢谢你。实际上，这个航母1985年下水服役，到2024年，现在这个航母的残值大约就是5400万欧元，收他5000万。你以为交5000万就完事儿了吗？不，意大利说了，这个钱啊，只包括人员培训费、物流费，还有拆旧费，因为舰上有很多涉及敏感信息的电子系统、导弹发射系统，他们得拆，啊，相当于5000万欧元，印尼买了一个航母主题乐园，深圳的朋友不陌生啊。如果想要给军队装备的话，那你要加钱改装。印尼现在已经批了4.5亿美元的改装费。还有啊，老板，你都花这么多钱上航母了，旁边不跟几个小快艇啊？你不跟着多掉价是吧？咱们这儿还有高级护卫舰供您选择，放您开出去就是海上最靓的仔。我在这儿奉劝印尼啊，买东西找正规厂商。5月6号，韩国 KOSPI 指数开盘上涨5.44%，触发了交易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今天好像还在涨，又涨了一点点啊。上一次我们说韩国股市提到的时候，还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股市下跌，触发了熔断。所以就是这样暴涨暴跌的投资市场，我一点都不羡慕，太玩心跳了，对吧？哪像我们满满都是安全感，那就容易没心跳了。这一天韩国股市一度冲到7500点，而一年多以前韩国股市的指数是多少？2400点，翻了足足3倍。这轮暴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导致的内存价格的疯涨。韩国这个股市支撑的主要靠两家嘛，都是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都是一年之内股价翻了几番。这个跟英伟达的上涨逻辑是一样的，对吧？就是真正下矿里边挖金子的 AI 企业手挖麻了，还没有创收，但是在门口卖铲子的半导体企业，对吧，数钱数到手发麻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复制这种商业模式。我的脑子还是聪明啊，思来想去，我已经想出了好几个点子。想知道答案吗？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进群，好好我给你上一课。最近，特斯拉公司在一份文件中披露了 CEO 马斯克2025年薪酬总额高达1580亿美元，但是特斯拉官方赶紧出来澄清了，说这笔薪酬只是会计账面的估值，由于马斯克多项考核全部未达标，全部未达标啊，好吗？2025年他的实际到手收入为零，可以这么说，在场的各位，2025年赚到手的钱比世界首富还多。因为去年11月，马斯克跟特斯拉股东们达成了一个薪酬方案，说如果未来10年特斯拉的市值能从1.4万亿提高到8.5万亿美元。同时实现一系列的乱七八糟的运营指标，那马斯克能够拿到10000亿美元的薪酬。就对于一家公司来说，8.5万亿美元的市值是一个天文数字，什么概念？相当于日本2025年 GDP 的2倍。一家公司等于日本人干2年，对吧？就给员工画饼的老板我见太多了，给自己画饼的老板马爷头一个。不过这好像是马老板特殊的一点癖好啊，他跟自己另外一家公司 SpaceX 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薪酬方案，而且相当激进，我觉得他就没想要那钱儿啊，要求是公司市值达到7.5万亿美元，而

0: 且火星上建立常住人口至少100万的人类定居点。我一般不会轻易嘲笑别人的梦想，因为那很伟大，除非我实在忍不住。不是我说，马爷，上火星呢，罗里岛人家都不让你去，真是。朋友们，咖喱咖喱。四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印度2025年的名义 GDP 约为3.92万亿美元，排在中美德日英之后，世界老六，不是第六。这还记得去年底，我们也说了啊，莫迪政府大肆宣扬说印度 GDP 已经超过了日本，跻身全球第四了，距离第三我们现在近在咫尺了。那个时候我真以为印度崛起了。现在我算明白了，出门在外面子都是自己给的。那像2025年印度 GDP 增速高达7.6%，而同期日本英国的增速1%上下，德国0.2%，四舍五入就是零。那为什么印度的排名还会跌呢？因为这份报告是以美元计算的，而印度卢比的汇率今年一度跌到历史最低位。众所周知，国际局势越动荡，全球资本为了避险大力购买美元欧元这些避险货币，而印度卢比，我的天，不是避险货币啊，那是纯危险货币啊。据韩国媒体报道，5月6日凌晨，负责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的二审主审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附近身亡。这个案件确实很离奇，因为4月28号，这个法官才刚刚判了金建熙，一个星期之后人没了。警方判定，说这个法官是自杀坠亡。现场因为发现了一封遗书，遗书写的是：“对不起，我独自离开。”独自离开，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呢？谁最后不都是独自离开的吗？不是独自离开的叫同归于尽，那咱应该对不起吧。什么玩意儿。而且这名法官的二审判决引发很大争议啊，因为当初一审法官不是他，一审法官认定金建熙啊涉嫌操纵股价的指控不成立，只判他是收受贿赂啊，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8个月。金建熙不服，上诉，本来上诉被减刑啊，就二审法官就没了的这个推翻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受贿罪成立以及操纵股价罪成立，两罪并罚，合计有期徒刑4年，来个超级加倍。您这位，哎，韩国韩剧没看过的举手，看过咱们就好聊了，对吧？按照韩剧的思路，对吧？这个矛盾有了，哎呀，梁子结下了，对吧？那肯定是被谋杀的，但是尹锡悦也在监狱里边蹲着呢，这个剧情怎么写呀？如果是个犯罪悬疑剧，就是尹锡悦的余党抓住了这个法官的把柄，然后威胁他跳楼，没意思。如果是网剧，那就有意思，那就是《大夏国的首富》，顾家的大少爷顾云峥。看新闻的时候一眼就爱上了电视里的女罪犯金建熙，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伤害他的人都得死。于是二审法官坠楼身亡，现任配偶尹锡悦在囚房瑟瑟发抖，跪求监狱看我看得严一点啊。究竟建熙会不会被顾云峥的豪气打动，还是为尹锡悦的痴情而忠贞？充值9毛9收看198集旷世伦理情感短视频巨制《天降奇缘：顾家少爷赖上更年期的我》。你们会充值吗？会充值吗？那今年下半年我们就不做节目了，就把这个戏拍出来，好吧？好了，就再次感谢红警公九年委员长管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
1: 赵主杨凯下酒店。
2: 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近日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已服役近40年，日方既打定主意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为何要选择一款老古董导弹？日本方面还打算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巡逻机等装备。菲律宾防长说，这批装备属于无偿赠与。日方送菲律宾军舰背后又有怎样的算计？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近日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的部署时间长达33天，打破中国海军在日本海部署时长记录。其中成都舰一个月内甚至四穿对马海峡。日本不断在台海挑衅，美日菲联动升温之际，解放军的行动向日方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6号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在菲律宾与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并宣布日本与菲律宾已签署相关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新框架下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并商定成立专门工作组，制定政策框架与操作细则，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关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政府为向菲军出口拟新设磋商机制，已就此事展开最终协调。作为出口对象的护卫舰是阿5卫级，主要装备为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短鱼雷发射管，也可能采用无偿转让方式，但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5月5号起访问菲律宾，预计在与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的会谈中将就此事达成协议。在日本政府4月21号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运用指针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后，这可能是首个案例。 曹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日本导弹发射的具体表现啊。那日本自卫队首次在海外实战的环境下发射了进攻型导弹，结果呢两枚导弹只有一枚准确击中目标，另一枚呢是明显偏离了弹道，没有造成有效的损伤，50%的命中率并不理想。您对日本这次海外导弹试射的整体表现怎么评估呢？
1: 如果就以这个八八式岸舰导弹呢、啊，以它的打靶，因为你在这个实际的军事演习中是要打击目标的，是要检验你的作战水平的。从这个50%的命中率来看呢，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或者是理想的结果啊。但是日本呢，它这个小动作实际上呢是有背后的大阴谋或者大企图的啊。你看这个八八式的导弹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啊，这是落后的装备了，因为是1988年它研制出来的。实际上它当时呢作为专守防卫的啊，就是用岸基的这种导弹来防御外来的这种就是进攻，或者是控制一定区域内的，一般在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也就是这个范围啊来进行防御。但是这次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它首先是二战以后啊，把这个作战的部队派到了国外，因为菲律宾毕竟离他这个日本的本岛那千里之遥啊，那首先是把部队啊作战的部队派出来了，这是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尽管八八式的岸舰导弹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它已经是准备淘汰掉的，只是作为啊现在岸舰导弹的一个补充来使用，那并不先进。但是呢，它不是作为专守防卫用了，而是作为进攻用的，而是作为参加美菲之间的联合的这种演习来用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把这种防御性的武器拿到前沿，拿到海外去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这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第三，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你没有交战权，你没有主动挑事的这种权利。那你现在参加美菲的军演就给他扩大了这种权利，就是假设啊，美国和菲律宾啊在和第三国进行作战或军事行动，那你日本搅进来之后，你要打击第三方，实际上第三方比如说没有对日本造成任何的安全威胁，但是呢你现在也参与了这样的作战行动， 那是不是一种主动的挑衅和交战呢？那你又突破了这个不应该有交战权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看日本，它仅仅啊就是凭八八式的安舰导弹在演习中进行一下实射，这个并不是一个大的事件。但是呢，从这个小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背后啊，隐藏着它的大企图，或者是更大的这种就是扩张性进攻性的啊这种能力。
2: 嗯。那也看到分析说，日本这次试射之所以被视作日本战后军事政策转向的一个关键节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日本首次以正式作战单位身份嵌入了美菲联演体系的核心安排。那不过日本这次使用的呢，却是老旧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啊。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八八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来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1: 因为日本研发这个八八式导弹呢，当初啊，它的用途啊，因为装备嘛，它是以这个军事需求为牵引的。那当时呢，是要作为本土的防御啊，就比如说，在公共的这些海域上，比如说有军舰或者这些装备向日本的本土啊进行靠近的时候，那对它构成了安全威胁的时候，它要用岸舰导弹来发射打击海上的这种移动目标，它是作为这样一种用途来研发的。但是呢，它的射程只有100多公里，或者是说呢，就是在今后使用以后呢，发现这个距离可能有些近，把它延展一下，也就是不到200公里啊，这样一个距离。那么射速呢，大约是0.9马赫，也就是不超过一倍的音速。因此，就它的这款导弹，在1988年啊研制的时候，并不是很落后的装备啊，就是够日本啊专守防卫用，完全够了啊，因为你军舰的速度不可能那么快，还一个呢，距离不可能在就是离日本很远的地方啊，你来发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打击。那作为日本，它当时研发这款导弹八八式，在十几年、20年的时间里面，它还是管用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装备。但是时过境迁，我们看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实际上在大概2005年啊，这个时候呢，日本已经开始更换导弹了啊，就是要以120式导弹，射程更远，达到这个大约400-500公里了这样一个距离的导弹来接替就是88式的导弹。那么到了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时候了，那它实际上还有更先进的，就是25式导弹，那可以达到1000公里，而且呢，弹道可以变化，速度也非常快。因此，我们看日本的这个岸舰导弹，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那为什么现在日本要把88式的导弹作为首先拿出境外，或者是说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进行演习的测试呢？它实际上这个120式的导弹，要打400-500公里的导弹，它不是没有使用过，它是在澳大利亚，就是这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护身军刀演习中，他曾经试射过，因为他怕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边试射打四五。

0: 扩展到日本本土以外的1000公里了，而且你使用的这个单位或者是说这些人员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人员，那他换了装备，他就可以对更大范围的目标进行打击。况且你这个区域就是他进行试射的区域是靠近三八海峡，就是巴士海峡、巴林坦海峡和巴布延海峡，这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就是从太平洋到这个南海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导弹放在吕宋岛旁边，你威胁了海上的公共通道的安全。还有一个，这个不是你日本专守防卫的区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军队、把自己的这种所谓自卫队派到这个区域里边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呢？这就体现出或暴露出日本呢，他想用军事力量来搅局南海，想用这种军事的手段来对公共的海域进行控制啊，或者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来发挥他的相应的作用。
1: 没错，这次这个发射的地点啊，选择是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这个北伊罗戈省。那这个地方呢，是紧邻巴士海峡，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水道。那日本选择在这一敏感地区发射进攻型导弹，您认为核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也意味着日本在精准的瞄准台海和南海之间的这个海上通道呢？
0: 是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自卫队啊，现在它和这个菲律宾、美国啊，加强了这种海上的就是军事合作，因为他们不但把军事触角推到南海，而且还想把这个南海再经过台湾海峡，再经过就是日本就是靠近的这宫古海峡这一线呢，给它连起来，搞所谓的三海联动啊，就是台海、南海，再加上这个就是像黄海啊、东海啊这样的区域里边啊，来形成一个就是所谓的啊，就是他们讲的这个军事上的通道。那这样一来呢，就直接威胁了一个是海上公共通道的安全，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巴士海峡，这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吧？还一个台湾海峡，这是这个中国的啊这个内政啊，因为毕竟两岸现在还存在着这分裂的这个状况。那现在台独分裂势力也并没有罢手，那现在日本呢是明显的把军事触角往这个区域里边来进行延伸。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中日之间还存在着岛屿主权的争端，就是钓鱼岛的问题。那你现在和美国哎一起搞这个所谓军事同盟，搞这个岛链封锁，搞这个大国对抗，这是一个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台海啊，这个高市政府讲了很多对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内政就是台湾问题的插手的这个话语，或者是这样的言行，那对中日的关系是有破坏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这个是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息，那你现在的这些行动又是在域外的国家，就是我指的是南海的域外国家来干预南海的事务，本来南海的事务应该由南海周边的国家来解决。那这个日本和美国都是南海域外的国家，你们现在都把这个军事力量、军事触角放到菲律宾、放到吕宋岛，就是一个是靠近公共的海上通道，一个是靠近我们的台湾地区，还有一个就是直接你威胁到了我们沿海方向的安全，包括我们讲的啊，就是广东啊、广西啊，哎，那这些区域的安全，你现在在这儿搞军事演习，那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安全。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是借着配合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来使自己啊再军事化，来使自己的军事触角呢从专守防卫变为一种进攻性的力量。
1: 那既然这次日本是用老旧的这个八八式作为一个探路啊，那您认为日本下一步会在海外部署哪些武器呢？有分析说啊，日本正在计划跟美国和菲律宾建立一条海岸火力链，您怎么来看这样的构想？这会对地区的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0: 因为日本呢，它在这个就是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道路上是它的一个大目标。那么在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它的这进程中吧，实际上就是再军事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突破专守防卫啊，这个大的框框是它的一个大目标。那既然要突破专守防卫，就是要把军事触角从防守转为进攻。那转为进攻怎么转为进攻？首先是武器装备的射程要远，因为你本来专守防卫应该是这个近海近岸啊，这专守防卫即使你防的再远一点，防到

0: 到这个专属经济区也不就200海里嘛，也不就是300多公里嘛。但是你看菲律宾离它多远呢？那上千公里了。你现在跑到这个上千公里以外，甚至是跑到澳大利亚南半球去，这个来搞军事上的活动，因为护身军刀就是这样的军事演习嘛。那你这个首先是一个距离上的重大的变化，还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员上的变化。那你过去比如说他派过这个日本的海上巡逻队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啊，进行一些相关的合作，现在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就派出去了，这就是作战部队啊。那你现在又有这样的举动，那么在武器装备上它是输出战争，因为什么呢？你不能输出杀伤性的武器，过去都是钢盔啊、帐篷啊，还有扫雷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说防御性的这些装备，那不对人身呢，或者对人的生命安全呢造成威胁。那你现在输出的是什么呢？导弹、火炮，还有像军舰、潜艇，这都是他要输出的武器装备啊。那你这次在菲律宾试射了88式的导弹，那你下次把这个120式导弹放到这儿，那你的射程就达到了300-400公里啊。那把台湾这个地区全部给覆盖掉了。那还有一个，那如果你再把25式导弹搬到这个地区来使用的话，25式导弹可以打到上千公里呢。那你对我们国家这个纵深的目标不就构成了威胁了吗？所以日本的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切香肠，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部署这个武器以外，他还出口武器，因为他还要向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呐等等，包括印尼，他都想出口一些武器装备，而且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包括这种我们讲到的导弹，还有像它的军舰，还有潜艇，这都是日本准备出口的武器装备啊。那你把这个杀伤性的武器装备出口给这些国家，那你不就是在把这个地区的这种军备竞赛这个火给点起来吗？而且你通过这样的军事上的合作，把日本的武器装备给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他会用这些武器装备和他就有矛盾的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呀，那这不就是输出矛盾、输出战争吗？所以你看日本他做的这些行动没有一项是符合呀，就是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都是挑拨矛盾、制造矛盾，然后呢日本呢从中渔利。
1: 是的，关注到日本呢，除了在部署导弹以外，还在加速的武装菲律宾。日本方面近日打算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和巡逻机等装备。那菲律宾的防长甚至说，这批装备属于无偿赠予的。那您认为日方为什么要如此大方的送菲律宾军舰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
0: 其实啊，这个表面上看呢是无偿赠予的。我过去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英国呀，它和美国都是用的核动力的潜艇，它淘汰了就是常规潜艇，他认为常规潜艇啊只能在近海啊这个作战，就是不能到远海去，不符合他们的作战要求。那么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常规潜艇，最后3艘这个海豚级的常规潜艇就卖给了加拿大。当时呢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我们便宜到什么程度吗？我当时说怎么也得卖个100万英镑吧。他说你往低点说，我说10万英镑，他说你再往低点说，很便宜的。我说买一辆汽车还要10万英镑呢，你一个潜艇还能用，怎么也得卖10万、1万英镑吧。他说不，1英镑，1英镑当时只够在英国坐一趟公共汽车的车票钱。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便宜卖呢？他说我们把这个潜艇给了加拿大以后，你有潜艇你是要打仗用的，你要买我的鱼雷吧，你要买我的导弹吧，你要培训人员吧，你要将来维修吧，那这个费用可能就是很高的了。所以日本呢他可以把这种淘汰的装备送给菲律宾，那送这个不要经过国会啊或者是其他的法律手续，因为我是赠送嘛，这个可能就不像卖啊这个手续那么复杂，而且对方也好接受。但是实际上你接受以后呢，你还要为这个装备啊就是后续要出很多钱。再一个对菲律宾而言呢，这是宝贝啊，因为日本的武器装备啊它对标的是美国和北约的这些武器装备，是很先进的，所以它更换很快。那既然更换很快，前面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就是它的使用的时间也好，它的性能也好呢都是很不错的啊，时间比较短，这个性能也是比较好的。对菲律宾而言，那白白的获得这些武器装备或低价买来这些武器装备， 对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当然是一个提升了。

0: 当然菲律宾他如果用这些武器啊，比如说作为海军来讲，他可能跟人家的海军比他不强大，但是呢我要是用这种海军的力量，我去打你的渔民，我去打你的这个比如说海警，那这就是绰绰有余的了，因为海警的都是小口径的火炮，都是一些轻武器，那这样菲律宾也可以拿这样的日本淘汰的武器装备来搅局啊，就是南海来用武力啊来跟就是这个比如说渔民呐、啊，或者是其他的海警啊来进行这个抗衡。因此呢这个日本呢他在就是所谓赠送菲律宾武器装备上，实际上他有他的这个算计，还有他的图谋，但本质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实际上是在就是制造矛盾，挑拨争端，而且用这样的行为呢就增加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上的这种联系和往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日菲联动升温之际，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超长部署达33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行。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近日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的部署时间长达33天。
3: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5月7号对外公布相关监控信息，显示055型万吨驱逐舰102拉萨舰领衔的海军编队于5月2号穿越对马海峡，从日本海返回东海。3月30号到3月31号，拉萨舰、贵阳舰、可可西里湖舰三艘舰艇陆续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随后成都舰也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4月27号，成都舰和可可西里湖舰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但成都舰护送可可西里湖舰进入东海后，又立即调转船头返回了日本海。5月2号，成都舰与拉萨舰、贵阳舰组成编队，第四次穿越对马海峡，结束为期一个多月的日本海训练，返回东海。
2: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拉萨舰编队的这次部署。那拉萨舰编队呢33天不靠港，也打破了此前中国海军在日本海部署时长的一个记录。那您认为这支编队这次超长部署主要是执行了哪些任务？这次行动对于中国海军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4: 因为拉萨舰呢是055型的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你看，首舰呢是101，就是南昌舰，102呢就是这个拉萨舰。那么作为055型的万吨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在世界上啊，就是驱逐舰里面比是排列前面的啊，因为一个是吨位大，有隐身性，还有呢它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这种作战能力很强，就是既有防空的能力啊，还有反舰的能力啊，还有反潜的能力啊，甚至是对陆攻击的能力。那既然有这么强大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它

0: 出远海或者是执行比较多样化的这种军事任务，就有了比较好的这种保障。那这次呢，我们看到拉萨舰的编队呢是出海啊，连续进行了33天的啊这种训练或者是这种巡航，那体现了我们的装备可靠，因为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处于一种高度 戒备状态，或者是训练状态的啊这样的一个舰艇，那你对这个军舰的这种装备，哎，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太平洋的海域呢，它这个海况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还有一点呢，说明我们的官兵的这种能力，因为你要连续的30多天，1个多月的时间，连续的高强度的啊这种训练或者是执行这种军事任务，说明他们的这个训练水平啊 很好，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海域比较复杂，因为它主要在对马海峡，就是你要我们海军讲的，就是走向远海。它这个走向远海就是突破第一岛链。第一岛链，那你出了对马海峡，你进入太平洋就算是远海训练了，那你就是在进行远海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呢，它的这次训练体现了我们装备 还有人员，还有就是一种远海作战的这种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那这个都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就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的这种能力的提升。
1: 那看到这次拉萨舰编队穿越对马海峡，深入日本海，其中成都舰呢，在一个月内甚至4次往返对马海峡。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行动恰好发生在日本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还有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所以，您认为解放军在日本海的这些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0: 因为我们讲了，现在解放军的训练呢，它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它平时的训练是以未来的作战啊为就是模板或想定的。那为什么成都舰要往返的穿越对马海峡？因为对马海峡的宽度比较窄，那么对日本的这个海岸线呢，靠近的距离也比较近。那么说起来呢，对日本而言，它的防卫啊，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敏感的海峡，但是作为一个公共的海上通道，对马海峡这个位置，它是或者定位是不变的。那既然是公共的海峡，那大家都可以走，对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为什么要反复的这个走呢？因为作为人民海军的远海训练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出了对马海峡，进入了太平洋，你就算远海训练了。那我这次4次穿越，我在这个训练科目里4次出了远海，就是进行了这样相关的科目来进行训练。因为就像我们开车，你在一个比较长的这个道路上，如果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你开的距离再远，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要倒车或者是这个停车规避，这个难度可能要大一些。那么你穿越海峡，这个 你的难度，我们主要是讲训练的科目的这个难度可能会增加，还有一个就是军事上的需要，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可能要反复的穿越，过去之后我可能要回来护送某一个船只，或者我要完成某一个任务，那我就需要进行这样的反复的穿越。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训练呢是以未来的军事行动为标准的，并不是说我反复的在这一块 就是穿越，是要传递某种信号，而说呢，我完全是为了一种军事训练的需要来进行这样的科目训练的。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5+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商务部公布，何立峰周二到周三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转交。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人员开始疏散转移，首批撤离人员已飞抵西班牙马德里。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你关注。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周日的消息，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周二到周三率团赴韩国与美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再来看到，综合伊朗多家媒体周日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转交。伊朗方面称，根据拟议计划，现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结束战争，尤其是黎巴嫩的战线。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在收到伊朗的回应后不久，已将其传达给美方。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待命，如果有国家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其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1: 美伊局势当前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停火仍然非常脆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日称，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据报遇袭货船全挂美国国旗。而科威特武装部队同日称，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这是美伊自四月初停火以来再次有无人机侵犯科威特领空。此外，阿联酋国防部表示，阿联酋防空部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伊低烈度冲突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升温。伊朗媒体十日报道，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十日表示，当前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遭到坚决而果断的回应。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新的指令。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一场工作会议上强调，对话或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实现伊朗的权利，并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另据美国《纽约时报》九日报道，在美军封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之际，伊朗与俄罗斯正通过里海建立替代补给线，互通军用与商业物资，以助伊朗规避制裁，维持战争与经济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的脆弱停火持续受到考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周日表示，伊朗不信任敌方在停火期间的承诺。对伊朗而言，当前停火仍是战争状态，只是暂时没有交火。
2: 阿克拉米尼亚当天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敌方宣布停火是因为继续战争已不符合他们的国内政治、军事和社会利益，但伊朗并不认为停火等同于和平。停火期间，伊朗继续监视敌方动向，并加强自身军事能力，包括更新目标库、调整训练、修正防御和进攻阵地，以及进行必要的调动。 阿克拉米尼亚还称，虽然美方公开表示希望和平与谈判，但实际上仍在地区内调动军事装备，加强军事存在。因此，伊朗将为所有选项和所有情景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伊朗高风度的浓缩铀库存问题仍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已对存放浓缩铀的核设施保持全面戒备，防范敌方可能通过渗透行动或直升机机降行动来夺取相关材料。
3: رصد تحولات نظامی یا تغییر تحولات منطق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دشمن هنوز در حال جابجایی تجهیزات امکانات نظامی هست ولی این که گفته میشه ما خواهان صلح و مذاکره و اینا هستیم این یک بُعد اعلامیه ولی در سیاست‌های اعمالیشون دارن به تقویت نظامی خودشون در منطقه میپردازن البته شاید شدتش به اندازه گذشته نباشه اما خب به هر حال ما برای هر گزینه و هر سناریوی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وضعیت آتش‌بس برای ما وضعیت جنگی است فقط تبادل آتشی صورت نمیگیره وگرنه همون هوشیاری همون رصد در واقع دشمن از سوی نیروهای ما وجود داره و ما در معادلات نظامی حتما این در واقع تغییر و تحول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他说，这意味着战争将进入敌人未曾预料到，也未曾在计划中考虑到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敌人措手不及。凤凰卫视里约侦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周日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种调解和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他还指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的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再来看，韩国政府周日表示，本月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一艘韩国货船，经过调查后确认为遭不明飞行物袭击船尾所致。
4: 韩国政府调查组十日完成对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事故的调查。韩国外交部当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前身为韩国现代商船公司的海运商 HMM 旗下货船纳木号于本月四日遭到不明飞行物体袭击。目前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政府将对在事故现场发现的残骸进行进一步分析。遭袭货船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停泊，于本月四日发生爆炸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韩方将纳木号拖带至迪拜港，并派遣七人调查组至当地调阅影像记录，询问船员，并进行现场勘验。调查重点在于查明火灾是伊朗攻击等外部因素所致，还是由船舶缺陷等内部因素引发。这是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只首次发生事故。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是伊朗攻击了韩国船只，伊朗驻韩国使馆则表示此事同伊朗无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周日发表声明称，

0: 以军地九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以军还表示将根据以色列政府指示继续采取行动。另据黎巴嫩政府方面消息，以军周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15人死亡。以军则回应称，打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周日表示，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访问莫斯科，并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沙科夫指出，尽管美国方面目前更专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是并未放弃乌克兰问题。俄美双方正通过电话保持积极接触。 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他表示，乌克兰方面迟早会意识到必须从顿巴斯撤军，并将付诸行动。乌沙科夫还称，胜利日停火的协议是在艰难的谈判过程中达成的。 据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进行了2天的电话交流，而且美方也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着联系。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游轮“红迪厄斯号”在周日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水域之后，开始疏散和转运船上人员。相关行动预计持续至周一。首批西班牙的乘客以及船员当天稍晚已乘坐军机。 飞抵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10日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西班牙卫生部门工作人员随后登船，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当天上午，乘客开始下船，分批上岸接受转运。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现场发布会上表示，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随后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截至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未确保转运过程安全，所有撤离人员在转运大巴及飞机上均佩戴防护口罩，并身穿蓝色专用防护服。转运车辆全程由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护送。
1: 在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从邮轮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10日中午乘坐一架军用飞机，现已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按计划，飞机降落后，相关人员被直接转运至军方医院，接受为期3周的医学隔离和进一步的病毒检测。据介绍，西班牙籍乘客将首先被转运撤离。荷兰方面随后将转运本国公民以及来自德国、比利时、希腊的乘客和部分船员。其余人员则将根据航班安排陆续离开。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日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日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下一步，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

0: 七种八寒，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薄影。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邢台省浏阳市一家烟花厂日前发生爆炸事故，截至周日下午1点，事故在院伤员是42人，已出院患者是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的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当地同步组建专业心理援助团队，开始心理疏导工作，并建立长期的随访计划，助力受灾群众走出创伤，回归正常的生活。我们再来看，周日是母亲节，在台湾，国民党、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在努力跑行程的同时，也不忘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这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跑行程的同时，也对全天下母亲送上祝福。
2: 是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要借用这个机会，谢谢我太太，大概把我全家照顾得那么好。我跟我儿子大概一定排开一个行程来为他庆祝。
1: 李四川当天还在社媒发文谈及自己的母亲时表示，自己公务生涯数十年，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少有返家，而母亲住院那一个月却成了相处最多的时光。李四川就提醒大家爱要及时。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在参加瑞慈宫建庙安座45周年绕境活动时，也祝愿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3: 我妈妈呢，其实我想他看到我这么认真工作，也喜欢我的工作，我想妈妈会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每2年都会举办一次先进运动会，推动更多元的市民投身运动。本届赛事有超过1200名35岁及以上市民。

0: 冠军。他认为年龄导致的体能差距能够通过分组很好的避免，让中年人也能真正享受比赛的乐趣。
1: 要同啲后生嘅打嘅话咧，可能会比较困难，就可能选择咗唔打。咁但系如果你去咗一啲大年纪啲嗰个分组嘅组别之后咧，可能多咗会有好多人想参与。
0: 强颂浩也曾代表香港出战全运会羽毛球群众赛事。对比本次比赛，他形容全国性赛事竞争更激烈，而本地赛更能培养市民的竞技精神，营造火热的运动氛围。
1: 始终全运会嗰个比赛再大型啲，因为全国性嘅，呢个就系全港性嘅，所以嗰个水平个差别可能都有少少喺度。你平时自己打波咧，可能嗰个心态上啊、准备上啊，可能冇咁重，因为始终大家冇特别话真系有好大嘅输赢嗰个分别啊嘛。但系一到比赛嘅时候咧，嗰个真胜心啊，嗰个同埋参与度，嗰个感觉会强烈好多。
0: 自1993年起举办的先进运动会，至今已超30年历史。本届运动会将从1月持续到6月，除羽毛球赛事外，还将涵盖网球、游泳、长跑等项目，让市民尽享体育的乐趣。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澳门体育局周日举办“活力社区动起来，运动同乐日”，设置多个摊位和体验环节，吸引区内的居民踊跃参与。现场有专业教练传授弹力带减压操与居家运动，带居民学习日常的减压技巧，另有心理健康的咨询与情绪自评的问答环节，参与者可了解自身的情绪状态，获取专业的建议。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以运动健康、减压、营养为核心，深入社区推广，提升居民的身心健康。下一场同乐日将于6月28日在荡仔花城公园举行。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中国首站周日在福建的福鼎启动。人形机器人在当地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制茶的全流程，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
3: 在福建福鼎市，前不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机器人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和人类共同协作，尝试参与采茶、运输、晾晒、烘焙、压饼等全流程制作。
4: 下来一点，右边去一点，再过来回来一点，再左边。
3: 人形机器人首次到茶叶生产实地环境检验训练成果，最终完成了既定的挑战目标，打破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闪电，在山路上转运茶叶，提升了崎岖路面的运动控制能力。在烘焙环节中，机器人则利用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温度，与人类技师共同完成茶叶炭焙的精准控制。通过动捕技术，工程师团队完成了一系列数据采集工作，不断优化提升五指灵巧手的柔性控制技术。人形机器人或将成为破解茶产业用工难题、推动传统工艺数字化传承的核心突破口。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以场景任务促进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关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周日举行。中国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的女团7连冠。在首盘比赛中，王曼昱2-3不敌张本美和，中国队是落后1分。第二盘中，孙颖莎3-0横扫早田希娜，将大比分扳为1-1。第三盘，快慢1-3不敌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再度落后。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3-0轻取张本美和，中国队追平比分。最终在决胜盘中，王曼昱重振旗鼓，3-0战胜了早田希娜，助力中国队逆转夺冠。再来关注，根据法国政府周日发布的公报，总统马克龙周六正式颁布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的法案已于本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像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则打破了这一僵局，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直接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归还案件单独颁布专门法律。不过，新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在适用范围方面，法案虽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明确限定必须是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在审批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马克龙在2017年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曾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法国政府随后于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华语乐坛天后王菲为内地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及 MV 正式上线，这是她时隔23年后再为电视剧发声。为切合剧情及角色，王菲在歌曲中首次尝试陕西方言演唱，并将传统秦腔唱法与空灵嗓音完美融合，搭配板胡等民族乐器，展现出极具层次的艺术冲击力，获不少歌迷盛赞。

0: 韩国年度盛事第62届白想艺术大赏圆满落幕，其中电视剧部门男子最优秀演技赏由玄彬凭《韩国制造》夺得，至于女子最优秀演技赏，则由朴宝英凭《未知的首尔》杀出重围，成为白想视后。而本届电影部门的女子最优秀演技赏，由文佳英凭《后来的我们》爆冷击败孙艺珍等人成功封后，这也是文佳英演艺生涯首夺白想影后。男子最优秀演技赏方面，由朴正明凭《丑得要命》夺得白想影帝。香港歌手林奕匡、张曼莎及陈宗泽为音乐节目录影，三人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想在音乐上合作，一起创作歌曲。
1: 音乐上的多啲合作一定好啊！我哋之前都讲过，喂，一齐写歌啊！但暂时未做到，但系希望未来可以做到，
2: 系喺个 checklist 度。
1: 系啦，因为始终音乐，我觉得系多啲人撞埋一齐，多啲火花。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科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跟随文物的足迹，跨越地域，穿透时光，探寻多元文明的深层底蕴，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博之旅。走进中国美术馆，看中国文物中最具温度的面孔之一。从长信宫灯出发，遍览河北传世精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用文化的眼光丈量世界。第一集，燕赵奇珍。4月18日至26日，长信宫灯亮相中国美术馆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展出的第一天就引发大批观众排队观展，中国美术馆甚至打出了排队需8个小时的告示。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因其独特超前的环保理念与艺术审美，成为文物顶流，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人形铜灯。这次能短暂来京展出，机会难得。
1: 凤凰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森宝。今天咱们非常有幸来到中国美术馆世文幻彩这个现场，来一起看从河北出土的几件重量级文物。现在我左手边的这件文物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啊，这就是曾经号称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介绍这些文物，我特别呢从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件文物。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的讲解员孙云杰。今天呢很荣幸来到中国美术馆，对于这个长信宫灯呢，也是我的这个老同事老熟人呢啊，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讲解。
1: 如果做一个纯外行啊，对这件文物一无所知，那从哪个角度开始了解这个文物比较好？
2: 就是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器物的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材质。就首先来看到里边肯定是有这个青铜，是一种的这个铜制的材料。外表呢是一种鎏金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纹饰。这个人物啊，可以看到它整体呢是一个宫女，我认为是这个宫女呢是一个跪地执灯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姿态。
1: 那这个灯它为什么会在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有这么高的盛誉，还被称为中华第一灯，这有什么深意吗？
2: 那么这个中华第一灯啊，可能是由于因为当时在民间呢，他们使用的灯具的材质可能是一些瓷器的这种的这种材质。那么青铜由于当时作为比较的贵重的一种的材料，是只有皇室才会去使用的，包括还有玉制啊一些的这个灯具，这是第一点有关它的材质。那么其次还有它外表这个鎏金，也是代表了西汉那时候可能金属的高超的制作这样的一个工艺。那么再回到它的整体的身形，又是一个这样子跪地执灯的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从她的神态上可以看到就是那种穿越古今之感啊，从他身上就完全的可以看到在西汉时期的一个的年轻的宫女特有的一种的这个神态。这个眉眼上来看是非常细长的，她的神情呢又非常的专注，而且看到她的这个头部呢其实是向前微微向前倾的，再加上她的整体的表情呢是非常的这种的小心翼翼但是又很疲惫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姿态，所以就是反映了当时的这种西汉时期年轻的宫女那种特有的神态的造型。
0: 要读懂长信宫灯，必先回溯它的发现之旅。那是1968年的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灵山上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汉代墓葬，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满城汉墓，也就是中山靖王刘晟的墓。而长信宫灯就出自刘晟之妻窦婉墓中。
1: 我看有的文献说啊，当时在满城汉墓里发现这件文物的时候，它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散落一地。
2: 对，这个散落一地啊，其实是由于当时因为它不是出土在这个王后窦婉的墓葬当中嘛，那么这个王后窦婉的墓葬当时呢，它呢是这个在主室发现的它。窦婉墓的主室呢，它是用两坡式的这个构造，那么它呢经过长期的这样的积压以后，它非常不稳固，所以说整个就塌下来了以后就砸到了这个长信宫灯的身上。长信宫灯的话呢就摔下来，摔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几个部分，所以 以说，从变成几个部分到专家复原它以后，会发现，那么整个这个灯具的话呢，刚才也有说到，它呢其实是分为了几个大的一个部分。整个这下面是灯盘，这是第一个部分。灯盘上面是有两个灯罩，这是第二个。灯罩上面刚才说像抽烟机这个抽的这个导管，
1: 大袖子，
2: 对，这个袖子是一部分。还有头部，它呢是也是可以拆卸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一共是六个部分，六个部分加上身体是中空的，组成了这个长信宫灯。那么这个长信宫灯这个六个部分啊，它呢是不仅设计非常的精巧，而且你经过这个复原啊拼合以后，非常的严丝合缝的每一部分，哎，都可以就是去放到里面。所以说当时它采用的叫这个分套铸接的一个方法，把整个长信宫灯去组装起来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的制造工艺啊，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0: 长信宫灯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可拆卸设计与科学的功能布局，它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组成，每一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拆卸，既便于清洗烟垢，也利于携带和维修。2200多年前的设计，放在今天依旧充满了人性化的考量。除此之外，长信宫灯上共65个字的铭文，更是为我们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
1: 这个灯叫长信宫灯，那它这个名字有什么来意吗？
2: 这个名字啊，那是大有的这个来头。长信宫灯，它呢指的是其实是在长信宫当时使用的一盏的这个灯具。它呢是在身上共刻有了非常多的文字，有65个字，其实有9处。那么这个9处里边来说呢，它呢其实是占大部分的文饰是这个杨信家以及还有就是长信这个文字。但是话出土了以后呢，发现这些的文字啊，它呢不管是杨信家还是长信来说呢，它的刻的往上面刻的刻痕它不一样，而且字体也不一样。所以说推测说它是多人多次加刻上去的。那么既然是加刻上去啊，那肯定它不是一家的。所以说这盏的宫灯的话呢，据推测它是一共有3人主人的。
1: 嗯，
2: 因为这盏宫它出土的位置是在窦绾的墓葬当中，所以说最后肯定它的主人是这个窦绾，这是第一点。那么再往上来推测，整个长信宫，这个长信宫啊，说到长信宫的话呢，跟现在这个如果有人来看到这盏灯具，可能说长信宫他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说这个窦太后、窦漪房，有个电视剧专门就是演这个的，是吧？他窦太后的。然后呢，这个当时窦太后居住的这个行宫，在汉朝就叫做长信宫。所以说在灯圈这儿刻有4个字，叫做长信上御。所以说在长信宫的御室里边使用的一款这个台灯。那么再往回去这个推测，杨信家这几个杨信家这几个的铭文，它整体来说刻的是整个刻痕也比较的深刻一点。所以说这个杨信的话呢，又推测说最开始它应该是属于杨信家的。但这个杨信的话又分为三个部分，因为在这个汉高祖啊分封诸侯以来，属于杨信家就有3种，一个是杨信长公主，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杨信的这个遗侯刘阶，这2种是比较主流的一个推断的说法。那么这个杨信的长公主可能是进献给了太后，因为在当时呢是这个窦家是比较的这个身世很显赫的一种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个的刘胜呢，他呢又是汉武帝刘彻的胞兄，所以说当时给他去匹配门当户对的婚姻的话呢，只有窦家，窦家就是这个窦绾。那么所以说窦太后可能是王后窦绾的这个他有亲缘关系啊，可能侄孙女啊一系列这种亲缘关系，那么就转嗣给了王后窦绾，然后呢又在王后窦绾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那么关于最原始的主人这个杨信的话呢，因为杨信遗侯刘阶啊，他呢是这个儿子刘忠玉，当时是参与的这个七国之乱，所以说被废除王位以后，他的所有的家产全部都被收了，收到宫里边了。收到宫里边以后，那么这盏灯具就划分到了长信宫去使用。
0: 长信宫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暗藏其中的环保巧思。中国古代的照明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油脂燃烧时常会产生大量黑烟和刺鼻的气味，弥漫在狭窄的殿堂里，让人苦不堪言。但长信宫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呢，发现它两个灯罩里边是留有一些的这种沉淀物的。那么这个沉淀物呢，经过推测它是动物的油脂，所以当时点燃这个蜡烛要用动物的油脂去点燃它。可是点燃以后，这就是这盏灯最奇妙也就是最精妙的一处的地方，就它的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的话，跟它的这个中华第一灯呢，也是完全是有不可的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个的蜡烛点燃以后，这个动物的油脂啊，就会就是非常的熏眼睛，很这个烟熏火燎那种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的灯具的原理啊，它呢就是这儿有个灯烛，灯烛它这个袖子里边其实是空的，它是一个管一样的一个形状。这个管呢，通过这个管就流入到这个宫女的这个体内了。宫女的体内呢，它是这个中空的，所以说那个烟灰就在热力的这个推动之下，哎，这样呲就流入到宫女的体内了，就达到了这种室内的一个清洁。所以说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的去意识到了对于居住的环境，这种的空气质染的一个问题。
0: 长信宫灯的诞生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西汉初年，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鎏金青铜器上的光芒，正是这种国力自信、物质丰盈与精神浪漫交织的黄金时代的反射。看着这盏2000多岁的宫灯，我们可以想象着它在杨姓家、长信宫以及窦绾的屋内次次亮起，灯火阑珊，饮酒笙歌，也让我们瞥见了汉代宫廷的华光与幽影。
2: 还有一点是想给大家去说一声，因为就是现在我们怎么去调节这个台灯的这个亮度，就是现在台灯是不是有那种可以滑的那种的，哎，往上往下就可以调节那个灯的这个光源的亮度。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也非常的聪明，他也想到这一点了。你想，如果比方说我屋内的话，我的灯源我不需要有那么亮，或者浴室里边嘛，他的就需要那种的，哎，非常有氛围的那种的这整的这个灯源的这种亮度。那么他怎么办呢？中间这儿是一根灯烛，灯烛呢它会有这种散发整个在整个灯罩内部有光源。那么这个光源的话呢，我们看两个这个灯罩，这边这个灯罩它是固定的，是不可以动的。那么这边有个小推手，哎，这个小推手就可以把这个的灯罩呢往这边进行调节。那么里边的灯源通过这儿的这个调节，跟调节台灯一样，就可以时刻的去
1: 出光面积，
2: 对对对，就可以去调节这个灯源的这个亮度了，就使人们能够达到了他当时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既然说到灯源的这种亮度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有一点想跟您说一下。比方说，因为刚才说知道了这个长信宫灯它出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窦绾墓主室的这个茶几上。那么茶几上的话呢，刚才说古人啊，尤其在这个在西汉时期，他们叫做席地而坐，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祭坐的坐姿的方式。那么它整体其实你人哎这样盘腿坐下来以后，它整个的高度就比较的矮了。那么整个这一盏的长信宫灯的高度是48厘米。那我把它放到了茶几上，因为那时候茶几也比较的矮小，放到茶几上之后呢，那么说人们席地而坐以后，人们眼睛看到的这盏宫灯的高度，也就是和就是说人们当时坐的那个坐姿的方式和它的角度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当时人们符合人类的这种的设计的这种的工学。
0: 出土了长信宫灯的满城汉墓入选了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除长信宫灯之外，满城汉墓还出土了闻名于世的金缕玉衣、错金铜帛山炉以及超过10000件的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了西汉手工业的各个领域，从青铜铸造、鎏金、错金到玉器加工，无一不展现着西汉时期手工业的巅峰水准，堪称一部活态的西汉工艺百科全书。除了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之外，这次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还展出了来自河北8家文博单位的110余件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来自湾漳大墓的壁画、磁州窑、邢窑、定窑的瓷器、古中山国大墓和邯郸赵王陵中的青铜器等。这件错金铜豹也同样出自满城汉墓窦绾墓，豹通高3.5厘米，长5.9厘米，体态全卧，昂首张口，尽显豹的矫健与机敏。
1: 这件文物有什么讲吗？虽然不大，我看好像很多人都很在意它。
2: 对，是这个呢，是一个豹形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阵器。那么既然说到阵器的话呢，很多人其实说它，我们就要先去说一下什么叫阵器。因为在河北博物院北门呢，有2个镇压的2个神兽。那么有很多人来到河北博物院，一进门就会问我说：“哎，河北博物院北门那2个神兽是什么东西啊？”那呢，它呢其实叫双翼神兽。那两个双翼神兽的话呢，它放在门口其实就起到了镇压之意的。那么那个其实最原始的一个镇器叫镇席之器。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西汉时期啊，人们是跪姿的。那么跪姿它坐在哪儿呢？它呢是坐在这个一张席子上。席子上为了防止这个席脚卷边，就在这个席子的4个角各放。 放一个这个东西镇邪之气。后来呢，镇邪之气逐渐演变为镇压、镇纸、镇书，后来有各种各样镇气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个豹形的这个就是其中镇气的一种的这种的形式的一个代表。而这个豹子的话呢，它呢是第一个是表现非常的勇猛啊这种的一个形状，第二个的话身上的纹饰也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的它的那种的金属的制造的工艺最巅峰的一个时期。
0: 错金铜豹通体用金丝银丝嵌出细密的梅花状豹斑，双目镶嵌白玛瑙，因粘合料中调有朱砂，眼底天然透出温润红光，炯炯有神。
2: 这个错金银的这项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啊，在西汉时期是达到了最巅峰的一种的这个状态。而整个这个豹子的话，我们仔细再去细看它，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很神秘呢？因为看它的嘴巴和它的眼睛，它的嘴巴呢是涂成这种朱红的这种的颜色，它的眼睛的话，它一颗其实是有东西，一颗是已经没有东西了。它呢其实是这两个眼睛啊，它呢本来是用白玛瑙可能是来镶嵌的，但是由于在它的整个这个粘合剂调料当中可能有朱红色的颜料，所以它整个像这种发红的这种的眼睛。那么什么的形态之下这么才会发红呢？挤眼啊或者什么样的这种的才会发红，所以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色彩，人们可能会对它比较的感兴趣一点。所以这个呢是作为了镇器里边豹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孙老师，我看到这个镇器的时候我想到了两点，就第一点您会发现就是这个当时是用来压鞋子边的，就这个习俗它给我们汉语还留下了很多痕迹，比如说像这个入席
2: 啊，对，
1: 或者入席，比如说主席，
2: 主席
1: 啊，坐在最中间的那个
2: 中间的位置，
1: 对，那个被称为主席，或者说这个席间如何如何，这个贵族们在交谈，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可能现在就是您如果你说过习惯了，会觉得哎，我们平时不就这么说吗？这个主席啊，如何如何。但是呢，如果你追根溯源的话，会发现哎，其实就是跟这个镇武有关。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河北，古称燕赵，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上曾见证过诸侯争霸的烽烟，也孕育出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位于太行山脉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带，20世纪70年代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考古专家推断这就是战国时期古中山国君王的墓葬。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乐器、生活器具以及玉石器、陶器、漆器等。在此次展览中就有一件来自中山古国的青铜器。
1: 你看这个青铜壶看起来好奇怪啊。
2: 是因为这种上面的纹饰比较奇怪是吧？
1: 是啊。
2: 这个洛神纹铜壶啊，它呢是出土在刚才它战国时期，就是战国中山国。那么这个战国中山国呢有很多其实不知道这个的国家，您可能也是不是很少听到。
1: 战国七雄好像没听过它名字是吧？
2: 对，它呢确实叫战国第八雄。因为战国七雄它叫做万圣之国嘛，那么这个战国第八雄它叫千圣之国。所以说当时古中山国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这个游牧民族的话呢，它呢是算是说是哎游牧到了北方，在北方在河北尤其是建造的一个诸侯国家。那么刚才说它是游牧的一个民族，所以说游牧民族它喜欢骑马打仗。那么骑马打仗的时候，而且说据说中山人啊，他呢特别能喝酒，而且还能制造特别高度数的酒，使人千日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绳纹的一个铜壶，壶呢在那时候是来盛水的一个容器或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这个的酒壶的它的身上的纹饰是绳纹，而这种绳纹呢它本来不是说作用在这个青铜器身上的，因为你看我们在商周那时期见到的青铜器的上面的纹饰多于什么这种的神兽啊、饕餮呀、龙啊、蛇呀、攀鸱啊什么的，这种的为主。那么这个绳结纹饰其实是游牧民族他喝酒的那个皮囊，哎，皮囊上面的那种的绳索的纹饰，哎，用作了青铜器的身上。那么其实可以说是用昂贵的这种的它的一个哎材质，模仿了一个廉价的一个器具，就是那个酒囊，那个酒囊上面的绳结纹，绳结纹放到了这种的青铜器的身上，那这样相当于说是把当时的中山国的这种的游牧的文明结合到了中原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身上。
0: 战国时期在北方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狄族古老部落鲜鱼，在今河北唐县北树山建国，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国的工匠将游牧民族带来的彪悍活泼的北方青铜气息与当地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相互交融， 创造出了造型奇特瑰丽的青铜艺术珍品。
2: 就这种绳子纹是不是特别的逼真？
1: 是，
2: 所以说这种的铸造方法，它呢可能是因为在当时所有的青铜器，它在铸造的时候，那时候可能用陶范范模、那么范模当中的话呢，把那种真实的绳子放到里边，就是压化出来真实的那种绳结的纹饰，然后再用青铜再浇铸，那么它上面的纹饰就会变得栩栩如生了。这是它的上面纹饰。那么以及它怎么再来去判定说它是属于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又是在战国，那就推断它是古中山国的呢？因为它身上的整体的除了青铜器，它还有两边就有两个环耳，环耳之上在盖子上呢还有两个这个小铜环。所以说你可以推测它是做什么用的吗？您可以想象一下。
1: 就是悬挂在马上吗？
2: 不是，它呢是用来拴绳的，你得先拴绳吧，把它绳拎起来。而且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还想到什么呢，它这个盖子啊和这个壶的话呢，它不是这种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因为那时候人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什么，它要迁徙的过程当中时刻要运输啊，运输的话避免里边的酒要去洒呢，要怎么样，在这儿有个环耳，上面有个铜环，哎，一拴绳，那个盖子就扣到上面了，它就不会洒出酒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比较具有他们游牧民族风格特色的这样子的感觉。
0: 这是一组来自河北邯郸磁县湾张大墓的壁画。湾张大墓是北齐等级最高的帝王陵墓，普遍认为墓主是北齐文宣帝高阳。1987年的偶然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皇陵重见天日，也让总面积达320平方米的壁画得以现世。本次展览展出的壁画虽历经千年的侵蚀，依旧能窥见当年的恢宏气度。
3: 这些壁画经过长时间的修复，然后呢保存到现在，那么它一直修复完之后呢，一直都没有面世过。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些壁画吧。我们可以往前走，但这边这四张呢，就是跟它这神兽有关系。我们再往前走到前面，这次非常有幸借到了三组的壁画中的仪仗人物，这个仪仗人物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往前。好，我们大概在这能看到这三组呢，都是跟就是壁画里面的这些仪仗人物。那么这些仪仗人物东西壁一共是有106个人物，这人物呢每一个他的形象都很有特色。当然这个人物的面容，我们可以看他这个面容来说，他不或者说乍一看他不像一个中原人的这样一个长相，他有很多的是胡人的这样一个长相。这些脸包括他这些上面所穿的衣服，他的这些服饰都是符合当时北朝时代人们常见的一种这样一种服饰礼制。包括这些仪仗上面这些这个叫金结，像这些金，像这些也是符合我们说北朝皇可能是北朝皇帝帝制才的这样一个墓葬里面可能才能够去使用的。
0: 墓葬壁画是中国最早的壁画类型之一，北朝墓葬壁画承袭汉代的雄浑气魄，又融入西域胡风与佛教艺术，线条奔放，色彩浓烈，为即将到来的大唐气象奏响了序曲。
3: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墓道壁画的绘画的作者应该是当时最顶级的画师啊，他所才能达到这样一个艺术的高度。我们来看很具体的啊，我在后面，比如说这样一个人物，这人物呢可能跟真人是差不多大，或者比真人更大一点点。你可以看他面部的描绘是非常的精细，每一根线条，包括你看这些细小的、很细微的胡须的地方，这个线条非常的细劲啊，整个面容的比如说嘴唇那块涂的朱色今天仍然能够看见，就是这些细节它表现得很好。但是整个在衣服的这种长线的衣纹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线条是非常的流畅，这个流畅的线条里面它有一种书法用笔的遒劲感在里面。就是它不仅又长又流畅，而且里面是有这种劲的，它有力量在里面。就这种线条可以说它跟后世的这个唐代以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纸本绢本上的画 的那种很高级的线条是有一致性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它可能是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些大我们今天能想象的这些大画师家，比如说像顾恺之这样的画家，他的画好像今天没有这个真品在世上留存了，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线条的构建方式，能够想象当时他的艺术水平是什么样的。
0: 饰纹幻彩，何为饰纹？它是长信宫灯鎏金表层的熠熠光华，是错金铜鲍金丝嵌纹的精巧细腻，是瓷砖窑瓷器白底黑花的质朴灵动，也是弯张大目壁画线条勾勒的雄浑大气。饰纹幻彩展览让我们得以与这些古代珍品近距离对话，古老工艺穿越时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3: 那么这次呢，我们发现我们借来这些文物，它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饰。那么这个饰字就是装饰的饰。那么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一直到后面，一直到明清时期，很多的文物、很多的这个艺术品中，它都带有人们非常纯粹的去追求美的感觉。那么这样一些文物，我们发现，它有共通性，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就想以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那么这是饰字的由来。那么为什么叫饰纹幻彩呢？纹这个字，它既是文化文明，又是文脉。那么幻彩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在饰的过程中，或者说对于饰的这样一个看法来说，它不仅我们表现为纹样和纹饰，另外一方面表现为色彩。那么幻彩不仅是焕发文物本身的一个色彩，也是焕发我们中华文明的整个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这样一个文明的光彩吧。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10: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9: 寻一处心安。
11: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9: 寻一次相逢。
10: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9: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10: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1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9: Ah!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5: AI 席卷医疗行业是重生还是危机？
16: 在美国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17: 这就等于你请了个 AI 医生助手，想让他好好干活，但他净给你添乱了。
18: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16: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15: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17: 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专业医生很可能是 AI 合成的假医生了，
16: 他还可能用换脸技术变身成业内的权威医生。
15: 在 AI 全面闯入医疗的当下，风险与革命同时到来。
16: AI 即将有希望攻克的第一大医学难题，攻克超级耐药菌。
18: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17: AI 药神的时代真的是来了。
15: 凤凰大健康为您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带你看清 AI 医疗真面目，从容拥抱智能医疗新时代。
14: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 喜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6: 今年的 AI 的发展在颠覆着各行各业。
15: 2026年 AI 正在以狂飙的姿态重塑我们的世界，从打破人类运动记录的人形机器人，到喊出真人实拍或将成为非遗的影视行业， AI 的触手早已伸进了各行各业的肌理。 AI 正在改写行业的生存逻辑，它让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成为现实，却也让不少岗位直面被替代的风险。可技术的狂奔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乱象。霍启刚半年内处理了数千条盗用自己形象的 AI 假视频，但人挡不住新内容层出不穷。就连因病离世的张雪峰也没能逃过被 AI 复刻的命运，引发了伦理与法律的双重争议。从伪造名人视频到生成健康谣言、擦边内容牟利，技术本无善恶，但滥用的边界一旦失守，伤害便会随之而来。当 AI 全面闯入生活，普通人该如何甄别真假，守住底线？未来它会带来怎样的健康福利？又潜藏着哪些看不见的威胁？这些问题早已不是遥远的畅想，而是当下必须直面的现实。
16: 包括我们医生也在被颠覆中。
17: 哎，没错，无论在手术治疗还是药品的研发中的 AI 的参与呢，让医疗行业进入到了一个超速发展的时代。
16: 对，但是在 AI 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怕的负面的影响。据新闻报道，在美国呢，一些 AI 外科医生甚至会出现杀人事件。
15: 根据美国 FDA 公开记录显示，近几年从五官科手术设备到心脏监护仪器，已有上百起医疗不良事件与设备故障，被证实由软件漏洞、算法偏差、程序故障等智能系统问题引发，多起事故还引发了患者相关诉讼。其中一款用于慢性鼻窦炎治疗的智能手术设备备受争议。该设备自2021年升级搭载 AI 辅助导航技术后，相关患者医疗事故发生率大幅攀升。在2021年末至2025年11月期间，已有至少10名患者在使用该设备手术后出现损伤。据悉，设备的 AI 导航系统会出现定位偏差，向外科医生反馈错误的手术器械颅内位置信息，进而引发医疗事故。其中一起事故中，患者术后出现鼻腔脑脊液渗漏的严重问题。另有病例显示，医生依托错误的 AI 导航数据，不慎刺穿患者颅底。此外，还有两名患者在手术中突发中风，并就此发起法律诉讼。针对系列事故，设备所属公司作出回应，称相关不良事件仅能证明手术过程中使用了该 AI 导航系统。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实患者受伤与 AI 技术应用存在直接关联，二者无法判定存在因果关系。而在 FDA 的记录中，还有数十起其他 AI 智能医疗设备的不良事件报告，涵盖 AI 心脏监护仪、产前超声智能检测设备等多款医疗器械。其中至少16份报告指出，知名医疗企业的 AI 辅助心脏监护仪无法精准识别患者的异常心率，存在漏判、误判隐患。涉事企业对此解释，部分事故源于设备数据显示异常以及医护人员操作不当，并非 AI 技术本身存在缺陷。除此之外，还有报告曝光，该企业旗下的产前超声 AI 检测软件存在识别偏差，会错误判定胎儿身体部位，给产前诊断带来风险。
17: 这就等于你请了个 AI 医生助手，想让他好好干活，但他竟给你添乱了。
16: 是的，这种现象张医生怎么看？
18: 其实一般情况下，在手术室里边的 AI 是由我们外科医生然后来把关的，像美国新闻里出现的这种极端的案例还是非常少见的。但事实上，比手术室 AI 更可怕的是我们日常所应用的这种 AI。现在很多人其实都非常的信任 AI， 遇到很多健康的问题都会第一时间去问 AI， 但有时候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16: 没错，最近呢，一个国内知名营养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件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他身价过亿的一个同学差点被 AI 写的营养食谱送进医院。
15: 有一位身价过亿的商界精英，在完成体检之后，为了调理身体、优化健康状态，跟风尝试了当下流行的智能养生方式。他将自己的全套体检报告输入 AI 工具，希望借助人工智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精准、科学的完美饮食方案。可令人意想不到的隐患就此发生。 AI 为这位成年男性定制的每日食谱，总热量仅为1100大卡。这个数字看似并无异常，但事实上，成年男性每日基础热量摄入正常情况下不能低于1400大卡。在没有专业医学监测的前提下，长期低于这个标准摄入热量，会造成肌肉流失、代谢紊乱等一系列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发现问题后，这位精英人士专门私信咨询专业营养医生，心中充满困惑。如今的 AI 技术看似非常强大，为什么却无法定制出一套靠谱、适配个人的专业营养方案？既然 AI 定制的营养食谱缺乏专业性，不够靠谱，那我们该如何获取安全又

0: 权威的专属营养方案。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医生权威分享能够守护全身重要器官、延缓机体老化的科学饮食处方。哈佛大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体衰老存在固定节奏，大脑机能从20岁开始逐步衰退，骨骼健康从35岁开始慢慢下滑，心脏功能则从40岁起步入衰老阶段。想要科学高效抗衰，日常饮食调理是关键。针对人体各大器官的衰老规律，凤凰大健康为大家带来一套专业突破性抗衰饮食方案。实验数据证实，方案搭配双效抗氧化成分，可将细胞衰老速率降低50%，搭配优质的营养素，能有效降低30%心血管发病风险。坚持8周规律调理干预，关节灵活度可提升22%。整套科学方案全方位呵护心脏、关节、大脑三大核心器官，长效维持机体年轻活力。即刻扫码就能解锁完整专属抗衰课程。
1: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这么强大却不给我们私人定制一份靠谱的营养方案呢？
2: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我们来继续看一起发生在美国的由 AI 幻觉引发的悲剧。
0: 美国加州一名19岁青年不幸因药物过量离世，其母亲公开控诉儿子生前长期通过 ChatGPT 咨询用药相关问题，最终深陷药物成瘾并因此丧命。他认为这款 AI 聊天机器人对儿子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逝者母亲名为史考特，他向美国媒体 SFGate 透露，儿子尼尔森从18岁起便开始借助 ChatGPT 查询卡通液的服用剂量。卡通液是一种植物性止痛物质，目前未被美国联邦政府严格监管，在当地的香烟店、加油站均可轻易购买，但该物质在我国属于明令禁止售卖的违禁品。据这位19岁青年留存的对话记录显示，2023年11月，尼尔森曾向 ChatGPT 咨询用药安全问题，希望规避过量服用风险。他表示，网络上相关信息很少，我不想不小心用药过量。起初ChatGPT 拒绝提供具体用药指导，并建议他咨询专业医护人员，但在尼尔森多次调整提问方式后， AI 最终给出了相关回应。在此后的18个月里，尼尔森频繁使用 ChatGPT 处理课业及日常事务，同时多次向其询问各类药物、毒品相关问题。更令人震惊的是，后续 ChatGPT 的部分回应不仅没有明确劝阻危险用药行为，甚至出现诱导用药、指导缓解药物副作用的不当内容，包括 AI 曾回复没错，让我们进入完全迷幻的状态，还建议他加倍服用止咳糖浆来强化药效，甚至配套推荐了适配的音乐清单。就在尼尔森在离世前曾向母亲坦白，自己是受 AI 聊天机器人的影响，一步步染上药物成瘾的恶习。得知情况后，史考特立刻带儿子前往诊所寻求专业帮助，并为他制定了对应的戒治康复计划。令人惋惜的是，尼尔森当晚回家后再次长时间与 ChatGPT 交流危险用药相关内容，次日便被发现在家中因药物过量身亡。事后据专业分析指出，尼尔森生前所使用的 ChatGPT 版本在健康防护、成瘾风险相关问题上的应答机制存在严重缺陷，面对高危风险类咨询对话几乎无法做出正确的安全处置。对此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这起悲剧令人心碎，同时表示公司正持续联合临床医师、健康领域专家优化模型，升级 AI 对健康风险的识别与应答能力。新版模型以强化安全防护机制，力求杜绝同类悲剧再次发生。
2: 悲剧已经发生了，19岁的生命就这样与 AI 的一次次的对话中猝然离世。
3: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主要问题在于 AI 把非常严谨的医疗的决策简化成了普通的信息咨询，可一旦牵扯到药物的剂量、成瘾和副作用这些非常专业的问题，任何非专业的建议都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2: 最可怕的还是 AI 在一直鼓励他用药，还曾回复没错，让我们进入完全迷幻的状态吧，甚至建议加倍服用止咳糖浆以增强效果，并推荐相应的音乐清单。这些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 AI 为了给提问者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呢，他就会通过 AI 幻觉来迎合提问者，编造出与事实严重不符的一个答案。
2: 对，
0: AI 幻觉有多可怕？这是 AI 为了迎合提问者给出的离谱答案。这不是网络段子，而是某个真实正在备战高考的考生朋友向 AI 提出的问题。两个月备战高考来得及吗？ AI 回答说来得及，而且是黄金冲刺期。这时候听起来还比较正常，考试朋友接着问三天来得及吗？ AI 回答说三天完全来得及。这时候已经有点让人觉得离谱了，接下来的追问更加离谱，五小时来得及吗？五小时绝对来得及。十分钟来得及吗？来得及，十分钟足够让你稳住心态，多拿关键分。聪明的网友看到 AI 不靠谱的回答，纷纷留言评论，这个 AI 的回答真的全是情绪，没有价值呀。小问题好判断，但是一旦关系到健康的医学问题，普通人可怎么判断呢？
2: AI 幻觉在健康与医疗的领域更加需要我们擦亮双眼，辨别一下真伪。
0: 当下 AI 产品快速迭代，遍地普及，可撰稿答疑、定制方案、处理各类事务，看似全能好用，但实际使用中 AI 内容看似逻辑完整、专业规范，实则细节失真、精度欠缺，还常出现违背事实的错误。这就是行业内的 AI 幻觉。比如GPT、Gemini、DeepSeek 等主流工具均基于大语言模型运作，其本质是精密的文字续写系统，依靠海量文本训练，熟练掌握语法句式与语境逻辑，以此模仿人类语言表达。用户提问时 AI 不会辨别信息真伪，仅通过概率算法结合语境生成衔接顺畅的文字。遇到冷门知识、信息盲区时，为完善行文， AI 常会凭空杜撰，编造虚假结论。同时 AI 会默认用户提问前提全部属实，顺着错误信息推演延伸，造成连锁失误。本质上 AI 没有事实辨别能力，更缺乏人类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只会机械模仿语言规律。一旦数据有误或超出知识范围，就会拼凑出逻辑通顺却脱离现实的虚假内容。尤其在医学健康等高严谨领域， AI 幻觉风险极高。若盲目轻信 AI 的病情解读、诊疗及用药建议，极易耽误正规治疗，损伤身体健康，严重时甚至会威胁生命。
2: 那面对用药和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咨询 AI 了呢？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那面对用药和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咨询 AI 了呢？
3: 最关键的是要学会在哪一步运用 AI。比如说当我们遇到健康营养方面的问题，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先去医院找一位营养医生，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状态，比如说有慢性病 或者你的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和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这个时候呢，医生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每天一

0: 按照医生的科学建议来管理自己的健康，那么这才是最安全的。
1: 是的，但是说到专业医生的建议呢，在这里呢，我们又要提醒大家了，因为你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专业医生，很可能是 AI 合成的假医生了。
0: 哦，没错，AI 不仅会合成假医生，它还可能用换脸技术变身成业内的权威医生。
2: 2024年12月18日，据央视网报道，网络上流传一则关于张文宏医生推销蛋白棒的视频，让不少网友信以为真。他们在跟单购买的同时，还积极将视频转发到家族群。据部分网友反馈，视频中的张文宏形象画面模糊，口型不符。张文宏本人随后对此事进行了澄清，确认该视频非其本人参与录制，系 AI 合成。该账号的商品橱窗截图曾显示，这款蛋白棒已售出1180件，目前涉事视频已从发布账号中移除，且该账号已被微信平台永久封禁。不仅是张文宏医生的脸被盗用，在世界各国，类似的 AI 假医生事件层出不穷，已经成为 AI 时代下的新兴陷阱。这是一位经常出现在日本自媒体的医生，他经常在短视频上分享各种养生知识和医学常识，比如这个睡姿可能影响10年寿命，这样连续喝40天就能治愈脑部疾病，诸如此类的所谓的医疗知识分享，却根本不是出自真正的医生。 AI 生成假医师全世界涌现，据日本 NHK 就曾在报道中指出，网络上同样出现大量用 AI 制作的医疗养生影片，许多影片自称是心脏病专家、前大学医院院长，然而利用医师执照、核对系统对点阅超过10000次的50个所谓的医生进行检索，竟发现其中31人都是捏造的。 NHK 提到，一位声称是81岁现任心脏病医生，就在其中一段影片中建议，当出现胸痛状况时要立即服用抗凝血药物。但东邦大学医疗教授则指出，假如是心肌梗塞以外疾病的患者，贸然使用抗凝血药物反而可能加重症状，有生命危险。现在问题来了，观众朋友们，你们能分辨出他们是真医生还是 AI 合成的假医生吗？
0: 这一段视频是我们从新闻里截取的，大家来看他到底是真医生还是假医生。
1: 哎，因为咱们节目中说到的这个环节呢，那他肯定是个假医生了。
3: 但如果说我在网上刷到这样的视频，我可能不会怀疑他是假的，看起来确实很逼真。
0: 对，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擦亮双眼辨别真假 AI 医生呢？三招教给大家。第一招是最直接的，现在很多平台都会有个 AI 的标签，虽然很小，但是仔细看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哎，没错，如果你在看视频，或者是你看到这个短视频它有提到 AI 资讯呢，或者 AI 生成这些字样呢，就要留个心眼了。
0: 好，第二招呢是非常细节啊，一定要注意你看到的画面的细节，一般 AI 的影像呢它会有一些诡异的错误。
1: 哎，
3: 对，特别是有几个地方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就是手指、脚趾、衣服的花纹、衣服纽扣以及各种连接处，还有文字，这些呢都是 AI 特别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比如说你看这个 AI 假医生，他的脸看着呢就非常真实，但是呢他的右手只有4根手指，同时呢他背后的书柜上他的灯呢放的位置也不是非常的合理啊，然后这些都是纰漏。
1: 实际上感情在这 AI 时代呢，我们人类要变成个福尔摩斯了。
0: 对，包括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中医，他所在的视频频道声称啊，他是旅美的退休中医师，但光看这个脑袋是很真实，但是你看他的右手手指，他也只有4根。哎，为什么只都是每次都是四根呢？
3: 还有头发的发际线呢，也特别的假。正常人类的发际线呢，它不可能这么的模糊，而且头发本身呢，它与这个连接部分呢，都是 AI 特别难以处理的地方。
1: 哎，其实我们看看，包括他靠近脖子处的各个扣子，明显没有对齐啊，只剩下半个。
0: 我觉得当人类发现这些之后呢 ，AI 以后假医生的话，全是光头医生，全是手背在后面。
1: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一个国外非常火的医生视频。那么这位帅哥医生在2023年推出的时候就获得了超过80000次的观看，但是你看他衣服上这个细节都特别的假，纽扣的间距，啊，是非常的不合理的，而且听诊器长得也歪瓜裂枣。
1: 细节是第二招，那么第三招呢？
0: 好，第三招就更简单了，那就是这些假的 AI 医生都会信誓旦旦地说疗效，比如说什么东西肯定能够治好什么病，那就得警惕了。 因为专业的医生不可能信誓旦旦的说疗效，我们都知道，
1: 没错。

0: 总之，反正动到我们前代的东西，然后我们都是要特别小心。之前网上就有过用 AI 换脸来冒充协和医院的知名医生，去推荐一些营养品呀，还有药品的一些情况。然后大家呢看到是熟悉的医生了，就非常的信任。但是谁能想到他是假的呢？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对任何网络上的医疗资讯都抱有怀疑的态度，还要对看到的这种医疗的咨询呢，然后经常的去核查、核实消息的来源，免得上当受骗。
1: 这些 AI 医生也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并不是网络 AI 自己合成的。
2: 没错。
0: 对。
2: 但实际上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德国。那有一位专门打假医疗传言的这种博主叫乔尔贝尔，有一天呢竟然在网络上看到自己在推销产品。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乔尔贝维尔坐拥数十万粉丝，常年在社交平台拆解各类不实医疗谣言，被誉为医学界的流言终结者。近期他收到粉丝提醒，网络上涌现多款带货视频，片中人物与他容貌高度一致。乔尔贝维尔点开视频核实后才惊觉自己的肖像已遭恶意冒用，沦为不法分子借助 AI 技术牟利行骗的工具。
1: 看来全世界的 AI 假医生都很嚣张啊！不仅仅是 AI 的假医生，我们现在 AI 生成的假信息也非常的吓人，这个就更难以甄别了。
3: 不法分子不仅会借助 AI 盗用名人形象牟利，还会利用 AI 编造各类错误健康知识，借此推销各类保健品。据 CBS 报道，相关机构在社交平台上排查到数十个违规账号，产出上百条 AI 生成视频，假借专业医疗建议噱头推销保健产品，内容集中在美容、减脂、养生、健康等领域。早在2023年，德国之声就曾曝光一则流传于 Facebook 的 AI 短视频，视频宣称奇亚籽能够辅助调控糖尿病。这条内容收获超4万点赞，210万播放量。另有一条发布在 Instagram 的视频，刻意误导大众，声称将7颗杏仁搭配10克冰糖、10克茴香研磨粉碎，每晚搭配热牛奶，坚持服用40天以上，就能根治各类脑部疾病。该视频播放量突破8万，这类明显违背科学、漏洞百出的健康谣言，借着 AI 技术快速裂变传播，时至今日依旧难以根治。
2: 看到这里呢，我觉得观众朋友就很难了。我既要通过肉眼去判定这个 AI 医生是真是假，我还要去判断这些健康知识到底是真是假。
0: 确实是有难度，但是呢，咱们也是有办法的。但凡涉及到精准用药和生命呀、生死相关的，一定要交给医生。而情绪价值、陪伴聊天，可以灵活地运用 AI。说白了呢，就是大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解决，小问题呢可以问问 AI 参考一下。
1: 今天节目前半段把 AI 批评的一无是处啊，无非是也想让大家产生一些警觉。一个新鲜的事物出现时呢，我们要谨慎地拥抱它，要客观地看待它。但是新鲜事物的出现也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启，我们必然是要进入一个 AI 时代，而且 AI 真的在医疗界开启了翻天覆地的这种变革。未来呢，它将助力医学家、科学家攻克人类的三大疾病难题。
3: AI 的强势崛起正为医学界带来颠覆性突破，助力人类攻破三大世界级医学难题。人类头号医学难题是顽固难缠的超级耐药菌，第二大医学难题是凶险多发的恶性肿瘤，而第三大医学难题的突破是从微观世界破解心血管疾病。因为 AI 能够深入观测极致微小的细胞结构，仅需短短10秒就能快速完成心脏三维重建。从整体解剖结构、细胞运作功能，再到精细的亚细胞层级细节，全部清晰立体，一览无余，相当于为医疗影像装上了一双超级透视眼，让隐藏的心血管病灶无处遁形。 AI 的出现即将让人类进入一个无疾病时代。
1: 先来看一下 AI 即将有希望攻克的第一大医学难题，就是攻克超级耐药菌。这是发表在 Deep Tech 的一篇报道，科学家花了10年去攻克的难题， AI 智能只花了2天。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旦血管出现微小血栓，久而久之，它就会聚集成为斑块，这等于在身体里装上一枚定时炸弹，对心脏、大脑都有致命威胁。如何解除风险，让血管越老越健康？清华长庚医院心内科权威专家独创的一套血管精准管理方案，能够逆转斑块，清除血栓，让你的心脏逆龄十岁，同时让心脏病、中风、脑梗、脑出血的风险骤降一半。权威医生专家团将从饮食、运动、用药、健康监测多维度入手，让每一个环节都因你而定，让你在六十岁时也能拥有年轻的血管和大脑，远离脑梗与心梗风险。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免费获取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峰会权威专家为您带来的私人定制保持血管年轻的生活处方。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曾耗时十年研究超级细菌是如何进化和传播的，而谷歌的人工智能 Co-Scientist 仅用两天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甚至提出了四个额外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在科学上都是合理的，其中还包括一个团队从未考虑过的理论。这个结果让整个科学家团队非常震惊，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电脑里的私人文件是不是被人工智能访问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叫何塞·佩纳德斯，是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一直在研究对抗超级细菌的抗生素。他带领团队正在研究一种名为 CFPICI 的病毒，尤其想了解他们如何获得感染多种细菌物种的能力。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牵涉到基因转移的机制，以及细菌如何演化出抗药性。佩纳德斯教授的团队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透过实验证明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这些病毒能够从不同的病毒那里获取尾巴，这些尾巴就像是进入不同宿主细菌的钥匙，让它们能够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播。这个突破揭示了一种先前科学界未曾了解的水平基因转移机制。水平基因转移指的是基因在不同细菌、病毒或微生物间的非亲代传递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加速抗药性基因的扩散。不过在他们公开发表研究结果之前，研究团队决定用这个他们独有的尚未公开的难题来测试 Google 的 AI 智能体。他们给 AI 系统输入了一个简短的提示，询问关于他们一直在研究的核心课题，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仅仅过了两天， AI 智能体就提供了一些建议，其中排序最前的答案之一竟然与他们耗费十年才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3: 但不管是十年还是两天，我们人类其实都是获益者。问题还会到一刚开始，就是为什么这个超级细菌这么可怕，到底什么样的超级细菌我们人类必须要联合最强大的 AI 一起攻破它呢？
4: 其实啊，超级细菌是对多重耐药菌的一个通俗的称呼，目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肺炎克雷伯菌，它呢就可能会是一种毒力比较强，然后传染性呢也比较强，同时耐药性也比较强的一种细菌，一旦呢引发这种侵袭性的感染，临床治疗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3: 没错，
5: 好，我们看一下，它就长成这个样子。我们来通过一组真实的新闻案例来深度的解读一下这种超级细菌是如何杀人的。
2: 一位重症医生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个真实的病例，他的一位男性病人55岁，因为得了克雷伯肺炎住院，正常情况下只需针对细菌种类给予有效的抗生素治疗，但在这位患者身上所有药物都失效，经询问后才知对方长期乱吃抗生素，导致产生全身性耐药性，

0: 终不幸在遗憾中病逝。2024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布了一份令人警醒的报告，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 BH1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已波及包括美国、中国、英国、日本等在内的16个国家和地区。据 WHO 预测，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性的死亡会比癌症引发的死亡更高。英国一份权威研究报告指出，要是世界各国不就抗生素滥用等问题紧急采取行动，到2050年，超级病菌将每3秒导致一名病人死亡。
1: 其实呢，耐药菌距离每个人都很近，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以前生病，比如说感冒吃药，它很快就好了。那么现在感冒可能吃了很多药，效果也一般，还是要等时间。那么而且还经常的会拖拖拉拉，总是断不了根儿。
2: 实际很多人就认为是免疫力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情况竟然和耐药也是有关系的。
3: 是的，然后这其中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知不觉地摄入一些抗生素，导致呢体内的细菌产生了一些耐药性。
0: 一感冒就吃药，但越吃越不管用，拖拖拉拉总不好。当心，这可能不是免疫力差，而是细菌耐药在悄悄找上门。不妨花15秒自测一下，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细菌耐药问题。与其盲目反复吃药损伤身体，不如在感冒刚有苗头时，依靠自身免疫力主动击退病毒。美国设计师山姆·杰尼根就靠着一套科学方法，整整15年没有得过感冒。他的秘诀很简单，每当察觉到感冒前兆，就及时大量补充维生素 C， 提升自身抵抗力。纽约西奈山医疗中心医师尼尔·沙克特也给出专业建议，在刚出现感冒征兆时，可每日补充500毫克维生素 C， 同时单日总摄入量切勿超过2000毫克，避免给肠胃、肾脏带来代谢负担。不仅是补充营养，睡眠也至关重要。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显示，每天只睡5到6小时的人，接触感冒病毒后，患病概率高达30%，而每天保证7小时以上睡眠的人，感冒几率直接降至17%。凤凰大健康为大家带来全球多家权威医院联合总结的专属方案，科学预防感冒，远离细菌耐药，高效提升免疫力，无需吃药，不用复杂调理，居家就能轻松践行，坚持照做，既能有效预防感冒，还能从根源避开耐药风险。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15年不感冒的全身免疫力提升指南，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
2: 那我也检索到一篇研究，它是来自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环境与人类健康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显示呢，抗生素的耐药菌可通过空气传播。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环境和人类健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德克萨斯州养牛场的顺风和逆风空气样本。在顺风样本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更多细菌、抗生素和编码抗生素耐药的基因，可见使用了抗生素的农场是这些耐药菌的传播源头。耐药菌通过空气中的悬浮微粒传播，同时抗生素加强了细菌的耐药性，而沙尘暴将这些微粒带到几百里以外的城镇，甚至整个世界。该研究参与者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环境毒理系副教授菲尔·史密斯说，农场使用的抗生素占到了抗生素使用总量的70%，畜牧业过度使用抗生素是引起耐药的重要原因。同时，耐药菌容易向其他物种传播耐药基因，因此抗生素耐药在人群中传播。另一名研究者，该校分子毒理系副教授格雷格·迈尔说，这项研究说明了耐药菌的传播途径。
3: 过去呢，大家在面对这种超级耐药菌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有菌可查，但是不一定有药可用。而这次呢，麻省理工团队就把 AI 用到了新型抗生素的研发上面，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一些希望。
0: 2025年8月15日，据 BBC 记者詹姆斯·加拉格尔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利用人工智能逐个原子设计，发明了两种可以杀死抗药性淋病和抗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新型抗生素，并且在实验室和动物试验中杀死了这些超级细菌。虽然这两种化合物仍需多年的改进和临床试验才能正式投入使用，但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背后的团队表示， AI 人工智能或将开启抗生素研发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研究人员先前利用 AI 人工智能筛选数千种已知化学物质，

0: 图找出可能成为新型抗生素的物质。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更进一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GPU 设计抗生素，用于治疗性传播感染淋病和可能致命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也许 AI 人工智能与科学家的强强联手，攻克超级细菌的神药即将诞生。
1: 那现在看来 AI 药神的时代真的是来了。
2: 确实 ，AI 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这种新型的抗生素研发上，已经取得了重要的临床前的一些突破，这也为攻克肺炎克雷伯菌这类高毒力、高耐药的超级细菌，也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 AI 的研发思路和技术参考。那么，张医生现在目前也正在依托 AI 的技术呢，开展针对耐药细菌的相关的研究工作，是这样吗？
3: 是的。因为现在 AI 其实它非常的聪明，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医生的助手，它呢会根据我们的年龄呀、体重呀、包括器官功能、合并症、过敏史和微生物的检测的信息，给患者呢私人定制一个个性化的用药的组合。而且呢，现在 AI 呢还可以通过这种大数据和患者的动态的检查的结果去分析，比如说一些炎症指标呀，像我们经常测的 C 反应蛋白或者是降钙素原等等，还有包括病原体的清除情况以及器官功能的恢复趋势等等啊，来预测患者是否可以提前的停药，从而呢来避免临床上过度的治疗以及耐药的一些风险。
1: 没错，其实 AI 医疗时代的开启呢，不仅仅是在攻克超级细菌方面，在肿瘤治疗方面也有非常精准的一个突破。未来通过 AI 的助力呢，人类很可能会彻底的攻破癌症。
2: 我们看一下现在 AI 在攻克恶性肿瘤方面到底有多厉害呢？
0: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诊断和治疗都很困难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平均五年生存率不到10%，是中国乃至全球生存率最低的恶性肿瘤，被称为癌中之王。世界卫生组织曾表示，有1/3的癌症可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实现治愈，可目前临床指南却并不推荐筛查胰腺癌，这是由于其发病率相对偏低，已有的筛查方式会产生大量假阳性，进而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CT 是胰腺癌检测中使用最广泛、最敏感的检查方式，但体检及医院常用的频扫 CT 图像对比度低，很难识别早期胰腺病变，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也容易出现漏诊现象。因此开发更为精确的 CT 检测模型对于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至关重要。为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阿里达摩院联合全球10多家顶尖医疗机构展开研究，相关成果于2023年10月21日发表在国际医学顶级期刊 Nature Medicine 上，首次证实了频扫 CT 加 AI 是大规模检测早期胰腺癌的有效手段。具体而言，将 AI 用于体检中心、医院等无症状人群的胰腺癌筛查，仅需最简单的频扫 CT， 在20000多临床病例中，便可实现92.9%的胰腺癌病变敏感性和99.9%的病变特异性，实现精准算病。近日，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领衔团队和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领衔团队，分别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癌症》发表相关成果，展示了 AI 在癌症临床诊断中的广阔应用前景。临床中有患者因事物重影就诊，经磁共振成像 MRI 检查发现颅内深部疑似肿瘤，但因肿瘤位置特殊，传统活检手术风险极高，常令医生陷入两难。为应对这类挑战，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名为 CrossAN 的 AI 模型，可通过分析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癌症诊断。在部分脑肿瘤病例中， CrossAN 可通过脑脊液等体液样本获取信息，实现液体活检，避免高风险开颅手术。研究团队已在临床中成功运用该方法，通过脑脊液分析确诊一例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研究团队介绍，他们利用大量参考肿瘤数据训练 CrossNN 模型，并在超过5000个真实样本上完成验证。研究显示，该模型在脑肿瘤诊断中准确率高达 99.1%， 拓展至170多种癌症类型时，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优于现有多数 AI 诊断工具。另一项研究中，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团队

0: 联合德国、英国、美国多家机构，推出具备自主推理能力的医疗人工智能体，辅助肿瘤医生制定个性化临床决策。该 AI 智能体融合大语言模型与多种专业医学工具，接入 MRI、CT 影像分析、病理图像解读、基因突变预测、文献检索及肿瘤指南查阅等功能，拥有类医生的综合推理与信息整合能力。为验证效果，研究团队设计20个模拟病例，让 AI 智能体自主选择工具，提取关键信息并给出诊疗建议，再由医学专家审核。结果显示，该 AI 智能体在 91% 的案例中得出正确临床结论，超过 75% 的回答准确引用肿瘤诊疗指南。
1: 看完这个短片，大家可能会非常兴奋， AI 的出现让我们对未来攻克各种各样的癌症充满了信心。
2: 没错， AI 通过学习甚至能够优化像胰腺癌这种癌中之王的诊疗方案以相关药物的一个研发。
1: 对，而且短片里的这种胰腺癌的 AI 的诊断方法它也是非常的厉害。
2: 哎，实际上呢，这个平扫 CT 加 AI 预测胰腺癌的这种方法是非常实用的，原理上就是用 AI 放大并识别平扫 CT 中肉眼难以觉察的一个细微病变的一个特征。
1: 我也关注到这个项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的这研究，2023年的判大模型已经在医院体检啊一些场景被调用过超过50万次，每1000次仅出现1次的假阳性，
2: 这个数据确实很出色。目前判大模型呢核心聚焦胰腺癌的早期的筛查，相关技术框架呢也在向食管癌、肺癌、乳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等这种高发的癌症拓展研究。
3: 比如我们普通人担心身上的比如说黑痣有癌变的风险，我们就可以通过拍照上传至专业的这种 AI 肿瘤诊断平台，就有可能获得非常专业的回答。
2: 现在看来我们进入 AI 时代之后呢，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无癌的时代，这是我们希望的。我想我们心血管疾病也会很快被 AI 攻破，陈刚到时候咱们就得失业了。
1: 是的，我已经有了很深的危机感。你看10秒的时间也就够我们人类说一句话、想一个问题，但是 AI 它非常的厉害，10秒钟它能够完成心脏的三维重建，从解剖的结构到细胞功能再到亚细胞层面的信息，它都能够非常清楚的呈现，如同开了透视眼。7秒内 AI 程序甚至还能够测出你是不是有心脏病。
4: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名14岁的印度天才开发出人工智能心脏检测应用程序，可以在短短7秒内检测出心脏病，准确率高达96%。希达尔特·南迪亚拉是一位来自印度阿南塔普尔的14岁人工智能天才，现居住在美国德州弗里斯科。他正利用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南迪亚拉开发了 Circadia V 人工智能心脏病检测。这是一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能够利用基于智能型手机的心音记录，在短短7秒内检测出心脏病。这项创新技术在美国超过15000名患者和印度700名患者身上进行测试，准确率高达96%。透过智能型手机捕捉的心音记录，透过 Circadia V 中的 AI 算法进行分析，可以快速识别潜在的心脏问题。AI 照见更微观的世界，所想即所见。成为现实这一款便携式脑电设备的神奇应用，它借助大模型，10秒就能完成心脏 3D 模型的重建，从解剖结构到细胞功能，再到亚细胞层面的信息都能清晰呈现，如同开了透视眼。
3: 其实不管是心血管疾病还是肿瘤领域， AI 都会让我们得以从更微观的层面去洞察病变，把疾病的隐患提前的揪出来。
4: 尤其是心脏，那微观层面的细胞分子的改变呢，往往就是心脏病的一个早期的预警的信号。很多致命的这种问题呢，根源都藏在这些细微的这种变化里。
3: 哦，没错，比如说心脏壁的异常的增厚啊，医学上叫做肥厚性心肌病。那么它是中青年人群中非常隐匿的猝死的高危病因，早期几乎没有症状，早识别早干预是唯一的破局的关键。
4: 你刚提到的这种隐匿性极强的心脏问题呢，常规检查其实是很容易漏诊，现在有没有更灵敏的一个早筛的这个方案呢？
2: 你知道吗，每年海量的心梗猝死案例里，有高达80%的人常规心电图检查结果竟然完全正常，这就是最致命的健康假象。普通体检只做短短10秒的静态心电图，只能检测人体安静静止状态下的心脏情况，就像给一台熄火的发动机做体检，潜藏在体内的血管隐匿斑块、血管轻微堵塞、隐匿性心肌缺血等隐患根本无法被筛查出来。这也导致很多人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却突然出现胸闷胸痛、夜间睡觉憋醒等情况，殊不知这时血管早已亮起红灯，血栓随时可能突发破裂堵塞，直接危及生命。心脏就像人体的总水泵，安静休息时或许毫无异常，但一旦遭遇劳累、受凉、情绪激动等诱因，暗藏的心脏隐患就会瞬间爆发。平日里爬楼梯气喘，稍微运动就心慌，莫名肩背酸痛，牙齿和下巴莫名发酸，这些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小细节，其实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而我们的体表状态也会暴露心脏隐患，眼白血丝密布，舌尖颜色赤红，指甲惨白，没有血色，这些表现都在预警心脏气血不足，全身血液循环不畅。凤凰大健康联合心血管权威专家整理出一套专业的心脏自查和精准体检方案，帮大家避开常规体检的误区，清晰拆解静态、运动、24小时动态三类心电图的适用场景，避免花冤枉钱，分享居家三步自查法，通过看眼、看舌、看指甲，1分钟快速筛查心脏隐患，教大家精准区分心梗胸痛和普通肌肉拉伤，借助心脏压力测试，精准揪出隐匿的心脏与心血管问题。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心脏健康干货大礼包，内含心脏风险自测表、 心电图选择指南、居家自查图解以及心梗急救核心要点。赶紧为自己和家人做好健康筛查，牢牢守住心脏安全防线。
5: 现在啊，其实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依托非常精准的这种生物标志物呢，早期心脏风险完全可以被精准的捕捉。
3: 我们在临床中，我们主要通过两项核心的心脏生物标志物判断早期心肌损伤与心衰的风险。第一项是高敏基干蛋白，然后它是灵敏度非常高的一个心肌损伤的标志，哪怕只有轻微的心肌出现早期应激或者细胞的损伤呢，它都会有一定的变化。那么第二项是 N 末端脑纳肽前体，就是 proBNP， 那么这是心脏在高负荷状态下释放的特异性标志物，是评估早期心衰心脏压力负荷的核心的依据。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健康国际站。
2: 临床上我们常通过血液生物标志物评估心血管健康，用来判断心脏是否受损，血管有无病变。而一项全新研究发现，这类心脏相关的验血指标在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阶段就能够提前预警癌症发病风险。长久以来，大众普遍认为心脏病与癌症是两种完全独立的疾病。心血管问题多源于血管硬化、血脂异常，而癌症源于细胞基因突变与异常增殖。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前沿研究揭开了两种疾病之间隐藏的深层关联。研究证实，哪怕是体内心脏相关血液指标出现轻微小幅升高，依然可以作为早期癌症的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原本用来反映心脏负荷、心肌损伤的血液检测数值，暗藏着身体细胞癌变的早期线索。这一研究成果打破了大众对疾病风险的固有认知，也为疾病早筛、精准预防开辟了全新方向。这项研究具备极高的参考价值，属于少有的长期大样本追踪调研。研究团队依托多组翼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纳入6244名45至84岁的成年人群开展分析。所有研究对象在2000至2002年入组时，均未确诊心血管疾病及各类癌症，排除了基础疾病干扰。团队持续随访监测长达17.8年。重点追踪观察人群体内两项核心心脏生物标志物的变化。第一项，高敏基干蛋白 T， 是检测心肌损伤的高灵敏指标，即便数值波动极小，也能反映出心脏处于早期应激受损的状态。第二项， N 末端脑纳肽前体，是心脏承受负荷压力过高时分泌的特殊物质，也是临床评估心力衰竭风险的核心依据。研究最终得出关键结论，这两项心脏指标即便处于临床认定的正常参考范围内，只要出现轻微上升，就和整体癌症发病风险升高密切相关。
3: 这个研究真的非常有说服力，样本量不小，6244个人，还随访了17.8年，实打实地挖出了心脏和癌症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也从中总结出了背后的原因。
5: 对，其实呢，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病背后呢，有可能是有共同的生物机制在起作用。
3: 对，
5: 这些机制呢，会同时影响心血管，也有可能会影响细胞的改变。
3: 对，具体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慢性炎症，长期的轻微炎症不仅会伤害血管，还可能会破坏 DNA， 不光容易得到动脉硬化，还可能会让肿瘤生长创造条件。第二，就是氧化应激，体内那些不稳定的活性氧多了，既会损伤心肌细胞，也会增加基因突变的风险。第三，是微血管出问题，微小血管的受损会影响全身的供氧，不管是心脏还是可能会出现肿瘤的微环境，它都会受到影响。
4: 真没有想到心脏和癌症的关联居然这么的深。
3: 如果我们知道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能做点什么呢？它既能够保护心脏，又能够预防癌症风险。
5: 比如说呀，饮食上我们尽量的去清淡天然一点，多吃一些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高糖加工食品，或者说是过多的红肉，像深海鱼啊、坚果这些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增加，对控制炎症、保护心血管都有帮助。
3: 感谢张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AI 和目前我们职业变革的一些这个内容。好，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反对马公然
8: 军，滨地区正面临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9: 哎，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0: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1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2: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3: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4: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6: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7: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8: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9: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0: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1: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2: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3: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24: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5: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 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经历了数年战乱避祸，8岁的陆游跟随家人回到了江南越州的山阴故里。归来美县林家乐，月下风船打道声。从陆游的居所望出去，可以看见水乡的稻田，环绕村落的麦浪，栽桑养麻的农人，这些景象深深植入童年陆游的记忆，成为他一生难以割断的牵绊。陆游从田垄之间看到的乡村图景，穿越千年的光阴，历久弥新。

这里就是陆游的故乡。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在南北方交流中不断发展。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在长江流域日趋成熟。 成为了陆游乡村世界的基底。土地并非天然就可以出产粮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未停止对土地进行整治，使其成为赖以生存的耕地。

0: 江南地少人多，丘陵坡地被改造成了梯田。75岁的陈国毛是丁山村的原住民，他家面对的这片梯田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就已被开发，至今已逾千年。根据南宋绍兴地方志等古籍记载，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山块地区已经拥有了56个水稻品种，早禾、中禾和晚禾在不同的时令种植和收获。按照陆游的诗文推断，山块地区多种植中稻，也就是晚早稻，清明前后便开始插秧，有时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调整。陈国毛家今年种植的正是中稻，芒种时节插秧即可，但翻耕土地却要在3个月之前就开始。说文解字中说，耕犁也，只用犁翻松土壤为播种做准备，这是耕最初的字义。今年陈国毛准备翻耕3亩田用来种水稻，并不算多，如今种田已经不是生活的必须。陈国毛放不下的是他一辈子通过劳作和土地相处的方式。
1: 我还是农村哎，城市里呢，我们也不习惯的。如果能过母子家子，我们都自己种的稻的，空气好嘛。我们农村啊，反正城市里的像俺家体育的人，就是一个往街里的车了啊，个气象、动物啊，多在了啊。
0: 中国人和土地的这种情感关系延续了几千年。南宋淳熙10年的春天，58岁的陆游闲居乡里，意兴阑珊。好在生机勃勃的农事给了他慰藉，也让他在田园诗情之外，理解了“泥深一尺边牛池，夭折难胜众里起”的艰辛。闲居乡村的陆游与田垄劳作的陈国毛，在这一刻似乎对望着彼此，穿越岁月，一眼千年。

0: 翻整土地过后，下一个重要环节是浸种。
1: 啊，二子姐。
0: 浸种的具体流程，在宋代的官方农事手册中就有详尽的记载，与现代技术几近相同。处于休眠状态的干。

造的种子经过浸泡，吸收水分，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随之进入细胞，种子便可以尽早发芽。今日的绍兴农村浸种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仪式感，这是深种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耕技艺。

0: 种子需要水，土地也需要水。浙东山间溪流丰富，通过竹简引入梯田。800多年前的自然生态依然滋养着现代农业。
1: 没有水，水稻种不来的啊，菜也吃不来的。哎，祖祖辈辈都用这个来。
0: 谷种长成秧苗，便可以插秧了。插秧单调枯燥，却需要精密的运算。秧苗行距7寸，株距3指，既不能浪费土地，还要留出秋风穿行的通道。古老的技法，千百年来在阡陌之间代代相传。弯腰，低头，手指没入泥水。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虔诚。从少年到白发，人对土地虔诚，土地则以收获相报。这样深沉厚重的关系亘古不变。同样不变的，还有一些轻盈的生活碎片，不易察觉，却连绵不断，回荡千年。

0: 15-15規劃下創科是發展新引擎，科技園怎樣引領香港創科新產力呢？
1: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3: 啦。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7: 陆游生活的宋代，中国人已经使用铁犁耕地1000多年了。铁匠铺的敲打声也响了1000多年。春耕接近尾声，农具在归仓之前需要精心维护。
8: 坏掉了这个地方，给它来修一下嘛。哎，现在春天到了嘛，都要种菜，秋天的东西都要种下去了嘛。
2: 铁匠铺是农业服务站。 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之下人际交往的活化石。王家的犁头、陈家的剪子、旧料换新器，从来不需称量，信的是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勤奋。
7: 几百年以前还是这样的，不是我现在是这样。
2: 徐永康打铁铺的账也不是算得太清。
7: 一通电话就
2: 会开工。喂，阿爷，主要是100块钱一包，怕是这样子，本来5块钱一包。铁匠铺修农具也做农具，村民觉得手工锻造的用起来更趁手。
7: 锻造一件农具，往往要耗去1天的时光。锻造声中，时间似乎回到了千年以前。
2: 小锤子师傅，哎，徒弟被大锤的，哎，我是大锤，他是小锤。
7: 我小锤指挥的，不是大锤指挥的。
2: 铁匠铺里仿佛安放了一台时光机。
9: 在千年岁月的两端，自由往返。哎呀，多了喂！我要命！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7: 月城区4月3号多云，4月4号多云。好，谢谢啊。
9: 嘿嘿，没事，太客气了。
7: 不客气，应该的。 你生气了？
9: 我随时都在，有事请随时呼唤我。再见。
7: 再好，再见。

陆游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南宋乡村，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呈现出极为丰富多元的样貌。田野里充满生机，有水稻，有麦、稷、粟、豆，还有桑麻。

0: 五月中旬，桑叶进入一年中最茂盛的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叶的国家，《诗经》中便有大量的记载。南宋初年，经济重心南移。 丝绸生产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当时农民垦荒种桑，既为缴纳赋税，也为应对生计。陆游自己家的田产中也开辟了桑园。800多年过去了，桑园茂盛依然是浙冬春末夏初的田园景象。
1: 种桑是为了养蚕。现在一天喂3次，不过亏待它的像婴儿一样这样养的，啊，要喂了，要给它喂了。哎呀，
2: 一直吃光了嘛，吃光吃完了嘛，要给它喂了嘛。
1: 它这个用力量大呢。
0: 这个时期，一扁蚕一天要吃掉20多斤桑叶。 叶片要鲜嫩干净，人地关系紧张的宋代，桑叶常常会供不应求。于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桑叶成为了独立的商品，桑地不足的蚕农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桑叶。嘉定2年的冬天，84岁的陆游。

在陆游生活的时代，江浙的丝绸产量和技术已经达到全国最高水平。每年上贡朝廷的丝织品中，有三分之一都来自江浙。春蚕节俭过后，桑树便进入四个月的休眠期，直至秋蚕季来临。像往年一样，敖培全把蚕的粪便撒入桑园，蚕粪会为桑地提供丰富的养分。在陆游的时代，江浙一带的乡村已经构建起世界农业史上最早的多层级生态循环系统——桑基鱼塘。在土地上种桑，在池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沙用来肥鱼，而池塘底部富有营养的塘泥则成为桑树的肥料，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至今仍可以在江南的古村落看到鲜活的传承。

0: 公元1189年，64岁的陆游再次被迫离开朝堂，回到故乡。想必诗人的内心是愤懑的。所幸乡村世界丰富多彩，陈烹山书美的滋味，武术十全节的惬意，与林翁对饮的酣畅，听雪夜风声的神思，都是心灵的抚慰，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从这里离开或者归来，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土地田园里蕴藏的能量始终没有改变。
1: 感觉自己种的菜哦，再高的地方悬崖峭壁我都能够把它摘下来的感觉。开始了，好大一个，你看，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它能治愈我。
0: 50岁的徐金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4年前他回到了滋养他长大的这片土地。
1: 喜欢这一块吗？田园生活。
0: 徐晶不用农药化肥，亲手摘菜除草。他喜欢看各种昆虫与作物共生，了解霜降过后的红薯最甜，知道玉米须变为深褐色时煮着吃最香。他想依靠土地实现自给自足。
1: 这可以哈，1、2、3、4。
0: 在徐晶的乡村世界里，作物在自然中自由生长，他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
1: 我是觉得土地带给我是一个内心的心灵上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感觉就是以前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远远没有这么接地气，而且这么踏实，这么真。
0: 归乡的陆游也曾种菜3、4畦，也会为一场丰收由衷欢喜，在返璞归真中找到另一个自己。
1: 我应该能够理解陆游的那种感觉，他本身饱读诗书，然后有很多对生活各方面的理解看法，然后回去到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万事万物对他滋养一定是不一样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我想他的精神一定是更加的一个升华。好了，我要放饼来，准备放水。哇，6个今天。

0: 就觉得能够回到小时候真的很幸福。
1: 琐碎的日常，真实生动，充满惊喜。同陆游一样，徐菁也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找回最本真的自己。土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对土地绵延不绝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会因为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早已渗入中国人血脉深处，成为最温暖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陆游的乡村世界是这样，现代人不断回望的故乡亦是如此。
2: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真可谓是海纳百川。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有差别的，不管是海岛还是草原，但是我们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田农耕耘为核心，是确凿无疑的。到了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核心，我们的农业生产它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基本定型，生产越来越走向精细化，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从文化基因的层面来看，我们并没有走出陆游的乡村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101.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

0: 吕宁斯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十五規劃綱領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係要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咁服務就好清楚，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1: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国家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勾画蓝图，创科被视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引擎。香港不只是听，还可以怎样做呢？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将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创新融合列为核心发展方向。作为香港创科旗舰平台的香港科技园公司，正是积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从科研、人才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思考香港如何由背靠祖国的受益者升级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贡献者。科技园早前举办两会科创精神香港宣讲会，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学校长和创科企业的代表深入解读两会精神下的香港创科新定位。
2: 未来应该将科技自立自强摆在突出的位置，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带来更加重大的机遇。
3: 过去我们的科研很强，即基礎研究很強，但是怎樣轉化做一個生產力呢？
4: 教育和科技就是基石，而人才呢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
1: 香港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要怎樣做，又怎樣可以做得好呢？走入科學園就有答案。一间又一间实验室和创科公司正是由零到一，将科研成果转化变成产品和方案。
0: 香港的独角兽公司其实有一半以上是大学研发团队出来的，而那些大学研发团队那些真是零到一走出来的一些原创来的。
1: 要把握十五五机遇，单靠本地力量并不足够，怎样深度融入大湾区和内地创科版图成为关键。
0: 十五个规划里面讲了其实三个科技板块，国家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我们香港都是身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份子，当然我们要好好地融入。而科技园其实在上年和今年也都同两个不同的平台在杭州和广州都建立到我哋一平台兩中心呢個做法啦。咁而科技園亦都喺2023年，我哋福田深圳分園都落户咗。
1: 除咗推動跨域協作，構建完善嘅人才生態體系，亦都係重要嘅一環。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查毅超指出，配合北部都会区、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的发展，有条件将这些人才留在香港，形成长远的创科生态圈。
0: 创科人你如果在一个地方，通常我自己觉得是几样元素。第一，有没有资金在那个位置？第二，有没有场景？场景只是去找生意。三，人才，例如香港，你找专才都要。我们上年排隊上市的公司咁多，而香港幾間好頂尖的學校又喺度啦，人才匯聚。咁第三，我哋國際化一個地方，所以幾個因素就匯聚到啦。
1: 面對十五五新機遇，香港正係加快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科企走出去面向國際。今年一月，科技園聯同貿發局並獲香港電子業協會支持，率領60间本地科技企業去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消費電子展。代表團企業包括先進材料與可持續技術、人工智能與數據、數碼轉型等五大前沿科技領域。科技園率領這一類初創企業出海辦展，為他們提供潛在合作機會，亦都向全球展示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实力。
0: 我始終都覺得香港其實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即係嗰個接觸咧，同外國的接觸敏鋭性同埋嗰個靈活性是比較高的。咁當然香港是一個即係喺我哋個 legal system 啊，我哋啲 IP protection 啊，我哋啲税制等等都簡單。有很多朋友經咗我哋啲團出去咧，往往就會考慮，不如我 set 翻個點喺香港做個平台。咁呢個係一個優勢嚟。
1: 去年香港科技園公司建設綠色科技樞紐 Green Tech Hub， 匯聚生態圈內超過200間綠色科技企業，鼓勵研發和展示綠色方案，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綠色科技及綠色金融中心。
2: At the Green Tech Hub, we are providing the green in its action that matters for Hong Kong, our planet, and our future generations.Since the launch of Green Tech Hub, we have united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research to driv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and open a new chapter for green innovation.
1: Green Tech Hub 成立一年，科技園邀请了20间机构成为合作伙伴，培育更多创新绿色科技方案，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5: 当时我们几个拍档就吃着饭，就看到个新闻是講緊 global warming 嘅，當時其實觸動到我哋啦。
1: 因為一單新聞，陶俊海同幾個拍檔喺2022年成立呢間專做輕型電動車同能源補給技術研發嘅公司，想通過將電單車電動化，為減少碳排放做翻啲嘢。在一架輕型電車入面，一塊電池約重14公斤，大概能夠提供150公里的續航。在市區內穿梭的車手，一日起碼要換一到兩次電。而 Kevin 需要為他們設計一種人手換電的方法，即使他們在機械相關的領域零基礎，可以在減輕車輛零部件磨損的同時，用最簡單易明的方法換電。
5: 呢樣嘢真係要多謝我仔啊！有一日朝早，我見到我仔咧玩緊 LEGO 啊，將我哋嘅電池同埋我哋嘅車咧個連接處咧設計到兩個 lock 住嘅類似 LEGO 嘅設計嚇，咁樣咧就變咗咧佢兩個電池同埋底座車嘅底座咧就可以非常緊密嘅扣埋一齊嚇 lock 咗啦。咁樣我哋嘅 connector 就好 solid 好緊密。这个是我们的发明来的，完全解决了亦是很难解决的一个 connector 的问题。
1: Kevin 的公司都加入了 Green Tech Hub， 他说除了可以与同行交流经验之外，还可以发掘商机。同樣將綠色願景帶入香港的，仲有呢一間專注於利用 AI 進行水質以及空氣質量監測的公司。公司希望將綠色科技真正融入到香港本地，令市民可以在更藍的天空底下生活。
6: 本身我們就是服務於水質的和空氣質量的一個監控，等同於是醫學領域的一個探測器，一個眼睛。它没有数据的话，是不知道一个整个大气环境和是水质环境。
1: 他们自行研发用于收集和检测空气和水质的 AI 系统，利用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对环境进行对应诊断之后，对症下药，为环境治理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Jessica 話：初初進駐科學園嘅時候，都經歷過水土不服。喺科技園公司嘅幫助下，唔單止解決咗實驗室嘅問題，仲通過同 Green Tech Hub 嘅策略合作，共同成立咗香港首個有關研究中心。
6: 我就發現，實際發現我們的 lab 的尺寸面積不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然後就聯繫到了香港科學院的一些合作機構。 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的成立了我们在于水环境工程研究中心的一个香港分中心，主要攻克的方向主要就是针对于海洋环境监测。
1: 公司在两年前加入科技园公司的生态圈，透过科技园的生态网络获得了不少行业前沿资讯。
6: 我们在入驻于香港科学园之后，其实也通过香港科学园的一些链接，帮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资讯，以及跟香港高校的一些非常前沿的关于海洋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和科研能力。我相信任何一家企业从内地来到香港，其实它需要一个引路人。当然科学园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快速的融入香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路人。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人都用 AI， 期望用它来提高效率，成为自己的第二对手。在香港科学园有超过500间从事 AI 的公司，由生命健康、环境保育，甚至是人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时装设计都有。
1: 我哋嘅最主要嘅 mission 咧，就係重塑成個嘅時尚嘅生態、服裝嘅生態，係用 AI 去 revitalize 成個嘅 fashion ecosystem。我哋真係希望可以有一個平台，俾到年青嘅，甚至一啲已經係有 experience 嘅 designer， 去 build 到佢哋自己嘅生意也好，或者係幫助到佢哋而家工作嘅公司也好。令到呢一個嘅 fashion 嘅 industry 咧係更加百花齊放，啊，呢個係我哋一個嘅目標咯。
0: 呢一個叫做 Ada 嘅 AI 時裝設計助理系統，係全球首個以設計師原創靈感為主導嘅 AI 設計系統。只要设计师输入相关的指令和风格，就可以根据需求生成一整套服装的设计图。当设计师和系统互动越多，系统就会更了解设计师的风格和偏好，令通过 AI 生成出来的服装设计不会千篇一律。即使是相似的指令，都能够融入到不同设计师的风格。
1: 过去这四年里面，用了over 60萬個嘅 sketches 同埋250個嘅 fashion attribute， 我哋係將整個嘅設計嗰個嘅邏輯咧，係放咗喺我哋嘅 Ada 嘅 solution 裡面。咁呢個就令到 Ada 咧，唔單止係互動性啊，同埋咧佢係能夠理解到 designer 嘅需求，同埋整個嘅行業嘅需求。咁呢個係一個好 outstanding 嘅特點。
0: Kim 話：利用 AI 嘅目的係想改變時尚生態，喺設計嘅過程中縮短每個流程嘅時長，幫助設計師擴大自己嘅設計空間，令設計師更高效咁完成時裝設計，而唔係要將設計師徹底取代。
1: 即係好似我身上面著緊呢件衫嘅 designer， 佢嘅 design 風格咧係將成件衫拆咗。再將唔同衫嘅唔同，即係好似呢度其實是一條領嚟嘅，佢就攞嚟做一個袖。呢個都係一件衫領嚟嘅，佢就攞嚟做一個衫邊。咁佢就係用 Ada， 成個 design 都係用 Ada 去設計。咁佢就可以好大嘅空間俾佢可以睇到一個物件可以點樣喺個 system 嗰度互動性嘅嚟到做設計。
0: 對比起服裝傳統漫長的設計周期，使用 AI 去輔助設計的設計師一般可以節省到六成的時間，主要是因為 Ada 可以根據設計師輸入的指令舉一反三。
1: 每一次你按 design， Ada 就在10秒裡面給你8套衫。我們很多用家呢， Ada 可以將它的設計的時間呢大大縮短 60%， 平時要三個禮拜才可以畫到一個 collection， 它三天可以做到。但是這三天的效率這麼高，但是並不會去 compromise 它的 creativity， 只不過真的讓它可以很快脆地將它的想法呢是從這個solution 裡面是顯示出來。
0: 時裝的本質是隨季而變，生產服裝要耗費大量成本，過程中亦會為環境帶來不同的污染。利用 AI 將原本放在平面中的設計變得立體，可以減少的不單止是設計的時間，還有對環境造成的負擔。
1: 我覺得最主要有一樣嘢咧 ，Ada 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可以俾你做埋喺個 screen 嗰度做埋排版。咁而呢一個排版嘅功能咧，慳咗設計師打版嗰個嘅 cost， 因為打版好貴，佢哋可以慳咗佢哋嘅 cost 係差唔多 30%。Fashion business 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市場，每一年淨係呢個 fashion industry over 3.trillion， 如果我哋將呢一個 volume 裏面 我哋能夠 cut down 30% 嘅 waste， 我哋嗰個環保就係更加 ahead。
0: 科技園同 Kim 所在嘅公司舊年開始合作。他说加入了这个生态圈之后，不单止可以跟业界交流，很多想法都可以在他们的帮助底下实现。
1: 有幸呢，我们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所以因为我们入了这个 incubation 的生态圈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 support 啦，他们有很多的资讯形式的一些的活动啦，讓我們可以更加知道現在業內的情況是怎樣，也都 connect 到我們 with 不同的 investor， 有時候有什麼想法可以很自由地跟他們談的時候，他們真的盡他們所能去幫助我們，將我們的想法可以是真的實踐到出來。
0: 作為一間根植香港面向國際的企業，兼看重香港院校的優勢，希望透过这个 AI 系统平台，帮助更多本地乃至世界不同地区的年轻设计师去建立自己的事业。
1: 我觉得在香港里面是我们的 base， 而我们也都是理工大学的 fashion 的学院里面的教授，也都是 PhD 学生。这里给到我们已经是 exposed 了一个很international 的，还有一个已经是非常 world class 的一个 training ground。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advantage。 一直以來跟很多年輕的 designer 聊天，我們香港有很多 的 talent， 也都需要一個平台去幫助 support 他們。所以我覺得基於這幾樣東西，Co-create 就在香港落地， From Hong Kong to the world。

0: AI 除了可以为设计提供灵感，亦可以在生命学科中发挥优势。这间由科技园培育的生物科技独角兽企业，用 AI 赋能制药，令新药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造福患者。
1: 我哋主要有两个大类啦，第一个是我哋有一个Pharma AI 嘅 platform 啦，咁就係將AI 应用喺 biology、chemistry 同埋喺 clinical 方面啦，帮助我哋更有效咁样去助力药物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流程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自己发展嘅管线啦，咁就通过我哋自己嘅 Pharma AI 嘅平台咧，推动咗超过30条嘅自己研发嘅管线。
0: 每一种疾病都会有靶点，它是在人体内导致疾病发生或扩散的一个特定分子，而药物就好像导弹或者锁匙咁，专门去结合阻断这个靶点，从而精准治疗疾病，对正常细胞伤害较小。潘永博士和他的团队就是利用 AI 用更快的时间去找到疾病的靶点，从而缩短药物研发周期。
1: Pharma AI 咧就係一個目前係一個 SaaS platform 啦，咁佢裡面包含咗有一個biology 嘅平台，咁就通過 AI 去幫助我哋更有效咁樣去揾針對每一個疾病最有效嘅一啲靶點啦。如果我哋話由一個新嘅靶點去到一個臨床前候選化合物咧，大概需要兩年半到四五年嘅時間啦。但如果通過 AI 呢，那大概是9個月到18個月的時間。
0: 成本投入對於研發一種新藥來說尤其重要，經過訓練出來的 AI 系統用於藥物研發，比起傳統研發的成本可以慳到1/5至1/3。
1: 傳統可能申請超過1000個或者上萬個小分子，但我哋過去的經驗咧，就係平均只係需要60個到200個小分子咧，就可以篩選一個非常之有效嘅臨床前化合物啦。咁呢個係大大咁樣樣縮短咗時間啦，同埋增強咗個效率嘅。
0: 扎根香港7年，受益於本港

0: 研同教育的优势，特别是同医药行业人才的联系。在科学园的帮助下，潘博士同他的团队有信心在香港继续发展得更好。
1: 定位在香港呢，主要是因为第一，香港方面有很好的科研人才，我们有全球排名很高的一个大学，我们的科研成果也都是得到世界认可的。在科研人才方面，我们不需要担心。科技园对于园区的公司呢的帮助都很大的。其中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认识香港这个区里面的所有有关的科研的人才的专家，他亦都幫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connection 可以俾到我哋嘅。咁同一時間咧，喺一啲人才嘅分定上面嘅 support 啊，咁同埋喺我哋嘅 marketing 方面咧，都會有好好嘅支持。所以我哋會利用香港呢個咁好嘅地理環境啦，咁同內地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啦。可以俾到我哋非常之高效嘅一個藥物嘅研發啦。
0: 去年施政報告公布，位於北部都會區嘅新田科技城，新田一帶約20公頃新創科用地，從今年起陸續交由科技園發展同營運，並將項目命名為 InnoPool。科技園就希望未來繼續透過與大灣區科技集群協同合作，構建完整創科產業鏈，引領香港創新產業發展，通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從而推動本港經濟增長。
2: 嚟緊日子我是寄望北都發展、河套啊、新田科技城等等一路隨住個發展，但是怎樣去令到來香港的國際人才或者學生讀完書繼續香港做事，來的科技人才留在香港。
0: InnoPool 的定位是塑造香港科技未來的核心樞紐，同時彰顯園區為創科產業成長和突破提供指引方向的角色，令技術和人才可以自由交流。但是應該怎樣留住人才呢？科学园希望可以为生态圈内的人才建立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2: 怎样 retain 他们在香港？你要给他们将来有个生态圈，他们觉得香港是会变成他们的家。这个是还有很多东西要去配对的。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得麻木。
2: One, two,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0: Very simple.
1: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2: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1: 是从众。
3: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1: 还是从心。 灵山奇遇，星期五上午11:10，凤凰卫视电视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近日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已服役近40年，日方既打定主意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为何要选择一款老古董导弹？日本方面还打算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巡逻机等装备。菲律宾防长说，这批装备属于无偿赠与。日方送菲律宾军舰背后又有怎样的算计？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近日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的部署时间长达33天，打破中国海军在日本海部署时长记录。其中成都舰一个月内甚至四穿对马海峡。日本不断在台海挑衅，美日菲联动升温之际，解放军的行动向日方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6号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在菲律宾与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并宣布日本与菲律宾已签署相关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新框架下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并商定成立专门工作组，制定政策框架与操作细则，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关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政府为向菲军出口拟新设磋商机制，已就此事展开最终协调。作为出口对象的护卫舰是阿5卫级，主要装备为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短鱼雷发射管，也可能采用无偿转让方式，但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5月5号起访问菲律宾，预计在与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的会谈中将就此事达成协议。在日本政府4月21号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针，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后，这可能是首个案例。 曹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日本导弹发射的具体表现啊。那日本自卫队首次在海外实战的环境下发射了进攻型导弹，结果呢2枚导弹只有1枚准确击中目标，另一枚呢是明显偏离了弹道，没有造成有效的损伤，50%的命中率并不理想。您对日本这次海外导弹试射的整体表现怎么评估呢？
1: 如果就以这个88式岸舰导弹呢、以它的打靶，因为你在这个实际的军事演习中是要打击目标的，是要检验你的作战水平的。从这个50%的命中率来看呢，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或者是理想的结果啊。但是日本呢，它这个小动作实际上呢是有背后的大阴谋或者大企图的啊。你看这个88式的导弹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啊，这是落后的装备了，因为是1988年它研制出来的。实际上它当时呢作为专守防卫的啊，就是用岸基的这种导弹

0: 来防御外来的这种就是进攻，或者是控制一定区域内的，一般在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也就是这个范围啊，来进行防御。但是这次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他首先是二战以后啊，把这个作战的部队派到了国外，因为菲律宾毕竟离他这个日本的本岛那千里之遥啊，那首先是把部队啊作战的部队派出来了，这是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尽管八八式的岸舰导弹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它已经是准备淘汰掉的，只是作为啊现在岸舰导弹的一个补充来使用，那并不先进。但是呢，它不是作为专守防卫用了，而是作为进攻用的，而是作为参加美菲之间的联合的这种演习来用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把这种防御性的武器拿到前沿，拿到海外去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这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第三，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你没有交战权，你没有主动挑事的这种权利，那你现在参加美菲的军演就给他扩大了这种权利。就是假设啊，美国和菲律宾啊在和第三国进行作战或军事行动，那你日本搅进来之后，你要打击第三方，实际上第三方比如说没有对日本造成任何的安全威胁，但是呢你现在也参与了这样的作战行动，那是不是一种主动的挑衅和交战呢？那你又突破了这个不应该有交战权的这种事情啊。就是凭八八式的岸舰导弹在演习中进行一下实射，仅仅啊，就是凭八八式的岸舰导弹在演习中进行一下实射，这个并不是一个大的事件。但是呢，从这个小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背后啊，隐藏着它的大企图，或者是更大的这种就是扩张性、进攻性的啊这种能力。
1: 那也看到分析说，日本这次试射之所以被视作日本战后军事政策转向的一个关键节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日本首次以正式作战单位身份嵌入了美菲联演体系的核心安排。那不过日本这次使用的呢，却是老旧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啊。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八八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来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0: 因为日本研发这个八八式导弹呢，当初啊，它的用途啊，因为装备嘛，它是以这个军事需求为牵引的。那当时呢，是要作为本土的防御啊，就比如说在公共的这些海域上，比如说有军舰或者这些装备向日本的本土啊进行靠近的时候，那对它构成了安全威胁的时候，它要用岸舰导弹来发射打击海上的这种移动目标，它是作为这样一种用途来研发的。但是呢，它的射程只有100多公里，或者是说呢，就是在今后使用以后呢，发现这个距离可能有些近，把它延展一下，也就是不到200公里啊，这样一个距离。那么射速呢，大约是0.9马赫，也就是不超过一倍的音速。因此，就它的这款导弹，在1988年啊研制的时候，并不是很落后的装备啊，就是够日本啊专守防卫用，完全够了啊。因为你军舰的速度不可能那么快，还一个呢，距离不可能在就是离日本很远的地方啊，你来发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打击。那作为日本它当时研发这款导弹八八式，在十几年20年的时间里面，它还是管用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装备。但是时过境迁，我们看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实际上在大概2005年啊，这个时候呢，日本已经开始更换导弹了啊，就是要以12式导弹，射程更远，达到这个大约400-500公里了，这样一个距离的导弹来接替就是88式的导弹。那么到了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时候了，那它实际上还有更先进的，就是25式导弹，那可以达到1000公里，而且呢弹道可以变化，速度也非常快。因此我们看日本的这个岸舰导弹，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那为什么现在日本要把88式的导弹作为首先拿出境外，或者是说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进行演习的测试呢？它实际上这个12式的导弹，也就打400-500公里的导弹，它不是没有使用过，它是在澳大利亚，就是这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护身军刀演习中，他曾经试射过。因为他怕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边试射打400-500公里，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构成威胁，他怕引起比较大的反响，他拿到了澳大利亚去测试。而这次在菲律宾，他就拿这个八八式。但我们说，你拿八

0: 阿巴是这个导弹放到菲律宾，你这个距离，也就是使用的这个区域，已经扩展到日本本土以外的1000公里了。而且你使用的这个单位，或者是说这些人员，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人员，那他换了装备，他就可以对更大范围的目标进行打击。况且你这个区域，就是它进行试射的区域，是靠近三八海峡，就是巴士海峡、巴林滩海峡和巴布亚海峡，这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就是从太平洋到这个南海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导弹放在吕宋岛旁边，你威胁了海上的公共通道的安全。还有一个，这个不是你日本专属防卫的区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军队、把自己的这种所谓自卫队派到这个区域里边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呢？这就体现出或暴露出日本呢，他想用军事力量来搅局南海，想用这种军事的手段来对公共的海域进行控制啊，或者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来发挥它的相应的作用。
1: 没错，这次这个发射的地点啊，选择是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这个北伊罗戈省。那这个地方呢，是紧邻巴士海峡，也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水道。那日本选择在这一敏感地区发射进攻型导弹，您认为核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也意味着日本在精准的瞄准台海和南海之间的这个海上通道呢？
0: 是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自卫队啊，现在它和这个菲律宾、美国啊，加强了这种海上的就是军事合作，因为他们不但把军事触角推到南海，而且还想把这个南海再经过台湾海峡，再经过就是日本就是靠近的这宫古海峡这一线呢，给它连起来，搞所谓的三海联动啊，就是台海、南海，再加上这个就是像黄海啊、东海啊这样的区域里边啊，来形成一个就是所谓的啊，就是他们讲的这个军事上的通道。那这样一来呢，就直接威胁了一个是海上公共通道的安全，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巴士海峡，这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吧？还一个台湾海峡，这是这个中国的啊这个内政啊，因为毕竟两岸现在还存在着这分裂的这个状况。那现在台独分裂势力也并没有罢手，那现在日本呢，是明显的把军事触角往这个区域里边来进行延伸。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中日之间还存在着岛屿主权的争端，就是钓鱼岛的问题。那你现在和美国一起搞这个所谓军事同盟，搞这个岛链封锁，搞这个大国对抗，这是一个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台海啊，这个高市政府讲了很多对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内政，就是台湾问题的插手的这个话语，或者是这样的言行，那对中日的关系是有破坏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这个是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息，那你现在的这些行动又是在域外的国家，就是我指的是南海的域外国家，来干预南海的事务。本来南海的事务应该由南海周边的国家来解决，那这个日本和美国都是南海域外的国家，你们现在都把这个军事力量、军事触角放到菲律宾、放到吕宋岛，就是一个是靠近公共的海上通道，一个是靠近我们的台湾地区，还有一个就是直接你威胁到了我们沿海方向的安全，包括我们讲的啊，就是广东啊、广西呀，那这些区域的安全，你现在在这儿搞军事演习，那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安全。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是借着配合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来使自己啊再军事化，来使自己的军事触角呢从专守防卫变为一种进攻性的力量。
1: 那既然这次日本是用老旧的这个八八式作为一个探路啊，那您认为日本下一步会在海外部署哪些武器呢？有分析说啊，日本正在计划跟美国和菲律宾建立一条海岸火力链，您怎么来看这样的构想？这会对地区的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0: 因为日本呢，它在这个就是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道路上是它的一个大目标。那么在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它的这进程中吧，实际上就是再军事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突破专守防卫啊，这个大的框框是它的一个大目标。那既然要突破专守防卫，就是要把军事触角从防守转为进攻。那转为进攻，怎么转为进攻？首先是武器装备的射程要远，因为你本来专守防卫应该是 这个近海近岸啊，这专属防卫、
1: 嗯
0: 嗯、即使你防的再远一点，防到这个专属经济区也不就200海里嘛，也不就是300多公里嘛、
1: 嗯、
0: 但是你看菲律宾离它多远呢，那上千公里了，你现在跑到这个上千公里以外，甚至是跑到澳大利亚南半球去，这个来搞军事上的活动，因为护身军刀就是这样的军事演习嘛、
1: 嗯、
0: 那你这个首先是一个距离上的重大的变化，还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员上的变化，那你过去比如说他派过这个日本的海上巡逻队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啊，进行一些相关的合作、
1: 嗯、
0: 现在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就派出去了，这就是作战部队啊、
1: 嗯、
0: 那你现在又有这样的举动，那么在武器装备上它是输出战争，因为什么呢，你不能输出杀伤性的武器，过去都是钢盔啊、帐篷啊、
1: 嗯、
0: 还有扫雷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说防御性的这些装备，那不对人身呢、啊、或者对人的生命安全呢造成威胁，那你现在输出的是什么呢，导弹、火炮，还有像军舰、潜艇，这都是他要输出的武器装备啊。那你这次在菲律宾试射了88式的导弹，那你下次把这个120导弹放到这儿、
1: 嗯、
0: 那你的射程就达到了300公里啊，那把台湾这个地区全部给覆盖掉了，那还有一个，那如果你再把25式导弹搬到这个地区来使用的话，25式导弹可以打到上千公里的、
1: 嗯、
0: 那你对我们国家这个纵深的目标不就构成了威胁了吗，所以日本的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切香肠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部署这个武器以外，他还出口武器，因为他还要向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呐、等等，包括印尼，他都想出口一些武器装备，而且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包括这种我们讲到的导弹，还有像他的军舰，还有潜艇，这都是日本准备出口的武器装备啊。那你把这个杀伤性的武器装备出口给这些国家，那你不就是在把这个地区的这种军备竞赛这个火给点起来吗？
1: 嗯，
0: 而且你通过这样的军事上的合作，把日本的武器装备给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他会用这些武器装备和他就有矛盾的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呀，那这不就是输出矛盾、输出战争吗？
1: 嗯，
0: 所以你看日本他做的这些行动没有一项是符合呀，就是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都是挑拨矛盾、制造矛盾，然后呢日本呢从中渔利。
1: 嗯，是的，关注到日本呢除了在部署导弹以外，还在加速的武装菲律宾。日本方面近日打算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和巡逻机等装备，那菲律宾的防长甚至说这批装备属于无偿赠予的。那您认为日方为什么要如此大方的送菲律宾军舰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
0: 其实啊，这个表面上看呢是无偿赠予的，我过去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英国呀，它和美国都是用的核动力的潜艇，它淘汰了就是常规潜艇，他认为常规潜艇啊只能在近海啊这个作战，就是不能到远海去，不符合他们的作战要求。那么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常规潜艇，最后三艘这个海豚级的常规潜艇就卖给了加拿大。
1: 嗯，
0: 当时呢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我们便宜到什么程度吗？我当时说怎么也得卖个100万英镑吧。
1: 嗯，
0: 他说你往低点说，我说10万英镑，他说你再往低点说，很便宜的。我说买一辆汽车还要10万英镑呢，
1: 嗯，
0: 你一个潜艇还能用，怎么也得卖10万、1万英镑吧。他说不，1英镑，1英镑当时只够在英国坐一趟公共汽车的车票钱。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便宜卖呢？他说我们把这个潜艇给了加拿大以后，你有潜艇你是要打仗用的，你要买我的鱼雷吧，你要买我的导弹吧，你要培训人员吧，你要将来维修吧，那这个费用可能就是很高的了。所以日本呢他可以把这种淘汰的装备送给菲律宾，那送这个不要经过国会啊或者是其他的法律手续，因为我是赠送嘛，哎，这个可能就不像卖啊这个手续那么复杂，而且对方也好接受。但是实际上你接受以后呢，你还要为这个装备啊就是后续要出很多钱。再一个对菲律宾而言呢，这是宝贝啊，因为日本的武器装备啊它对标的是美国和北约的这些武器装备是很先进的，所以它更换很快。那既然更换很快，前面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就是它的使用的时间也好，它的性能也好呢都是很不错的啊，时间比较短，这个性能也是比较好的。对菲律宾而言，那 白白的获得这些武器装备。

或低价买来这些武器装备，对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当然是一个提升了。当然，菲律宾它如果用这些武器啊，比如说作为海军来讲，它可能跟人家的海军比，它不强大。但是呢，

0: 就是所谓赠送菲律宾武器装备上，实际上他有他的这个算计，还有他的图谋，但本质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实际上是在就是制造矛盾，挑拨争端，而且用这样的行为呢，就增加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上的这种联系和往来。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日菲联动升温之际，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超长部署达33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海军拉萨舰编队近日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拉萨舰编队在日本海的部署时间长达33天。
4: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5月7号对外公布相关监控信息，显示055型万吨驱逐舰102拉萨舰领衔的海军编队于5月2号穿越对马海峡，从日本海返回东海。3月30号到3月31号，拉萨舰、贵阳舰、可可西里湖舰三艘舰艇陆续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随后成都舰也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4月27号，成都舰和可可西里湖舰通过对马海峡返回东海，但成都舰护送可可西里湖舰进入东海后，又立即调转船头返回了日本海。5月2号，成都舰与拉萨舰、贵阳舰组成编队，第四次穿越对马海峡，结束为期一个多月的日本海训练，返回东海。
3: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拉萨舰编队的这次部署。那拉萨舰编队呢33天不靠港，也打破了此前中国海军在日本海部署时长的一个记录。那您认为这支编队这次超长部署主要是执行了哪些任务？这次行动对于中国海军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5: 因为拉萨舰呢是055型的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你看，首舰呢是101，就是南昌舰，102呢就是这个拉萨舰。那么作为055型的万吨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在世界上啊，就是驱逐舰里面比是排列前面的啊，因为一个是吨位大，有隐身性，还有呢它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这种作战能力很强，就是既有防空的能力啊，还有反舰的能力啊，还有反潜的能力啊，甚至是对陆攻击的能力。那既然有这么强大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它出远海或者是执行比较多样化的这种军事任务，就有了比较好的这种保障。那这次呢，我们看到拉萨舰的编队呢是出海啊，连续进行了33天的啊这种训练或者是这种巡航，那体现了我们的装备可靠。因为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状态或者是训练状态的啊这样的一个舰艇，那你对这个军舰的这种装备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太平洋的海域呢，它这个海况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还有一点呢，说明我们的官兵的这种能力，因为你要连续的30多天，一个多月的时间，连续的高强度的啊这种训练或者是执行这种军事任务。

0: 说明他们的这个训练水平啊很好。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海域比较复杂，因为它主要在对马海峡，就是你要我们海军讲的，就是走向远海。它这个走向远海就是突破第一岛链，第一岛链，那你出了对马海峡，你进入太平洋就算是远海训练了，那你就是在进行远海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呢，它的这次训练体现了我们装备。还有人员，还有就是一种远海作战的这种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哎，那这个都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就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的这种能力的提升。
1: 那看到这次拉萨舰编队穿越对马海峡深入日本海，其中成都舰呢，在一个月内是至4次往返对马海峡。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行动恰好发生在日本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还有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所以您认为解放军在日本海的这些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0: 因为我们讲了，现在解放军的训练呢，它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它平时的训练是以未来的作战啊。为就是模板或想定的，那为什么成都舰要往返的穿越对马海峡？因为对马海峡的宽度比较窄，那么对日本的这个海线呢，靠近的距离也比较近。那么说起来呢，对日本而言，它的防卫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敏感的海峡。但是，作为一个公共的海上通道，对马海峡这个位置，它是或者。定位是不变的，那既然是公共的海峡，那大家都可以走，对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为什么要反复的这个走呢？因为作为人民海军的远海训练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出了对马海峡，进入了太平洋，你就算远海训练了。那我这次4次穿越，我在这个训练科目里4次出了远海，就是进行了这样相关的科目来进行训练，因为。就像我们开车，你在一个比较长的这个道路上，如果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你开的距离再远，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要倒车或者是这个停车规避，这个难度可能要大一些。那么你穿越海峡，这个你的难度，我们主要是讲训练的科目的这个难度可能会增加。还有一个就是军事上的需要，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可能要反复的穿越，哎。过去之后，我可能又要回来护送某一个船只，或者我要完成某一个任务，那我就需要进行这样的反复的穿越。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训练呢，是以未来的军事行动为标准的，并不是说我反复的在这一块儿就是穿越，是要传递某种信号，而说呢，我完全是为了一种军事训练的需要来进行这样的科目训练的。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舞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影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0: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3: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五角大楼正准备公布其政府发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新一轮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绝密档案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向公众揭开面纱。那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曾经被锁在深柜中不见天日的国家机密正准备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呢？在那些绝密文件的字里行间，究竟指向了地球上的哪些坐标？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地面，会发现为了守护一些秘密，人类构筑起了一座座的物理堡垒。有些建筑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他们的走廊没有窗户，门牌只有代号。那有一些呢，则是大隐隐于世，把自己包裹成一个无法窥视的物理黑洞。当建筑不再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绝对的保密、生存与权力而设计时，空间会生长出怎样的形态呢？
0: 在伦敦西北方向，这座外表宁静的维多利亚式乡村庄园，内部却是二战中全世界最隐秘、最顶尖的代码破解工厂。从战争打破了庄园的沉寂起，这里就悄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草坪上迅速盖起一批小屋，称为 hut。布莱切利园的人员名册里，艾伦·图灵也在其中。这位计算机科学之父在这里研发了针对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巨大机电装置——炸弹机。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电脑，但它后来被视作是计算科学的始祖。这就是一台二战时期的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大约制造于1944年。恩尼格玛的设计中存在一个逻辑漏洞，任何字母经过加密后都不会变成它本身。这一特征最终成为图灵破解它的突破口。为了破解更高阶的希特勒专用的洛伦兹密码，布莱切利园这里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可编程电脑。它的存在被保密了整整30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解密。
4: Between Laube and Cherbourg in Normandy, the Allied lightning strikes.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巨人计算机破译了德军的电文，这让盟军确信他们长达一年的欺骗希特勒关于入侵地点的计划已经成功，从而批准了诺曼底登陆行动。2024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情报机构公布了一系列从未公开过的图像和声音。

0: 这片建筑群遵循极致的保密逻辑，毕竟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像是度假屋的地方竟然是英国的情报中心呢？历史学家认为，布莱切利园的情报工作使二战至少执行两年结束，挽救了至少2200万人的生命。是否破译了敌人的密码就足以掌握战争的脉搏？但是在东京，另一群人却在制造秘密。东户研究所没有任何地标性，只是明治大学校园里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它看起来就是一堆极其简陋的砖石结构仓库。建筑师不是为了创造美，而是为了抹除存在感。二战期间，这里是日军专门用作谍报秘密站的研究机构，也是如今日本全国唯一被保存下来并在原址建立起博物馆的日军研究设施。这里的暗房要转好几道弯才能进去。为了保密，东户研究所的内部空间逻辑极其严苛，不同的实验组，例如伪钞组、毒气组等，虽然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但在空间上是严格禁止往来的。在当时日本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的10个技术研究所中，最为神秘的就是东户研究所。它的真实名称是陆军第9技术研究所，这一称谓即使是在日军内部也是高度机密，仅限高级军官知晓。作为日军秘密站战略的核心机构，东户研究所专责从事间谍活动、破坏行动、暗杀任务以及窃听技术等隐秘任务。在校区正门旁仍矗立着一座3米高的动物慰灵碑，号称为毒物试验死亡的动物而建。碑文背面标记着陆军东户研究所字样。731部队细菌站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军侵华时的秘密站，而东户研究所是日本唯一一处比较全面揭露这段黑暗历史的资料馆。侵华战争期间，东户研究所因开发出氰酸化合物得到东条英机的嘉奖。研究所当时有超过100栋建筑，1000多人从事秘密站技术和毒物研究。战争结束后，有人出来证实，他们当时曾前往南京，在南京医院对中国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并得到石井四郎所率的731部队的协助。而随着二战伪钞战项目的展开，东户研究所迎来鼎盛时期。在这个被日本宪兵层层保护的地方，每天约有10万张印制伪钞从这里运出，数量相当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量的10%。这些伪钞被运至上海，由松机关接收后广泛用于采购军需、收买汉奸、操控市场，为日军提供了巨大的物资补给，无形中改变了战场态势，使金融战场成为正面战场之外的另一条隐秘战线。
1: 有传闻说，在莫斯科的厚重冻土之下，隐藏着一条与公众地铁并行的幽灵线路 Metro 2， 是民间对该系统的代号，而官方代号 D6。 据说这套始建于斯大林时代的绝密交通网深埋地下达200米，足以抵御核爆。它就像是一条深海当中的暗流，无声地连接着克里姆林宫与国防部。这种对于深度的极致追求，让它成为了科幻小说《地铁2033》当中人类最后的避难所。而这种地下堡垒化的思路，在泰晤士河畔也同样留下了刻痕。伦敦的地下秘密系统曾经是英国特别行动处 SOE 的神经中枢。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地表的建筑只是掩护，而真正的博弈发生在暗无天日的钢筋混凝土深处。
0: 伦敦，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都市，它是英国的心脏，也是世界的缩影。
1: 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活力，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泰晤士河蜿蜒流淌，白金汉宫、议会大厦与大本钟负责讲述皇室与平民的传奇，伦敦塔守护了中世纪的秘密，金融城的高楼彰显着国际金融枢纽的雄心。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城市，有一条秘密隧道，据说是007系列电影中詹姆斯邦德秘密装备库的灵感来源，还曾是现实中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的秘密基地。二战时期，为了抵御德军的轰炸，伦敦建立了地下隧道网络。这是位于霍尔本地下的隧道，总长度1.6公里，有的地方高度可以容纳一辆双层巴士。
2: So these are a network of tunnels that were built in the 1940s and then expanded in the 1950s, basically the deep level shelter to protect British citizens against the bombing of what we know as London Blitz.
1: 当时德国飞机几乎不分昼夜轰炸伦敦，也就是所谓的闪电战。而到1942年，这条隧道建成的时候，空袭已经结束，所以隧道没有实际投入使用。
2: Our main aim is to respect and restore these tunnels and bring them back to life for what.They represent for Britain. So there were 43,000 people that died during that time, so it's a memorial, a story for those people. But given the vast space we've got here, they're over a mile long, we can certainly reactivate the deepest license bar, which would be the deepest license bar in a city, and we can open up as an arts and culture section. So it's a very large space for up to 3 million people a year. 伊恩·弗莱明 would have been in these tunnels in early 1944, leading up to D-Day, and so along with th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which was a branch of MI6, which was in these tunnels, therefore Ian Fleming was in these tunnels associated with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or th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and that inspired him to create Q Branch from James Bond. So this truly is the location of Q Branch from James Bond.
1: 1944年，007的作者伊恩·弗莱明曾经在这条秘密通道为海军情报部门工作，当时这里设有间谍总部。隧道里面还保留着老式发电机、控制仪表等历史遗存。投资方计划将投资1.2亿英镑，把这里打造成结合博物馆、展览与娱乐空间的纪念场馆。现在隧道的入口藏在一条小巷里，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后，人们走在这条阴凉昏暗的隧道中，仿佛在和隐秘的历史对话。
3: 提到秘密，我们无法绕开詹姆斯邦德那个身穿高定西装开着豪华跑车的007。在电影当中，邦德出入的宏伟建筑在现实当中是真实存在的，支撑起这个间谍神话的是英国情报体系的两座地标，军情五处 MI5 与军情六处 MI6，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负责内卫叫安全局，一个负责外勤叫秘密情报局。五处坐落在北岸的泰晤士大楼，波特兰石的外墙肃穆沉稳，它守护着门内的安全。詹姆斯邦德效应的 MI6 在现实当中被称为秘密情报局，负责英国海外的情报搜集，并且进行秘密行动，相当于美国的 CIA。 而邦德的任务几乎总是在英国领土以外的地方执行。
1: 下节回来就让我们走进军情六处，看看这个位列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的神秘场所，到底有着怎样的乾坤？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4: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5: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4: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3: The real life Q would want me to say that we too enjoy and indeed need a deep grasp of gadgetry. But that is pretty much where the similarity ends.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6: 有趣的是，现实中的情报局官员曾经多次的公开表示，真实的谍报工作99%都在处理枯燥的分析和维护线人关系。如果像邦德那样在异国街头大搞爆炸和枪战，那么他第一天就会被解雇了。在007的世界里， MI6 总部的选址和设计本身也是剧情的一部分。在小说和早期的电影当中， MI6 隐藏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背后。

0: 金字塔一般的后现代造型，却成了伦敦最显眼的视觉符号。在电影《黄金眼》当中，摄影机以全景致敬了这座充满几何美感、实则戒备森严的透明秘密。
1: 因为独特且复杂的外观，这栋建筑被伦敦人戏称为乐高城堡，或者泰晤士河上的巴比伦。它由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特里·法雷尔爵士设计，建筑不是单一的方块，而是由60多个独立屋顶层层堆叠而成的阶梯式金字塔结构。这种设计融合了1930年代工业建筑的硬朗，以及古代玛雅和阿兹特克神庙的庄严感。但是，这栋建筑的存在本身却是矛盾的。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情报机构之一的大脑，它却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最显眼的位置，被建筑师打造成一个人尽皆知的地标，所以必须要足够安全。为了增加它的安全系数，建筑外立面使用了25种不同类型的玻璃来满足保密的特定需求。3层玻璃窗和石头外墙起到防弹的作用。据传，这座建筑里有一个射击场，一个不可能被窃听的超安全区域，以及一个能阻止电子窃听者的法拉第笼。曾经有特工在采访时透露，进入大楼前会被要求关闭所有手机。美国有一座建筑经常被人和披萨联系在一起，有人还对此发明了披萨指数。如果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在深夜出现异常订单量激增，往往预示着美国政府正在应对重大的国际事件或准备发起军事行动。这个理论的逻辑非常朴素，当华盛顿的情报官员和军方高层加班处理突发危机时，他们没法回家吃饭，只能集体叫披萨外卖。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五角大楼，在环环相扣的5边形迷宫深处，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秘密网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办公楼，也是现在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项目原本选址在一个农场，因为地块边界被5条道路包围，建筑师被迫设计成5边形，以最大化利用土地。后来，时任总统罗斯福担心建筑遮挡华盛顿的景观而更换了地址。但为了节省宝贵的战时设计时间，5边形的方案被直接平移到了新址。1941年起建，2年后即落成启用。尽管面积巨大，但五角大楼号称有个7分钟定律，得益于5条同心环状长廊和10条放射状走廊。大楼内任何2点间的步行时间都不会超过7分钟，而且由于战时钢铁管制，这栋建筑在2010年代翻修之前几乎没有电梯，而是采用坡道连接各层。当时为了把珍贵的钢铁省下来造军舰，五角大楼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砂石全部从旁边的波多马克河中挖掘并就地加工。建筑中心有一个约2公顷的5边形中央庭院。冷战时期，这个广场被非正式地称为归零地，因为人们开玩笑说，如果发生核战争，苏联的导弹一定会瞄准这个中心点。冷战时期，苏联的卫星图像显示，每天中午都有大量高级将领频繁出入这栋建筑。苏联分析家据此判断，这是通往五角大楼最深层地下指挥部的绝密入口。实际上，这只是个卖热狗汉堡的快餐厅，因为它是整栋楼唯一一个可以自由交谈且不用担心隔墙有耳的户外区域，军官们才爱去。如果曾经的禁忌之地秘密被公开，会怎样呢？位于华盛顿的间谍博物馆就是这些秘密的大秀场。设计这座博物馆的建筑事务所曾经设计过著名的钢铁怪物劳埃德大厦。这一次，他们为博物馆设计了倾斜的红色钢柱和外层的玻璃面罩。馆内展出了差不多1000件间谍工具，包括密码破译设备、隐藏摄像头等。
2: I think the museum

0: performs an amazing function of educating a public that seem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intelligence as a subject,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1: In New York, Manhattan's 丛林里，托马斯街33号像是一块被遗忘的巨大墓碑。这座167米高、29层的长线大厦竣工于1974年，它没有一扇窗户，只在中部和顶部开了几个巨大的黑洞。每当夜幕降临，周围的高楼灯火辉煌，而它却像一个巨大的物理黑洞，吞噬了所有的光线。人们称它是纽约最怪异的建筑，而在解密报告当中，它则被指向为美国政府全球监听计划的一个节点。同样压抑的建筑逻辑也出现在了芝加哥，一座三角形的摩天大楼，并非写字楼，而是城市中心的监狱。建筑师呢，是用一种极致的粗犷主义美学，将禁忌的空间压缩在了冰冷的混凝土棱角当中，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铁窗的传统认知。
2: 这里是芝加哥，浴火重生后的钢铁森林，也是摩天大楼的故乡。它的天际线交织着现代玻璃巨塔与古典石材，也被众多建筑师当作现代建筑的试验场。除了直插云霄的壮阔，城中还矗立着一座粗犷的三角形建筑，你能想到吗？它是一座监狱。芝加哥大都会城教中心在1975年落成，由著名建筑师哈里·威斯设计，是世界上少数几座位于高密度城市核心区的垂直监狱之一。三角形的布局让警卫在中心点就能获得极佳的视野，能够同时监控三个方向的走廊。这座建筑最著名的特征是狭长的窗户，每扇仅有大约12.7厘米宽、2.1米高，更像是狭窄的缝隙，并且这个尺寸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它比成年男性的头骨窄，意味着即使囚犯打破玻璃也无法钻出去。因此，建筑师省去了丑陋的铁栅栏，保持了立面的纯粹。
1: 秘密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信息，它更需要寻找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作为寄托。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建筑不再仅仅是居住的容器，它化身为一种空间的意志。建筑师们通过水泥、钢铁与防弹玻璃，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强行开辟出无人的黑洞。这种极致的物理保密就构成了一种悖论，当建筑为了抹除存在感而设计得过于异类的时候，它反而成为了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那个点。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而神秘则是权力的外衣。当我们试图拨开这些建筑的外壳时，我们不仅是在探寻那些封存的文件，也是在审视人类自身。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究竟愿意把自己包裹到何种程度？而在守护秩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构筑了多少无法逾越的藩篱？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6: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9: I'm Toby. Come with me to explore the Xiamen Kinmen Bridge.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Xiamen section of the bridge is not just a single sea crossing structure. It is a complex project combining bridges,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inter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design, the route starts from Xiamen Island, extends eastward through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connections, links to the bridge section, and ultimately reaches Xiang'an Airport and Dadeng Island.The tunnel section alone stretches 11 kilometers, making it one of the rare large-scale near-sea urban underground interchanges in China. Next, I'm heading underground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equally critical part.
4: 我们现在要走多远吗？多深呢？
5: 这里的话，开挖深度在28米左右。
4: 我们这个水道就要直接跟桥上连起来吗？
5: 我们也是一个公路隧道，在这一个洞子里边是三个车道，设计时速是80公里每小时。
4: 为什么要修这么一个隧道呢？
5: 隧道的好处呢，一个是可以地下空间的一个利用，第二个事情呢是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第三点就是说呢，可以实现一个地面和地下的一个交通分流。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标注的每一个环号的位置，485环啊。然后呢，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生产日期，哪套模具生产的都会在这边标注好。后期的话，它会有一个，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管片进行溯源。整个管片之间，你看还有防水在里边，甚至是几道防水材料在里边。要不然，你看这么大一个断面，它在井下。它的井下的话，它在地下，然后地下水位又很高，相当于整个隧道是泡在水里边的。泡在水里边的话，那整个隧道这么多拼缝，它为什么会不漏水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防水也进行了一个设计和这个施工，所以说呢，导致我们现在管片的成型质量非常好，就是说没有渗漏点。
3: By March 2026, the right line shield tunnel had already been completed.While the left line tunnel is scheduled to begin in June.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e entire Xiamen section will be open to traffic by the end of 2027. While the tunnels take shape underground, the bridge above continues to extend eastward, with its leading edge now reaching Dadeng Island.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夏津大桥厦门段主线的这个终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后预留往金门的这个接口，现阶段我们先修到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通过边上两条匝道，就这个沪通立交，先跟翔安国际机场先连通。今后我们的主线就是从这个端头开始，从这个两座这个匝道桥的中间往金门那个方向去修。
4: 那现在呢，为什么停留在这儿呢？
6: 因为现阶段我们先保证这个从厦门本岛跟机场之间的这个连通，那往金门的这个线位的话，虽然说现在这个技术储备是成熟的，那就等待这个建设的这个时机。
3: For Kinmen, connection is not just a future vision. Even before a bridge, another form of cross-sea link had already arrived. In 2018, Fujian began supplying water to Kinmen. Today, around 80% of Kinmen's water comes from the mainland. What kind of changes might a bridge bring? Perhaps the answer can be found in the experience of water supply.
4: 这个水从哪过来的？
6: 中国大陆来的。大陆这个供水区啊，我去参观过好多次。大陆为了要供水金门啊，当然他也改善他们当地的水质。几年大概投资了100多亿人民币，这么多。最近还在做，他也想把福建省所有的水系把它连接起来，还要开辟第二个供水金门的设施啊，确保就是说供应金门的水源无一匮乏。
4: 提到这个项目到就是实现了，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6: 这个大陆开始提出供水金门的计划是从1995年。
4: 金门是2018年通水的吗？
6: 2018年8月5号。
4: 八月五号。
6: 今年进入到第8年了。
4: 95年提到的，然后最后是2018年通水的。那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
6: 本来一天可以到达，都是人为设置的很多障碍了。
4: 老百姓呢？当时老百姓会反对吗？
6: 老百姓我的了解是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他有苦难言了。像我们小时候连水都没得用，我们连伸张都不敢伸张。你伸张了，你包杀你说你思想有问题啊！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53年，金门大概有长达8个月一滴水都不下来。那时候我读小学4年级，就是只能打汲取那个水井里面的水嘛。我们那个湖下的水井还不是很深，大概是10米深左右，半夜都要抢水。我小学的时候就要去抢水。我
4: 们什么叫抢水？什么叫抢水？
6: 大家就是要用那个水桶，到汲水啊，到水井里面、深坑里面去汲水啊。但是大家都抢水，然后长期就不下雨，水位也下降。金门严格讲，我们有26口监测井，就是说自来水也要知道说，有没有被海水渗透进来，有没有盐化。在我任内啊，17年以前，26口就有14口是盐化的。好，我们那个同学在马山附近种菜，他不浇水还好，一浇水那个菜都死掉了，那个水井都盐化了。
3: For Kinmen, water supply was never just about quenching thirst. It's about whether the island can sustain stable living conditions, and whether it has the confidence to keep developing. Li Zhufeng feels this.Deeply.
4: 那你觉得从2018年通水到现在，给我们金门的老百姓最大的变化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6: 以前金门的水哈，打开那个水龙头，那个水是臭的。
4: 现在
6: 老实讲，这个水我们现在大概金门一天2万多的量还不多了哈，那大概80%都是靠这个。我们现在从大陆来的那个龙湖，还有那个什么水库，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喝的。金门的用水就是需要靠大陆，好，现在才5、6万个人。都需要靠大陆。金门假如要发展，不要说高度发展，要发展到50万人，也应该吧？你不靠大陆，你哪来的水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民生才是真正政府存在主要的价值啊。意识形态的东西固然每个人都有，但是民生应该是摆在第一。金门特产行，欢迎大家来参观。通水纪念酒，这是5周年的。
7: 对。
6: 甚至现在酒厂的都是从泉州
7: 那边过来的，
6: 对，三梅水库、龙湖水库到金门的田埔水库，
7: 对，
6: 我们以前
7: 靠水池，
6: 地下水一直往下渗，海水倒灌，真的哈，大陆再不来水哈，我看我们连酒都不用制造，
7: 对，
6: 真的是这样子，哎，
7: 看看能不能再通啊，通电了，哎，我们很期待，
4: 已经通水，你期待通电啊？
7: 当然，金门人，对，我们金门人是吧？
4: 为什么喜欢通电吗？
7: 近啊，就近啊。就近啊，民生啊，吃喝完了都需要电啊。
4: 你听说过这个夏津大桥吗？
7: 有，我听过。你们叫夏津大桥，我叫金夏大桥。
4: 这个好，
7: 我很喜欢啊。我们也期待啊，可以通，开个车就过去，换个镇，是不是？

0: 对不对？不用不用，
1: 统一了以后也不用换证了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是吧？懂我意思吗？
2: 我懂。
0: 我们是福建金门，哎，从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福建金门，
3: 嗯。你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会开通这个这座桥，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变化呢？
0: 变化很大，经济消远大，是怕金门的湖地容纳不了。金门的湖地跟厦门一样，可是我们金门的很多的基建哦，还没有厦门那么的那么稳固。很简单的，哎呀，像一个吃的东西，一下子厦门来1000个人，我告诉你，广东粥啊、油条都要排队了，是不是？哎呀
4: ，I'm very happy with that. I'm not very happy with my burnt nose, but I'm very very happy with this baijiu. Take this home, and I'll be drinking it with friends.
5: In 2019, as part of efforts to promote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the mainland proposed the idea of first achieving connections between Kinmen, Matsu, and Fujian's coastal regions in water, electricity, gas, and bridges. This became known as the Xin Si Tong, or the New Four Links. But from the Xiao San Tong boat crossings to the Xin Si Tong New Four Links,Every step towards connection has been difficult. Behind each one lies the efforts of one generation and the continued waiting of the next. As Li Zhufeng told me, the Xiamen-Kinmen Bridge under construction is not just a road connecting two sides. It represents another possible path towards the island's future.
6: 就像我父亲以前，推动小三通跟李县长。那他们也是很辛苦，经过很多的千辛万难。现在厦金大桥它有个站点在翔安机场，那翔安机场未来新建好的话，那可能它会释放出2-3万的工作机会。2-3万工作机会，那如果分个1/10给金门，2-3千人，那金门的年轻人口就不需要再去外地，譬如说很多金门的年轻人他都到台北、台中、高雄去工作，那他就可以说去翔安机场上班，每天开个车10-20分钟，然后去翔安机场上个班，然后再下班的时候再直接开回来。那一方面他就把年轻人留在金门，那就不会说造成人力外流，那也可以在家乡去做一些事情。
7: 我们还有一句话讲说，人潮就是钱潮了哈。我们也希望更多大陆的这个乡间朋友啊，来金门走一走看一看，带着人潮来了，钱潮就有了。所以现在金门，你看你仔细看一看，还是很萧条的，啊，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有5-6万个人，跟厦门岛一样大，才不到厦门岛1/10的人口。
8: 所有政治的初衷跟胸怀，应该以人民为出发点。
9: 这一代的我们，更应该摒除掉任何无谓的政治障碍，让下一代两岸的年轻人可以勇敢逐梦，追寻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梦想。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其实如果用一个小朋友来形容他的话，他是一个很多问题的小朋友来的。你凑住他的时候，你总有很多是你没有想过的问题会发生。想一定又是自己，各样都是自己，有什么可能想到为了要10年才做到一个社企餐厅？即是你少一些恒心的人，我想都已经放弃了。
3: 因为就是很多地方都接受无瑕，那知道这个地方很好咯，那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共餐呢。
2: 我哋會申請寵物牌照，同埋而家依個位咧，就算餵你落雨各樣，咁佢哋都可以入去避下。依個地方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依個地方，

0: 呢度咧就係排油村，咁其實佢哋咧就都冇乜點變嘅。講緊二戰到而家都係咁樣嘅規模格局，咁山上面都係有居民住嘅。咁呢度咧就係三級歷史建築物啦，舊新嘅沙田鄉事委員會嘅 office。咁而家咧就係一間由沙田鄉事委員會 hold 嘅社企餐廳嚟嘅。咁個餐廳其實都係會請我哋所謂智能有少少似小朋友嘅朋友仔啊，或者一啲即係好耐冇出過嚟做嘢，可能又係單親嘅媽咪咁樣。
1: 咁以前攞身份證啊、回鄉證啊嗰啲，全部都喺呢度攞噶啦，打九針啊嗰啲，所以政府辦嘅嘢就響鄉事會做噶。成個沙田，我諗如果原居民就兩萬幾啦，連埋外邊嘅居民有兩萬幾啊，咁一共四萬幾五萬人咁咯。真係做嘢嘅人咧就一兩個嘅啫。
2: 而家見到咧，依一座建築物咧係喺1949年落成嘅。超過70年歷史啦，咁大家講得出嘅問題咧，都出現咗，譬如話漏水啊，有一啲石屎嘅龜裂啊，咁所以咧，當我哋要將原有嘅會址活化咧，第一件事我哋要將佢係叫做係成個建築嗰個結構改善翻少少。
0: 其實咧，都用咗10年嘅。爸爸佢本身咧就因為依度鄉事會搬咗新會址啦，咁樣之後就覺得依度凋零咗，咁佢又係歷史建築物，咁冇理由拆佢啊！我哋都想做社企係好耐噶啦。咁其實點樣嚟嘅咧？依兩幅畫就係咧，我哋叫一班姐姐，即係講緊可能50-60歲嘅姐姐，同埋一班中學生。一起坐喺度傾，就覺得沙田有啲乜嘢令到大家覺得一做就諗起沙田嘅。咁最終咧就揀咗兩個，第一個咧就係龍舟，第二個咧就係馬場。嗰度咧就有兩隻馬啦，咁就係寓意咧喺馬房裡面嘅馬，係啦。咁之後咧個地下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城門河嚟嘅。咁城門河咧，嗰啲海波浪同埋嗰架船咧，其實都係人手一筆一筆咁樣畫出嚟嘅。咁城門河就係取意於咧，我哋咧每年咧新曆六月，即係農曆五月嘅端午節，我哋嘅龍舟比賽，我哋沙田係最矚目嘅賽事嚟嘅。
1: 其實如果我覺得咧，就係話，其實每一樣嘢同埋人咧，都不停要進步。即係如果唔係係一落後，你咪俾人睇咯。即係你淨係一個古物，你唔會發揮到你嘅作用。
0: 其實如果用一個小朋友嚟形容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多問題嘅小朋友嚟嘅。你湊住佢嘅時候，你總有好多係你冇諗過嘅問題會發生。因為我哋真係釘一口釘鑽一個窿都要去申請，因為依個三級歷史建築物電嘅問題啦。譬如人事的問題，有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問題，譬如防火啊，即是那些消防牌照啊，有很多不同的問題，我們有些事我們是未想過，或者總是有些你控制不到的事發生咯。喂，你要10年才做到一個社企餐廳，即是你少些恆心的人，我想都已經放棄了。
3: 我已經23歲，12月10日開始做，做到而家。
4: 誒，主要做啲咩嘅？
3: 樓面、色彩、大台，我知啦。
4: 做得開唔開心啊？你
3: 好開心。
4: 咁其實係邊個介紹你嚟呢度做？
3: 沙田小學校介紹過嚟嘅。
4: 咁你每日翻幾耐㗎？你
3: 有時翻3-4個鐘咯。
4: 咁呢度做嘢感覺點啊？
3: 好，好多。
4: 你學到啲咩喺呢度？
3: 呢度學多啲樓面咯，又學下嗰啲嘢啦，出下台嗰啲啦。
4: 咁你爸爸媽媽覺得你喺呢度做嘢之後有咩感覺
3: 啊？媽咪爸爸都好開心。
2: 謝你，威仔。
3: 唔該曬。
2: 我哋 refer 咗三個，大部分咧係由開業一路做到而家噶啦。咁樣樣咧，佢哋嘅表現非常之理想。威仔係兩年前畢業，咁樣樣咧，中間佢亦都係做過一啲餐飲嘅訓練。咁嚟到依度咧，起初佢係做主要係做樓面嘅工作。咁而家咧已經係熟悉掌握到成個運作咧，開始已經入廚房可以話幫手啦。我覺得個進步係好快，咁我亦都好高興可以提供咗一啲機會俾一啲 SEN 嘅小朋友可以融入社會。
4: 喺度做咗幾耐㗎啦？
5: 其實做咗差不多一個月啫，之前都是炒散，但是近呢幾年是湊小朋友在屋企。有啲咩分別啊？最大的分別就是佢其實佢係社福啦，有很多不同人士都可以嚟呢度嘗試下工作。即係佢係老闆肯俾呢個機會我去重新踏入翻喺個工作社會度，我覺得是好事嚟嘅。
4: 湊小朋友之前係其實做咩工作㗎？
5: 都是飲食，都是飲食。
4: 見到呢度其實都有不同類型的同事啊，咁其實同事之間相處係點樣
5: 的？相處幾融洽，幾開心啊！即係會令到我哋好包容呢啲好特別的學生咁樣咯，即係呢啲佢哋叫咩啊？弱勢的人士咁樣咯。
4: 同龜仔咁嘅點啊？佢做嘅？
5: 佢做嘢 OK 啊，只係慢咗少少咯，但係比起出面的話一定是慢的，但是對於他這些人士來說是已經很好，是已經屬於學習得很快。
6: 即是第一這個做呢就不是說商業化啊，還有比較照顧那些弱勢社群啊，所以你請些師傅請些樓面都是一樣，
7: 因為他社企啊，那我都退了休，我覺得比較有意義。
0: 其實我哋都好企硬嘅，就係話喂請，即係真係要揀啲，即係有即係唔好話咩，即係小朋友嗰啲咯，咁樣即係揀佢哋嚟做咯，咁樣我哋都有諗到，咪而家就話大圍官立嗰邊咧，同埋有多沙田嘅嗰啲特殊學校咧，其實排緊隊想過嚟做咯。
6: 即係我都自己都做得開心嘅，即係自己做到產品出嚟咧，個個都認同，冇講個90%以上都係認同嘅。咁所以自己咧就感覺到從事呢一行嚟講咧都冇白費。
8: 因為就係好多地方都唔接受無蟹，咁呢度呢個地方好好咯。咁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共餐咧。咁因為我哋其實一檔無蟹咧係自己屋企人同埋。淨係仔女咁樣，所以多啲啲空間咧，其實真係好好咯。等我哋即係養毛孩嗰啲咧，就會多啲時間天倫之樂咯，可以係啊，唔係淨係小朋友咯，即係毛孩都有呢個家庭個温暖。
0: 我哋會申請寵物牌照，同埋而家依個位咧，你見咧有好多台啊，其實好多都係俾我哋而家咧新式嘅一家人咧一齊去享用嘅。咁就算餵你落雨各樣，咁佢哋都可以入去避下。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وا 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ة بهالضيعة ذات 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رح ت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五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上来之前，我刚刚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啊！《笑逐颜开》节目上一周那一期拿到全凤凰卫视收视率的第一名。就知道为什么出场是这样的，就是，哎，我也做过生意，对吧？就是做节目，其实跟做生意是差不多的，创业呀什么的，就是一样的，就是要试错，试错，试错，啪，有一个对的，对的时候，马上我们要复制这个模式，不停的复制。所以从这期开始，我们会不停的重播那期第一的节目，请收看，谢谢。然后就是我还特意跟我的同事们说，就是拿这么一个第一啊，不算什么事儿，一定要谦虚，不是咱们笑逐颜开节目有多好，是他们太辣。我思来想去，估计就是因为5月3号播出的，可能在节前那几天录的吧，然后我估计是节前其他节目同事放假心切，然后他们就发挥稍微失常了一些，对吧？就谁不想放假，你不要说同事，就我们领导，嗯，就5一前那天下班跑得比谁都快，路过我的时候，我都听见冲锋号了。你这才是好领导，对吧？这叫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调休吧，反正是吧？就我们领导好，但是有的领导就很扫兴。谁呢？隔壁日本的大领导高市早苗，前一段也是日本的公众假期，高市非但不放假，还加班发表了一个演讲，演讲的内容是要推进修改宪法。注意，当天这个假期叫日本宪法纪念日，在宪法纪念日当天要改了宪法。就这种扫兴程度，无疑是在结婚纪念日提离婚。高市早苗此举何意？宪法又是他说改就能改的吧？本期笑看风云，一同关注一下。我们先说高市当天演讲都说了什么啊？浓缩起来其实就一句话，他就说：由于时代的要求，我们不得不推进修改和平宪法。虽然高市想修宪，这个不是新鲜事儿，但是我还是很诧异，就你好歹装一招，啥叫时代要求？啊，时代托梦给你了。毕竟高市的恩师安倍晋三，不光早有修宪的想法。但是这现在他也有托梦的条件了，对吧？玩笑归玩笑，安倍跟高市琢磨点啥，咱们都是心里很清楚的，不就是想通过修改宪法把日本重新军事化吗？其实修宪这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这师徒俩没有少做小动作。举一个例子，日本曾经有个禁令啊，叫武器出口3原则，各位知道哈，最近你要看新闻老说这个事儿啊。大意呢，就是说日本永远不能向外国出口武器。战后确实遵循，哎，很多年啊，我这是遵守这个3原则。但是在2014年，安倍偷摸给改了，动了一个心眼儿，把武器出口3原则改成了叫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意思就是说，我不卖武器，我卖的是防卫用品，我不出口，这个叫转移，好吧？虽然说就是文字游戏。但从实际结果上来说呢，还算可以接受。毕竟防卫用品主要都是卖什么防弹衣啊、头盔啊，咱们确实很难较真啊，这算军火还算劳保用品，对吧？但是最近高市的动作就十分危险了。4月21号，高市内阁修改了安倍的这项政策，正式取消了出口武器的类别限制，并有可能会向澳大利亚出口杀伤性武器。前几天他不是还去澳大利亚磕头去了吗？貌似是

国家情报机关，为啥说是重新设立？中国人懂啊，情报部门，日本有过呀，特高课呀，对吧？川岛芳子、南造云子，那在横店死多少回了？高市是想让他们再死一回吗？没有战争，无人挑衅，好好的。我请问你，你要收集什么情报啊？你想要打听啥呀？哦，对，你确实要打听一下特朗普的喜好，对不对？下次见面才能舔得更好，是不是？高市苗子啊，不论是情报机构还是武器出口，放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不会说什么。但是，喂，你是日本的，你还出口武器？你配有武器吗？就是我说的绝对不是气话啊。因为日本自己的和平宪法里边就规定了，日本不仅永久放弃战争权，并且不能有任何军事装备跟军事力量。这是当年麦克阿瑟主导给日本定下的规矩，目的就是要彻底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那真要较真的话呢，你都不应该有武器呀，你咋出的口呢？哎，这就要说到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了。日本人弯下腰来，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废寝忘食的研究这个宪法的漏洞，基本就是把这本宪法当癌症一样给攻克了啊！你比方说宪法里边有说日本不能有军队，好，我不建立军队，但是没有说我不可以自卫啊。于是我招了25万人给他们公务员编制，让他们荷枪实弹，让他们日日操练。但注意，他们不是军队，他们是自卫队。宪法里说了，说不能有武器。那好，那我不制造武器，但是坦克、导弹、战斗机，我们要造的呀，他们不是武器啊，是这25万公务员上班的小道具。所以你就照这个思路，对吧？你这么玩，我高适，你不要研究怎么修宪了，你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语言学就可以了啊。那话说回来，今天日本已经成那样了，那高适现在修宪到底要修个啥呢？具体而言，他现阶段要推进的是两点：一要承认，正式承认自卫队的存在，并赋予其宪法上的法律地位，也就是不光要事实存在的军事力量，他甚至还要给他们名分。人说了，以后咱们就不叫自卫队了，咱们改名叫国防军，啊，就是咋说呢？你要这么不要脸的话，叫什么国防军？你就叫奥特曼，听起来很有本土特色，而且战斗力好强，而且现在叫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 AI 的感觉。其次呢，他还想着要增设一个紧急事态条款，啥意思呢？就是要求法律赋予日本政府在大规模灾害、武力攻击这种紧急状况下的超常规权力。这个就更引人遐想了。日本人用精湛的语言学能力，什么叫紧急状况呢？当然，他失去了理性。我们要理智的看，并不代表着所有的日本人都疯了。首先，高市想修宪，不仅需要这个他已经拥有的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啊，修宪是要全民公投的，这个难度就大多了。你知道，绝大多数日本人还算清醒，虽然说高市支持率不低，但是为什么支持他？主要得票来源于他的经济政策。但你一提战争，日本人也怵得慌啊，对吧？我就想着是跟你一起抗通胀，没有想到你说，哎，好啊，上战场。死了你就感受不到通胀了，这谁受得了啊？所以民调数据显示，目前仅有17%的日本民众是赞成这个修宪的。国内呢，他们是抗议不断。光5月3号这一天，有5万日本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不要觉得五万人什么呀？像这深圳2个小区就够了，是吧？但是日本人跟美国人、法国人不一样，日本人。啊，列车上打个电话都啊，斯密马赛影响到你了，怕，所以你让他们这极度社恐这波人上街喊口号，那真是豁出去了。其次呢，自民党内部也并不团结，不仅石破茂、林方正这些温和派反对他，根据日本媒体的透露，就连一手扶他上台的麻生太郎也跟他产生了间隙。麻生太郎本来就想，哎，扶着高市冲在前面当个傀儡。哎，我稳坐钓鱼台操纵一下，没有想到高市过河拆桥，上了岸就已读不回。说麻生太郎身边的人爆料啊，说麻生私下老是在抱怨，说高市到底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知道，高市什么都不跟我商量。
但是以麻生。

的政治实力啊，一旦高氏行差踏错的话，他仍然随时有可能发动倒戈，把高氏斩落马下。哎，这个本事还在啊。如果审视历史，就会发现今天的日本特别像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那个德国，经济长期萎靡，日元汇率跌跌不休，老百姓看着干瘪的钱包，对未来充满恐惧跟不安的时候，理智就会向本能妥协，去抓住任何一根看起来很硬的救命稻草。而高氏就是给生病的日本开出了一副叫军国主义的猛药，这个药吃下去，或许能让人看起来满面红光、青筋暴起，但这不过是透支国运的回光返照，它的代价就是把整个国家再次绑上战车，开下悬崖。说到这儿，广州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来看，请问。一位球迷请问，距离世界杯仅剩一个月，往年这个时候网上都开始宣传了，今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有消息说截止目前，消息啊都是消息，国际足联跟中国相关方的谈判还在拉扯之中，网传说国际足联的开价是3亿美金，后来降到1.5亿。国际足联解释说哎，这今年的价格高是因为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一共有104场比赛啊，之前是32支球队，应该是64场比赛。那现在所以这一届这么多队这么多比赛，他们的总预算就高了，到了40亿美元。但是你扩军关我们什么事儿呢？扩到我们了吗？啊，你扩到100支试一试呢，我们可能能有机会，对吗？瞧你扩进来，这扩什么队呀？海地、库拉索、佛得角、巴拿马，找他们要钱去，要不去啊？在国际足联的商业体系里边，他们把中国和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划在了一起，叫一级市场，所以转播权美国第一贵，合计是超8.3亿美元，英国呢是两届打包买，也超3.5亿美元，相比之下。说要咱1.5亿，哎呀，显得他人怪好的嘞啊！但是同为14亿人口的大国，全球第6大经济体的印度，是吧？你们知道国际足联给印度开价是多少吗？路透社的报道，这个就不是网传了，说印度2026和2030两届世界杯打包1亿美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吧，好吧？就这，印度嫌贵。表示说我们只愿意出2000万美元，可不可以商量一下价格啊？太侮辱足球了吧，啊，你们那儿首富家儿子结婚花6亿美元，就这么一想，就像不转播也罢，对吧？你还能在世界杯针对我们吗？你不能。而且对于广大的中国球迷来说，没有版权那就等于全是版权啊。等会儿，其实不转播，大家心里明镜似的，对不对 ？Why？ 不就是个商业逻辑吗？就是赞助商不够吗？对不对？我们数一下前两届，你回忆一下前两届世界杯，主赞助商都是什么样的？就是咱们的这边的转播啊，是不是都是招聘类的？现在聘什么呀？员工就是闲散劳动力是有，老板没了，问题是你知道吗？老板直聘老板呢，是吧？这再一个就是酒，很多的白酒的企业其实他们现在越发清醒，会把他们为数不多的这种宣传资金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节目之中。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梅西，你赞助10亿，梅西会做这个动作吗？一名热心观众请问，我老公特别爱吃榴莲，没事就老想买老想吃，吃榴莲有什么危害吗？这不会是我老婆问的吗？我去年吃了3个月榴莲，我以榴莲好吃想买给老婆孩子为理由，每天买一个榴莲，在他们发现之前吃完，所以胖了10几斤，以至于我今年我每天我都在那个榴莲摊上闻，有时候还捅两下，你知道吗？哎，真好啊！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减肥周期，我人生第一轮减肥啊，我是瘦了点吧？那我是不是就能吃一个了？给我馋的呀，好吧，吃榴莲有什么危害？我现在只知道吃不到榴莲有什么伤害，好吧，吃榴莲虽然没有什么伤害，但是我还要劝你哈，不要轻易给你老公吃，因为天天吃还是挺贵的。不过马上就到5月中旬了，这是全年榴莲价格最低的时候，同时也是榴莲最好吃的时候啊！届时榴莲在手，快乐我有。 榴莲自由的味道实在是太臭了啊！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啊，吃了榴莲之后绝对不能喝酒。就前一段，福建有个女子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四两白酒，当场呼吸衰竭。因为榴莲里面富含多种含硫化物，会抑制体内解酒酶的活性啊，导致酒精在体内堆积，引发酒精中毒的啊。所以特别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呢，这种组合会诱发致命的危险。榴莲配酒，说走就走，好吧。这个紫菜现在老火了，英皇25什么周年那个纪念版紫菜有明星卡，这谁呀、啊？这个我要是不知道，出去买包紫菜，拆开打开，哎呦，这玩意儿怎么还有酒店的小卡片呢？一名宝妈请问：五一假期带孩子旅游，景区里光着膀子的 NPC。跟游客玩亲亲抱抱举高高，孩子问我那些哥哥为什么能随便亲别人，我该怎么回答呢？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说实话，如果孩子问我，你我也很难解释这个 NPC 为什么要跟游客在那逼咚，然后借位亲吻 why，然后会嘴对嘴在那儿喂棒棒糖。
1: What?
0: 这不是应该在夜店嗯但我知道真有不少人就好这口，就是这类擦边表演，看似能在短时间内为景区收割流量拉升人气，实则哎还真的收割了流量拉升人气。哎，于是景区干脆破罐破摔嘛，对吧？咱们哗众取宠，追求网红效应。毕竟有的地方嘛，他要是不搞这个，谁去啊？对吧？就有没有好的 NPC？ 当然也有啊。河头老街有个李白，主打是有文化。你问他啊，被家里催婚怎么办？张口就能回：“催婚何须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
1: 李白，我过来被催婚怎么办？
2: 催婚何须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今朝饮尽杯中酒，他日佳人伴远游。
0: 还有清明，不是我，这是那个 NPC 说的，我哪会说这个？催婚怎么办？那活该。啊，我这个人主打是一个破罐破摔，好吧？一个好的 NPC 可以成为撬动整个景区命运的关键支点。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走红之后，所以那个公园年客流量暴增130万。现代年轻人旅游早就不满足于看风景，他们要的是沉浸式体验。比方说，你开一个车开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夜市的中间停下，你会有非常好的沉浸式体验。这事你们都知道吧？我也不必多说。有调研显示啊，就是这个景区里边如果参与了 NPC 互动的游客，他日均的停留时间比一般的没有参与的会长2.3个小时，这就很重要，这是有价值的数据，因为它会直接带动景区餐饮文创这种二次消费。那面对质疑，有人就说：“哎呀，这光着膀子怎么了？怎么了 ？NPC 跟游客你情我愿，有什么问题？”哎，我那小卡片呢？那你说我打着卡片上的电话，那个小姐姐来了，也是你情我愿，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呢？一个人问，听说福岛无人区现在已经被野猪占领了，还出现了超级野猪，是不是马上就能进化出哥斯拉了？那福岛这个地方呢，虽然还不至于有哥斯拉，但是离浪浪山小妖怪已经不太远了。据福岛民报的报道说，福岛县近日捕获了3头体内放射性物质铯超标的野猪。好色的一个野猪，你知道吗？说这个铯134跟铯137都超过了日本食品的标准限值，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跟食品标准值去对比一个野猪啊。核泄漏发生之后呢，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了大气跟水中，然后呢就会浸透到土壤里，那些吸收了土壤里铯元素的根茎、象石、 昆虫、蚯蚓啊，长出来的小蘑菇，你猜怎么着？老朱就好这一口啊，那味道真是盖了帽了，我的老 baby 哈。蚯蚓吃土，然后野猪吃蚯蚓，人在吃铁锅炖大猪。人一旦摄入这个铯137，这个物质呢就会利用电离辐射持续破坏我们的细胞，从而会导致一系列急性和慢性的健康问题啊。当然了，抛开剂量谈毒性都叫耍流氓，至少辅导野猪至今啊，四条腿两只眼一个头 OK。 这一名游客请问，香港旅游是不是真的很贵，需要带很多钱吗？香港旅游啊分两种，文明旅游和不文明旅游。这个不文明旅游确实要多带点钱啊，因为要交罚款。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共约有100.3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就有里边极少数啊那么几个不文明的游客被罚款了。号称全球最美徒步路线之一的麦理浩径垃圾遍野。我现在因为为了减肥就不能掉肌肉，然后掉太快，我每周会爬一段山，我每次都会捡下来几个我从小喝到大的味道啊，我都会捡了背下来啊，太可怕了，谁爬山喝 AD 钙奶呀？为啥呀？喝点水不够吗？还得喝奶啊。这个当然香港有很多义工啊，就会去清理垃圾。这义工表示，他们清理的收集到的所有的垃圾里面，80%的包装袋上是简体字。那根据香港定额罚款条例，在公众地方乱丢垃圾罚款3000港元，虽然有不差钱的，好吧。新闻看了啊，就传播都广了，有个操着地道普通话口音，甚至是好像离我老家不太远的地方，好吧。那大哥见到他的朋友因为乱丢垃圾被罚款之后，为朋友大抱不平，他说躲交钱不就行了吗？钱儿这个音暴露了他的地区，他有没有权利不带走垃圾？我真的好羞愧啊，就是以后这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说普通话？就是我在巴黎那次进了女厕所，我都知道我说的是日语，死命马赛死命马赛，干嘛呀？甚至还不是你扔的垃圾，哎呀！除了丢垃圾，还有爬树的，谁能告诉我，抱树打卡是怎么活起来的吗？啊，还嫌自己不像马骝吗？而且树，我的天哪，你家楼下绿化带没有吗？有必要跑到香港爬吗？你在香港爬树，就不是钱的事儿了，还可能面临监禁。好吧，就不是罚款而已。OK， 你徒了步，爬了树。哼，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内地暴走团的大爷大妈们，把想你的风吹到了香港。绝了，那大喇叭的音量，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这也不行，在香港公众场合未经申请使用扬声器，最高罚款10000港元。千万不要说，哎，一罚款就说，你们香港歧视内地人。问题不是哪里人，是平等的谴责每一个没有公德心的人。哎，我再说一句，就是所有的一定要在山上徒步，不管哪儿的山徒步扔垃圾的，没有公德的人，求你讲究一件事儿，就是扔在主路线上。上一次我为了捡一个什么什么某零食的袋儿，我差点把自己摔死，好吧？你扔在主路上，我们想帮你扔，至少还能安全的帮你把这事儿干了。OK， 谢谢你。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新闻处理器游泳跟我去。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节目有点什么问题吗？有没有？没有特朗普啊，这个节目变得不完整了。来补上，特朗普又跟人吵起来了，这回轮到哪个大冤种了呢？5月2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大幅削减驻德美军人数，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这件事的背景是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评价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清晰的战略，批评华盛顿正在被伊朗羞辱。特朗普正愁没地儿撒气儿呢，默茨你送上门了。虽然特朗普打仗没有赢过，但是骂人没有输过。他不仅是言语上嘲讽默茨，更是直接把欧盟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关税从15%提到了25%。德国、大众、奔驰、宝马这3家车企占欧盟对美国汽车出口的73%。伊朗羞辱我，对对，是没错，我羞辱你，好吗？关税还可以谈，但是撤军这个事儿就严重了。你要知道啊，美军目前在德国一共驻扎了36000人，而且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在德国斯图加特。撤军不只会让德国面临安全威胁增加，对当地的财政收入影响非常大。德国科隆大学发布的一个报告说，美国从德国每撤走一个士兵，当地损失0.53个工作岗位。太可怕了，一个德国人只能伺候2个美军士兵。因为美军的基地一般都设在这个不在那斯图加特市中心啊，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城镇，那没有他们的消费，当地的外卖小哥 Tony 老师还有那小卡片都得失业。

亚洲又多了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了。朋友们，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已退役的轻型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转赠给印尼，此举旨在加强与印尼的关系。俗话说得好，免费的就是最贵的。这个航母免费，名义上的，但实际上呢，虽然免费，印尼还需要向意大利支付一笔5000万欧元的整备费。这听起来非常像诈骗啊，对吧？就鸡蛋免费送，但是母鸡下蛋的辛苦费500块，谢谢你。实际上，这个航母1985年下水服役，到2024年，现在这个航母的残值大约就是5400万欧元，收它5000万。你以为交5000万就完事儿了吗？不，意大利说了，这个钱啊，只包括人员培训费、物流费，还有拆旧费，因为舰上有很多涉及敏感信息的电子系统。导弹发射系统，他们得拆，啊，相当于5000万欧元，印尼买了一个航母主题乐园，深圳的朋友不陌生啊。如果想要给军队装备的话，那你要加钱改装。印尼现在已经批了4.5亿美元的改装费。还有啊，老板，你都花这么多钱上航母了，旁边不跟几个小快艇啊？你不跟着多掉价是吧？咱们这儿还有高级护卫舰供您选择。放您开出去就是海上最靓的仔。我在这儿奉劝印尼啊，买东西找正规厂商。5月6号，韩国 KOSPI 指数开盘上涨5.44%，触发了交易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啊，今天好像还在涨，又涨了一点点啊。上一次我们说韩国股市提到的时候，还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股市下跌，触发了熔断，所以就是这样暴涨暴跌的投资市场，我一点都不羡慕，太玩心跳了，对吧？哪像我们，满满都是安全感，那就容易没心跳了。这一天，韩国股市一度冲到7500点，而一年多以前，韩国股市的指数是多少？2400点，翻了足足3倍。这轮暴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导致的内存价格的疯涨。韩国这个股市支撑的主要靠两家嘛，都是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都是一年之内股价翻了几番。这个跟英伟达的上涨逻辑是一样的，对吧？就是真正下矿里边挖金子的 AI 企业，手挖麻了还没有创收，但是在门口卖铲子的半导体企业，对吧？数钱数到手发麻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复制这种商业模式。我们的脑子还是聪明啊，思来想去，我已经想出了好几个点子。想知道答案吗？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进群，好好我给你上一课。最近，特斯拉公司在一份文件中披露了 CEO 马斯克2025年薪酬总额高达1580亿美元，但是特斯拉官方赶紧出来澄清了，说这笔薪酬只是会计账面的估值，由于马斯克多项考核全部未达标，全部未达标啊，好吗？2025年他的实际到手收入为零。可以这么说，在场的各位，2025年赚到手的钱比世界首富还多。因为去年11月，马斯克跟特斯拉股东们达成了一个薪酬方案，说如果未来10年特斯拉的市值能从1.4万亿提高到8.5万亿美元。同时实现一系列的乱七八糟的运营指标，那马斯克能够拿到10000亿美元的薪酬。就对于一家公司来说，8.5万亿美元的市值是一个天文数字，什么概念？相当于日本2025年 GDP 的2倍。一家公司等于日本人干2年，对吧？就给员工画饼的老板我见太多了，给自己画饼的老板马爷头一个。不过这好像是马老板特殊的一点癖好啊，他跟自己另外一家公司 SpaceX 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薪酬方案，而且相当激进，我觉得他就没想要那钱儿啊，要求是公司市值达到7.5万亿美元，而且火星上建立常住人口至少100万的人类定居点。我一般不会轻易嘲笑别人的梦想，因为那很伟大，除非我实在忍不住。不是我说，马爷上火星呢，罗里岛人家都不让你去，真是。

朋友们，咖喱咖喱。四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印度2025年的名义 GDP 约为3.92万亿美元，排在中美德日英之后，世界老六，不是第六。就还记得去年底，我们也说了啊，莫迪政府大肆宣扬说印度 GDP 已经超过了日本，跻身全球第四了，距离第三我们现在近在咫尺了。那个时候我真以为印度崛起了，现在我算明白了，出门在外面子都是自己给的。那就2025年印度 GDP 增速高达7.6%，而同期日本英国的增速1%上下，德国0.2%，四舍五入就是零。那为什么印度的排名还会跌呢？因为这份报告是以美元计算的，而印度卢比的汇率今年一度跌到历史最低位。众所周知，国际局势越动荡，全球资本为了避险大力购买美元欧元这些避险货币，而印度卢比，我的天，不是避险货币啊，那是纯危险货币啊。据韩国媒体报道，5月6日凌晨，负责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的二审主审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附近身亡。这个案件确实很离奇，因为4月28号这个法官才刚刚判了金建熙，一个星期之后人没了。警方判定说这个法官是自杀坠亡，现场因为发现了一封遗书，遗书写的是：对不起，我独自离开。独自离开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呢？谁最后不都是独自离开的吗？不是独自离开的叫同归于尽，那才应该对不起吧。什么玩意儿。而且这名法官的二审判决引发很大争议啊，因为当初一审法官不是他，一审法官认定金建熙啊涉嫌操纵股价的指控不成立，只判他是收受贿赂啊，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8个月。金建熙不服，上诉，本来上诉被减刑啊，就二审法官就这个就没了的这个推翻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受贿罪成立以及操纵股价罪成立，两罪并罚，合计有期徒刑4年，来个超级加倍。您这位，哎，韩国韩剧没看过的举手，看过咱们就好聊了，对吧？按照韩剧的思路，对吧？这个矛盾有了，哎呀，梁子结下了，对吧？那肯定是被谋杀的，但是尹锡悦也在监狱里边蹲着呢，这个剧情怎么写呀？如果是个犯罪悬疑剧，就是尹锡悦的余党抓住了这个法官的把柄，然后威胁他跳楼，没意思。如果是网剧，那就有意思，那就是大夏国的首富顾家的大少爷顾云峥，看新闻的时候一眼就爱上了电视里的女罪犯金建熙。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伤害他的人都得死。”于是二审法官坠楼身亡，现任配偶尹锡悦在囚房瑟瑟发抖，跪求监狱：“看我看得严一点啊！”究竟间隙会不会被顾云峥的豪气打动，还是为尹锡悦的痴情而忠贞？充值9.9收看198集《旷世伦理情感短视频巨制》《天降奇缘：顾家少爷赖上更年期的我》。你们会充值吗？会充值吗？那今年下半年我们就不做节目了，就把这个戏拍出来，好吧？好了，就再次感谢红警公九年份演讲馆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主持人开，下周见。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反对吧，
4: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5: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6: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7: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8: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9: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0: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1: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2: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3: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4: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7: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9: 釜山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2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1: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 春耕泥土，林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经历了数年战乱避祸，八岁的陆游跟随家人回到了江南越州的山阴故里。归来美县林家乐，月下风船打道声。从陆游的居所望出去，可以看见水乡的稻田。 环绕村落的麦浪，栽桑养马的农人，这些景象深深植入童年陆游的记忆，成为他一生难以割断的牵绊。陆游从田垄之间看到的乡村图景，穿越千年的光阴，历久弥新。

这里就是陆游的故乡。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在南北方交流中不断发展。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在长江流域日趋成熟，成为了陆游乡村世界的基底。土地并非天然就可以出产粮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未停止对土地进行整治，使其成为赖以生存的耕地。

江南地少人多，丘陵坡地被改造成了梯田。75岁的陈国毛是丁山村的原住民，他家面对的这片梯田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就已被开发，至今已逾千年。根据南宋绍兴地方志等古籍记载，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山块地区已经拥有了56个水稻品种，早禾、中禾和晚禾在不同的时令种植和收获。按照陆游的诗文推断，山块地区多种植中稻，也就是晚早稻，清明前后便开始插秧，有时也会根据

0: 天气情况进行调整。陈国毛家今年种植的正是中稻，芒种时节插秧即可，但翻耕土地却要在三个月之前就开始。说文解字中说，耕犁也，只用犁翻松土壤为播种做准备，这是耕最初的字义。今年陈国毛准备翻耕三亩田用来种水稻，并不算多，如今种田已经不是生活的必须。陈国毛放不下的是他一辈子通过劳作和土地相处的方式。
1: 我还是农村哎，城市里的我们也不习惯的。如果能过母子家子，我们都自己种的稻的，空气好吧？我们农村啊，反正城市里的像俺家企业的人，就是一个房间里的，除了啊个气象动物啊多在了啊。
0: 中国人和土地的这种情感关系延续了几千年。南宋淳熙十年的春天，58岁的陆游闲居乡里，意兴阑珊。好在生机勃勃的农事给了他慰藉，也让他在田园诗情之外，理解了“泥深一尺边牛池，夭折难胜众里起”的艰辛。闲居乡村的陆游与田垄劳作的陈国毛，在这一刻似乎对望着彼此，穿越岁月，一眼千年。

0: 翻成土地过后，下一个重要环节是浸种。啊，
1: 二子姐。
0: 浸种的具体流程，在宋代的官方农事手册中就有详尽的记载，与现代技术几近相同。处于休眠状态的干燥的种子，经过浸泡、吸收水分、膨胀软化。 溶解在水中的氧气随之进入细胞，种子便可以尽早发芽。今日的绍兴农村，浸种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仪式感，这是深种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耕技艺。

0: 种子需要水，土地也需要水。浙东山间溪流丰富，通过竹简引入梯田。800多年前的自然生态依然滋养着现代农业。
1: 没有些些的种不来的啊，菜园采不来的，哎，这种这边都用各种来。
0: 谷种长成秧苗，便可以插秧了。插秧单调枯燥，却需要精密的运算。秧苗行距7寸，株距3指，既不能浪费土地，还要留出秋风穿行的通道。古老的技法，千百年来在阡陌之间代代相传。弯腰，低头，手指没入泥水。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虔诚。从少年到白发，人对土地虔诚，土地则以收获相报。这样深沉厚重的关系亘古不变。同样不变的，还有一些轻盈的生活碎片，不易察觉，却连绵不断，回荡千年。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陆游生活的宋代，中国人已经使用铁犁耕地1000多年了，铁匠铺的敲打声也响了1000多年。春耕接近尾声，农具在归仓之前需要精心维护。
1: 坏掉了这个地方，给它来修一下嘛。现在春天当然都要种菜，秋天的东西都要种下去了嘛。
0: 铁匠铺是农业服务站，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之下人际交往的活化石。王家的犁头，陈家的剪子，旧料换新器，从来不需称量，信的是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分。
2: 几百年以前还是这样的，不是我现在都这样。
0: 徐永康打铁铺的账也不是算得太清，一通电话就会开工。
2: 喂，有，主的是100块钱一包，怕是两个人105块钱一包。
0: 铁匠铺修农具也做农具，村民觉得手工锻造的用起来更趁手。锻造一件农具往往要耗去1天的时光，锻造声中时间似乎回到了千年以前。
3: 小锤是师傅，徒弟背大锤的，我是大锤，他是小锤。
2: 我小锤指挥的，不是大锤指挥的。
0: 铁匠铺里仿佛安放了一台时光机，在千年岁月的两端自由往返。
3: 哎呀，到了喂，我呀你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4: 越城区4月3号多云，4月4号多云。
3: 好，谢谢啊。
4: 嘿嘿，没事，太客气了。
3: 不客气，应该的。你生气了？
4: 我随时都在，有事请随时呼唤我。再见。
3: 再好，再见。

陆游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南宋乡村，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呈现出极为丰富多元的样貌。田野里充满生机，有水稻，有麦、稷、粟、豆，还有桑麻。

0: 五月中旬，桑叶进入一年中最茂盛的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叶的国家，《诗经》中便有大量的记载。南宋初年，经济重心南移。 丝绸生产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当时农民垦荒种桑，既为缴纳赋税，也为应对生计。陆游自己家的田产中也开辟了桑园。800多年过去了，桑园茂盛依然是浙冬春末夏初的田园景象。
1: 种桑是为了养蚕。现在一天喂三次，不好亏待它的，像婴儿一样这样养的，啊，要喂了，要给它喂了。哎呀，一次吃光了嘛，吃光吃完了嘛，要给它喂了嘛。
0: 它这个用力量大呢。这个时期，一扁蚕一天要吃掉20多斤桑叶。 叶片要鲜嫩干净，人地关系紧张的宋代，桑叶常常回供不应求。于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桑叶成为了独立的商品，桑地不足的蚕农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桑叶。嘉定2年的冬天，84岁的陆游亲身参与了桑叶的买卖。
1: 麦收季节到来时，
0: 蚕宝宝开始吐丝结茧。
1: 啊，做茧子，一个茧子一个茧子的。
0: 最终，蚕茧经过缫丝、纺织等工序，成为带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丝绸。 在陆游生活的时代，江浙的丝绸产量和技术已经达到全国最高水平，每年上供朝廷的丝织品中有1/3都来自江浙。春蚕结茧过后，桑树便进入4个月的休眠期，直至秋蚕季来临。像往年一样，熬培泉把蚕的粪便撒入桑园。 蚕粪会为桑地提供丰富的养分。在陆游的时代，江浙一带的乡村已经构建起世界农业史上最早的多层级生态循环系统——桑基鱼塘。在土地上种桑，在池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沙用来肥鱼，而池塘底部富有营养的塘泥。 则成为桑树的肥料，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至今仍可以在江南的古村落看到鲜活的传承。

0: 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从这里离开或者归来，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土地田园里蕴藏的能量始终没有改变。
1: 感觉自己种的菜哦，再高的地方，悬崖峭壁我都能够把它摘下来的感觉。开始了，好大一个！你看，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它能治愈我。
0: 50岁的徐金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4年前他回到了滋养他长大的这片土地。
1: 喜欢这一块吗？田园生活。
0: 徐金不用农药化肥，亲手摘菜除草。他喜欢看各种昆虫与作物共生，了解霜降过后的红薯最甜，知道玉米须变为深褐色时煮着吃最香。他想依靠土地实现自给自足。
1: 这可以哈，1、2、3、4。
0: 在徐晶的乡村世界里，作物在自然中自由生长，他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
1: 我是觉得土地带给我是一个内心的心灵上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感觉就是以前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远远没有这么接地气，而且这么踏实，这么真。
0: 归乡的陆游也曾种菜3、4畦，也会为一场丰收由衷欢喜，在返璞归真中找到另一个自己。
1: 我应该能够理解陆游的那种感觉，他本身饱读诗书，然后有很多对生活各方面的理解看法，然后回去到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万事万物对他滋养一定是不一样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我想他的精神一定是更加的一个升华。好了，我要放饼来，准备放粉。哇，6个今天，新鲜的鸡蛋呢、啊，就觉得能够回到小时候真的很幸福。
0: 琐碎的日常，真实生动，充满惊喜。同陆游一样，徐金也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找回最本真的自己。土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对土地绵延不绝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会因为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早已渗入中国人血脉深处，成为最温暖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陆游的乡村世界是这样，现代人不断回望的故乡亦是如此。
2: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真可谓是海纳百川。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有差别的，不管是海岛还是草原。但是我们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田农耕耘为核心，是确凿无疑的。到了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核心，我们的农业生产，它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基本定型，生产越来越走向精细化，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从文化基因的层面来看，我们并没有走出陆游的乡村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反对吧，
3: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崔瑞瓦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6: 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文辉和艾碧是一对普通的白领夫妇，过着早八晚五的平静生活。而不普通的是，他们家里孩子很多，有多少呢？

0: 七只毛孩子都是泰迪，看起来从毛色到长相十分相似。其实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最年长的安吉拉14岁，相当于人类的70多岁。空空和卡卡是安吉拉的女儿和儿子。
1: 谁家叫啊？
0: 凤凤是外孙女，波波是外孙女婿，宝宝、补补是曾外孙和曾外孙女。
1: 安吉拉就是曾祖母嘛，
2: 她就是要占据 C 位。
3: 人家网上的人都给她起什么老佛爷、安贵妃。
1: 她其实是皇太后的感觉。
0: 从曾祖母到曾外孙，热热闹闹一大家子，照顾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早上是文辉和艾碧最忙的时候，从起床到出发上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主要用来打理这些毛孩子的事情。为了提高效率，夫妻俩各有分工。爸爸文辉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首先，毛孩子们要集中上厕所，除了两个狗狗的专用厕所，夫妇俩的卫生间和浴室也向他们开放。
1: 他们也很乖，就不会到处乱拉乱尿这样子。那一般他们在狗厕所啊，或者说厕所浴室那边解决完了，我就进去清洁嘛。

0: 熟练的话10分钟就搞定了。
1: 妈妈艾碧负责孩子们的形象管理，
2: 每天都要梳，如果不梳的话就不好看，而且会打结，不干净什么的，所以尽量每天给他们都梳一下。就是越爱干净的小狗他越爱梳毛，越不爱干净的小狗他越讨厌梳毛。是安吉拉喜欢梳的毛，他喜欢被按摩的感觉，梳完就蓬松，就很可爱。
1: 清理完卫生，文辉还要赶快给孩子们安排一天的吃喝。
3: 他们七只狗喝的水比我都多。
1: 放少了怕饿着，放多了又怕撑着。做父母的真是操不完的心。
4: 类似这种有 APP 功能的，它可以直接上网控制喂食的分量。
1: 安排好吃喝，文辉还有一件不放心的事，因为深圳的夏天实在太热了。
4: 因为我们家是西晒，所以出门前一定要把窗帘给关好。
0: 那我们会设定定时最热的时候要打开空调，因为狗其实很怕热，很容易中暑的。
1: 毛孩子们的事情终于安排妥当，出门的时间也到了。文辉和艾碧的早餐只能在上班路上用快餐解决。
5: 我妈妈去上班了，姐姐乖乖，我在家里，我乖乖乖乖。
3: No.
2: 夹到小嘴巴了，一会儿，然后头推。
3: No.
1: 文辉艾碧是一对丁克夫妻。丁克家庭指的是双收入、主动不生育家庭。根据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数据，丁克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比例约为10%到12%。
2: 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我就把他们当小孩，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可是对我来说就是跟有血缘关系没有任何区别。
1: 文辉艾碧走后，狗狗们各自玩耍，唯有安吉拉守在门口等爸妈回来，这是他到这个家里14年来从未改变的习惯。

0: 们出门以后，他在家里啥活动都不做，就趴在门旁边等我们回来。
1: 在这14年里，小辈们一代代出生长大，安吉拉也从母亲、外祖母一路升级到曾外祖母。上了年纪之后，安吉拉对文辉爱毕更加依恋。出门上班的文辉爱毕同样也挂念着家中的孩子，为此他们特意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0: 有3个摄像头，有了摄像头，你在外面偶尔想看一下他在干嘛，因为调皮捣蛋啊，都可以看一下。
1: 孩子们闷在家里一天，难免无聊。文辉还特意选了一个有特殊功能的摄像头。
2: 康康，
0: 那这个其实还可以有个喂食功能，就是有些他喜欢吃的冻干可以给他吃，这样子远距离会有个互动了，但他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互动，他可能觉得有东西吃这样子。
1: 临近中午，文辉设定的空调准时启动，
0: 让他们在房间里面有好的环境给他休息嘛，

0: 从安吉拉一岁的时候，我们一回家，他蹦蹦跳跳，很开心。那到了14年后，现在他还是一样。
1: 毛孩子们的热情相迎和主动亲昵，让上了一天班的文辉疲劳顿消。
0: 你会觉得工作烦恼啊，人际关系烦恼，原来可以忘记。哎，因为我现在我要利用我的时间去把握幸福的时刻，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东西。
1: 因为工作原因，艾比要经常加班。妻子不在家的时候，照顾毛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文辉一个人身上。
0: 一些跟朋友的应酬啊，吃饭就能免则免。我们会尽早回家嘛，那回来就尽可能的带他出去溜一下。不要跳了，波波冷静，很假的。OK，
1: 对于这个40同堂的大家族，下楼活动，哪怕是最简单的遛一遛，都不是轻松的事。按照年龄大小，他们需要分组下楼。安吉拉、空空、卡卡是第一批。
0: 凤凤，我受不了你了，凤凤。那他们这明显的就是老年组，爬不动了，他们了，那他们就悠哉悠哉的，慢动作。如果年轻的狗狗跟他们一起喧着出门的话，他们就遭罪。哎，要爬楼梯了，来走一下楼梯，走。
2: 体力都要跟年轻的狗狗不一样。
0: 溜的时候时间跟速度都会控制，比较适合老年犬。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乐死了，太乐了他们。好，那溜完他们三个，可能接下来就是溜他们几个年轻的。
1: 四个精力充沛的小辈已经急不可耐了，
0: 他们四个一定是要单独的，这这这，慢一点，小心小心，现在 有一只大金毛，他们会叫。No， 对，他们爱叫，走走 ，No。他运动运动，
2: 他自己可能，就释放多巴胺就很高兴。
0: 走错了，走错了，这边这边这边，小心有车。
2: 那回家那一天晚上，他睡得特别香的。
0: 不，抱抱先啊，抱抱。
1: 每次遛完回家，还有进门的程序要完成。
0: 啊，可以了。
2: 因为有时候他们有时候很调皮，对，身体会弄得很脏，擦一下脚啊，会给他简单的梳理一下那个卫生嘛。
0: 他们只要不剪指甲，都乖。剪指甲、刷牙都不愿意了。

0: 白天，毛孩子们以吃狗粮为主。晚上，文辉会给他们做一顿大餐，改善伙食。
1: 做一些新鲜点的肉跟菜给他。
2: 吴龙很乐于给他们做饭，他做的那些饭其实讲真的比我吃的好。
0: 遛狗要分组进行，给他们做饭同样也需要区别对待。处理鸡腿的时候，考虑到安吉拉和空空卡卡的岁数，他们的耐份，文辉会细心地把鸡皮去掉，以减少油脂的摄入。
1: 鸡腿、牛肉、鸡蛋，还有一些主食，还有它的菜。
2: 我们几乎没有在家里开过火，可是我们家狗要吃什么，我们给它弄得很好。
1: 这个是比较软可以啃的。那当然安吉拉年纪大了，他就没有那个牙，就不给他啃这个。他们喜欢那个骨髓的味道，哦，把它刮出来。OK， 这样子就是一只狗狗的餐，要平均分一下。安吉拉相对就给他少一点，因为他胖了啊。安吉拉不要吃那么多淀粉了，就给他吃啊。等一下，我会先给安吉拉跟空空先吃，遵循那种动物界的备份。安吉拉坐好，安吉拉乖。

0: 有时候要看着他们吃，看会不会出什么状况，万一就是噎到啊，有些噎到喉咙的。作为一个厨师，你做的菜有人心想吃光光啊，你其实也是很欣慰的。然后吃完以后呢，很满足的过来你身边去蹭你呀，这样子你会特别满足啦。看着你的眼神，这你的心都融掉的感觉。来，谁先过来？哎呀，你都很有经验啦，知道我要干嘛？
1: 吃完大餐，文辉还要给每只狗狗刷牙。
0: 指甲就不剪你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剪指甲。
1: 清洁牙齿是关系狗狗健康的大事，马虎不得。
0: 如果你真的不管它，它牙齿就会出问题，就掉光。它很多东西没办法吃的话，对它健康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2: 但是，就算你每天给它刷，你还是要定期去做牙结石的，很麻烦，跟人一样的。你人不去做清洁，你的牙也会坏掉嘛，它们一样一样的。
1: 年老的安吉拉的健康最让夫妻俩操心。
0: 他牙齿就比较不健康，会容易松动掉下来这样的。现在应该说没剩几颗了，它掉了应该有2/3到1/4差不多。他身体机能老了，那饮食啊，跟运动都要注意。那医生也说他心脏不好，要减肥，否则心脏不好，又连带关节也不好。
2: 一、
1: 晚上9点多，艾比下班回家了。虽然有些疲惫，但照例要做的一件事，雷打不动。
2: 每天都会看这些狗，摸一摸，弄一弄，就会了解它的状况。只要它一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马上送到医院去，马上给它治好了。
1: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狗狗也一样。尽管照顾得无微不至，毛孩子们还是难免出点状况。不是这个要拔牙，就是那个意外骨折，给他们看病。花费不菲。
2: 所以他们几个最花钱的地方其实是看病，如果不用看病的话，你说吃也花不了多少钱，喝也没什么，而且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保险，虽然也报的不多，但至少能 cover 掉一小部分嘛。
0: 就不要挡住。
1: 大多数丁克夫妻拥有更多时间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但文辉艾比的丁克生活。却因为7只毛孩子变得更加忙碌。
2: 你就不可能说你摆烂嘛？当然，我不生小孩儿，我也可以摆烂，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了。但是狗要养啊，它们很需要你，那你工作会更努力一些啊。
1: 夜幕降临，到了睡觉的时间，在这个九口之家。文辉、艾碧从来都是在孩子们爱的包围下入眠。
2: 基本上就是晚上，他们都是睡在床上的，他们很亲人。你不让他上床，他哭，每天晚上哭得很大声，那你必须得让他上床。
0: 他不会演，每时每刻他的感情都是对你是真的。你天天都有7个真爱围着你的时候，你会发觉很治愈。
3: 太热，我把车开过来，先帮我宣着他在这边等。
1: 周末到了，今天的亲子时光，文辉艾必要带泰迪家族去商城。带7个毛孩子一起出门是个大工程。
0: 他们4个经常会把狗绳都给打结了。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狗绳可以治他们这种走路方式。上去。
3: 上去，布布上去，这，布布。
2: 哎，下来一次。
3: 可以了，哎呀。
2: 狗是一个很需要你的动物，它是需要你非常浓的情感跟它联系的。
0: 它不会挑你去哪里，你去一些很无聊的地方，它跟着你很开心；那你去一些好玩的，它也跟着你很开心。你去哪，它都觉得好。
3: 然后，过来，这样。
0: 七只我们都是大工程。
2: 来，我来。哎，
3: 老狗炫一波，那个年轻的炫一波。
2: 出门是不方便的，没有那么方便，相对来说，因为它没有拴狗绳嘛。
4: 有没有水啊？
3: 有。
4: 它这拉了点尿。
3: 哪里啊？
4: 那里。
1: 进商城之前，文辉、艾碧先带着毛孩子们在外面溜达，让他们提前方便好。
2: 你要找地方给他上厕所，要剪粑粑，要冲他的尿。
1: 刚方便好，一个个又口渴了。
3: 我们坐在这里给他喝个水。
4: 那你把车推过来。
3: 把车弄过来，来给他们喝个水。
1: 每次出行都要装备齐全，矿泉水随时备着，小推车也必不可少。
3: 谁渴了？
1: 文辉、艾碧像教育孩子一样，时时培养狗狗们的尊老敬老意识。
4: 哎，先给老狗喝，把小狗先拿开。
3: 喝完了。
4: 卡卡没喝。
3: 他不爱喝就算了。
4: 啊，你们不喝，给小狗喝。
3: 来，走。
1: 收拾停当，大家一起进了商城。可没走多远，老年组就有些体力不支，于是步行改为坐车。
0: 如果体力不行，我们就会拿个推车，哎，把它放上去。然后给他降温啊，然后在推车上面让他休息，这样子。
1: 夫妻俩带着七只泰迪，这一大家子所到之处回头率几乎100%。
5: 为啥有这么多狗狗呀？
3: 生了两只狗狗以后，狗狗又生狗狗，那狗狗又生狗狗。没礼貌，谁没礼貌？对，自己养的。
0: 很多路人都觉得啊，好多泰迪家族啊、哦。那其实我还想告诉他，是七只啦，就四代同堂。那他们也都觉得很惊讶，很特别。
3: 一家的，都一家的，对。
2: 你要是没养宠物的话，你就是上班下班嘛。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十多年了，然后我们一起也很多爱好，但是养宠是我们最大的爱好。
4: 哇，口水都掉地上了。
2: 就是养了他们之后话题会变得更多啊，今天谁又生病了，看了什么医生，吃了什么好吃的，明天去哪里给他买好吃的，去哪里给他买什么玩具，这都是我们的回忆嘛，就很好。
4: 没了。
5: 哎，怎么少了一只啊？
4: 走。
2: 有时候出去玩回来都要点数，因为七只有一只不见了都很麻烦嘛。
1: 出门的大工程终于顺利完成，爸爸文辉要奖励一下懂事听话的孩子们。
0: 我反倒是觉得环境小，养小的宠物更加温馨，因为你一眼看到它在哪里，你养它就是互动，我没办法抱它，我也可以看到它，那这个心里面也是一个治愈。
2: 养这种狗是会上瘾的，真的。你养一只你就知道，又没味道，又不掉毛，又聪明，又机灵，又乖。你就养了它一只，你就觉得好幸福，你就想再养多一只。养两只你就觉得哎不够啊，你会再养多一只。其实你真的会越养越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狗的世界。
3: 凤凤拿过来，凤凤拿过来，
4: 拿过来，快点，拿过来。
1: 照顾七个毛孩子虽然辛苦，但对文辉、艾碧来说，这就是他们的选择。
2: 我这种操心病，如果生了小孩，我会非常焦虑的，而且我可能会对他有要求，至少希望他能考上大学，这是最基础的吧。
4: 谁按到谁就可以吃啊，看谁是最聪明的小狗。开始。
2: 那万一他没考上怎么办？一想到就自己会很累。但是我现在养的是狗嘛，随便你吧，他也没压力，我也没压力。我能给他养到这么大，他还这么健康，我挺开心的。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就肯定会给他最好，保证他身心愉悦。我相信他至少能活到20岁吧，啊，是不是？你说你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公布，何立峰周二到周三将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1: 伊朗回应了美国早前所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通过巴基斯坦转达，而特朗普表示伊朗条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0: 美军称超过20艘军舰正参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务，消息称有商业船只在封锁下成功通航。
1: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死19伤。珍珠党声称在边境对以军发动袭击。
0: 俄乌临时停火第二天，双方继续相互指责违反停火协议。泽连斯基称已经向俄方递交换俘名单。
1: 西班牙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疏散转运人员，有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1人有症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根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消息，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0: 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
1: 再把视线转向中东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0号证实，已经收到了伊朗对于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那伊朗媒体引述了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包括立即结束战争、废除制约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由伊朗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表示，伊朗条件完全不可接受。
2: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在回应中要求立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并确保不再发动新的袭击，由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初步谅解签署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30天期限内废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在初步谅解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有关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提出10点主张，包括波斯湾的未来应摆脱美国影响，伊朗与海湾邻国命运与共，伊朗自身影响力增长是地区新秩序的一部分，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保障安全的关键，要结束对海峡的敌对性利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他当天又在其他帖文中猛烈抨击伊朗47年来一直玩弄美国及世界。不过，特朗普没有提到是否会恢复军事打击。美国官员则表示，特朗普仍然愿意首先用外交的办法化解分歧。
3: And when the mediators, in this case Pakistan, ask us, head of state to head of state.To give this negotiation another chance before we go back to bombing Iran, then I think that's completely an appropriate choice for President Trump to make. He is putting, giving diplomacy every chance we possibly can before going back to hostilities, but he's absolutely prepared to do that.
2: 一直参与斡旋美伊冲突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时，证实已收到伊朗对美国提议的回复，至于内容他不便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正夜以继日努力，以确保调解任务取得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对伊朗提交的回应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对此，伊朗知情人士就指出，伊朗没有人会为了取悦特朗普而起草方案。如果他对此不满意，那反而是更好的结果。而此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武装部队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阿卜杜拉希提出新的指导方针，以继续开展行动，并且坚决对抗对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位伊朗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刚刚看到了所谓美国总统对伊朗反应的回应，指那根本无关紧要，伊朗没有人会为了取悦特朗普而起草方案，谈判团队唯一应当制定的是维护伊朗民族权利的方案，如果特朗普对此不满意，那反而是更好的结果。伊朗媒体又报道说，伊朗提交的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当中，强调了伊朗民族的基本权利。伊朗拒绝了美国方案，认为美国方案意味着伊朗向特朗普的贪婪低头。而伊朗方案强调，美国有必要做出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上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那美国媒体报道，双方就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及其他议题交换了意见。特朗普称，这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美国媒体报道，双方就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及其他议题交换了意见。特朗普称，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在谈及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时，特朗普指出，这是他自身需要处理的事务，不是其他任何人的事务。特朗普并未明确说明他是否打算继续推进谈判，还是可能转向军事行动。当天稍早前，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下一阶段美国对伊朗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军事手段。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称，伊朗现有的浓缩油需要被移除，浓缩设施需要被拆除。 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有导弹。美以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是仍然有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必须将高浓缩铀从伊朗移除，并认为可以通过物理手段实现，但是他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将浓缩铀移除，以及拒绝就移除浓缩铀给出时间表，仅表示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有报道称伊朗已对美国停火提议作出回应，卡塔尔学者巴拉卡特发出警告，切勿期待谈判能迅速取得突破。巴拉卡特表示，全面和平协议还遥遥无期，不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这是美伊冲突的终结。他指出，伊朗在这场战争中积累了大量怨愤，最高领导人及其家属、多名高级官员遇害，以及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伊朗人民难以信任美国。不过，双方都希望尽可能延长停火，并将其作为逐步谈判解决各项问题的切入点。巴拉卡特称，伊朗最初曾希望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但现在已转向分阶段推进的方式。他推测，伊朗可能希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提出与美方共同监管的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1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伊方的综合防御网络系统摧毁了一架敌方侦察无人机。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封锁加上美国的再封锁，使得船只依然无法顺利通航。但是在美国要求商船改变航线的同时，却有消息在10号证实，有船只通过了伊朗方面所设定的通道，成功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
0: 据外媒报道，逾40个国家将于周一举行会议，讨论一项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护航任务，以便在实现稳定停火之后，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护航。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驶往巴西的散货船通过了伊朗武装部队指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也在10号表示，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另外，航运分析公司科普勒根据航行数据表示，由卡塔尔能源公司运营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船10号安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巴基斯坦的加西姆港。这是自2月28号以来第一艘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这艘船在驶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已经获得伊朗批准。航迹图也显示，船只使用了伊朗设定的新航运通道，从而使伊朗与斡旋当前战争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建立信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表示，任何来自遵从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国家的船只在穿越海峡时都将面临一些问题。美国媒体也在10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且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另外，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J'ai pris la décision il y a quelques jours de basculer le Charles de Gaulle et les frégates qui l'accompagnent ainsi que l'ensemble de ce qui fait notre groupe aéronaval vers au-delà du détroit de Bab el-Mandeb et donc de passer de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à la proximité. Il n'a jamais été question d'un déploiement, mais on se tient prêt. Depuis le début, nous nous disons une chose très simple, liberté de navigation. Mettre fin à tout blocus d'où qu'il vienne et quel qu'il soit, refuser quelques péages d'où qu'il vienne et permettre la liberté de navigation.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而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声明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做出坚决而迅速的回应。伊朗也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
0: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在十号举行线上会议，多名官员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美伊停火谈判发表强硬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在军事行动下被打开。
1: 伊朗外交部官员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地区外大国的共有财产，而是沿海国家的敏感水道，指任何以保护航域为名部署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加剧危机，强调伊朗将会对相关行动做出坚决而迅速的回应。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秩序，海峡不会通过军事行动被打开。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警告称，法国、英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配合美国进行所谓保护航运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和迅速的回应。
8: و دنیا باید بپذیره که با یک قدرت جهانی مواجه است که در برابر هیچ فشاری تسلیم نمی شود. این شما بودید که خواستید بخت خودتان را در مواجهه با ایران و ایران بزرگ و قوی امتحان کنید و امروز باید عواقب آن را بپردازی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 نظافت ملت ایران سالها بود که مورد استفاده شما قرار می گرفت. این شما بودید که جنگ افروزی کردید و امروز باید به نظم جدید این آبراه استراتژیک عادت کنید.
7: 尼克扎德还表示，美国无法在战场上取得目标，也不可能在外交桌上拿到战场上没有取得的东西。他强调，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希望恢复通行，就必须接受现实并承担其行动的后果。
8: این تنگه با عملیات نظامی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این شما هستید که باید انتخاب کنید که یا پس از خروجتان از منطقه با پرداخت عوارض عبور ایمن داشته باشید و یا این بنبست را همسر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خوراک کوسه ها شوید. همسنین شما باید بپذیرید که نمی توانید آنچه را که در میدان به دست نیاورده اید در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به دست بیاورید.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奥当天也表示，伊朗谈对话或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或退让，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有分析认为，随着伊朗提交对美方方案的回应，外交渠道仍在运转，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英法军舰介入以及美国的海上行动仍可能继续冲击脆弱的停火。凤凰卫视纽约站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据今日以色列报十号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的官员预计，鉴于美军和以军近期成功的合作，美军当下正在考虑将派驻在中东地区内其他国家的美军转调至以色列，或至少将长期在以色列派驻一批美军。报道称，美军第九航空队的指挥官已经向以色列空军司令巴尔明确表示，美以两军当前的合作程度是一个底线，美军也没有撤回的打算。报道并引述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驻以美军在近期或长远的未来都不会转移。美军已经确认识到，以色列是用来发动军事行动的一个方便的堡垒，这座堡垒远离武力威胁的核心地带，且被防空系统有效地保护着。同时，在中东其他国家，有的禁止美军从当地发动进攻性行动，也有的国家对美驻军施加了其他限制条件。但以色列不同，美军从以色列发起的任何行动没有任何限制。
1: 根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的沙漠当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且在对伊朗战争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
9: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的这座位于伊拉克沙漠的秘密军事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消息人士称，军事基地里驻扎了特种部队，并作为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就驻扎在这一基地。此外，以色列还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随时准备营救坠机的以色列飞行员。报道还指，基地在三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有牧羊人报告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进行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这一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一名战略咨询专家告诉《华尔街日报》，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地广人稀，是建立临时前哨的理想地点。这名专家称，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曾使用过这片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十号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十九人受伤。与此同时，真主党通报表示，对边境沿线的以军集结地发动袭击，声称造成以方人员伤亡。而以色列北部当天拉响了红色警报。目前，以黎新一轮谈判即将举行，现有停火协议将会在十七号到期。
4: 以色列国防军十号晚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戴尔宰赫拉尼镇实施多次空袭，并袭击一座发电站。以军同时警告戴尔宰赫拉尼、贾尔朱赫和苏朱德三镇居民进行撤离。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第九十一师本周末在黎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四十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十余名在以军部队附近活动的真主党成员。以军打击目标包括用于军事用途的建筑、武器储存设施、发射装置以及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通报表示，对边境沿线的以军集结地发动袭击，声称造成以方人员伤亡。真主党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宾特朱拜勒的一辆以色列第九型装甲推土机，直接命中目标。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十号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指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扎米尔还表示，以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引述一名以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随着中东局势变化，真主党越来越担心在地区内被孤立，并可能失去伊朗的支持。尽管真主党内部对如何应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感到担忧，并就此展开了辩论，但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仍然不愿解除武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埃及总统塞西近日访问了阿联酋，并且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共同视察了驻阿联酋的埃及战斗机分遣队，而阿联酋官方媒体也是第一次公开披露了这一部署，引发了地区舆论的关注。
10: 埃及总统塞西5月7号短暂访问阿联酋，并在阿布扎比会晤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阿联酋官方画面显示，两国元首共同视察了驻阿联酋的埃及战斗机分遣队，了解了其战备和应对能力。报道并未披露战机规模、型号及驻扎地点，但这是阿联酋官方首次公开承认埃及战机分遣队部署在阿联酋境内。
11: وما اقدمت عليه السياسة المصرية بحكمتها وإحساسها بالمسؤولية تجاه المنطقة من يبقى في تعاون عسكري أو يبقى في مشاركة عسكرية بشكل أو بآخر في الإمارات الغرض منها مش التعاون العسكري المباشر بقدر ما هي رسالة سياسية إلى كل دول العالم والقوى العظمى بما فيها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بأن الأمن القومي المصري جزء من الأمن القومي العربي.
10: 这也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塞西第二次访问阿联酋。专家认为，埃及在阿联酋部署战斗机可能是为了加强威慑，增强海湾盟友信心，也可能是为了应对突发局势，预留安全协调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准备主动卷入美伊战争。
11: هذه المفرزة أو هذه المقاتلات أو هذه القوات اللي ممكن تزود بها السياسة المصرية أشقاء الخليج هدفها أولا وأخيرا هو أن يكون العالم كله أو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في حالة تأهب واستعداد وليس لدق طبول الحرب أو التورط في 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ثلاثة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وإيران وإسرائيل
10: 专家认为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正处在美伊冲突外溢风险前沿，埃及公开与阿联酋的安全协调既是对海湾盟友的支持，也是在释放威慑信号，不排除在阿联酋遭直接攻击时埃及以某种方式参与防御。 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卷入战争。开罗当前重点仍是维护阿拉伯团结，推动局势降温，并保留斡旋空间。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拉脱维亚防长因应对俄罗斯无人机不利被解职，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将很快访问莫斯科，并且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沙科夫指出，尽管美国方面目前更加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是并没有放弃乌克兰问题。俄美双方正在通过电话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他表示，乌克兰方面迟早会意识到必须从顿巴斯撤军，并且将付诸行动。而乌沙科夫还称，胜利日停火的协议是在艰难的谈判过程中达成的。据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进行了两天的电话交流，且美方也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着联系。
1: 来关注香港电台一则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也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的落实。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他的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到今天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都给予了证实。
1: 在过去的5月9号到10号，俄乌临时停火的2天之内，那两国均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乌克兰总参谋部在9号报告说，停火生效之后，俄方向乌方一共发动了51次战斗。
0: 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方向俄方射击了8970次，包括了发动12次地面攻击、1173次炮击、多管火箭和迫击炮打击，以及7151次无人机打击。
2: 5月10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信息报告，当天乌克兰战区内敌对行动有所减少，尤其是在乌克兰的东南部区域。俄罗斯和乌克兰消息也承认，尽管持续的战术任务可能违反停火协议，但是前线部分地区的整体作战节奏已有所下降。专家指出，俄乌此次临时停火缺乏明确的条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火条款也仅限制在乌克兰不会在克里姆林宫胜利日阅兵期间袭击莫斯科市红场的区域。此次临时的停火更没有明确的执行机制、可信监督和明确解决争端的程序等。专家指出，任何持久的停火都将要求双方达成明确的条款，实施第三方有效监控系统，并从接触线实施撤军、后撤装备等，以降低违规和升级的风险。5月10号，乌克兰军方称，俄军利用停火进行重组、轮换、后勤补给，加强在库皮扬斯克、利曼和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以及哈尔科夫州北部的布局和布阵。专家指出，俄乌两军都在利用停火期间在战区内实施轮换、增援、重新部署和后勤的补给，这可能为战线调整兵力和后勤保

0: 证赢得时间。
1: 应该来说，目前前线的军事态势呢，俄罗斯军队还是占着一些优势，包括在顿巴斯1225公里的这种战线上，俄军有6个轴线上进行战役性的作战。应该来说，这都是考验着俄罗斯军队是否持续这场战争的这种韧性。
0: 本台记者观察，现在俄乌战线绵延1250余公里，直接守卫前沿的乌军步兵估计不足30万人左右。一年之内，乌军实际作战的力量的1/4都将可能损失殆尽。今年初，乌军在扎波罗热南部实施反击，这对俄军造成了连锁的作战和战役性的影响。尤其是今年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俄军被迫在这个方向组织反击以及防御，并从这个区域将有限的进攻人力和资源进行拆解。但是俄罗斯军方认为，目前俄军小规模兵力实施渗透作战，这主要是为了减少伤亡为原则，而不是为歼灭有生力量进行决战。因此，俄军的蚕食推进、消耗战、阵地战以及持久战等，依旧是俄军当前的作战战术的指导思想和作战的原则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2: 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在10号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为由，将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斯解职。希利纳同时宣布邀请梅尔尼斯出任国防部长，并称后者已经接受邀请。在希利纳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之后，斯普鲁斯随后召开记者会宣布辞职。斯普鲁斯事件是源于近日俄罗斯无人机的入侵，有7号凌晨多架无人机从俄罗斯进入到拉脱维亚东部领空，其中有2架坠毁在了雷泽克内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当中，造成了损坏。之后拉国防部门因应对事件反应迟缓受到批评，拉议会反对党议员向斯普鲁斯提出了不信任动议，要求他辞职。另外，根据拉脱维亚总理府网站消息，接替斯普鲁斯的梅尔尼斯自1998年起在拉脱维亚国民警卫队服役，曾经在伦敦接受过军事教育，目前正担任拉国防部驻乌克兰代表。
3: 据外媒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会在当地时间的11号发表讲话，旨在压制要求更换英国执政党工党领导层的呼声，并且为挽救其首相生涯做出最后努力。此前，执政党工党在7号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遭遇严重挫败，使得首相斯塔默面临下台危机。据报，斯塔默将会在11号的讲话中提出一项扭转执政党颓势的计划，其中包括承诺在脱欧公投10年后推动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地方选举结束之后的首个周末，斯塔默就遭遇了首次直接挑战。来自北伦敦的工党议员维斯特宣布，如果没有其他人参选，他将竞逐工党最高领导职位。而维斯特的举动可能迫使拥有更高支持率的斯塔默的其他对手采取行动，例如前副首相雷纳以及卫生大臣斯特里廷。雷纳在10号晚间曾经发表声明，声明当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其有意愿参与竞逐，但是其对工党政策提出了广泛批评，显示其希望参与决定工党未来方向的意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出发，抵达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在抵达内罗毕之后，马克龙当天的行程包括和肯尼亚总统鲁托在肯尼亚国家宫会面，以及签署2国企业间的协议。马克龙此访是为出席11号和12号在肯尼亚举行的非洲前进峰会。本届峰会由法国共同主持，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会出席。埃里什宫强调，法国和肯尼亚之间的伙伴关系在过去几年里不断深化。而法新社指出，鉴于马克龙在非洲的法语国家接连遭遇了外交挫败，英语国家的肯尼亚总统鲁托对于希望摆脱困境的法国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鲁托也会在6月中旬代表非洲大陆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0号抵达荷兰海牙，将会率领代表团于11号。

0: 主席国际法院就委内瑞拉与其邻国圭亚那之间关于一块蕴藏石油资源的争议领土而举行的聆讯。 多德里格斯抵达海牙之后，在接受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重申，委内瑞拉对于这片争议领土的主权。据悉，自19世纪以来，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一直就埃塞奎伯河周边区域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这一片争议领土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主要是由丛林组成，还包括一片被发现蕴藏大量油气资源的海域。 国际法院法官被要求裁定两国于1899年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划定的边界是否有效，而预计最终裁决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作出。国际法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且不得上诉，但是法院本身无权强制执行，必须要依赖联合国安理会。
1: 美国陆军欧洲与非洲司令部在10号发表声明表示，此前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期间失踪的两名美国陆军士兵，其中一人的遗体9号在北大西洋海岸线附近水域被摩洛哥军方搜救队发现。那发现的地点距离两名士兵据称落海处约1.6公里的范围之内。
2: 据悉，被找到的士兵是一名防空炮兵军官，在摩洛哥进行休闲徒步时坠崖落海，年仅27岁。而目前，另外一名失踪士兵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3: 根据法国政府10号所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号正式颁布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那相关法案已经在本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4: 这项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签发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
5: 新颁布的法律则打破了这一僵局，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直接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归还案件单独颁布专门法律。不过，新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在适用范围方面，法案虽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明确限定必须是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已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在审批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 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马克龙在2017年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曾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法国政府随后于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班牙相关部门10号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移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10号表示，94名来自19个国家的船上人员已经撤离，相关行动预计持续到11号。那与此同时，法国方面表示，在5名已经回国的法国公民当中，有一人在回国的航班上就出现了感染症状。
6: 目前，这5名乘客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当天上午，撤离人员佩戴防护口罩并身穿蓝色防护服分批上岸接受转运，转运车辆全程由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护送。 在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从邮轮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10号中午乘坐一架军用飞机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并被送往当地军方医院接受隔离与检测。据介绍，西班牙籍乘客是首批撤离人员，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首尾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 下一步，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说。 游轮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目前这五名乘客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据悉，这些高风险接触者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此外，另有8名未参加该游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圣赫伦达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一名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什号称，8名接触者检测结果呈阴性。
1: Ces personnes ont été identifiées, elles ont été testées. Actuellement, elles sont négatives de leur test et elles sont surtout en isolement.
6: 此外，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有一名英国男子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这名男子是红迪厄斯号涉疫游轮上的乘客。这艘游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在该岛停留。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一支由6名伞兵和2名军医组成的特种部队，9号从空军 A400M 运输机上空降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并空投下供氧设备等医疗援助物资，对岛上疑似病例展开紧急援助。据悉，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位于南非和南美洲之间，岛上仅有约200名居民，是世界上最偏远的有人类居住的岛屿，且岛上没有机场，只能乘船抵达。英方官员表示，由于医疗供氧极度短缺，空投是唯一能及时提供医疗救助的可行方案。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及预防部门负责人范克尔科霍夫在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建议船上乘客等涉疫人员积极接受检测与后续跟踪，并赞扬了国际社会为撤离涉疫游轮乘客所做的努力。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则对美国针对于从红迪厄斯号游轮返国公民放宽入境管控规定的做法警告，这存在安全风险，强调世卫建议需执行42天隔离，并配合主动健康追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带您关注天舟10号货运飞船，稍后8:13将发射升空，稍后见。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 智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国商务部公布，何立峰周二到周三将率团赴韩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
1: 伊朗回应了美国早前所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通过巴基斯坦转达，而特朗普表示伊朗条件完全不可接受。
0: 美军称超过20艘军舰正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任务，消息称有商业船只在封锁下成功通航。
1: 以色列称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有4死19人伤，而真主党则声称在边境对以军发动袭击。
0: 俄乌临时停火第二天，双方继续相互指责违反停火协议，泽连斯基称已经向俄方递交换俘名单。
1: 西班牙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疏散转运人员，有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1人有症状。欢迎回来。前往中国空间站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会在今天上午的8:13发射升空。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也是今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发射任务。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即将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奔赴中国空间站，那发射窗口是瞄准在今天早晨的8:13。那目前发射塔架第3联回转平台已经打开，那这次任务将会上行近6.3吨物资，包括220多件货物和约700公斤推进剂，是空间站建造以来单次上行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那主要物资包括一套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一台新型太空跑台，总重约280公斤的6项科学试验载荷。那此外，天舟十号还将会承担空间站轨道维持和姿态调整任务，并将会在任务末期下行废弃物，受控载入大气层。
0: 中国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十号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继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本航次去年12月自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过4万公里，由来自中国、智利、德国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科研团队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化能生态系统，为全球化能生命长廊假说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奋斗者号总共完成63次潜次，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为深渊地质、生命与环境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中国首站十号在福建福鼎启幕。人形机器人在当地和人类协作，深度参与制茶的全流程，同步完成数据的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
2: 在福建福鼎市，前不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机器人，经过1个星期的训练，和人类共同协作，尝试参与采茶、运输、晾晒、烘焙、压饼等全流程制作。
3: 下来一点，右边去一点，再过来回来一点。在左边，哎，
2: 人形机器人首次到茶叶生产实地环境检验训练成果，最终完成了既定的挑战目标，打破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闪电在山路上转运茶叶，提升了崎岖路面的运动控制能力。在烘焙环节中，机器人则利用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温度，与人类技师共同完成茶叶炭焙的精准控制。通过动捕技术，工程师团队完成了一系列数据采集工作，不断优化提升五指灵巧手的柔性控制技术。人形机器人或将成为破解茶产业用工难题、推动传统工艺数字化传承的核心突破口。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以场景任务促进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台北市由于近期鼠患问题持续不断，台北市政府在10号宣布，继8号中山区启动全区大清消之后，将从11号，也就是今天起，继续推进处理台北各区的鼠患清消作业，希望能够杜绝鼠患。当局也表示，将会加强公共空间的巡查和消毒。在台北市中山区的人行道旁，不时都有老鼠出没。市政府在多处投放老鼠药，但有民众发现不乏有麻雀误食，担心灭鼠可能令到麻雀遭殃。台北市宣布，11号起接连4天，在12个行政区全面大清消，由地方人员负责，环保志愿者协助。环保局提醒民众，消毒家居时要以1:9比例稀释过的漂白水，清理老鼠尸体时更要戴上手套。
1: 香港特区政府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先进运动会，推动更多元年龄层的市民投身运动。那本届赛事有。

0: 超过1200名35岁及以上市民报名参加，较上届多出了两成。
1: 35岁的自己除了是职场员工，有没有想过也能是竞技运动员？由香港康文署主办的先进运动会旨在鼓励35岁及以上的市民与年龄相近的对手切磋技术，比拼35加人士的体力与耐力。身为羽毛球教练的强松浩与磨合四年的搭档配合默契，拿下40岁组别双打冠军。他认为年龄导致的体能差距能够通过分组很好的避免，让中年人也能真正享受比赛的乐趣。
2: 要同啲后生嘅打嘅话咧，可能会比较困难，就可能选择咗唔打。咁但系如果你去咗一啲大年纪啲嗰个分组嘅组别之后咧，可能多咗会有好多人想参与。
1: 强松浩也曾代表香港出战全运会羽毛球群众赛事。对比本次比赛，他形容全国性赛事竞争更激烈，而本地赛更能培养市民的竞技精神，营造火热的运动氛围。
2: 始终全运会嗰个比赛再大型啲，因为全国性嘅，呢个就系全港性嘅，所以嗰个水平个差别可能都有少少喺度。你平时自己打波咧，可能嗰个心态上啊、准备上啊，可能冇咁冲，因为始终大家冇特别话真系有好大嘅输赢嗰个分别啊嘛。但系一到比赛嘅时候咧，嗰个真胜心啊，嗰个同埋参与度，嗰个感觉会强烈好多。
1: 自1993年起举办的先进运动会，至今已超30年历史。本届运动会将从1月持续到6月，除羽毛球赛事外，还将涵盖网球、游泳、长跑等项目，让市民尽享体育的乐趣。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澳门体育局10号举办“活力社区动起来”运动同乐日，设置多个摊位和体验环节，吸引了区内居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有专业教练传授弹力带减压操以及居家运动，带居民学习日常减压技巧。另外有心理健康咨询和情绪自评问卷环节，参与者可以了解自身的情绪状态，获取专业建议。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以运动健康、减压、营养为核心，深入社区推广，提升居民的身心健康。而下一场同乐日将于6月28号在荡仔花园公园举行。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美国股市在上周普遍上扬，而本周市场关注的是通胀数据，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字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美国白宫发言人凯利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三晚间抵达北京展开访问，周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边会谈，下午将参观天坛，晚上则出席国宴。
1: 而周五，两国元首将会举行双边茶叙和工作午餐，之后特朗普将离开北京。
0: 再来看财经消息，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全球资本市场，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在上周普遍上涨，纳斯达克周线涨幅录得了超过4%。
1: 而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的访华行程。
2: 美国上周的资本市场情绪被中东局势所左右。上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启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行动，拖累股市全线下挫。但塔口仍是市场交易主基调，同时美伊双方已经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传出，美国股市随后连续两天反弹。不过周四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伊朗军方称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市场再度下跌。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维持全线上扬，科技股表现亮眼，支撑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上涨4.5%，标普500指数的周线涨幅也超过2%，道琼斯工业指数则稍显弱势。本周美国主要关注的经济事项有周二将公布的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周三将公布的四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以及政府预算，四月零售销售数据则将在周四公布，同时周五还将公布四月工业产出数据。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也即将在周五结束。另外有消息透露，特朗普或将于本周四到周五访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美伊局势有所缓和的激励，全球金融市场上周普遍迎来大幅反弹，香港股市也突破了整固区域，恒生指数收复了26200点的水平。美伊在上周传出即将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激励港股反复走强。内地 A 股上周三结束五一小长假之后迎来开门红，激励恒指放量突破，最高升到接近26700点的水平。而上周五略有回调，收在26393点，全周则累计升了617点，涨幅是2.39%，周线结束两连跌。重磅科网股季报出炉前摆脱弱势，也带动了恒生科技指数升到5100点的水平，全周累计大涨4.7%。展望本周，内地四月份的通胀数据即将出炉，市场预计在油价上涨的推动之下，居民物价和上游生产成本都将走高。另外，阿里、腾讯、京东等多家内地大型科企也将会公布财报。当地时间十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而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日本队摘得桂冠。在女子团体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在先失首盘大比分1-2落后的绝境之下，孙颖莎在第四场横扫张本美和，全场仅让对手拿到12分。王曼玉在决胜场直落3局战胜早田希娜，为中国队锁定胜局。凭借孙颖莎独得2分和王曼玉绝胜场的完胜，中国队最终以3-2击败了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而在之后举行的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历史第24次捧起了斯维斯林杯，并将连冠纪录刷新到前所未有的12届。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白宫发布特朗普周三抵达北京，预计周四和习近平举行会谈，稍后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国商务部公布，何立峰周二到周三将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6: 伊朗回应了美国早前所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通过巴基斯坦转达，而特朗普表示伊朗的条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5: 美军称超过20艘军舰正参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务，消息称有商业船只在封锁下成功通航。
6: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9人受伤。真主党则对边境对以军发动袭击。
5: 俄乌临时停火第二天，双方继续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泽连斯基称已经向俄方递交换座名单。
6: 西班牙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疏散转运人员，有5名法公民已经回国，其中1人有症状。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白宫发言人凯利在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问，周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边会谈，下午将参观天坛，晚上则出席国宴。
1: 两国元首周五将会举行双边茶叙和工作午餐，之后特朗普将离开北京。
0: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十号的消息，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1: 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
0: 来看中东局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号证实，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